0: 傅作义打下了吉宁，又逼得我军撤围大同。现在呢，他又给我们地下工作者出了一道天大的难题呀。董老，你觉得傅作义为什么会给我们出这样一道难题呢？目的有二：一是讨蒋某人的好。
1: 他想借此逼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发怒，和他傅作义的十二战区所属部队决战。傅作义讨好蒋某人是一定的，但是他的真实目的，是想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地盘，增加他十二战区的实力，想早一点当上华北王。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是不会中他的激将法的。
0: 有道理，有道理呀！
2: 董老，你可以秘密电告阎又文同志，不要担心党对他的看法，可以放开手，去写好这篇致毛泽东同志的公开信。
0: 我赞成，我马上转告他。
2: 好的。

0: 中央社查随20日电，副长官作意致毛泽东先生，悉接受教训，放下武器，参加政府，促进宪政。电文如下：延安毛泽东先生，数次去年日本投降，你们大举进攻绥包，放出内战第一枪。最近由于你们背弃诺言，围攻大同，政府与和平解决的努力均告绝望之后，本战区国军才迫不得已采取行动救援大同。然你们相信武力万能，调集了17个旅、51个团之众，企图在吉宁歼灭国军，城郊野战和惨烈巷战继续达4昼夜，最后你们终于溃败了。当你们溃败的前一天，延安广播且已宣布，本战区国军被你们完全包围，完全击溃，完全歼灭。但次日的事实立刻给了一个无情的证明，证明被包围、被击溃、被歼灭的不是国军，而是你们自夸所谓参加25000里长征的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以及张宗逊、陈正湘、姚哲等的全部主力。我热诚希望你们接受血的教训，立改变政策。只要毛先生参加政府，以政府议员的资格向国府保荐贺龙，或你们任何一位先生接替我的现任的职位，我不但首先衷心欢迎，并愿尽力助力。
1: 好，太好了，一字千金，掷地有声。我要好好的。

0: 奖赏你啊。
1: 副长官过奖了。
0: 不，一点都不过。这篇文章一发表，南京的蒋主席就会高看我十二战区，延安的毛泽东会气得直跺脚，正在大骂他的下属呢。最重要的是，我十二战区的官兵开拓疆域，就要换上美式的军事装备。你这篇文章啊，威力无穷啊！
2: 一篇文章能有这么大作用，我可不信。
0: 那好，那我们就借用核桃老百姓的一句俗话：“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2: 但愿爸爸的话能成为现实。
0: 一定会。哎，对了，冬菊啊，你们大公报也要抓紧时间把这篇文章登出来。
2: 我尽量办吧。
0: 为什么还要尽量啊？
2: 世人皆知，我们大公报历来是有原则的。
0: 哼，鬼丫头，跟我还要摆架子？
2: 谁让你是我爸爸？我跟你摆摆架子怎么了？哎，
0: 好好好好好。

0: 达林，
1: 嗯，
0: 这封公开信你听了多少遍了，看了多少遍了，你怎么就不嫌烦呢？
1: 你不觉得傅作义这篇文章充满了文采啊？通篇是有理有据，思路清晰。你看，我没想到傅医生不仅有韩信之勇，竟然还有张良之谋，接下来就看他自负的毛泽东该如何收拾这败局啊。
0: 败局我可不这么认为。
1: 你是怎么看的？
0: 达林，你还记得吗？我们结婚的时候你就许诺过要打败毛泽东，到现在了
2: 快20年了。
1: 可这近20年来战况如何，你应该比谁都清楚才是啊。好，我去开会了。
0: 达林，你不会因为这篇文章就产生了马上可以战胜毛泽东的错觉吧？
1: 毛泽东好不好对付，我比谁都清楚。可是夫人，你刚才搅了我的好心情。
0: 达林，心情不能变成战场上的胜利，毛泽东也不会因为这一篇文章而乱了方寸。

0: 从军事上讲，他蒋介石傅作义的用意是明确的，那就是利用激将法搅乱华北我军的士气，进而达到他们乱中取胜的目的。
1: 机关算尽呢。借用陕北老乡的话说，他傅作义是做梦娶媳妇儿，净想好事儿。
0: 他老蒋。
1: 懂得攻心为上的道理，但是，他不懂我军的建军思想。我们的建军思想是党指挥枪，有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军心是散不了的。
0: 完全正确。
1: 秋高气爽啊！老总啊，来来，出去走走。
0: 好，
1: 老毛啊。
0: 我想，咱们就给他来个反其道而行之，把傅作义致你的这封公开信当做反面教材，下发到连以上的干部，而且还要全文刊登在我们的报纸上，以激发我军指战员消灭顽敌的精神力量。
1: 我赞成啊。另外，还应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电告他们，认真。

0: 总结教训，以力再战。
1: 很好。
0: 说到教训，我毛泽东是责无旁贷啊。鉴于目前我军武器简陋，指挥员们又缺乏攻打大城市的经验，尤其是像打大同这样的坚固的城市，要慎之又慎的，应该向华东的陈毅、粟裕他们，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
1: 这就要求我军以打运动战为主，在运动中消灭更多的敌人。待到敌我力量发生根本变化之后，攻打大中城市就必然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0: 恩来同志从南京发来密电，蒋介石已经做出了乘胜追击，拿下晋察冀首府张家口，进而把我军赶进太行山的计划。同时他还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召开没有我们共产党人参加的伪国大。
1: 再接下来，老蒋恐怕要对延安下手了。
0: 那是迟早的事情。为此，应该立即电令晋绥部队归建，同时为适应新的更加严峻的作战形势，电令聂荣臻同志恢复晋察冀军区野战军的指挥机构。
1: 好。
2: Yeah.

0: 政委啊，从军千里，终有一别。政委，我们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我还是坚定的相信，待到你我再度相会之日，一定是我军欢庆胜利之时。
0: 我也坚信不疑啊。
1: 见到何老总，一定要带去我的问候，同时还要带去我的检查。
0: 不不不不，我是司令员，主要责任由我来负。恳请你把我们二人写的绥东战役经验教训送将聂司令员，听候他的批评。
1: 好。这是刚刚出版的刊登傅作义致毛主席公开信的报纸，请你也留一份，等到全国解放了，你我再还给他，看他说什么。
0: 到那个时候，毛主席要是心软了，你我就把这张报纸送给他。
1: 那你我可要把这张报纸保存好啊。
0: 一定的。
1: 请上马吧。

0: 报告，
1: 进来。
2: 首长，消防司令员到了。
3: 好。
2: 聂司令员。好。

0: 司令，这么晚了，一定有什么急事吧？
1: 对啊，毛主席转来了周副主席自南京发来的密电，要我们相机行事。
0: 哦，
1: 蒋某人要北平行辕，乘胜追击，一举拿下张家口。哼，
0: 另外啊。
1: 他搞东西夹击的战略也是一定的，关键是，他蒋某人将如何排兵布阵，这是我们尚不了解的事情啊。
0: 耿彪同志也从北平发来了急电，说国军的参谋总长陈诚奉蒋介石之命，于今日飞到北平，要亲自部署进攻张家口的战役。
1: 耿彪同志不是结束军条部的工作了吗？他何时回张家口？近日。

0: 刚才根据蒋主席的指令，我与陈参谋总长逐一协商落实了攻打张家口的作战计划。下面，先请陈参谋总长传达蒋主席的指令。
1: 蒋主席命令你们，北平行辕所属各部，在完成冀东扫荡之后，以第十一、第十二战区主力，沿平绥线东西并进，向张家口发起攻击，以东北兵团一部围攻张家口附近的共军，并歼灭之，还要折断其退路。李主任。
0: 前一阶段，你部所属的第十二战区傅作义部，在西线攻克吉宁，解围大土，并已致毛泽东一封公开信，扬名国内。下面，是否可以由你属下孙连仲将军，讲一讲他在东线的战果啊？可以啊，<笑>
1: 谢谢。
0: 方罗，你就对着作战地图，向陈参谋总长。 汇报一下你们第十一战区的战绩吧。
2: 是。
3: 在西线激战大同吉宁期间，我军首先由平泉分三路出击，一路沿着铁路公路向承德前进，一路经土沟、六沟前进。由于这两路进军神速。
0: 只用了两天，就攻陷了热河首府承德。第三路经黄土梁、六营子，于攻陷承德的第二天又攻占了头沟、龙化、张三营子。总之一句话，三天时间，痛快淋漓地解决了热河城。好，好啊，
1: 孙司令不愧是党国的栋梁。
3: 由于冀东是联系华北和东北的走廊，又直接威胁着北宁路和平津地区安全。为此，我军经过短暂的休整，就从冀东西部的通县、怀柔、密云，南部的武清、唐山、滦县，东部的山海关、昌黎等先后出动，经过数日血战，现在。
0: 冀东大部已收为我的囊中之物。好，
1: 好啊！孙司令能够继续保持我军不善张扬的战斗作风，实属不易啊！李主任，你说呢？嗯，
0: 陈参谋总长所言极是，我看孙长官就不必说下去了。
1: 孙司令长官。 在下达攻打张家口的命令之前，我有个想法，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0: 请总长遇事。
1: 第十二战区在攻打吉宁大同的战役中打得很苦，所以他们需要。

0: 需要较长的时间休整，因此，我和李主任商定，先由你指挥的第十一战区，从东面向张家口发起攻击，
1: 坚决完成收复张家口的战斗任务。
2: 嗯，
3: 我说房鲁啊，傅医生在攻克吉宁解围大同之后，
1: 蒋主席就把大同划给了第十二战区来管辖。
3: 接下来绝不会再把察哈尔省作为战利品送给第十二战区。
2: <笑>好好好，孙将军，请你记住，我愿意为你颁此大奖。
1: 是。
2: 见。李主任，下面就由你下达攻打张家口的命令。

0: 报告。
1: 进来。
2: 首长，耿彪首长回来了。
3: 嗯，聂司令，我回来了。
1: 哎呀，耿彪同志，辛苦了。哎，
3: 不辛苦。聂司令，您身体还好吗？
1: 还好，就是很想念你呀。
3: 我也是啊。
1: 来，坐。哎，对了，我给你冲杯张家口的奶茶喝。哎，
3: 让我来，
1: 我来，坐。
3: 来，给我吧。
1: 好。哎呀，真快呀，一晃，半年多的时间就过去了。
3: 是啊。啊，请。
1: 在北平的工作怎么样啊？
3: 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调处失败。这样的话，我们在北平军调部的工作也已经告一段落了。嗯，
1: 就是说，他们在纵容蒋介石进攻解放区。
3: 是的。如果说年初我去北平接受这项任务的时候，对蒋介石接受谈判还抱有一丝幻想的话，现在我已经对此完全死心了。而且，经过这段时间的谈判，也让全国的老百姓看清楚了他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本来面目。
1: 对我们来说，可能也不是一件坏事。
3: 嗯，聂司令员，您还是给我下达新的作战任务吧。嗯。
1: 你是知道的，蒋介石对我们张家口啊垂涎已久，他企图占领张家口，打通平绥线，把北平和绥远连接起来，以切断我们华北解放区和西北解放区以及东北解放区之间的联系。目前他正在调动兵力准备进攻张家口。
3: 那咱们下一步的计划呢？
1: 前一段时期承德被敌军占领，吉宁一战又没有打好，这样就是我们张家口陷入东西两面受敌的境地。孙连仲制定的进攻张家口的计划也是东西对进，围困和进攻张家口。嗯，所以啊，我们必须针对现在的这种敌情，尽快地制定出相应的作战计划和部署。嗯，我个人的意见，今后军区的作战工作还是由你来抓。
3: 好的，让我先了解一下情况。

0: 说到进攻张家口，蒋介石不想再把察哈尔省这块肥肉让傅作义拿去，所以他决定让孙连仲指挥中央军的嫡系部队攻占张家口。为此，所谓东西夹击张家口的作战计划，实际上至少在开始阶段的主战场在东线。
1: 罗政委，为什么这么说呢？
0: 东线以第十一战区李文集团军的第十六、第五十三军由南口、怀柔等地向张家口进逼，第九十四军为战役预备队，第十三军出沽源做牵制性的佯动。
1: 西线傅作义的第十二战区的部队呢？
0: 战役的第一阶段，他们只配合东线第十一战区会攻张家口。
1: 我们在保卫张家口的战略方针是什么呢？
0: 有分歧。
1: 分歧？
0: 说得严重一点，有很大的分歧。
1: 分歧点是什么？
0: 聂司令员根据敌我双方的态势正式提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为此，我们必须做好从张家口撤退的准备。我和肖克副司令员支持聂司令员的意见，但有些高级干部和将领坚决反对放弃张家口。
1: 他们的理由呢？
0: 很简单，他们说张家口是我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怎么能如此轻易地丢掉呢？当时我很生气地反对了他们。
1: 聂司令员的态度呢？
0: 聂司令员也很生气地说，不要扯了，这件事没有扯的必要，早撤还可以多搬些东西，甩掉包袱，能主动打胜仗，打了胜仗，天津、北平、保定都是我们的。
1: 是啊，那他们能理解聂司令员的意思吗？
0: 他们只是撅着嘴不说话而已。
1: 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0: 聂司令员说，给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写报告，就由毛主席做最后的裁决。
1: 毛主席回电了吗？
0: 没有。耿彪同志，近期军区领导就要召开军事会议，你要多动些脑子，多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1: 放心吧，我会尽力而为的。

0: 蒋某人对于攻占张家口是志在必得呀，因为他知道占领张家口的政治影响力。
1: 国民党东西两线进攻张家口，兵力约30万，而晋察冀四个野战纵队不到6万人，就算加上地方部队，也不到10万人，敌我力量悬殊啊！在这样的形势下。
0: 死守张家口是保不住的，还会产生更大的损失啊！不过仗还是要打的，主动放弃，不但会丧失寻机歼敌的机会，还会影响部队的士气啊！还是要让荣臻他们把重点放在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方面，集中主力歼灭敌人。
2: 不要死守个别地方，背上包袱，不要怕打烂弹弹罐罐，要充分发挥我军运动战的优势。一句话，积极备战，秘密疏散。
3: 以上就是毛主席的批复，我们必须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好，指导思想已经有了。 下面由耿彪同志介绍一下具体的作战方案。
4: 是。

0: 同志们，聂司令员根据毛主席电视精神，以及朱方面获悉的情报，得出结论：敌人进攻的重点在东线，为此决定集中第一纵队及第二、第三纵队各一个旅，集中到怀来以南地区待机出击，准备歼灭由康庄、怀柔西犯的敌人，在歼灭若干敌人之后，撤出张家口。 为配合张家口正面作战，为撤出军民向南转移，由第三纵队司令员杨成武、冀晋军区政治委员王平指挥第三纵队第八旅和冀晋冀察冀中军区的五个独立旅发起平汉战役，打击国民党军侧背。聂司令员，我全部讲完了。
1: 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3: 听明白了。
1: 好。 第二个议题，恢复晋察冀野战军指挥机构，为统一领导，军区党委决定，并报中央军委毛主席批准，以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肖克为司令员，以军区副政委罗瑞卿为政治委员，以耿彪为参谋长，以潘自立为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兼任前线委员会书记。 组成前线指挥部，统一指挥晋察冀野战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纵队。会后，你们要分头进行传达、动员、组织等各项工作，同时还要保障后勤的供应。都记下了吗？
2: 记下了。
1: 好，下面请前线指挥部罗瑞卿同志讲话。
4: 同志们，为了配合这次作战。 晋察冀中央局和军区联合发布了紧急动员令，会后每个人带一份回去，务必在军民中落实。
5: 是。

0: 罗政委，请回吧。我一定如期赶往怀来前线，设立野战军司令部，前线指挥所，并落实防御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
1: 好。
2: 时下，其他几个野战军都在一个接着一个的打大胜仗，
0: 唯独我们晋察冀新区还没有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搞得指战员们的情绪都很低落呀。
3: 是啊，我虽然刚回来不久，也感觉到。
0: 这种情绪必须尽快改观，否则会影响战场上的胜负。放心，我一定做好指战员们的思想工作，让你们在前线没有后顾之忧。
2: 罗政委，越是到这种时候，我越能够感觉到你就是我们的坚强后盾啊！
0: 毛主席不是经常说吗？只要你们坚定执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时刻和晋察冀老区人民握成一个拳头。
3: 就能无往而不胜。
0: 放心吧，罗政委。战场上见。

0: 同志们，你们双手构筑的这道坚实的长城，就是我们的生命线。有了它，我们就能够战胜敌人。
1: 羽翼回到侧面进攻，打下怀来后，再长驱北进，夺取张家口。
2: 这次行动高度机密，我们一定要在夜间行军。
3: 咱们是受过美式训练的正规军，
1: 向他进攻命令。
4: 是。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一点
15: 吧。正常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

0: 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夏令营啦！
2: 第二站相约浙江杭州，解锁奇妙科技，走进良渚博物院、良渚古城遗址，探寻5000年前中华文明。声波里见历史，科技中看未来。这个夏天，小喇叭的故事精彩继续。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志，辛苦了啊。哎，小同志，把你的铁锹给我用用，来。
1: 这么着，我来吧。
0: 哎，我用。小同志，锹要这么用，知道吗？
2: 知道了。
0: 这土要拍实了。
2: 首长，还是我来吧。
0: 哎，你手怎么了？
2: 没事。
0: 来，我看看。
2: 首长。没关系的，首长，大家都这样。
0: 一会儿去卫生所包扎一下。
2: 是。

0: 双手构筑的这道坚实的长城，就是我们的生命线。有了它，我们就能够战胜敌人。
1: 报告参谋长，肖副司令员罗政委到了，请您过去。
2: 好，我们边走边说。王团长，你们弹药配备的怎么样了？
1: 报告参谋长，我们不但把前沿弹药配足了，团部也准备了不少。一句话，够敌人吃了。
2: 好，弹药充足就有了打胜仗的保证。但要注意节约使用，同时还要保证通讯联络畅通。
1: 是。报告参谋长，国民党的参谋总长陈诚突然要返回南京，行前将在北平单独传见进攻张家口的东线主力兵团李文司令。
3: 关于张家口整体作战的方案，校长看后很高兴，他在电话里对我说，很好，我批准了，你们就照着这个作战方案实施就是了。来，
1: 是。
3: 另外，校长再三叮嘱，说你在战场上打仗是员虎将，但在政治上就没那么成熟了。来，简单的说，校长对你拿下张家口是放心的，他不放心的是，你未必认识到这场战役放在全国这盘大棋上是一场政治大仗。
4: 什么？政治大仗？
3: 对，大同吉宁战役让地方派系的傅作义拔了头筹，他不仅得到了校长恩赐的大片土地，而且还利用致毛泽东的一封公开信声名远播，真可谓是名利双收啊。校长说了，你李文是我黄埔一期的高材生，如果此役不能一举拿下张家口，校长和我这个老师那可就……
4: 请总长放心，学生一定不辜负老师。
3: 好，很好。校长还说了，如果李文一举拿下张家口等地，这不仅说明我黄埔子弟中央嫡系部队就是有战斗力，而且还等于把察哈尔省的地盘全部划入了中央政府的版图。
4: 请让校长放心，这次绝不会让察哈尔省再落入傅作义手中。
3: 很好，你是知道的，校长早已昭告天下，十月底就要召开没有中共参加的国大，要制定治国的宪法。校长让我转告你，希望你拿下张家口向国大献礼。
4: 请转告校长，这份大礼我献定了。

0: 为了配合你作战，拿下张家口，我已经征得邢原主任李德林的同意，特批了飞机、装甲车、坦克，还有大口径的野战火炮。这是详细的情况。
1: 谢校长和总长，学生保证完成任务。
0: 祝你马到成功。
2: 前线指挥部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关于张家口战役的指示精神，制定了以张家口为调饵，把部队主力集中在东线适当地区，选择一路歼灭之，得手后再歼敌一部的策略。下面由参谋长耿彪同志介绍敌我双方的兵力配备。
3: 是。
4: 同志们，根据最新情报，第一旅文兵团决定以第16军及第53军的一个师，分两个梯队，沿平绥路向怀来发起进攻。为此，我前指确定的战役部署是：以第2纵队主力赴地方武装一部，在怀来延庆地区正面抗击敌人进攻；以第1纵队及第2、第3纵队各一个旅。 隐蔽集结于怀来以南地区，待机出击。另外，鉴于此次战役敌人将出动飞机对我军阵地进行集中轰炸，各参战部队务必做好防空准备。
5: 知道敌人发动攻击的日期了吗？9月29日。 国民党军以4个师的兵力，沿平绥铁路分2个梯队向怀来进攻，企图首先攻占延庆，再迂回怀来。我军第2纵队遵照原定作战方针应战，敌军出动飞机100多架次，配合地面部队作战，与我军打成相持状态。
0: 弱将手下皆弱兵，都是一群扶不起的阿斗。阿斗，阿斗！
6: 校长，又在生谁的气？<咳>
0: 我，校长，我怎么惹您生气了？
6: 这么一个小小的攻坚战，用了4个师的正规军，打了3天3夜，还没拿下来，我不该生气吗？我对不起校长的栽培和信任。
0: 你对不起，你肩上扛的责任。前方战况如何？我刚刚接到李文将军的报告，我109师为了突破共军的阵地。 打乱其防御体系，除了用飞机轰炸、坦克冲杀，还发射了7000多发炮弹。
6: 结果呢？共军十分顽强。经过4个小时的激战，我109师325团全团及327团一个营，全部为国捐躯。另有3辆坦克成了共军的战利品。
0: 这不还是一败涂地？还有，
6: 讲。
0: 李文部从正面进攻怀来受阻，现在被迫改攻为守，
6: 真是丢尽了我国军的脸面。你们就用这种战场上的失败来迎接马上召开的国大吗？啊，
0: 不，
6: 请校长放心，我一定用国军高奏的凯歌庆祝国大的召开。 突然变得这么自信了，你是有了什么新的锦囊妙计吗？
0: 校长，明天上午我便飞赴北平，我要亲自到战场上督战，把校长您的指示精神转化为胜利的现实。
6: 很好，告诉李文，正面进攻受阻，可以迂回到侧面进攻。

0: 打下怀来后，在长渠北进，夺取张家口。
1: 是。
0: 总算还有一个不是阿斗。

0: 报告，李文司令从前线赶来，请您指示。
1: 请他进来。
0: 是。
2: 报告，李文奉命赶来，向您领受批评。
1: 不要说这种泄气的话，时下交战，以李文只是暂时的战事不利嘛，更何况胜负乃兵家常事嘛。
2: 谢总长。还请陈总长明确指示下一步的行动方向。
1: 你辛苦了，来坐。校长指示我们，哎，坐坐坐。你从正面进攻怀来受阻，那我们完全可以出其不意的从侧面对共产党发起进攻啊。为此我决定用军车悄悄地将你的预备队第94军、第43师以及121师的两个团运至沙河，经怀来东南20公里的马袍泉横岭，然后再迂回绕道，共军的侧背向怀来突然发起攻击。
2: 好，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此次战役我军必大获全胜。
1: 先不要说这样的大话，为了掩护此次侧背偷袭式的进攻，一要加些振作，将正面的枪炮声啊打得更响；再是要保密，绝不能将我军改变进攻方向的意图。

0: 同志们，敌人想采取迂回偷袭的办法拿下怀来。为此，我前指确定了战役部署师、集中第一纵队及第二纵队第七旅以及第四纵队第十旅的一个团，统由第一纵队司令员杨德志、政委苏振华指挥。我们同样采取偷袭的办法，粉碎敌人的企图。
1: 大家都听清楚了吧？
2: 听清楚了。
3: 同志们，第一纵队原是冀鲁豫的部队，因此杨德志、苏振华同志原来也不是我们晋察冀的干部。但我要讲清楚，军队是党的军队，干部也是党的干部，都必须服从党的统一指挥。二纵司令员郭天民同志
4: 报。
2: 你必须做好榜样。
4: 是，很好。同志们，刚才肖克司令员讲的很重要，这也是我军以弱势之旅战胜强敌的根本。另外，蒋介石也十分看重此役，并吹牛说，各方面皆表示相信，一切战事至10月10日，也就是国民党的双十节即将停止，届时。 政府自铁路线上塑行共军之战，可告完成。耿彪同志，
5: 到，
4: 电告杨德志司令员，要让蒋介石的美梦变成噩梦。
5: 是。

0: 刚才卢参谋长介绍了敌人要迂回偷袭怀来的计划，根据前指迎敌的重要指示，下面我做一下作战部署。国民党军队第43师127团在8日到达马抛泉，主力禁止水涧地区设伏，我军第一旅担任组员，第二、第四旅在7日前到达指定地点并占领制高点，待8日晚敌人到达马抛泉且立足未稳之时，我军发射3颗信号弹。这次我们以5倍于敌人的兵力冲向127团，争取全歼。这次行动高度机密，我们一定要在夜间行军，记住了没有？
1: 记住了。

0: 吴参谋长，我们的部队在天亮之前一定要全部赶到设伏地点。
1: 没有问题。好，到达设伏地点之后，命令部队简单的吃早饭，立刻做好战斗准备。是。
2: 兄弟们，附近呀有好东西，全是玉米地，掰下来烤好随便吃，没看这东西黑，啃上一口那叫一个香啊！来来来来来，有情况，快请进，快请进，快快，请进，快！哎哎，
3: 兄弟们都别慌啊，咱们是受过美式训练的正规军，为了马炮拳首战胜利。 上级又派来了三个山炮连，等他们一到，咱们就开始吃饭啊！有的饭包以后向马炮拳发起总攻。
4: 好，
3: 走起！
4: 好。

0: 敌人开发已经有10分钟了吧？是。准备下达进攻命令。进攻部队准备的怎么样了？
1: 一句话，万事俱备，就欠东风了。
0: 千万不能有漏网之鱼啊！敌人的后路切断了没有？
1: 刚才接到他们的报告，敌人的退路已经全部切断。好，下达进攻命令。是，立刻向天空中发射3枚消耗弹。是。
2: 按照预设的作战方案，从四面八方向敌人发起冲锋，经敌夜的激战，歼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1271团共1600余人。敌121师经镇边城43师的2个团经横岭分路推进，我军在南石岭英勇阻击敌43师，打死打伤敌600余名。我军第3旅、第4旅。 第10旅和第2旅主力，也在镇边城东南联合阻击敌121师，又消灭敌1000余人。历时3天的激烈战斗，敌人迂回我怀来的全部企图，以死伤3000余人的代价。

0: 宣告终结。
1: 来来，
2: 啊，旁边搅了不少东西啊，这么多大家伙，
3: 啊，是啊，收获不错。是啊，
4: 把弹药藏那边去。
5: 好，
4: 哎，
5: 好，
4: 来，来，来，
5: 弹药放这儿。
4: 回去不急，
5: 好，小心啊。
4: 科长好，
2: 辛苦了。
5: 科长好。
2: 好东西啊！
3: 要是我们的部队装配这样的武器，那敌人就更不是我们的对手了。
2: 毛主席说过，战场上决定胜败的不是这些武器，而是人呐。同志们都辛苦了。
3: 有道理啊，我们的指战员都是好样的。
2: 好啊。哎，卢参谋长，
3: 在。
2: 你跟炮兵专家高主任说，让他多训练一些我们的官兵，学会打炮。将来啊，我们打大城市的时候，那可是大有用处啊。
3: 好。哎，杨司令员，我建议请肖司令员和罗政委把部分俘虏押到张家口，让聂司令员好有文章可做。
2: 这个主意好啊，可以。走，都数清楚了啊。
6: 聂司令员，东线战场发来喜报，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你看，
7: 好啊！哎，你再看看这个，
6: 为配合平绥东线作战，我第三纵队第八旅、冀晋军区独立第四旅。和冀中军区独立第七、第八旅等部，也在9月29日向平汉线南起漕河北至涿县段发起大规模破击战，近5天的战斗，先后攻克望都、徐水、定县、荣城4座县城，共歼灭敌军8000余人。
7: 我准备给中央军委毛主席写报告，讲一讲我们晋察冀军区最近取得的战果。
6: 我赞成。
7: 坐，
6: 哎，
7: 来，
6: 哎，
7: 喝水。
6: 好，聂司令员，为安定张家口居民的情绪，我准备让大家看一眼东线俘虏的敌军。
7: 好啊，但是不要忘了3大纪律8项注意。
6: 嗯，是。
7: 夜里搬运物资的工作进展的如何啊？
6: 一切按计划进行，不过。同志们在搬运物资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意见。
7: 意见，说说看。
6: 同志们对于炼钢厂、发电厂等大型工厂的设备留给敌人啊，有些想不通。
7: 想不通也不行，这些工厂的设备都是人民的，要是把它炸了，这些工厂的工人和家属怎么生活？另外，我们再打回来，怎么炼钢，怎么发电，这是个原则问题，必须执行。
8: 老毛啊，东线战场我们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我感到张家口的形势不妙啊。
9: 东线的胜利无疑会暴露我们在西线战场上，尤其是张家口守备的空虚。一旦傅作义突然向张家口发起攻击，这座空城啊将会很轻易地被他占领。
8: 眼下在归绥的傅作义为什么还按兵不动呢？
9: 姜太公钓鱼啊，他在等蒋介石的召唤。
8: 傅作义肚子里也有个小九九，蒋介石不给他重力，他是不会轻易出兵的。
9: 傅作义出兵有2个条件。一，从军事上讲，东线的战事难以取得速胜。二，从政治上讲，东线的战役影响到蒋某人伪国大的召开。这2个条件是傅作义跟蒋介石讨价还价的筹码。

0: 啊，公爵啊，刚才笑什么呢？是不是小父亲老了，这刀耍的不如过去了？
1: 没有没有，跟过去差不多。那你笑什么呢？啊？
0: 我就是觉得，
1: 您能不能有点新的招式？
0: 从我记事起，来来回回，就是这么几个动作，我都看烦了。
1: 女儿啊。 其实爸爸天天看你写那些八股式的新闻稿，我觉得实在没意思。可是你呢？你却乐此不疲，这是为什么呀？
0: 那是我的职业吧。
1: 嗯，说得对，拿笔写文章是你的职业，拿着武器带兵打仗也是我的职业。嗯。哎呀，爸爸，有好长时间。 没有带兵打仗了，这浑身的肌肉绷得紧紧的，这脖子都快不听使唤了。啊，进屋去帮爸爸捏一捏。
0: 爸，
1: 嗯，
0: 您这待遇不错呀。
1: 怎么？
0: 能让著名大记者给您按摩？
1: 你也不赖啊，你能给大将军按摩呀？<笑><笑>

0: 爸，
1: 啊，
0: 您最近是不是特别累啊？
1: 终于知道心疼爸爸了。
0: 爸，
1: 嗯，
0: 我什么时候不心疼您了？我一直很心疼您的，好吧？倒是您，
1: 嗯，
0: 天天打来打去的，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您什么时候能在家陪陪我和妈妈呀？而不是天天面对着那些破地图。
1: 嗯，小孩子见识，净说些没用的。
0: 爸，
1: 好了，我不按了。往常你每次回来啊，总是以大公报的名义问这问那，可这次回来呢，你只跟我打了个招呼，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问。嗯，
0: 我敢问吗？过去我一问您就说这是军事机密，我一说报刊同仁看法，您就说这就是一群小知识分子胡乱猜忌，一点面子不给我留，我怎么办？
1: 你呀，少给我耍小聪明。要是没有什么所谓的热点新闻要采访，你会专程回来看爸爸？嗯，
0: 那要像您说的，我每次回来就都是为了工作，那爸爸和我就不能说说心里话吗？
1: 那这就要问问你自己了。

0: 我想让您知道，我想采访您
1: 啊，
0: 是真的，但我心疼您更是真的。
1: 好好好啊，有什么问题赶快问吧，爸爸等会儿还要开会呢。
0: 那这可是您让我问的。
1: 问。
0: 我有两个问题。第一，您作为12战区司令长官，为什么按兵不动？第二，您准备何时出兵张家口？
1: 哼，无知的提问。
0: 看看看，这是您让我问的，现在又跟我摆司令长官的架子。
1: 对不起，我习惯了。简单的说呀，武人和文人不一样。我的上级蒋主席如果不下命令，我这个战区司令敢擅自出兵吗？
0: 爸，您这是跟我打太极呢，我不信。

0: 那你是怎么理解的？
1: 我是觉得爸爸您这是在钓鱼，换句话而言，这叫待价而沽。您现在不出兵张家口，肯定有比张家口更大的利益吧。
0: 我们这些军人要是总关注你们的评说呀，我们就不用打仗了，真是。
1: 爸，
0: 嗯，
1: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0: 这么说吧，南京的老头子就要请父亲出山了。

0: 大林。
1: 啊，夫人，谢谢。
0: 司徒大使刚刚打来电话，说周恩来近几天又打电话又写信相威胁，说蒋主席如果不停止进攻张家口，他将立即从南京飞去上海。
1: 我已经明确地面告司徒大使了，等我国民政府收复了张家口，我就会向国人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到时候他周恩来会从上海再回延安，那么请美国再派出一架飞机送他吧。
0: 这我很清楚，当年美国援建军事调停部的时候，促成以美国为中心的三方谈判，目的就是为国军争取排兵布阵的时间，如今这一任务已经完成了，所以军调部的使命也就结束了。
1: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何时拿下张家口。
2: 报告参谋总长请见。
1: 请他进来。
2: 是，
0: 我正要找他呢。
1: 夫人，这是干什么？
0: 怎么，我问我干女婿一句话还不行吗？
3: 主席，夫人。
1: 好。
0: 陈参谋总长，我问你何时才能攻下张家口？蒋主席还要等着召开国民大会呢。
3: 夫人，这
0: 无话可说了，我都替你感到脸上无光。
1: 好了，夫人，去吧。坐下吧。夫人这么说你，证明没把你当外人。
3: 是。
1: 坐下谈吧。坐吧。说实话，我也很想知道李文兵团何时能在平北取得胜利，又更待何时拿下张家口。
3: 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
1: 那你都知道些什么？啊？国军20多万正规部队，竟然打不过数万缺枪少弹的非正规部队。
3: 校长，眼下只能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了。
1: 讲。
3: 秘密命令傅作义亲率第12战区的精锐部队火速东下，张家口这座空城即可收复。
1: 你不觉得丢人吗？我中央嫡系部队每战必败，现在又让这些非嫡系部队拿下了张家口。
3: 校长，马上就要召开国民大会了，如果不早早拿下张家口，我们对内对外都不好交代啊。
1: 这一步棋我不是没想过，只是你不给他好处，他会轻易出兵吗？
3: 我想过了，郑重地告诉他，只要他傅作义拿下张家口，察哈尔全省都交由他管辖。
1: 你可真大方啊，再给他一个察哈尔省。
3: 有得必有失。

0: 只要国运一转，送他到察哈尔等地，您一个命令，不就通通的划归中央政府了吗？
1: 可现在这个命令，
0: 校长，这个命令您不用下，我亲自飞富贵绥，当面向他下达攻打张家口的命令。
2: 校长，我走了。去吧。是。决策难以抵挡，东吴的臣武将要占文官，要想。
3: 到江夏去使探乐王，烦请我诸葛亮。
4: 南京方面，二请您出山的人就要到归绥了。
3: 是哪位大员呢？
4: 参谋总长陈诚。他带什么见面礼了吗？这在电话里还没说。
3: 那好，那你带我去机场接他吧。这合适吗？合适啊。你就告诉他，说我偶感风寒，不能亲自去机场接他，还望陈参谋总长海涵呢。嗯，
4: 长官，
3: 您的意思是？这还不明白吗？你去机场接他。 我在这里装病，和他谈条件吧。
4: 是。

0: 陈总长，我们副长官近日偶遇风寒，四肢无力，浑身酸痛啊，他为不能亲自到机场欢迎您的到来感到非常的不安呢。
1: 哎，不必太拘泥于形式嘛，为了探望他的病情，立即驱车去副长官下榻的官邸。
0: 直接去副长官官邸。
2: 是。
3: 您说这陈诚是真的二请您出山拿下张家口吗？
4: 你说呢？
3: 我倒觉得是想请您出山，但是爸爸，我有一句话，赔本的生意咱可不做。
4: 哦，不愧是我的女儿啊，
3: 虎父无犬子嘛。
2: 陈总长到。
3: 爸，陈诚来了。
4: 哎，

0: 陈所长，您请。
1: 好。医生，医生。
2: 哦，陈总长。
1: 哎，不要起来了，不要起来了，坐坐坐坐啊。
2: 哎，陈总长，你看我病的真不是时候啊。哎呦，陆军长
0: 在，
2: 要替我好好的接待陈总长。
0: 是，陈总长，请坐。

0: 看样子你病得不轻啊。
1: 没什么，就是点小毛病，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可以操练部队了。陈总长用茶。
0: 好，
1: 陈总长，你日理万机，怎么会有时间突然飞来我归绥啊？一定是党国有什么大事吧？
0: 是，江主席说，请代我转告一声，趁着第十一战区的部队正在和共军激战，请他从西线出兵，奇袭张家口这座空城，可得事半功倍的战果。
1: 江主席所言极是啊，只是吉宁战役以后啊，我以为江主席啊，还有你陈总长，你们的战略意图是把东线战场交给第十一战区，所以我们就

0: 明修栈道的事要造得越真越好。
1: 只要我们再坚持一天，明天晚上就可以安全撤出张家口。
2: 我们是张家口的学生，我们想参加解放军。
3: 这肯定不行。
2: 为什么不行？
3: 我们是去打仗，打仗是会死人的。
2: 我们
3: 不怕死
4: 的。
3: 反正就是不行。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

0: 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这个市场是需要去引导的，你不能去迎合市场，因为就像玩手机、玩短视频一样，它会让你入迷。如果要是说大家都一窝蜂的去看那些没有营养的东西，那么作为艺术工作者，我们是最大的一个失职。在今天来说呢，我觉得我的骨子里其实也是遵循着这样一种现实主义的一种创作理念来进行的，那么这也是我所擅长、所愿意表达的一种方式。我们今天所做的所有的努力，包括我们搞艺术创作也好，其实都是为这个去进行的，就是为了一个国家能够繁荣昌盛，能够凝心聚力地往前去做。
9: 大家呀，加把劲儿，森林就在前方。
8: 我们所做的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我们所做的艺术作品能够有这样一点贡献，使中国观众在接受你的作品的同时，能够意识到，哦，国家一定要有核心的主流的价值观，一定要凝心聚力，这样呢，

0: 我觉得我们的艺术生活、艺术生命就是有价值的，这个是我最大的一个感慨吧。
1: 光绪二十年，甲午恩科，春闱出榜。
2: 张杰，愿做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发命就令可耻之官。

0: 去。年轻人爱看什么，你要去替他去考虑，替他去选择。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很多的这种手段，让现在的观众更多的年轻观众来走进来，来看我们的这种剧。
1: 我只想跟你跟沈大哥，我们一起顺着这条道路我们走下去。
2: 不管是京城还是江宁的那些大人，都只知道通州有张俭，却不知知州赵应德。
3: 既生德何生俭呢？
0: 你比如说我们配合剧，我们也需要去推出很多的这种短视频啊，有意思的片段啊，让他们了解什么是当年的传统文化，什么是士大夫精神，什么是张俭的这种爱国情怀。我觉得这种手段应该是多样性的，不能陈归于我们以前的，就是啊，反正我拍完了，你愿意看不看，也不能是这样。所以呢，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的探讨这方面的东西。你比如说，我们前几天在开会的时候就在讨论，现在其实大家这个文博热，大家都在就是悄悄的兴起。年轻观众他不是对传统文化不感兴趣，实际上你看暑期你到各个博物馆去看，很多很多的人，很多年轻人他们到博物馆里面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也值得反思了，那是不是你拍的戏就是观众不好接受？你所说的内容，你的想法可能是好的，你要体现传统文化，那么是不是你自己在做这方面的时候你不够到位，所以人家宁肯去看博物馆，他也不去看你的戏呢？我们也经常这样去反思。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戏有很多的元素，包括服装啊、道具啊，我们做的都很讲究。我们可以用短视频的方式去表现我们戏里很有趣的一些点，使观众知道，哦，你的杯子是从哪儿来的，你的这个长袍马褂是怎么穿的，当年他们的出行乌篷船是什么样的。我相信在做过这些努力之后，对于更多的年轻观众来说，他们可能会走进来，他们肯定会走到我们的这个荧屏来去看我们的戏。只要他能够坐下来看我们的戏，我相信他就能看下去，那就是我们一个最大的成果。

0: 今日之要务则为商，
1: 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2: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3: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4: 办桑蚕，扛梨绢，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5: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6: 张坚定不负众望，
7: 中岁永不停止。
8: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9: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劲刀。
10: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11: 全军合成一米成规模，
12: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3: 我们不能轻敌，
14: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15: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16: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17: 就一个字，赢！
18: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9: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

0: 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

0: 蒋主席，啊，还有你陈总长，你们的战略意图是把东线战场交给第十一战区，所以我们就，
1: 哎，这是蒋主席用的声东击西之计，设下十一战区，将共军的主力调动到平北，就等着你医生出兵奇袭张家口了。
0: 哦，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
1: 江主席还特让我向医生转告，为了精简军事机构，等你拿下张家口，决定将察哈尔地区也划归你领导的第十二战区管辖。
0: 江主席希望我何时出兵啊？
1: 就蒋主席的本意，他希望你明天就出兵。可谁想到医生的身体，
0: 哎呀，这算什么毛病啊？请转告蒋主席，我即刻召开战区的军事会议，下达攻占张家口的命令。
1: 好，傅将军不愧是党国的栋梁。
0: 哎，陈总长，军中无戏言呐。
1: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啊！
2: 好啊，来用茶。
0: 陈总长，
1: 请用茶
0: 啊！好好。

0: 不错，诸位，这是一次至少迟开了20天的军事会议。最近你们不少人问我，既然张家口战役是采取的东西对进的战法，那么南京政府为什么弃我西线于不顾，只让东线的所谓嫡系部队上阵呢？啊？呵呵呵，怎么样？现在你们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0: 其实啊，这样的结局我早就料到了。我最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只做了一件事情：攻打张家口的作战方案。下面就请35军鲁军长，待我下达我早已思索成熟的这一作战方案。是。
2: 各位，副长官为我军制定的作战方针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换言之，又叫声东击西。说的再详细一点，就是我战区主力35军由方针向大同进军，同时命令铁甲车队开始于铁路线上摆出一个掩护我35军，请。 大同、杨高、天镇向张家口发起攻击的态势，同时集中我战区主力5个师20000余人，由骑兵总指挥孙兰峰，
3: 到，
2: 亲率骑兵第4师第12旅为先头部队，在主攻部队之前搜索前进，并且要相机占领张北县城，然后向张家口发起突然袭击。
0: 是。各位，你们各个部门详尽的作战任务都在这支命令上，会后来取，必须严格执行。
3: 是。
0: 啊，明修栈道的事要造得越真越好，只有这样。 我们才可能把共军的主力吸引到平绥线上来。暗度陈仓的戏，要悄无声息。当我们突然发起攻击的时候，共军才如梦方醒。可那个时候，后悔已经晚了。张家口早已经成了我们的囊中之物了。

0: 喂，我是聂荣臻。好，好，你们要记住，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要尽量把存储在张家口的物资多运出去一些。好。
1: 聂司令员，这种种迹象表明，陈诚和傅作义是达成了一笔交易，以张家口和察哈尔省为条件，换得傅作义出兵拿下我们晋察冀军区首府张家口。知道傅作义何时出兵吗？
0: 不知道。哎，不过陈诚走后的当天晚上，傅作义就秘密召开了军事会议。
1: 有关这个会议的情况，你了解吗？
0: 不清楚。 聂司令员，您请放心，咱们张家口北依长城，南傍洋河，桑干河、东临北平，西连晋绥、大同、晋北，是易守难攻之地。这傅作义即使打到了城下，我这个保卫张家口的司令员也能抵挡他几天。你这个情绪不对啊，我们要做到有备无患。一。
1: 我们要制定出有效的作战计划。二，要加快运输物资的速度，做到一声令下，我军区军政人员全部撤出张家口。

0: 爸，我要回天津了，您对我们大公报有没有什么要说的？
1: 现在没有。
0: 现在没有？现在没有，那什么时候有？
1: 三天以后。
0: 明白，又是军机不可泄露呗。那我就先走了啊，再见了，我的父亲大人。
1: 站住，你回不去了。
0: 为什么？
1: 因为从今天开始，平绥县已经被我部征用，所有运输老百姓的客车一律停运了。
0: 不是，爸，你们这些军人也太不讲道理了吧？啊，简直就是霸道。
1: 我是傅作义，请讲。
2: 我是鲁英林，首批登车的弟兄都已经到达目的地了。
3: 随车运抵的坦克和装甲车是否通车返回？
1: 必须通车返回。
2: 同时到达归绥
1: 车站以后还要一同返回来。
3: 是。
1: 哦，对了，最好在车头上面挂一幅标语，攻克张家口，解救老百姓。
3: 明白。
0: 爸。
1: 嗯，
0: 我觉着您吹牛呢。
1: 我怎么吹牛了？
0: 照您的说法，三天时间就能攻下张家口，然后让我带着胜利的消息回天津。三天，可能吗，爸？
1: 这是军事机密。
0: 那如果三天您攻不下张家口？
1: 那我就给你买一张飞机票，保你在三天以后回到天津。
4: 号外号外，傅作义司令软禁记者，霸占铁路。

0: 聂司令员，傅作义已经开始启动进攻张家口的作战计划了。刚才我也接到了报告，傅作义的35军已经沿平绥线开始运输部队了。按照傅作义的用兵策略，他是从来不会试行于敌的。这是我倍感不解的地方：运兵的火车头上公开的贴出“攻占咱们张家口”。
1: 解救老百姓的横幅，这更不像是傅作义的用兵策略了。
0: 是啊，是啊。这正是我疑惑不解的地方。如果说这是傅作义故意释放的烟雾弹，那么他准备用什么部队，又从什么方位进攻张家口呢？真不知道这个傅作义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1: 为防万一，留守部队除了警戒平绥线方面的敌人，还要密切关注敌人各方面的情况，防止敌人偷袭。
2: 是。
1: 同时，迅速做好撤离张家口的准备。

0: 小北，我们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你难过吗？你知道吗？我就是在张家口参的局。
1: 当然知道了，是耿参谋长看你饿得那啥样，才留你在部队给他当警卫员的。
0: 你怎么还偷听别人说话啊你？
2: 你这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谁听不到啊？
0: 我就是不明白，我们为什么非要离开张家口呢？这里的老百姓对我们这么好，我们每天在部队一起上课训练，还跟着首长一起开会打仗，我真的不想离开这里。
2: 我也搞不懂，现在敌人不是还没打过来吗？那就算是真的打过来了，我们可以跟他们拼命啊。
0: 就是啊，走，咱们再跟首长说一说去。走。
2: 哎，别去了，输了也没用。
0: 为什么？
2: 因为这事已经上报了毛主席。
0: 毛主席？
3: 你们俩胡说什么呢？
2: 我们就是不想离开张家口。
3: 谁想离开张家口？我都想好了，等敌人打来了，我就站在首长前面替他挡子弹。
0: 那你就是违抗命令。
3: 那也不管了，我所有的东西都送给老乡了，准备好了跟敌人拼到底。
2: 那我也不走，我也留下来给首长挡子弹。
0: 对，我也要给首长挡子弹。
2: 我们一起给首长挡子弹。

0: 小王，
1: 到，
0: 进来，你也听听。
1: 是。
0: 同志们，把笔和本子都收起来。今天呢，不开会，我请大家吃鸡蛋。
2: 吃鸡蛋？
3: 为什么呀？咱们是真的要走了。罗政委，把家底儿都拿出来给大家分了。
4: 是啊，这分家蛋不能吃。
5: 不能吃。
0: 你们不吃，是不是啊？
6: 对，我们不吃。
0: 好，不吃，我就把石头扔进鸡蛋。
3: 罗政委，不能砸呀！罗政委，你干什么呀？不吃也不能浪费啊！
7: 是啊，
8: 就是啊。
0: 原来。你们知道这个道理啊？
3: 什么道理啊？
0: 明摆着是鸡蛋碰石头，为什么还要去做呢？来，坐。来，坐下。我知道，既然

0: 当兵就不怕牺牲，但牺牲要有价值。现在敌我力量悬殊，我们为什么要等着敌人来呢？党中央毛主席啊，寄予我们厚望，不是让我们被敌人粉碎，而是要保存实力，壮大自己，再去拿回敌人的石头。这是乡亲们送给我们的鸡蛋，是张家口的老百姓对我们解放军的恩情。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抱起这些珍贵的鸡蛋赶紧离开，不能把鸡蛋留给敌人。
1: 对对对，留给敌人，留给敌人。
0: 好，同志们相信我，张家口这块石头我们一定要拿回来。

0: 同志们，这鸡蛋呢，本来就是煮熟的。今天呢，我就是请大家来吃鸡蛋的。来来来，来，
1: 来，
0: 来，一个，来，
1: 一个，
0: 拿着，来，一人一个啊，来，一人一个。
2: 哎，我这还有，
3: 后面的，都有，都有，
2: 来来来，给我一个。
4: 我就是傅作义，请讲话。
5: 傅长官，我是鲁英林，有紧急的军情向您报告。
4: 请讲。
5: 我骑兵一部突然进抵南濠县，
6: 共军误以为是小股部队，派出两个连的守军应战，
5: 被我骑兵全部歼灭，我们还轻易地攻占了张北城。
4: 很好，攻克张北等于打开了夺取张家口的北门，
6: 命令他们迅速攻击突破通往
4: 张家口的狼窝沟隘口，这里距张家口不足40公里，是南下夺取张家口的必经之路。
5: 是。
4: 攻陷狼窝沟之后，命令我平绥县的主力部队立刻向张家口发起攻击。

0: 聂司令员，敌人的骑兵部队在攻陷张北之后，现有倾巢南下，天亮之前就能到达朗窝沟。我部最多能够坚持一天。我部全力设防的平绥县无战事，向张北等地无备之处，却遭到突袭。这不得不说是我们对敌判断部署上的一大失误。
1: 现在不是做检查的时候，我们必须赶在敌人的前面撤出。
2: 是。
0: 自朗窝沟到张家口有40公里，只要我们再坚持一天，明天晚上就可以安全撤出张家口。
3: 没问题。
0: 这次一定要赶在敌人的前。

前面。

0: 喂，东爵啊，我是傅庆，你通知分舵日报社的社长严永文了吧？通知了，他明确说会准时过去的。好，很好。
1: 爸爸，我能练习旁听吗？
2: 当然可以了。
0: 谢谢爸爸。
1: 报告，
2: 副长官，我有重要的军情报告。
0: 哎呀，你这么严肃干什么？来来来，坐下说。
1: 不了，我还是站着报告吧。
0: 那好，那我们就站着说。
1: 我军收复张北之后啊，弟兄们连水都没喝一口，天黑之后终于赶到了狼窝沟，可是没想到，
0: 军早已在此设伏，使我部无法正常通过狼窝沟。
1: 是啊，您是知道的，狼窝沟的两边可都是悬崖峭壁啊。
0: 只有一条简易的公路从中间通过，我军线头部队赶到之后，遭到埋伏在两边山头上共军的袭击呀，那子弹打得像下雨一样，我军的弟兄都没还手之力了。哎呀，我怎么就忘记了狼窝沟这一特殊地形了呢？哎，记住啊，切不可大意失荆州。
1: 是。
0: 啊，立即电告前线的部队。 告诉他们，在狼窝沟设伏的共军绝不会是他们的主力。要用我们的炮火，猛烈的轰击他们占领的山头，要压得他们抬。

0: 报告一个好消息，
1: 快讲！我军已经完全攻占了狼窝口，现在正在打扫战场呢。
2: 胡闹！
0: 立即电告狼窝口前线，只留下一小部分弟兄打扫战场，大部队稍作休整，晚饭之后即可发兵张家口，务必明天上午赶到，要将共军全歼于张家口。
2: 是。
0: 副长官，啊，
3: 卑职爷爷闻奉命赶到，聆听您的训示。嗨，
0: 你看看你总是这么客气。来来来，坐下说，坐下，
2: 谢谢。
4: 爸，
0: 啊，
4: 三天时间可要到了，看来您要破费给我买张机票了。
3: 不用，明天一早你就可以乘火车回天津。
4: 真的？
3: 你要永远记住爸爸的话，军人无戏言。
4: 那是。 我爸说的话，多数还是兑现。严处长，
3: 坐下，坐下。
2: 是。
3: 我让你来呀，只有一件事情，你要连夜改写一篇呢重要的新闻稿。这篇稿子不亚于你写的致毛泽东先生的功。

0: 开心。
1: 这又是什么重要的新闻？
0: 明天我军攻克张家口。
1: 真的？
2: 真的。
0: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军人无戏言。我跟你说啊，这篇稿子要简单扼要。我军利用声东击西的战法，把共军和聂荣臻骗开，一举攻占了张家口。
1: 是。
0: 整个攻占张家口的过程，我已经让前线部队给你准备了一份详细的材料，你可以择其重要的变法。
1: 是。
0: 刚才北平行辕主任李德林还打来电话，他用怀疑的口吻说，如果真是这样，那北平的各大报纸都要发号外。据我估计，陈总长甚至连蒋主席也会发号外。你写完新闻稿发往南京一份。
1: 是。
2: 爸。
0: 嗯。
2: 那我们天津大公报呢？
0: 让严处长也给你们发一份。但是千万不要提前把消息泄露出去。明天一早我要再打聂荣臻一个措手不及。
3: 我是聂荣臻。请讲。
4: 我是郑文山。
5: 我部已经完成狼窝沟的阻击任务，现已按照计划夜夜退出战斗，向着既定的地点撤退。
3: 很好，立刻下达全城撤退令，天亮之前必须撤出张家口。
5: 请聂司令员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3: 我们在撤出张家口的时候务必要做到
4: 不扰民，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3: 我们带不走的物资一定要安全地交给当地的老百姓。
5: 是。

0: 报告。
1: 进来。
2: 首长，你怎么自己都收拾完了？
1: 桌上还有个电话没拆，你把它拆了，保管好。

0: 这唱的是什么呀？
1: 这好像是二人台的那个调调。
0: 一个人大半夜为什么要唱二人台呀？
1: 我也不知道啊。
0: 开慢一点，
1: 开慢点。
0: 知道他唱的什么意思吗？
1: 他唱的文绉绉的，我也听不懂。
0: 他是舍不得我们走啊。
1: 首长，这张家口的老百姓有哪一个舍得我们走呢？
2: 跟你们走吧。
3: 对呀，
2: 带上我们吧。
0: 这是吵吵什么呢？
3: 是非常危险，
0: 下去看看。
1: 是，停车。
4: 我说真的不行啊，真的不行，非常危险
5: 的，
4: 真的不行，
5: 是
4: 真的不行啊，
6: 我们不怕死，
4: 我们走吧。听我说，真的是不可以啊。
1: 听我说，
4: 好，
1: 你们干什么呢？
5: 我们是张家口的学生，我们想参加解放军。
1: 这肯定不行。
5: 为什么不行？
1: 我们是去打仗，打仗是会死人的。
5: 我们
1: 不怕死，
7: 不怕死的。
1: 反正就是不行。
5: 哎，同志，
8: 这样
5: 走啊。自从解放军来到这里，办了识字班，我们才有机会上学。我们想跟部队一起走，只是想报答解放军。同志，你帮帮我们吧，
7: 帮帮我们吧，
5: 我们想报答解放军。嗯，求求你们了。
1: 你们等一下，我去报告首长。
5: 哎，谢谢
7: 了吧。
1: 报告首长，是一群张家口的学生，他们想跟着咱们部队走。我看他们挺可怜的。
0: 不行。
1: 为什么？
0: 首长给你下命令了，谁允许你问为什么呀？
1: 是。
0: 回来。
1: 首长，请指示。
0: 告诉他们，
9: 让他们好好的学习文化知识，将来为人民做更大的贡献。
1: 是。我们首长说了，让你们好好学习，将来为人民做更大贡献。
5: 谢谢同志。林青。

0: 林青，你别太着急，大叔已经带咱们抄近道了，一定能追上队伍的。
1: 是啊，林青，你别太着急了，大叔，再快点，你想想办法吧。
2: 驾！

0: 首长，
1: 这是谁在喊呀？
0: 一定是刚才那群张家口的学生，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跟上来了。
2: 老百姓对咱们真是好啊，这一走说没有不舍是不可能的。
0: 首长，您就收下他们吧。
2: 我是怕他们跟着咱们吃苦。
0: 他们要真是怕吃苦，就不会跟咱们一夜了。
2: 不怕吃苦还不行，进了部队就是一名战士，他们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做好自己的工作才行。
0: 首长，那您是同意了？
2: 看你的路吧。前面休息的时候，你去通知他们，等部队安顿好了，让他们到抗敌剧社去学习。
0: 是。
3: 爸。
4: 啊。
3: 严处长来了。
4: 啊。
5: 副长官，副长官，我草拟的这份新闻稿，您都审阅过了吧？
4: 你先请坐吧。
5: 是。
3: 爸，
4: 嗯，
3: 看来这次收复张家口的稿子我是带不走了。那您这次还是军中无戏言吗？
4: 当然是。喂，我是傅作义，请讲话。
6: 副长官，英林向您报告。
7: 我们已经拿下了张家口，但是遗憾的是，
6: 当我们按时赶到大进门的时候，聂荣臻早已率部离去了。
4: 那张家口岂不是一座空城啊？
7: 是啊。那我们还搞不搞隆重的入城仪式呢？
4: 搞，不但要搞，而且要大搞。
7: 是。
5: 副长官，
4: 嗯，
5: 那我的这份稿子
4: 发，立即发。
5: 是。
3: 哎，爸，那我的呢？
4: 你也立即电传大公报，把这个消息发过去。另外，你暂且留下来给我写一篇报道。报道我的骑兵开进张家口大进门。

0: 看报啊，看到，部队一部攻克张家口。
1: 快报，快报！
0: 看报，看报！
1: 张家口，
0: 部队一部攻克张家口。
2: 好外，好外！国军收复，
1: 好外，好外！国军收复华北重镇张家口，共军逃得无影无踪。
0: 看报，看报！

0: 坐下吧。今天的号外，诸位都看了吧？
1: 看了。
0: 很好。我们今天的会议就是要议一下我们收复张家口的事宜。下面，请参谋总长给大家阐述一下。
2: 是。首先，我必须要说明的是，张家口的收复，乃至于大同吉宁战役的胜利，都是在蒋主席的亲自指挥下获得的。

0: 尝尝俺们刚摘的枣，甜不甜？
1: 好好。甜
2: 甜
0: 甜！
3: 你们就是反对这种评奖，我们要去良局告你！
4: 你们这是反了！
5: 为了成功，我只能利用各个派系的军事力量，可他们始终是心怀异志的。
6: 那毛泽东呢？那为什么他们就可以做到同心同德呢？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

0: 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今日之要务则为商，
1: 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2: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3: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4: 办桑蚕，扛梨绢，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5: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0: 张謇定不负众望，
6: 中岁永不停止。
7: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8: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劲刀。
9: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10: 全军合成一力，成规模，
11: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2: 我们不

0: 能轻敌。
1: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2: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3: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4: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们今天的会议就是要议一下我们收复张家口的事宜。下面，请参谋总长给大家阐述一下。
1: 是。首先，我必须要说明的是，张家口的收复，乃至于大同吉宁战役的胜利，都是在蒋主席的亲自指挥下获得的。 张家口战役在全国这盘大棋上是一个关键的棋子，我们吃掉它，就说明共军不仅不精打，而且已全局崩溃，离失败的末日不远了。3到5个月内彻底消灭共军，指日可待了。下面。
0: 请蒋主席讲话。我们如何能完成3到5个月消灭共军的任务呢？明天我会向全国人民发表公开的演说，同时，我们要召开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国民大会，要通过我们的治国大法，那就是宪法。
2: 如果共产党还要继续反对我国民大会，那我们就只有派重兵把他们彻底的消灭，直到收复延安。国民党军占领了张家口，是怀来等地的晋察冀野战军。
3: 处于腹背受敌的状态，我看现在不宜继续在原地作战了。我同意老总的看法，不过总的来说，我还是乐观的。保卫张家口，打了半个月的仗，歼灭国民党一个师部5个团，共22,500多人，这说明什么？
2: 说明我们部队。
4: 即使处于逆境，在战场上的表现也是过硬的。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和顽强的战斗精神，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5: 主席，老总啊，你们尝尝俺们高山的枣，甜不甜？
3: 好。甜。
2: 钱，全家去吃，俺们再去摘。这可不行啊！不得，俺们俩又要跟俺们讲纪律了。拿着，拿着，拿着！走走走，走了。谢谢，谢谢了。
3: 老总啊，我刚才说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民的支持。
2: 对，英民乃胜利之本，对吧？
3: 这次保卫战，我们用一个张家口证明了一个很重要的事，那就是用一个城市来做诱饵，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是完全可行的。
2: 老毛，你真是时时处处在总结啊，善于抓住要害，
3: 总结才能进步嘛。只是张家口丢的有点过早了。
2: 没有形成更大规模的歼敌。不过，晋察冀部队从此摆脱了国民党军重兵的围歼，哎，今后可以更加机动灵活的作战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我们就是要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哈哈哈哈哈。
6: 布雷先生，我军在攻下共军北方首府张家口之后，就要召开国民大会，制宪立法。
7: 我正在修改最后的宪法文本，再过几天，就可以请主席最后审定了。
0: 我知道你很辛苦，但是我想了一下，你还得写一篇
7: 赞扬我军攻下。

0: 英勇事迹，并要立即召开国大制宪会议的文章。
1: 主席，
2: 我
0: 布雷啊，我知道你近来身体不好，
2: 为此我给你找了一位助手，
0: 可以让他代你先拟出一个
2: 草稿。
1: 那好，我一定代为改好。
0: 那就好，注意身体。
3: 报告，
0: 进来。
4: 校长，校长，
0: 嗯，
4: 他就是我向您介绍过的主管作战的厅长郭汝瑰。
0: 认识，黄埔第五期的，后来去了日本士官学校，之后又去了陆大研读，这期间你还去英国考察过军事，说的对吧？
4: 是的，校长。
0: 来，都坐下谈吧。
4: 是。
0: 你的兄长郭汝栋是我的老部下。
4: 嗯。
0: 虽然他身体欠佳，可我还是给他授予了上将军衔呢。
4: 我的兄长对校长感恩戴德，并且要求我为校长终生尽忠。
0: 好。以后你就协助参谋总长参与制定作战方案等工作吧。
4: 是。
0: 刺绣啊，虽然这次华北首战告捷，但打得很辛苦，我决定要重奖参战部队。
4: 为今后与共军作战计，重奖所有的有功人员是正确的。但是此次参战的部队是第十一、第十二两个战区，因此怎么讲、讲多少有困难。
0: 说得详细一些。
4: 第十一战区孙连仲所辖的部队，其主力多属于中央嫡系，出力大，战绩小。而第十二战区从傅作义到所有的参战人员都战功昭著，因此我认为此次奖励很难起到中奖之下必有勇夫的效果，搞不好会将矛盾引向中央。
0: 说的有道理，但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
4: 愿听校长教诲。
0: 钱是中央给的，但是给部队的颁奖人却不是你参谋总长陈诚。
4: 请北平新院主任李德林代劳，是这样吗？
0: 这个李宗仁是桂系的代表人物，几十年来他与中央的关系啊，这都是心照不宣的事了。为此我判定此次颁奖他一定会偏向傅作义的第十二战区，那么直属中央的部队就会满腹牢骚，最后会发到谁的身上呢？
4: 一箭三雕。
0: 你此去北平，我还给你三条锦囊妙计，保你药到病除。

家安静，下面庆功大会就要开始了。今晚参加颁奖的主要军界领导有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上将，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上将，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上将，南京国防部代表郭汝瑰厅长，下面有请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上将做颁奖感言。

0: 历经近两个月的大同吉宁平北张家口战役，最终以我们国军完全的胜利结束了。南京国防部北平行辕决定重赏参加战斗的第十一战区和第十二战区的全体官兵们。我们国民革命军有一个光荣的传统，那就是在颁奖的时候拒绝平均主义，一定要做到论功行赏。为此我们专门研究了所有参战部队的战况以及所取得的战功，我们认为第十二战区一战攻克了吉宁，解围了大同，二战又漂亮地夺取了张家口，他们应得头功，所以他们将获得总奖金的四分之三，第十一战区获得总奖金的四分之一，让我们为他们获奖鼓掌。
1: 说的是啊，
2: 凭什么呀？
1: 算什么呀？
2: 没有算什么呀？
1: 不是怎么
2: 分的？没点分的。
3: 就是，人数也太大了。
4: 是，
3: 这差距太大了，
5: 不能这样。
3: 就是，
5: 怎
3: 么
5: 管什么呀？
3: 对，
5: 这是太公太完了啊！
3: 这算什么呀？啊，
1: 算什么？
0: 请回答我，你们还是不是国民革命军？
6: 是。
0: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们知道不知道？
6: 知道。
0: 那为什么不同意长官所评定的获奖比例？
7: 你们的评定不公平。
8: 怎么不公平了？
7: 对，
8: 太公平了。
0: 这是反了，
1: 我们就是反对这种评奖，我们要去辽军告你。
0: 停！
9: 孙长官，你也同意属下这样的做法吗？
10: 我不同意他们这样大喊大闹，但是我赞成他们说的评定不公。
9: 好，那好，那就由你孙长官来重新评定吧。
0: 我宣布，今天的评功论赏作废。
11: 下面我说几句，只要稍懂战术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打仗跟打架一样，一只手抓住了对方的痛处，另一只手哎才能打得带劲，只要抓住了对方就能击中要害。这次第十二

0: 战区拿下了张家口，主要是我们第十一战区在怀来挡住了共军，要不然，哼，第十二战区就孤掌难鸣。
1: 孙长官，您的意见呢？
2: 众所周知，共军的主力在东线，如果我东线不济，那傅兄这边也不会有什么好戏吧。因此我认为要从大局出发，重新平定蒋金。
3: 对，从长官，不对不对，
1: 傅长官，您的意见呢？
4: 服从是军人的天职，我更不赞成有人在东线啃骨头，有人在西线吃肉捡便宜的说法，这不利于国民革命军的团结。因此我建议由郭厅长把大家的意见上报南京，蒋主席说什么我都同意。

0: 夫人，我刚才不是都跟你解释过了吗？马上就要开军事会议了，让我清静一下。
1: 达林，我就是不明白，打了胜仗本来是好事，为什么两个战区闹成现在这个样子呢？
0: 那好，你想一想，古今中外，有哪一个国家的军队能逃此规律呢？就说你推崇的美国巴顿将军，在他的眼里，艾森豪威尔将军又算什么呢？
1: 别跟我谈西方的，那我问你，毛泽东的军队也是这个样子吗？
0: 打天下的时候，可以做到心不服，表面服，而到了坐天下的时候，就会各自恃功自傲，扯旗反叛，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最典型的，就是大汉朝。
1: 你又说远了，你自黄埔建军就提倡黄埔精神，可为什么时下你的将领却是面和而心不和呢？
0: 这夫人应该清楚，当初起家为了成功，我只能利用各个派系的军事力量，可他们始终是心怀异志的。只是后悔当初在消灭这些地方势力的时候，心软保留了他们的军队。
1: 那毛泽东呢？他的军队不也是各地方合起来的吗？那为什么他们就可以做到同心同德呢？
0: 那是因为夫人分了我的心。简而言之一句话，无论是治国者、治军者，不仅要了解他属下心怀的意志，更重要的是要拿出化解他们各怀意志，进而为我所用的办法来。
1: 你可真是高屋建瓴啊。
0: 谢谢夫人夸赞。好了，我该开会了，你好好体会我说的话吧。
2: 南京电台播出重点要闻时评，从张家口光复看天下大事。我军攻下张家口以后，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大言不惭地吹嘘，我们全解放区一切军队、一切人民一定要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收复张家口、承德、吉宁、菏泽、淮阴以及一切失地。

0: 头皮吹大了，小心再次自己打自己的脸。经过四个月的较量，国军不仅攻占了主要的交通线，而且还占领了共军原占领的105座城市。为此，蒋主席郑重宣布，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
1: 嘿嘿，老毛啊，
2: 陆总，你什么时候到的？
1: 哎，我来了一会儿了都。你的警卫员小李去找我，让我劝劝你，说你饭也不吃是吧，觉也不睡，让我来劝劝你。
2: 他一个人磨不过我，把你这个总司令给请来了。
1: 哎，猪毛不分家嘛，我这个总司令也是站在你这边的，还给你带来了你最喜欢的东西，
2: 香烟。
1: 哎，你怎么知道的？
2: 你刚才不是说猪毛不分家吗？哎，我知道，这是前线的同志们给我捎来的战利品，让你中途打劫了啊！你说替我保管，细水长流。
1: 哎，好，完璧归赵，老毛啊。在7、8、9、3个月中啊，我军已歼灭蒋军25个旅。如果在今后一个时期内，我军再歼灭25个旅，那么我军就必然能从防御转向进攻啊。
2: 嗯，如果能够再歼灭蒋军第3个25个旅，我们就有可能收复失地，扩大解放区了。
1: 据晋察冀军区来电，他们自从撤出张家口以后，内部分歧较大，我看他们有必要召开一次会议，统一思想，共同对敌。
2: 嗯，3大纪律8项注意第一条就说，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啊。老总啊，看来如果蒋某人敢逆天而动，召开伪国大的话，我们是不是要给中共驻南京的代表团发电，让恩来即刻返回延安，只留下董必武等少数同志在南京视情而动？
1: 我同意。
3: 夫人，夫人，你那么专注在听什么呢？
4: 我在听游行队伍欢呼的口号声呢。
3: 这声音你不嫌闹心吗？
4: 我觉得挺好听的。
3: 夫人，来来来来来，坐下，我跟你说，当年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以少胜多凯旋回国的时候，听到成千上万民众的欢呼声，高喊拿破仑万岁，可当时他的脸上没有一丝的笑容，知道为什么吗？
4: 因为他清楚，就是现在这山呼万岁的百姓会推翻他的统治。
3: 后来历史也印证了拿破仑的预测是正确的，因此无论是反对我们的口号声还是欢呼声，都别太在意了。
4: 达令，你看你又提不高兴的事儿了。
3: 哎，
4: 中共驻南京办事处打来电话，告知明天周恩来举行完记者招待会以后就要动身回延安了。
3: 司徒雷登是什么态度啊？
4: 他不希望蒋主席干涉周恩来的记者招待会。
3: 笑话。

0: 主席老总，主席老总，
1: 来啊！你们到了，我还以为你在白区这些年坐着汽车进进出出的，起码会生疏呢。<笑>
2: 放心吧，革命的本钱是不能忘的。<笑>
3: 恩来，老总啊，目前蒋某人占领了张家口。
0: 对延安也是蠢蠢欲动，志在必得。嗯，
3: 好啊，那我们就请君入瓮，在陕北的高坡深沟里跟他周旋，拖住敌人，并指挥全国各个部队向他们发起进攻。
1: 他蒋介石把战线拉得越长，背的包袱就越重，对于我们打运动战更加有利呀。
3: 嗯，
1: 我们轻装上阵。
4: 在运动中寻机歼敌，啊，大踏步的前进，牢牢掌握战场的主动权。这种态势会越来越明显。可以断言，1947年必然是敌我双方军事实力发生根本转变的一年。高楼万丈飘着雪，盼落我高山丘。踮起的太阳火又红，踮起的太阳火又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小毛泽东，天上绣花儿也绣，地上问我。
5: 刚才恩来同志汇报了他在南京的工作情况，我认为是很有成绩的。现在恩来同志回到延安了，我建议书记处研究设立中央城市工作部，由恩来同志担任部长。

0: 好，另外呢，李维汉同志可以任副部长，处理日常工作嘛。嗯，
1: 好，
2: 可以。哎，
0: 来啊，嗯，南京、上海的上层对内战有什么看法？
3: 南京、上海的上层对长期作战并没有把握，就连白崇禧等都对前途感到渺茫，受到国民党海陆空军的中下层人士厌战的情绪更加严重。
0: 总之啊，对国民党来讲，不乐观啊。
1: 嗯，反观我们在军事上，歼灭战的事实已经得到了证明。从中原突围到今天，我们共歼灭蒋军38个旅。啊，主席提出再用3个月的时间，我们消灭蒋军第二个25个旅的任务。有可能超额完成。
4: 实际上，在这之前呢，主席早就估计到了，蒋介石的攻势是一定能够打破的。
0: 嗯，开伪国大，打延安，这两招一做，蒋介石的丑恶嘴脸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他这叫自走绝路。再用半年到1年的时间，消灭国民党这70-80个旅之后。国共双方的军事力量就达到了平衡。
1: 嗯，主席说得好啊。两军平衡之后就有可能超过，到那时我们就可以打出去。
0: 恩来同志是南昌起义的前委书记，长期从事军事斗争，具有丰富的经验。我建议恩来同志和我老总一起指挥全国的各个战场，以力尽快歼灭蒋介石赖以生存的国民党军队。
4: 好，同意，
1: 同意。
5: 我竭尽全力啊。

0: 报告。
1: 进来。
0: 主席，总司令到了。
2: 老毛啊。
1: 老总啊。晋察冀中央局在涞源召开会议的报告。我看他们的思想基本上统一到中央的方针上来了，并形成了关于张元失守后的形势与任务的决定。
2: 文章是好做的，可如何把文章的思想变成战场上的胜利，那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1: 是啊，他们要像陈粟、刘邓大军那样，敢于打大仗、打胜仗，恐怕还要在战场上去学习、去总结。
2: 哎呀，老毛，刘邓他们又电催，原晋冀鲁豫的部队，现晋察冀军区第一纵队归建。
1: 这样一来，晋察冀军区又少了三个旅啊。杨德志等同志留在晋察冀，苏贞华同志把部队带回晋冀鲁豫。
2: 那就以军委的名义致电聂荣臻、罗瑞卿，迅速扩军，准备打大仗、打胜仗。
1: 我同意。老总啊，我提议近期召开书记处会议。
2: 什么内容啊？
1: 暂时保密。
2: 还保密？
3: 这次涞源会议开得好啊，总结了张家口战役的教训，就是过分的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丢掉了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战术。由于军区领导统一了思想，为下一步取得胜利打下了基础。
2: 好啊。
4: 虽然如此，我们晋察冀军区距离像陈粟大军、刘邓大军，甚至是新组建的东北部队等，一个接着一个打胜仗、打大胜仗，还差得比较远呢。
5: 是啊，如果我们想打大胜仗，

0: 必须完善组织结构，督增兵，增加战斗力。聂司令员，完善组织结构的工作快完成了吗？
1: 快了。军区党委已经决定把杨德志同志调到二纵当司令员，同时我们还决定由冀中、察哈尔、冀晋军区所属独立旅分别调拨给第二、第三、第四三个野战纵队，这样每个纵队就由原来的两个旅变成三个旅。
2: 好，军区党委作出决定，到明年1月前，在冀中、冀察、冀晋、冀东四区动员新兵40000人，全部补充到野战部队中去。
3: 好啊，
4: 好啊。哎呦，今天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吧？
5: 曹总啊，你这是不是在批评我平时开会总迟到啊？
4: 我们都知道。
5: 主席的这个生活习惯是黑白颠倒，那么白天开会吗？多数，董事也有像今天这样早到的时候，所以我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嘛。今天的书记处会议是应我毛泽东的要求召开的，12月1号就要到了，诸位知道是什么日子吗？
4: 我们朱老总的60大寿啊！哦，我明白了，这就是主席啊，召开书记处会议的中心目的。要号召全党全军为老总庆祝60大寿。老毛，你说召开书记处会议还跟我保密，就是这个内容啊？哎，我可提醒你。
6: 不要忘了，你是全党全军的主席，我就是想忘也忘不了啊。那你提议的不给领导祝寿，忘了吧？没忘，那就取消为我祝寿，
5: 不能取消，
6: 必须取消，绝不取消。二位不要争了，我看这样吧，我们先听主席说明一下，为什么。 要为朱老总祝寿，然后再由书记处讨论决定。老总，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好吧。
5: 同志们，60是一个甲子啊，在我们老祖宗看来，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请大家回忆一下，60多年前，中法马江之战。 接下来就是中日甲午海战、公车上书、辛亥革命、清朝垮台，直到今天，蒋介石又在美国的支持下挑起了全面内战。老毛啊，咱们开门见山啊，不要打迂回战。老总啊，我这就是开门见山呐。老总60年的经历。 就是一部我们国家的苦难史啊！想当年，老总为了寻找党，几经坎坷都被拒之门外，但是他没有放弃追求，只身跑到马克思的故乡德国，遇到了恩来同志，由恩来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现在成为我军的总司令，为了党的革命事业。 奋斗终生，请再来看一下蒋介石这些不肖子孙，天天就是争权夺利、尔虞我诈，把中国搞得是乌烟瘴气、民不聊生啊！现在，他又公然召开伟国大，重兵进攻我们的解放军，陈诚竟然在北平记者招待会上公然叫嚣，从军事上消灭中共。 3个月到5个月之内便可以解决，一时之间，从国统区到解放区，都弥漫着一片愁云迷雾。共产党还能坚持多久啊？为此，我们必须造成一种声势，不仅让全国人民看到我们共产党人有实力、有准备，而且还要让全党全军。 树立坚定的信念，高扬战无不胜的英雄气概。

0: 我懂了。朱熹是要借给朱老总庆祝六十大寿，在全党全军召开一个打倒蒋介石的誓师大会。
1: 知我者必使也。
2: 同意给朱总司令庆祝六十大寿的请举手。老总啊，你表个态吧。
3: 少数服从多数。
4: 我服从书记处的决定。

0: 主席啊！
1: 来，快来看，我为老总60大寿写的贺词。
0: 好，人民的光荣。好啊，主席，唯有老总，可受这样高的赞誉啊！
1: 是啊。

0: 完全撕下了所谓和谈的幌子，公开的支持蒋介石打内战。
1: 傅作义将军的女公子傅东菊都上街参加了示威游行。
2: 李主任，我女儿傅东菊她是天津大公报的记者，她上街采访学生游行，这有什么不对吗？
3: 你马上把这个情报送达32团团长马卫华那里，请他和政委张乃庚共同指挥，迅速拔掉王京据点。
4: 反复咳嗽，
5: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今日之要务则为商，
1: 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2: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3: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4: 办桑蚕，扛梨绢，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5: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0: 张坚定不负众望，
6: 中岁永不停止。
7: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8: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劲刀。
9: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10: 全军合成一亿成规模，
11: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2: 我们不能轻敌。
13: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14: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15: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们必须造成一种声势，不仅让全国人民看到我们共产党人有实力、有准备，而且还要让全党全军树立坚定的信念，高扬战无不胜的英雄气概。
1: 我懂了，主席声明借给朱老总庆祝60大寿，在全党。
2: 全军召开一个大刀蒋介石的誓师大会。知我者，必识也。同意给朱总司令庆祝60大寿的，请举手。刘总啊，你表个态吧。
3: 少数服从多数，我服从书记处的决定。

0: 主席啊，来，快来看，我为老总60大寿写的贺词。
1: 好，人民的光荣。好啊，主席，唯有老总可受这样高的赞誉啊。是啊。哎，恩来，南京方面有什么消息吗？
0: 董老来电说。
2: 马歇尔即将结束他的调处工作，回国了。
1: 这就是说，美国人完全撕下了所谓和谈的幌子，公开的支持蒋介石打内战，要消灭我们。
3: 报告。
1: 嗯。
0: 少奇同志到了。
1: 哦。
3: 哎呦，恩来在哪？
1: 少奇啊，
3: 主席啊。
1: 哎呦。嗯，少奇同志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手里拿的也是祝贺老总60大寿的贺词吧？
0: 主席猜对了。
1: 李家翘啊！
0: 朱总司令万岁！好啊，我军有了一位万岁的总司令，就一定会有一支万岁的军队。
4: 是啊，
0: 我们就一定能够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啊！

0: 乐。
1: 同志们，总司令举世人民公认你是中华民族的救星，劳动群众的先驱，人民军队的创造者和领导者。你总是那样平易近人，但也永远坚定不移。全党中是你首先和毛泽东同志合作，创造了中国人民的军队，建立了人民革命的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写下了新纪录。你的革命历史已经成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
2: 下面请毛泽东同志发表讲话。

0: 同志们，朋友们，庆祝朱德总司令60大寿，现在开始。下面请周恩来同志发表祝词。
1: 老总啊，祝你生日。

0: 同志们，今天为朱总司令庆祝60岁的生日，就是要粉碎敌人的谣言，坚定信念，军民团结，一定胜利。老寿星啊，伯渠同志让我代行司仪之职啊，下面请朱总司令致答谢词。
1: 同志们，延安的军民父老乡亲们，感谢大家对我的祝贺。今天是我的生日，大家知道我发表过一篇文章，是母亲的回忆。我的母亲是一个流浪艺人的女儿，是一个地位低下的，连名字都没有的农村妇女，是一个直到80岁临终前还在劳动的妇女。母亲的勤劳、简朴、宽厚仁慈，至今在我心里留着深刻的印象。他老人家启发了我从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母亲给了我生命、党，给了我力量和勇气，指引我人生奋斗的目标。我是个农民的儿子，所有农民的儿子都是要革命的。我深信一切反动派，包括那些伪装革命的反动派，注定要失败，中国人民一定会胜利。

人民庆祝你的六十年生活，因为你是中国人民六十年伟大奋斗的化身。你对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无限忠诚，你的不怕艰难危险、不求个人名利的牺牲精神，你的联系群众、信任群众、视民如商、爱民如子的观点，正在鼓舞着全党全军为独立、和平、民主而奋斗到底。

0: 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 以三昼夜至五昼夜的恶战，歼灭敌人两个至三个师，至少每次歼敌一个整师。各战略区及中央均在热望你们打大胜仗。改变战局。传达完毕。
1: 下面由耿彪同志介绍敌情，传达我军区党委贯彻落实中央军委、毛主席指示殿的设想。
2: 随后再请大家发表自己的意见。同志们，易县、满城战役之后，敌人的主力，尤其是敌94军、53军受挫，主要集结在保定以北的铁路沿线地区，平垒固守。但是，敌人在保定以南，从望都到正定100公里的铁路线上，只有保安第五总队侯如庸部的6个团和一些县的自卫队。
1: 担任守备任务，力量相对比较薄弱，军区领导的意见是，
3: 我们下一阶段的战场必须由保定以北转到保定以南。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歼灭和调动敌人，创造新的更大的战绩。嗯，杨德志同志，你的意见呢？
4: 我同意开辟新的保南战场。我建议啊，咱们派一个纵队去攻坚望都和定县。
1: 把保定以北的敌人调到保定以南来，再派两个纵队埋伏在中途打援，这样呢，我们就有可能创造一个大歼灭战的机会啊。很好，和军区领导的意见不谋而合。下面由耿彪同志下达作战任务。是，
2: 军区决定。 以陈正湘为司令员的第4总队、副冀晋军区独立第1旅，在冀晋军区第4军分区和冀中军区第9军分区的地方武装配合下，发起保南战役，
5: 保证完成战斗任务。
2: 以杨德志为司令员的第2总队、以杨成武为司令员的第3总队原地待机，视战情发展做好打援准备。是。
1: 陈正湘同志，你们在攻打望都的时候，我送你10个字：相机打定县，孤立石家庄。
6: 是。
1: 嗯，同志们，马上就要过春节了，等你们打下望都的时候，我们一定赶到前线，喝你们的庆功酒。<笑>
7: 没问题。<笑>
1: 好，我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6: 保证完成。
8: 刘邦，你是在井冈山时期认识曾思玉副司令员的吧？<笑>

0: 不是，井冈山时期，我还没有参加红军呢。哦，我虽然参加革命比较早，但是我也没有上过井冈山啊。哎，思远，你还记得肖克甫司令员讲的最后两句话吗？
1: 相机打定县，孤立石家庄。
0: 相机打定县，孤立石家庄。
2: 看来啊，军区首长的意思是一定要拿下定县。
0: 嗯，
2: 说的没错。
0: 所以啊，不管前面有多少困难，我们四纵啊，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打出个名堂来。
3: 对，要想打出个名堂来，等我们回到驻地以后，还是要把可能会遇到的困难想得再充足一些才行啊。
2: 有道理，咱们赶紧回去吧。
0: 走，
2: 好，
0: 驾，驾，驾，驾。
4: 出来！快去吧，都局！你是从天津赶过来的吗？
5: 对啊，我的天哪，你简直太让人出乎意料了！没想到你竟然走出家门，和大家一起上街游行，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美军这帮畜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强奸我国禁烟英雄林则徐的崇外孙女，我岂能不参加向今天这样的爱国游行示威？
4: 这么说，你很早就认识受害人是吗？
5: 认识，因为我们两家是世交。
6: 陈琏，公爵，你们两个认识啊？
7: 当然了，他的父亲是陈布雷先生，是我父亲的好友，我们怎么能不认识？
5: 我们二人一道为沈崇女士伸张正义，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8: 看到了，看到了啊！
9: 在目前的形势下，要造成最广泛的影响，采取理直气壮的攻势，这次学生运动的目的就是孤立美蒋，反对美国，把中国殖民地化。注意安全。
10: 就是那两个女的，明白了吗？啊，赶紧行动！很抱歉，让诸位久等了。方才蒋先生派到北平的人找我，说一个小小的沈崇事件，搞得各大中学校无宁日，还说到。
11: 陈布雷先生的女儿陈莲，傅作义将军的女公子，傅东菊都上街参加了示威游行。哈，
12: 李主任，我女儿傅东菊她是天津《大公报》的记者，她上街采访学生游行，这有什么不对吗？
11: 是啊是啊，我已经向蒋先生派到北平来的人做了说明。
13: 主任，李主任，我们正式开会吧。
11: 好，开会。今天的会议主要是两项内容：其一，检查张原绥靖公署和保定绥靖公署歼灭共军的情况。下面先请张原公署主任傅作义上将报告。
14: 根据。 蒋先生制定的战略计划，要在年前打通平汉线，巩固平绥线。我部第35军、暂编第3军、新编骑兵第4师圆满完成了战斗任务，同时还攻克了张家口以南、以北的广大地区，并且占领了大部分县城。好，我的汇报完了。
11: 很好，下面请。 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仲上将报告。
15: 诸位将领均知，我保定绥靖公署防范的地区很广，与共军交战的地点也就很多。近两个月来，我们攻占了不少县城，可是，在易县和满城的争夺战中，损失也不小，伤亡了近8000人呐。
11: 好了，不要。

0: 说下去了，打仗啊，有胜有负，这是常事。是。蒋先生指示，两个绥靖公署必须要同心协力，分期包剿平汉线北段西侧之共军，保定绥靖公署。
1: 主力集结于平汉路北段铁路沿线地区，至重点于平津宝山角地带。下面，请邢原参谋长下达具体的作战计划。华东野战军胜利结束鲁南战役，歼敌53000余人，缴获坦克24辆，各种炮89门，汽车474辆。
2: 还俘获了一位中将师长。前不久，我为中央起草了一份文件，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不少看过这份文件的同志打电话问我：“你这个高潮是指什么呀？”要知道，现在的形势还是敌强我弱呀！啊，言外之意，你毛泽东。
3: 可不要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啊！方才我是借陈粟大军胜利的东风，壮了壮胆。下面，请老总打头炮啊！
4: 好，我打头炮。<笑>
3: 我完全赞成毛泽东同志在文件中提出的结论。从去年7月。
1: 至今年1月前，在这7个月中，我军共歼敌正规军56个旅，平均每月8个旅吧。被歼灭的伪军保安部队，还有被击溃的正规军，都没有计算在内。<笑>
3: 内战爆发伊始，蒋介石。
1: 218个旅，118,300人。截至今天为止啊，我军歼敌已超过1/4。正如主席在文章中所说，我军如能于今后数月内再歼其40。
5: 至50个旅，连前共达100个旅左右，则军事形势必将发生重大的变化。从蒋管区来说，我赞成主席的这一结论。因美军强奸中国女学生而引起的北平学生运动，预示着蒋管区人民斗争的新高潮。这一方面呢？
2: 是解放区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另一方面呢，是蒋管区人民运动的不断发展，它必将预示着中国新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大革命即将到来。看来同志们赞成我的观点啊，不过我还是要强调一下，总的形势是说革命高潮就要来了。 但不是说已经来了，还需要我们这些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形势，加倍的努力工作，啊，中国革命的新高潮那才会到来。
6: 我觉得这次打胡如庸，我们还是有把握的。第一。 从望都到正定，都是杂牌局，好打。第二，平津保之敌，有我二纵三纵盯着，没有后顾之忧，我们可以放心打。第三，驻守望都之敌处在被动的位置，我们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说得对，从北平行辕到保定绥靖公署，他们关注的重心啊，在于保定以北。 而对于保定以南，比较疏忽，且离我们很近。只要我们军民密切合作。

0: 完全可以做到处级之上。
1: 对，
2: 当地是老革命根据地，
3: 群众觉悟高，当地的激进地委副书记王昭同志举手一号召，之前的群众绝无问题。
1: 对，王昭同志有文化，又是本地土生土长的干部，聂三元早就想把他调到部队工作了。
3: 用兵一定要出奇制胜，快要过春节了，敌人做梦也不会想到我们这些在保卫的部队突然像天兵一样降到保南望都，因此我胜敌败是铁定的。
1: 对对对，最重要的是攻打望都之前必须要拔掉门口的钉子，王京据点，别看这个据点才400余人，可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啊。我提议由我纵11旅打先锋，这块硬骨头就交给32团来啃，你们觉得呢？
4: 同意。

0: 毛，老毛，你站这儿干什么呀？你跟着风雪较什么劲呀？啊？
1: 是这风雪跟我们较劲呢。
2: 小李啊，你怎么不把棉大衣给主席披上啊？
3: 主席不让。
1: 少奇，恩来，你们都在关外生活过吧？嗯。关外的冬天很冷吧？
2: 是啊，主席。
4: 主席啊，用东北的话来说啊，那叫嘎巴嘎巴的冷啊，冻掉耳朵、手指、脚趾，那是常见的事。
2: 主席啊，这双手啊都不敢去摸铁的东西，一旦抓住了，再想分开，手上的皮肉就扯下来了。
0: 我在想，东北的同志一下江南，一饱临江，在冰天雪地里拿着钢枪和敌人面对面作战，这艰苦困难可以想象。
2: 是啊，
1: 陕北的冬天也不含糊啊。各位啊，我们要做好和国民党军队在山沟沟里斗智斗勇，在黄土高坡灵活机动，和他们打游击战的思想准备啊。
5: 不怕，大不了我们在陕北高坡之上再来一次爬雪山过草地。

0: 援，据可靠的情报，王京望都那边的守敌有的杀猪宰羊，有的置办酒席，有的在打牌赌博，一片过年景象。
1: 知道了，你马上把这个情报送达32团团长马卫华那里，请他和政委张乃庚共同指挥，迅速拔掉王京据点，不使一人落网。
2: 是。

0: 铁宝、思玉，为了速战速决，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在拔掉王靖据点的同时，必须完成攻打望都的一切准备。到时候一声号响，拿下望都。
1: 同意，
2: 同意，
0: 走。

0: 伤员，好好，这样，哎，等，等等，同志，同志，担架，有重伤员，来了！
1: 不要带我走，我还要追向楚风好，
0: 不行，伤这么重，不能退后。

0: 此宋刚刚打下了望都，你们说曾思玉他们会怎么庆祝呢？罗副政委，我们今晚搞这个突袭，你说他们会有什么反应？
1: 我感觉他们正盼着我们过去呢。
0: 说得对，刚打下了望都，又赶上过春节，容易晕头，还是过去看看的好。
1: 是啊，我就是这么想的。
2: 哎，小刘，
3: 哎，
2: 慢点开啊，注意安全。
3: 请首长把心放在肚子里，小刘一定安全地把三位首长送到四纵。
0: 哎，小刘，我记得你的老家就在这边吧？
3: 是的，俺的老家就在望都。
4: 哎，望都过春节都有些什么好吃的呀？
3: 那好吃的可多了，四喜丸子、红烧肉、小鸡、乳鸽、酱驴肉，特别好吃。哎，
4: 好了好了，不要再报你们望都的菜名了。
3: 为什么？
4: 这本来啊是想画饼充饥的，可是越听越饿了。还有啊，我是四川人，肖副司令员、耿参谋长是湖南人，没有喇子就没得围斗嘛。
2: 哎，我现在啊只要能填饱肚子，吃什么都行啊。哎，小刘，什么情况？
3: 报告首长，抛锚了，走不了了。

0: 司玉同志，有什么大事需要相商啊？
1: 就是，请问胡政委还记得萧克首长最后说的话吗？
2: 记得，相机打定线，孤立石家庄。那请问这相机打定线的时机是什么时候？这得听听陈司令员的意见啊。
3: 陈司令员，你说呢？要我说呀，打定线的时机就是现在。
2: 英雄所见略同。哎，别，请问二位，咱们三个人就能决定攻打定县这么大的事儿啊？
4: 当然不能了。哎呀，
2: 要是现在军区的首长在就好了。是啊，军区首长如果在的话，攻打定县的决策就能解决了。
4: 小刘，抓紧时间赶快修车。
5: 报告首长，安指挥开车，不会修车。
6: 完了，今天晚上这望都明菜啊，咱是吃不上了。<笑>
4: 请三位首长放心，小刘一定想办法把这事修好，让三位首长吃上望都明菜。
7: 小刘，我们三个倒没有什么关系，你这一路开车还饿着肚子，这可不行。哎，
4: 肖副司令员，我们到附近看看，看看老乡家有什么吃的没有。
7: 那这车呢？交给耿参谋长了。放心吧。行，走吧。来，手电筒。小刘，拿扳子。
6: 首长，您这是干什么呀？
7: 修车。
6: 啊？首长还会修车？
7: 那是。

0: 来，喝口茶。这肉啊，我都准备好了，配上大白菜、土豆，炖一锅热热乎乎的，多好啊！
1: 大娘，这肉啊，我们不能吃。我知道你一年到头攒下这些肉不容易啊。
0: 哎呀，这不到我们家了吗？
1: 大娘，您还是留着过春节的时候吃吧。
2: 这不，我们还得用您家的灶台吗？哎呦，这算啥呀？谢谢您了，
3: 大娘。我懂，我懂。毛主席不是给你们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哎，看这事办的，又让首长修车，又让首长干 M
4: 找饭吃。小刘啊，哎，你啊，就别操心他们了啊。来，把这边给我照好。
3: 是是是，
4: 来。
2: 这儿，哎，老哥哥，哎，这枣花茶你是怎么做的呀？啊，哎，枣树发芽以后啊，我就蹬着梯子把嫩叶摘下来，晾干了，千万要放在通风的地方，不然就发霉了。还等到这枣树结的大枣红了以后啊，哎，我就把枣摘下来。
5: 烘干了切成块，哎，跟那枣叶子掺到一块儿就成了。这样的啊，哎，行，那我先尝尝。哎，
2: 你喝，
5: 这味道有点像赣南老表自制的龙眼茶，好喝，好喝。哎，我再喝点，
2: 多喝点，来。
1: 小王，哎，赶快去叫耿参谋长和小刘，不管这修没修好，都要先回来吃饭。
6: 是。

0: 真行啊！首长，你真有两下子。哎，
1: 小刘，记着啊，咱们解放军光有两下子还不行，要做到扛枪能打仗，下地能种粮，每个人都是多面手嘛。明白了，首长。
0: 报告，
1: 首长，肖副司令员和罗政委已经把饭做好了，可以吃饭了。
0: 好，知道了。
2: 首长真会做饭啊！
1: 记着啊，行军打仗、埋锅做饭是必须的两下子。
2: 那可不是，国民党的官只会逛一。

0: 苗子、玩戏子，根本就不会修车做饭。
1: 哎，那能一样吗？走，吃饭去。
2: 哟，都来了。
3: 哎，大娘，大娘，你们好。
2: 来，快坐，快坐。
3: 来来来
2: 来，来，快坐，快坐，
3: 赶紧吃吧。
4: 香啊
0: 啊！来来来，
2: 快进屋，暖和暖和。
0: 首长一直在修车，累坏了，也饿坏了。最后连饭都是首长做的，都怪俺。
5: 哎，小刘，说什么呢？外面啊，冰天雪地的，咱们大家伙啊，围在一起，热热乎乎的吃顿饭，多好啊！
6: 对呀对呀，小刘，你这一路辛苦了，咱们就挺罗副政委的，安心的吃顿热乎饭。来，
2: 哎，
3: 大娘，大爷大娘，来，
2: 不用不用，
6: 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不用管我们。
3: 小刘，来，
6: 咱们一起坐，
3: 来坐，
6: 来来来，
5: 大爷，
6: 坐坐坐坐坐，
5: 来尝尝我们的手艺。
6: 好，
5: 来，大爷，大娘，
1: 大娘，您这个饼烙的可是真香啊！我不客气了，
6: 吃吃吃啊！
5: 哎，耿彪，你刚修完车，连手都不洗，就抱着大饼啃，生病了怎么办？
1: 罗政委，我这个胃啊，可是铁胃。想当年，我们过草地的时候，我和战士们穿着草鞋、单衣，饿的呀，连路都快走不动了。这个时候，咱们的彭老总给我们送来了热乎乎的马肉，我当时啊，两只手上全是泥，可是吃的甭提多么香了。可是后来，我们才知道，是彭老总杀了他自己心爱的战马。我和战士们才没被饿死在那片草地里。

0: 我终于想明白了，咱们这第一仗就打在正面上。
1: 你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0: 我马上草拟出一份作战报告来，报你审阅。
1: 好，哎，但是你现在的任务是抓紧时间睡觉。

0: 这个市场是需要去引导的，你不能去迎合市场，因为就像玩手机玩短视频一样，它会让你入迷。如果要说大家都一窝蜂的去看那些没有营养的东西，那么作为艺术工作者，我们是最大的一个市值。在今天来说呢，我觉得我的骨子里其实也是遵循着这样一种现实主义的一种创作理念来进行的，那么这也是我所擅长所愿意表达的一种方式。我们今天所做的所有的努力，包括我们搞艺术创作也好，其实都是为这个去进行的，就是为了一个国家能够繁荣昌盛，能够凝心聚力的往前去做。
1: 大家呀，加把劲儿，森林就在前方。
0: 我们所做的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我们所做的艺术作品能够有这样一点贡献，使中国观众在接受你的作品的同时，能够意识到，哦，国家一定要有核心的主流的价值观，一定要凝心聚力，这样呢，我觉得我们的艺术生活、艺术生命就是有价值的，这个是我最大的一个感慨吧。
2: 光绪20年，甲午恩科，春闱出榜。
3: 张謇，愿做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发命就令可耻之官。
0: 从我自己来说，是坚定的走这种现实主义的这种道路。我做的任何一个作品，一定是有它的精神价值和精神追求，也有我的自己的艺术表达的。但是我们又不能完全停留在就是固有的这种创作思维里面去。年轻人爱看什么，你要去替他去考虑，替他去选择。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很多的这种手段，让现在的观众更多的年轻观众来走进来，来看我们的这种剧。
4: 我只想跟你，跟沈大哥，我们一起顺着这条道路，我们走下去。
5: 不管是京城还是江宁的那些大人，都只知道通州有张謇，却不知知州赵应德。
6: 既生德，何生俭呢、啊？
0: 你比如说，我们配合剧，我们也需要去推出很多的这种短视频啊，有意思的片段啊，让他们了解什么是当年的传统文化，什么是士大夫精神，什么是张謇的这种爱国情怀。我觉得这种手段应该是多样性的，不能陈归于我们以前的，就是啊，反正我拍完了，你愿意看不看，也不能是这样。所以呢，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的探讨这方面的东西。你比如说，我们前几天在开会的时候就在讨论，现在其实大家这个文博热，大家都在就是悄悄的兴起。年轻观众他不是对传统文化不感兴趣，实际上你看暑期你到各个博物馆去看，很多很多的人，很多年轻人，他们到博物馆里面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也值得反思了，那是不是你拍的戏就是观众不好接受？你所说的内容，你的想法可能是好的，你要体现传统文化，那么是不是你自己在做这方面的时候你不够到位，所以人家宁肯去看博物馆，他也不去看你的戏呢？我们也经常这样去反思。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戏有很多的元素，包括服装啊、道具啊，我们做的都很讲究。我们可以用短视频的方式去表现我们戏里很有趣的一些点，使观众知道，哦，你的杯子是从哪儿来的，你的这个长袍马褂是怎么穿的，当年他们的出行乌篷船是什么样的。我相信在做过这些努力之后，对于更多的年轻观众来说，他们可能会走进来，他们肯定会走到我们的这个荧屏来去看我们的戏。只要他能够坐下来看我们的戏，我相信他就能看下去，那就是我们一个最大的成功。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今日之要务则为商，
1: 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2: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3: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4: 办桑蚕，扛梨绢，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5: 好好办差。

0: 要辜负了百姓，
1: 张坚定不负众望，
2: 中岁永不停止。
3: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4: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0: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5: 全军合成以一成规模，
4: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6: 我们不能轻敌。
7: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8: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9: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10: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1: 时刻前进。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爹啊，大餐你代我受过，我又未能护你周全，让你受委屈了，是我疏失，
1: 何来委屈？只是不能为大人分忧，倍感遗憾。
0: 闲暇的时候你过来坐坐，帮本部堂出出主意啊，
1: 求之不得。 通州张典写了一份海防团防营制，请大人过目。

0: 班练丁250人，伍长25人，队长5人，3营1000左右，日夜操练，抵御日寇。嗯，这个张俭的胃口不小啊！看来本部堂是选对人了。哎，他怎么不亲自来见我呀？
1: 他说：“守制期间不宜拜见官长，所以托在下代称。大敌当前，本部堂也没有那么多讲究。告诉他，以后有事，径直来见我就是。”“
2: 是，在下一定把大人的话带到。”“此外，还有一件事，不知当讲不当讲？”“讲。”
1: 狼山镇总兵高宝山对兴办团练多有阻挠啊！那依你之见，本部堂该如何呀？团练成型之时，由我拿着镶帅嘉奖手谕前往检阅即可。一来可考验张俭处事能力，二来在事成之后为张俭撑腰。<笑>
0: 这也不过是小聪明，不过暂时管用。
1: 多谢大帅。<笑>

日本马关春帆楼第三轮和谈毕，李相鸿章成教，遭倭人小山丰太郎刺杀，伤一目，国之羸弱，竟致使臣遭辱于异域，而朝廷为之求和，不敢一见。如此国体，何以为敬？见深耻之，然与其坐而待。

0: 诸位老少爷们儿，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呀，咱们通海民防团练成立了。但是没规矩不能成方圆，状元公亲手写了海防团防营制六大训规，望大家谨记。
1: 高总兵，这张俭虽说去职丁忧，但毕竟是当朝状元，他的恩师翁同龢又是两朝帝师，在京城里他与那些清流世子盘根错节，交易匪浅，这如今被困在家中，万一传出去，下官怕担不起干系啊。
2: 你怕什么？他状元府外站的又不是你的府兵。张大人是奏请让他办团练不假，但是又不给官房。赵志州，你以为这是为什么呀？哼，
1: 那他既然没有官房印信，这聚众练兵一事，说白了就是车头向东，马向西，怎么论，还得是您高总兵说了算。
3: 大人，大人，
4: 高总兵，大人，地方团练的大批乡勇正在城隍庙外的教场上练兵呢，城里百姓都去看热闹去了。哎呀，
1: 这怎么？哎，张俭不是被高大人困在家中足不出户吗？那这些练勇是怎么聚集起来的？
4: 张俭虽被困家中，但他仍是他三哥张茶和他那些朋友的主脑。
0: 传令，
5: 是，
0: 给我拿下这帮乌合之众。
5: 是。
6: 二不欺力，
0: 三不义心，
6: 三不义心。
0: 不要乱，不要乱！哎，保持队形，
7: 别慌了。
0: 高总兵，
7: 干什么？哎呀，
8: 别乱！
0: 你们是干什么的？
8: 别慌了，别慌了，
0: 别乱，别乱。高总兵，我们团练着，你干什么？
9: 狼山镇屯兵，奉命缉拿叛匪。
10: 这哪里有叛匪？
9: 你不要胡说八道啊！我们这是海防团练，哪来的叛匪啊？
11: 聚众谋反，不是叛匪是什么？
0: 你说你奉命，你奉谁的命令？你有文书吗？
11: 大敌当前，先斩后奏未尝不可。先把这三个贼球给我绑了。
0: 什么先斩后奏？
11: 都给我
0: 胡闹！你干什么？别胡闹！
8: 爹，
11: 一个，我就拿你们十分。
0: 我们是奉状元公的命令，高总兵。你这是胡闹！
10: 别动手啊！不是你这，你干什么？
0: 我们是你。
12: 计时，计时！哎，计时！
13: 知州老爷，
1: 状元公呢？
13: 在后院呢。
1: 快叫出来，叫出来！哎哎
13: 哎，好好。司先生，司先生，知州老爷来了。
1: 哎，状元公，
14: 赵大人。哎，
1: 快，跟我走。
15: 高宝山派兵丁把守多日，我出不去啊！哎
1: 呀，跟我走，他们不敢拦你。十万火急了，高宝山已经带兵去围剿你的通海团练了。
0: 别慌，大家别慌，到了衙门，知州大人会给咱们做主的。
10: 咱们都这样了，能不慌吗？
1: 其实待会儿有话好好说，千万不可动怒啊！咱们先把这事平了，比什么都要紧。
15: 操办团练，我确实是奉了张大人的口谕的。
1: 是，
15: 我就不信高宝山要杀人不成？哎、
1: 不能。
4: 赵永公，您受委屈了。
15: 真假？
5: 跟上，快！
10: 四哥，快救我们呐！
16: 别喊。让人听你多寒碜，

0: 命都没有了，还管什么丢人不丢人呢？
1: 你看，尽职都来了，没事。
2: 高大人，要不咱们先把人放了吧？
0: 放？只要他张俭服软，我自然放人。
2: 不管张俭办不办团练，这罪不至此啊！再说了，状元公说他有张大人的口谕，那断不会乱讲的。
0: 空口无凭。
2: 本官要亲眼见到张大人的手谕，才能放人。哎，
3: 纪旨啊，看来今天这事儿难办了。要不，你先服个软，团练先撤了。
2: 操办团练有什么软可服？你，
0: 总兵大人，是张俭操办团练，与他人无关，要抓抓我。
2: 好啊，
4: 状元公，
2: 来人，
3: 万万不可，
0: 主犯伏法。
5: 给我绑了！哎，不可呀！
6: 谁敢动？
5: 状元公，状元公！吴仙大人，吴仙大人派人来了，快快快，快让！

0: 这人是谁呀？督县大人，下面的幕僚赵凤昌。
1: 传，
2: 署理两江总督守御。自有通州知州赵应德。
3: 下官在。
0: 是非不明，阻碍通海团练兴办，依吏部处分责令，依吏记过，以观后效。
3: 下官认罚。
0: 传，署理两江总督令，狼山镇总兵高宝山听令。末将在。狼山镇总兵高宝山，目无法纪，肆意妄为，贪墨公款，当按律严惩。但念其旧日战功，并战时驻防责任，故罚军棍20，戴罪听勘。
4: 末将认罚。
0: 通海团练总办张俭，
5: 在。
0: 两江总督衙门会军械局，发你大线枪100杆，1500000粒火神鸟铳100杆，火药1000磅，铜火帽5000粒，火绳100斤，尽速派人领用。
5: 多谢督县大人提恤。
0: 赵大人，督县大人体恤你的苦衷啊，还希望你再接再厉，协助张总办，拱卫通海。
5: 遵命。
0: 高总兵，在。督县大人让我给你带句话呀，大战在即，一定要同仇敌忾。
5: 一致对外。是。
6: 竹君先生好。<笑>
0: 相帅让我给你带句话，
5: 请讲。
0: 革除庸居，才能有所建树啊。
5: 相帅之言，莫敢不从。<笑>
6: 凤昌大人。
7: 我呢叫江梦征，张俭呢是我四哥，他呢是他三哥，也是我三哥，他呢是我们的大哥。您呢要是帮助我们办团练，您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大哥。
8: 刚出炉的包子，热乎的包子，包子，热乎的包子。
6: 再会啊！下次来啊，来看一看啊，新鲜的包子。
9: 你确定一下？
6: 走过路过的不要错过了啊！哟，来点包子吧。
9: 不了，老板，你知道张俭张继职吗？
6: 你说的这个是赵员工啊？
9: 啊，对对，你知道他们家住哪儿吗？
6: 他们家住海门呀，你们得到海门去打听。
9: 海门？
6: 怎么？海门你都不晓得？
9: 你们不是本地人吗？哎，我是那边的。
6: 海门要到码头雇船过去。雇船。
9: 对呀。多谢。
6: 哎呀，没事没事没事。
9: 啊，多谢。
6: 活来了。几位也吃好了，下次再来啊。
9: 在哪里？那边。你们找状元公？是。日本人。是的。走吧，我带你去见他。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不重要。
10: 我带你去见状元公，
11: 我们走。
12: 路在这边。

0: 三姐，我在街上抓了个日本人，他到处打听您的住处，我看着他不是好人。四姐，我一看那日本人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没说找我干什么，他说非得见了您才说。 怎么样？
1: 好好的，里边关着呢。好。

0: 是你们二位要见我，
1: 季谢先生，终于见到您了，我是专程来拜访您的。好像我和您并不认识，您为什么要拜访我呢？我叫席准，松兵卫，15年在朝鲜跟先生有过一面之缘。
0: 05年您在朝鲜？
1: 是的。
0: 易宏啊，让我和这位西村先生单独聊一会儿吧。好，你也出来，请坐吧。西村先生记得我，而我对您却毫无印象，这很失礼。
1: 季志先生，05年，你随清军前往朝鲜平乱，进入汉城的时候，刚好我押送物资经过，马车差点冲撞了大军，是您为我说了好话，我才得以脱困。
0: 哦，原来如此。
1: 后来季志先生下过一篇朝鲜山后六策，虽然没有得到贵朝廷的赏识，但是我的老师对这篇文章十分欣赏，我的老师。
0: 石子荣誉先生，西村先生，您的老师是一位非常有见识的人。
1: 多谢季志先生。所以我建议，你我二人联手兴办商业，假以时日，一定可以取得难以想象的成就。
0: 经商？我个人对于经商没有任何兴趣。
2: 腰劲儿，腰劲儿出去，用腰，好吧。

0: 不是赵大人的主意，是。冯长兄，您怎么来了？
1: 季之兄，张之洞大人给你的信。 马关条约生效，朝廷下令撤办通海团练。
2: 撤办团练？
3: 为什么要这样？
4: 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

0: 哎，把马车掉下头吧。来了，
1: 几只拜见相传。坐吧，
0: 谢相传。
1: 其实啊，朝廷已经和日本议和，各地的团练自然也就撤了。本部堂知道你为筹建通海团练费了不少心血，说实话，亏了多少啊？无论如何，我可不能让实心实意办事的人寒了心呐。
0: 相传，晚生今日前来，并非是为了讨要团练记账。 自马关条约签约以来，晚生寝食难安，割地驻兵如虎在门呐，小帅。更有甚者，是通商之害，如饮鸩止渴，独在肺腑。小帅，请您过目。
2: 条陈，立国四强书。吉之啊，你所提要开矿山、办招商局、造枪炮厂、开矿新学堂，洋务新政30年呐，哪一条都试过呀？可是仍然没有避免了大清国的颓势。
0: 小帅。
2: 大清洋务30年，建务不见人，民力、民心、民智之衰败，才是败之内因呐。唉，季之所言，本部堂也心有戚戚焉呐。黄海之败就是洋务之败，归根结底就是重物轻人。季之
3: 要顾民心。
2: 开民智，增民力，自然是一位治国良药。
3: 却需上下同心，方可见药力之成效。不知当下可有急救之法吗？
0: 没有急救之法，基础不牢，治标不治本。
3: 哦，那什么是基础？
0: 民智。
3: 金求强国只能先办教育，开启民智。
2: 恰好，文政书院原山长黄体芳，
3: 年老多病，无力为继。
0: 季直正是继任山长最妥之人，季直正和秉承曾文正公再造江南之理想、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朱君兄，我所说的办教育，并非是办一所书院，而是遍开新式学堂。除经书之外，科学、机械、水利等等，凡是有利于强国的学科，都要开设。
2: 我国向来是以科举论才啊。

0: 你要办新学堂，绝不可能代替。莫说是全国呀，就是苏省一地，要遍地开办新学堂，那个银两也是不小的数目啊。
1: 小帅，可否以实业之资助教育经费之穷？
0: 季侄啊，你这是说到点子上了，也是我今天让你来的原因啊。先实业，后教育，或者是两手齐举，可否？
1: 小帅，兴办实业，季侄并不擅长啊。
2: 记得光绪九年，你为乡里兴蚕桑、办义仓、试种甜菜、制糖，这些事情乡帅可都是知道的呀。
1: 说来惭愧，主君兄，种种实验均不成功。
0: 季侄，这一次你办实业，本部堂助你。
1: 乡帅所言当真？
0: 绝无戏言。你这次办什么实业，想好了马上呈报给本部堂。
1: 季侄领命，待回去商议确定实业之门类之后，即刻呈报乡帅。
0: 好。
2: 季侄啊，我看你心思也别太重，回去可与你三哥商量一下。
1: 朱俊兄，我是万万没想到乡帅让我操办沙场，实业强国一定是吾辈所愿。
3: 文
4: 武文，我一共就武文，
5: 拿过来吧。哎，这个
3: 下一位。

0: 皇上爷，您这是拿贼呀，还是缉盗啊？
1: 沈掌柜，这是什么话呀？我通海在赵大人治下，那是物阜民安，海晏河清，哪里来的什么贼和盗嘛？
0: 那既非拿贼，又不是捉盗，干嘛这么兴师动众的？哎，沈掌柜有所不知，赵大人心系黎民，特意嘱咐我们在这里为各路商贩提供便利。您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尽管说出来，我们一定倾力相助。
2: 多谢皇师爷的美意，等我把这布运到了地方，一定到府上去拜访啊。
0: 沈掌柜，这船上运的是什么货呀？
2: 哦，是我布庄收的土布。
0: 哎，你这是干什么？不是你，这是干什么呀？
2: 办，这是土布。啊，
0: 沈掌柜，既然没有要我们相助之处，那就赶快把梨捐交起吧。
2: 交什么捐啊？我这布还没卖出去，
0: 哪来的钱交捐啊？
3: 哎，你这贩布就要交布捐啊？
0: 沿河贩运就要交河捐，用船载货就要交船捐，你行商已久，怎么这些规矩都不知道呢？你看，今年的捐已经交过了，什么路捐、堤捐、什么货捐、棉捐都已经交齐了，怎么又来了河捐、船捐？哎呀，
3: 沈掌柜，我只负责征收，至于你说的那些梨捐的名头，那岂是我一个小小师爷能够定夺的？我劝你还是赶快交了吧，免得耽误生意。
2: 不。
0: 这一路上你们试了多少卡子了？逢卡必得交捐，这还没到江宁呢。我这布本身就是亏本卖的，哪有钱再交这些捐呢？
4: 抗捐不交是不是？好，那我就只能扣押货物充抵了。
0: 哎，扣船！
2: 不是你们这哪儿？你们哪儿是交捐啊？你们
0: 动手什么色儿？是收捐，简直就是拦路抢劫！
4: 沈静姑，你还敢打人是不是？你抗捐不交？
0: 还敢殴打税官是不是？追加一等，给我绑起来！
2: 你这是拦路抢劫啊你！
4: 沈静姑，我告诉你，
0: 你们这是明火之仗，拦路抢劫！
4: 你还敢打人？抗
0: 要钱没有？
4: 我告诉你，
0: 要命有一条。

0: 去江宁见到张之洞大人了，
1: 见了。我还把我写的那份《调陈立国自强书》呈给张大人，让大人看罢，说很满意，说是要呈给军机处。
0: 那也好，对你丁忧之后重返京师，却有裨益。哎，
1: 谁知道到了朝堂之上，哪位大能会怎样批驳呀？
0: 哎呀，那不管他，你写你的，他批他们的，不用管。

0: 子弟，你这心事重重的，还有什么事儿吗？
1: 龙哥，还真有件事想跟您商量商量。张大帅呀，如果不

0: 不安心守制，有被效的，这就是不义。你刚中状元，又要辞官经商，这就是不忠，这不忠不义都占全了，这事儿还能干吗？
1: 三哥，办实业就定一个不忠不义的罪名，太大了。不是我给你定什么罪名，你能保证那些别有用心之人，在背后？
2: 不会攻击你，三哥，那嘴长在别人身上，我也管不了。自己问心无愧就行了嘛。你说的这些都是气话。那你跟我说说，你要兴办什么实业？我还真不是气话，三哥。我回来的路上想了，你看，咱们通海地区盛产棉花，那守着棉花，咱们应该办纱厂才是啊。
0: 我怎么听着这话这么耳熟呢？当年兴办蚕桑，你也说的是因地制宜，可经营了那么多年，没有任何起色，这些你都忘了？父母在世定下的规矩，你我二人一人读书，一人去生产。我苦心经营生计供你读书，可你读完了书又不想为官了。 我看你这几十年的书，你是白读了。
3: 贺先生，贺先生，贺先生，沈大哥因为抗拒被收押了。
2: 什么？

0: 王师爷。
1: 哎，小心小心！
2: 莫生，这还有王八没有啊？
1: 哎，还行了行了，走走走走走，哎走，不生气啊，大哥。陈大哥，
2: 你们拦路征捐，哎，我据理力争，我成了犯法了。哎呀呀
1: 呀呀！行了行了，不说了不说了，行了行了，不生气不生气。哎呀，哎，看路看路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行了行了。沈大哥啊，这关子下边两个口，你能争得过他们吗？我若不是一直跟黄师爷有点子交情，恐怕这次你要吃不少苦头呢。
2: 孟生，那洋人欺负咱们，官府也欺负咱们，捐税层层加征，那老百姓还有法活吗？
1: 谁说不是呢？这不是把你给保出来了吗？你好歹也是个读书人呢，这个民不和官斗的道理，你不会不明白吧？
2: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1: 气咽不下，

0: 哎，振德哥，
1: 啊，
0: 四哥，听说你出事了，急得不得了，他差点击鼓冲撞衙门。
1: 季芝回来了，
0: 回来了，幸亏我把他阻拦住了，我上下打点了银子，这不立竿见影了吗？我们俩为你的事情，连饭都没吃呢，现在饿的是前胸贴后背的，要不然我们先去祭祭武当庙，他可在那等着你呢。走走走走走，说好了，这顿饭钱你出啊。
2: 这简直是明火执仗，拦路抢劫，你敢信吗？干这事的不是强盗，是官府。
0: 哎呦，沈大哥，消消气，吃馄饨，吃馄饨。
3: 沈大哥所言极是，设卡强收黎捐，这就是官府公然劫道。黎捐之苦啊，始于咸丰年初，他本来是一个临时性的商业捐税，现在呢，养虎为患，成了贪所作奸之徒的虎狼之力，祸及上民。朝廷廷议一再重申，裁黎裁黎，越裁越多。
2: 这黎捐害死人呐！
0: 哎呀，四哥，您呢就别拱火了。沈大哥，你这人呢就是脾气太刚劲，这性子太着急了，不知道变通。这个黄木问你收银子，你就先给他嘛，回头我再想想办法，兴许还能要回来呢。
2: 不对，我的要回来了，那别的布商呢？那棉农呢？
0: 哎呀，是，今年重灾，棉花欠收，也只能个人自扫门前雪了。
2: 自扫门前雪，这棉价一涨再涨，工费、运费，再加上这黎捐，一船布运到通州就亏了一半，运到上海，这简直连本都回不来了。我看着海门还有谁敢去收布？布商倒了，那谁还收棉花呀？本来就受了灾的棉农，那还怎么活呀？我问你，这门前雪怎么扫？
3: 大哥，甭着急。大不了我再去找一趟赵英德。
0: 四哥，千万不能再去找赵英德了。二位哥哥忘了，光绪九年您就因为捐税的事情跟着赵英德闹过呀。此过节家喻户晓，这么多年过去了，当时他是个五品，现在他还是个五品，这心里头他是怨气难消啊。你这个时候找他去闹，这不是火上浇油吗？大不了这样，让那些棉农来我当铺，我多给他们典当一些银子不就罢了吗？
2: 那棉农除了农具，那能典当什么呀？总不能到你这儿卖儿卖女吧？
0: 嘿，沈大哥，我是开当铺的，我又不是人贩子，这种缺德事我可不干啊！
3: 蒙生，蒙生，我知道你是好人，但是这不是抹稀泥的事情，减税裁黎，势在必行。

0: 大人，找着了。哎，呈请代奏核检海门花布梨绢饼。记者，还记得吧？这是当年你所拟，本官一直未敢丢弃，始终藏于身旁。哎呀，不成想当年你想捡绢，如今你又要裁梨，我一个小小知州，何德何能啊？蒙状元公看得起，能参奏如此国之大事。
1: 应德兄，梨绢之事苦民久矣，百姓生计无着，实是迫在眉睫啊。
0: 我也还是当年的那句话，梨绢是两江税赋的一大源流，若贸然减免，恐引连环震动。
1: 我何尝不知啊，可是现在是处处设立关卡，层层盘剥商民，看似收取了一定的税赋，杀鸡取卵了。我是说，如果我们裁并梨绢，让财富民间得以积蓄，物资自由流通，你到那个时候你收取的税赋将以十倍百倍计，那不是更好吗？
0: 哎呀，又来了，有话就说吧。
2: 正所谓无商不奸，郑员工您太想当然了。
0: 哎呀，行了行了，你话都说不到点儿上，出去咳嗽吧。

0: 这个刘秀啊，百姓日子过不下去，那可是大乱将至之时啊！哎呀，既知马关条约后，朝廷被迫赔偿巨款2亿2白银，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早已财力枯竭。 若离绢再断，恐大厦将倾。
1: 宁德兄，您说的这些我何尝不知啊？您不要误解我的意思。
0: 吉之，不是只有你一人忧国忧民。你在京城做官，地方州府的难处你不知道。我一个小小知州，上有督抚巡道，下有县镇乡家。 我连自己衙门的人都养不过来，能安稳度日已然不易了。
1: 难道说应德兄做这通州一方父母官，只想着安稳度日这四个字？
0: 我就何尝不想做好一个父母官呀！看到了吧，这顶戴花翎就是挫尽你一身锐气的炼丹炉。
2: 应德兄。 不是继职就是重听，还记得当年您在海门任职的时候，就是因为收取田赋过客，引得民怨沸腾，大家集体抗捐，还错把乡民杨典判成了死罪，如今又任由手下敲诈勒索，横行霸道，难道你真要看到大乱将至不成？
0: 张继职，你不要要挟本官，别以为你是恩科状元就可以胡说八道，
2: 请便。
3: 宋客，
4: 张员公，请。

0: 沈家伯伯听说季直要弃官从商，对这桩婚事颇有微词。
1: 他放着好好的翰林院修撰不当，非要学人家兴办什么实业。
2: 什么洋行在手面？
3: 三井洋行吧。
2: 可是日本人在手面啊。
3: 他们收花呀是有条件的，保证以后啊这棉花只能卖给日本人。
1: 你们是不是想把持通棉？
4: 请看江海潮生第三集。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反复咳嗽，
1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今日之要务，则为商在各省设立商务局。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1: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2: 办桑蚕、扛犁绢、烤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3: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4: 张謇定不负众望，终岁永不停止。
5: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6: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劲刀。
7: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8: 全军合成武力成规模，
7: 要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8: 我们不能轻敌。
9: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
10: 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11: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12: 我们特战队直打拳头部队，
13: 赢！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4: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兵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

0: 胃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以至此，皆为苛捐杂税之祸也。百姓苦，苦于千里莫邪而无立锥之地；百姓苦，苦于朝廷不计数伤民之困；百姓苦，苦于各级官吏之攀薄，民怨毒之深，如溃堤之水。欲故国安民，必取黎捐。每念几次，未尝不抚膺流涕，恨不能亲持抚钺，破此戒壁。

0: 通州棉农乱情，知州赵英德已经函报，本部堂也深知黎娟之弊啊，我已经启奏皇上，请求加税减黎，可是几次朝议没有胜裁啊。
1: 小帅，裁黎赈捐势在必行啊，
0: 那你说应当如何呀？
1: 回小帅，裁黎可以打破洋商的垄断之力，使其洋货因竞争而降价求售，而赈捐呢，可夺贪墨而归上下，比如说私事牵手洽缘，层层勒索的数成贪墨夺回，一半归入国库，一半让利于商民，官民两便，国库充盈，商民那一笔捐税可不受沿途刁难。
2: 哎，这样一来既可杜绝各员私，中饱私囊，又可省下大量开办举卡的费用，一举两得啊。
0: 这样吧，我即刻拟折启奏皇上，减免通海沙场的黎税，如允则已，如若两部不允，我可以班师两江，试行保捐，一户商民，这样可以吧？
1: 张俭乃通州百姓谢都县大人厚德。

0: 你不便操办婚事啊？我是怕沈家着急。季侄与沈家的婚约不是早就定了吗？嗯，是这样。我最近听到一些传闻，说沈家伯伯听说季侄要弃官从商，对这桩婚事颇有微词，还在犹豫。 要不要把道英姑娘嫁过来？
1: 有这事儿？哎，这么多年，我没能给张家生下子嗣，我的身体每况愈下。
0: 长兄如父啊，季侄听您的，所以还烦劳三哥往沈家走一趟。我明白了。
2: 我今天就去一趟。
3: 谢三哥。快，拿出来！把钱拿出来！把钱拿出来！把钱拿出来！把钱拿出来！把钱拿出来！把钱拿出来！把钱拿出来！把钱拿出来！把钱拿出来！把钱拿出来！把钱拿出来！把钱拿出来！把钱拿出来！把钱拿出来！把钱拿出来！把钱拿出来！把钱拿出来！把钱拿出来！把钱拿出来！把钱拿出来！把钱拿出来！把钱拿出来！把钱拿出来！把钱拿出来！把钱拿出来！把钱拿出来！把钱拿出来！把钱拿出来！把钱拿出来！把钱拿出来！把钱拿出来！把钱拿出来！把钱拿出来！把钱拿出来！把钱拿出来！把钱拿出来！把钱拿出来！把钱拿出来！把钱拿出来！把钱拿出来！把钱拿出来！把钱拿出来！把钱拿出来！把钱拿出
0: 三先生，里面请。
1: 哦。
2: 哎呀，哈哈哈！
4: 市侄张茶见过沈世伯。
2: 哎，这季侄呢？没跟您一起来？
4: 季侄去江宁面见张之洞大人去了。
2: 哦，啊，来坐坐坐。
4: 世伯，林子沈家驰骋商海，经历代而不衰，此乃商界翘楚。
2: 哎呀，生意做得再大，也是四民之末，哪怕朝廷赏了功名顶戴，哎，可在仕途出身的人眼里，你终究还是低人一等。你说这季侄，啊，他放着好好的翰林院修撰不当，哎。非要学人家兴办什么实业？
4: 兴办实业，既是受张之洞大人的委托，也是四弟的决心。甲午之后，四弟痛心家国贫弱，一心想要强国富民呢。
2: 胡闹！你这不是舍本逐末吗？好好的在朝堂为官，为朝廷建言献策，经历除弊，这不是能更好的造福百姓吗？张沈两家缔结婚约啊，我原本看中的就是季侄的才高八斗，将来定能平步青云，光宗耀祖。
4: 世伯可对四弟与吴姑娘的婚事有什么想法吗？
2: 这季侄与道音的婚姻可说是天作之合，婚约既定，老夫我绝不反悔。我也只是希望你啊，回去再好好劝劝季侄。
5: 张家三哥。
4: 吴姑娘。
5: 是我冒昧了，请三哥帮我个忙。
4: 吴姑娘客气了。你尽管说。
5: 烦请三哥帮我把这伞带给四哥。
4: 那除了这把伞，你还有什么话让我捎给季侄吗？
5: 麻烦三哥告诉季侄，不管我爹怎么说，我跟他的婚事我心意已定，请他出门在外记得把这伞带上。

0: 这两块布多付件，王大人家。好嘞。
1: 爹，哎呀，你看沈掌柜的铺垫也好冷清啊。

0: 沈老板，
1: 哎，今儿不收花这儿，来了好几波了，这是布店。
0: 沈老板，
1: 哎，
0: 哟，你老爹，
2: 沈老板，
0: 哎，
2: 我们来啊，
0: 啊，
2: 是想请沈老板呀、啊，给华商说一说，把我们的棉花给收了吧。
0: 你老爹，我跟有的华商确实有点交情，可是我也不好强人所难啊。
2: 哎，是这样，那就不打扰沈老板了，我们到别的地方再去看看。
0: 老弟啊，别的地方你也别去了，布商和棉商商量好了，修行傍市，抵制离圈，恐怕别的家也不会收了。
2: 哎呀，这棉花本身就不好。要这样，这花要卖不出去啊，金宗明春都不好活了。走。

0: 弟妹啊，弟妹，弟妹，三哥来了。昨天晚上从沈家回来的太晚了，我就没过来。弟妹是不是等着沈家的回信，等着急了？沈伯伯对季侄器官从伤，确实颇有微词。那会不会？你放心吧，我看道英姑娘是内心有主张的人。 他会去说服沈伯伯的，你看，这是道英姑娘让我捎给四弟的信物。这
1: 把伞是？
0: 道英姑娘说了，她和老四的婚事，她心意已决，让老四出门的时候带着这把伞，就表明了对他的心意。
2: 爹，这么多棉花都卖不掉，怎么办呀？哎呀，能卖掉。明天啊，爹上崇明县，实在不行啊，上太仓。
1: 不是，棉花运那么远，这路上就要过很多税钱。哎，
2: 都怪爹没用，除了种地啊，没别的本事。
1: 爹，您别这么说。
2: 我告诉你们啊，所有逃捐的都给我把捐税交清楚了，如果有抗捐不交的，就跟他一个下场。带走，把他放了。大胆刁民，
1: 放了，
2: 给我把路让开。管了你们了，让开。老爷，他犯了什么事啊？ 为什么绑他？为什么？抗捐不交。我告诉你们啊，每家每户都把捐税给我交清楚了。老百姓抗捐不交啊，那是被官府逼的呀。你们还到处设卡，我们交也交不起。你让我们怎么办？
3: 来人，给我把这个领头闹事的给我剥了，
2: 一起带走。
4: 全给你绑起来！状元公来了，大家静一静，状元公来了！请起，请起，乡亲们，请起，请起。
5: 王师爷，你说谁是刁民呢？状元公，沈掌柜，
4: 这些人他抗捐不交，破坏风气。 而且现在居然敢聚众闹事，这不是刁民是什么？我告诉你们啊，老百姓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带走，
6: 放仇这些狗官了！棉花卖不掉，烂在地里不如一把火烧个干净。我们把棉花收了，到衙门讲理去。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听我说，乡亲们，
7: 乡亲们，
6: 听我说，乡亲们。
7: 第一，不能烧棉；第二，更不能去闯州衙。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们的日子就真不好过了。乡亲们，我也是海门人，大家家中父老受苦，跟我的父老受苦是一样的。如果大家能够相信我的话，今天暂且回去，我一定向知州大人、督县大人说明大家的情况，为大家酌情减免捐税。大家看好不好？
6: 不是。
8: 状元公，他们不明白，您应当清楚啊。千百年，
9: 洋行送民了，洋行送民了，有多少挣多少，洋行送民了，有多少挣多少，
8: 大家都去啊。
9: 洋行送民了，
6: 什么洋行在收民？
8: 好像是三井洋行吧。
10: 日本人，
6: 三井洋行，
10: 这是日本人在收民。
11: 诸位，诸位，卖棉花的在台上，诸位，诸位，卖棉花的台上，诸位，排两队，卖棉的排左边，排右边，
12: 不要紧，一个一个来，
11: 收啊，来过来，
12: 拿上来，拿上来，
11: 来，诸位，诸位，不要紧，一个一个来。
0: 还有两队，听我说，棉花我们都收，在我这边领取票据，完了之后呢，去那边签字换押，听明白了吧？来，
1: 我再跟你们说一下，
3: 快一点，
1: 我们的棉花以后只能卖给我们三井洋行，不许转卖别家，知道吗？我们是签了协议的，
3: 谢谢。
1: 如果转卖的话，是要赔偿的，知道吗？
0: 都听明白了吗？好，排好，排好，不要拥挤啊！往里排，
4: 爹，怎么办呀？
5: 咱不卖了，
0: 卖棉左边，结款右边啊！来，你的。诸位，诸位。
6: 棉花卖掉了，
7: 卖掉了，还卖掉了，到底还有，还有，卖掉了。
8: 好好好，谢谢你。
0: 来这边，
9: 日本人到通州来直接收棉，倒是省去了棉农往外运棉花的运费和离捐，还算实惠吧。
10: 大哥，
9: 嗯，
10: 好像没那么简单吧？哎，
11: 对，练好票过来承诺。
4: 慢点，爹。
0: 下一个。
4: 哎，四先生，
12: 爹。
13: 四先生，
10: 你老爹，您的棉花没卖呀？
13: 没卖，
10: 为什么呀？不说价格还算公道吗？哎，
13: 他们收花呀是有条件的。
9: 什么条件啊？
13: 要签字画押，保证以后啊，这棉花只能卖给日本人。日本人杀了中国那么多人，能有什么好东西？走吧，
10: 慢走，慢走，老爹高义，老爹高义。
9: 这棉花是不能卖啊，卖个棉花还签字画押，明年他们要不来了又不能卖给别人，棉农的日子更没法过了。
14: 吉之先生，
10: 一华，你陪大哥先回去，我去见见这日本人。
9: 你小心点儿。
15: 请。吉之先生，上次见面向您提的事情，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10: 不忙，西村先生，我有个问题想先向您请教。
15: 请讲。
10: 我方才在楼下看到西村先生大量的吃进通棉，这是为什么呀？
15: 很简单，在原产地收棉花可以降低成本。
10: 那为什么棉农的棉花只能卖给三井洋行呢？
15: 看来吉之先生对此不满。其实我是在帮助他们。
10: 帮助？你们定下如此苛刻的买卖条约，居然是在帮助别人？
15: 在上次与吉之先生做今日长谈之后，我发现我们之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却缺乏信任。
10: 西村先生，我们一非朋友，二不是合作，何必奢谈信任呢？您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你们是不是想把持通棉？
15: 我是在做一件好事。第一，我在为将来的生产储备原料；第二，我为棉农承担了他们所有的离卷，让棉农把积压的棉花全都卖了出去，这对棉农和政府都是好事。你们知州赵大人非常的满意，
10: 是吗？眼下看可能是件好事，但是从长远来看就未必了。我想请问西村先生，有朝一日你们能够随意制定棉花的价格的时候，那棉农们是不是只能任由你们宰割？更何况所有华丝纱厂是不是都得听从你们摆布？
15: 在商言商，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吉之先生不是商人，可能一时还无法理解。不过我上次提的建议，还是希望吉之先生能认真考虑。

0: 其实啊，上年末你答应要兴办实业、创办纱厂一事，我已经上奏朝廷。你看看，
1: 小帅啊，皇上朱笔御批“知道了”三个字，这是何意啊？此事可为，亦或不可为，并无明确态度。
0: 不反对，就是可以办。本部堂又给你安排了一个通海商务总理的名头，虽无实职，但也是名正言顺。
1: 多谢相帅体恤。
0: 来来，我还听说，你春节时与家祭的时候呈告，沙场之事2年之内必须完成。
1: 是，相帅，
2: 自在下接下

1: 我们这次去沙场一事，唯遭反对之声不绝于耳，所以呈告。既防人言，又正己心。
0: 你的这份心气儿，本部堂心中甚慰啊。不过我还是想告诉你，商海艰辛。
2: 你要有所准备呀！多谢香帅提点，既知铭记在心。自筹经费，开工办厂，谈何容易？思来想去，欲求强国强种，仍应先办教育。教育之资，应以实业筹备；欲举实业，非开工办厂不可。地方官吏谋事不足，有财力者，利字当先，见思虑再三。 官场虚名又有何用？唯有实业救国。

0: 哥，不走了，咱们就住这儿，怎么样？我托人已经把房间订好了。孟生啊，大哥，咱们住这儿不妥吧？这有什么不妥的？你看，孟生，一来呢，咱们事情没做成，就如此贪图享受，这个不妥。再有，将来几股成功，咱们花的每个铜板可都是股东的钱，让人看着咱们，这个不妥不妥。
1: 不是啊，四哥，沈大哥，咱们这次来呢是谈大买卖的，这儿的生意人呢大多是势利眼，咱们不显摆显摆，他们都不拿正眼瞧咱们，就住这儿吧。
2: 孟生，如果说只识衣服不识人，那他也不是咱们的股东，您说呢，大哥？
3: 季直说的对，虽说做买卖以和为贵，但是要看跟什么人合，道不同不相与谋嘛。
1: 哎，我平常来上海帆布住的那客栈，条件不差，啊，环境也不错，咱们去看看去。
0: 好，走吧，走吧。
1: 哎呦，那我这不是白忙活了吗？
2: 先看看看看。
1: 不是沈大哥、四哥，你们俩再琢磨琢磨，咱们也开个洋荤呗。
0: 行，可以，孟生。
1: 哎呦。

0: 好，喝着呢。
1: 哎，
0: 嗯。
2: 哟，张大哥，
0: 啊，准备好了？
3: 哎，
0: 记着啊。
3: 大哥，都安顿妥了。
0: 嗨，我做关中木生意，走南闯北几十年，习惯了，就一两身换洗的衣服。
4: 我开当铺一样。
3: 今后我也得过这种日子。
0: 自从你跟我说了搬沙场的事儿，我有一句话一直想问你。
3: 大哥，你我情同手足，有什么话就直说呀。
0: 坐下说吧。
2: 哎，四哥，
5: 沈大哥，咱们兄弟三人，您是老大，有什么话尽管说嘛。
0: 你当真想好了？
3: 想好什么呀？
0: 从商跟读书做官，没什么区别。既不能朝三暮四，又不能半途而废，甚至于，从商比读书做官更严酷一些。读书嘛，就是一个人的事儿，说大一点，是一家人的希望。从商可不同，先期要投入很多的银子，还要对几个股东负责任。如果你只是一时的心血来潮，

0: 不好收场啊。
1: 大哥，您刚才这番话可谓是肺腑之言。
0: 我也是有点私心啊，如果半途而废的话，你可以回去做官，我和孟生可就没有退路了。
2: 是是是，
0: 到那个时候兄弟之间反目成仇，那还不如咱们及时收手，不办沙场了。那兄弟在一起其乐融融，岂不更好吗？
2: 是啊。
1: 大哥，孟生，多谢两位坦诚相见。我也跟您说句心里话，您刚才这番话，在我决心投身实业之前，我早就想好了。我本天宇野性，并无幻境，也怕自己心智不坚，所以写下来自勉。
0: 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
3: 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0: 你心智迷奸啊，可是你寒窗苦读几十年，这样放弃岂不可惜了？
1: 我虽无意为官，但是国不可以不强啊。我更愿意尽绵薄之力，寻求一条强国之路。开沙场，办事业，是我在问道。
0: 问道？
3: 我好像有点明白四哥说的这个道。
0: 你明白这道？
3: 我记得以前四哥说过，这道理就如同一事不扫，何以扫天下？对不对呀？
1: 沾边不全对啊，大哥。
3: 我还没说完呢，强国就得富民。
0: 这沾点边了。
3: 想富民，就得先富我们自己。做什么能富？为什么不富？怎么做才富？富了以后如何能够富上加富？
1: 孟生，孟生，孟生，我觉着先把饭吃了才能富。来来来，饿了。
3: 是大哥。哎，真的真的，我刚才说的都是事实。你说咱们通州吧，要原料有原料，要人力有人力，水路码头那是四通八达，真可谓是得天独厚啊。我在想啊，等咱们这沙场办起来了，那咱们肯定很快，那咱们就能赚上银子，然后呢，咱们会越做越大，跟着咱们一起入股的人就会挣到不少银子，再然后呢，沙场是越办越大，越办越大，到那个时候银子就如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
1: 孟生，孟生，孟生，张嘴，张嘴，大哥，先把他嘴堵上，咱们吃饭吧，大哥。

0: 停轿，落轿。押轿。
1: 盛大人吉祥，
2: 盛大人吉祥，盛大人吉祥。
3: 哎，宋大人，我跟你说的那个事，我们什么时候有过啊？
1: 你先别，大人，
4: 大人，大人，
5: 老爷，老爷，老爷，张姐，
6: 哪个张姐呢？
5: 张姐，张继之。
6: 继之兄，别来无恙啊！
7: 多谢盛大人挂念，一切尚好。
6: 别叫大人，你我之间兄弟相称，许久不见了。今天啊，来到寒舍，我要好好的款待款待你。
7: 那就多谢幸孙兄。幸孙兄啊，方才看到您官威浩大，我这也不敢攀亲叙旧啊。
6: 我这样做也有我的苦衷啊。
7: 我知道，我知道。李鸿章大人失势吗？幸孙兄现在如果说刻意收敛，反倒让人觉得势衰。不是巧取豪夺，就是落井下石。幸孙兄现在刻意彰显官仪，是为了震慑宵小。
6: 嗨，知我者，继之也。
7: 幸孙兄，不知您是否愿意助继之一臂之力，筹办沙场？
6: 你想办沙场？嗯，是你的主意还是别人的主意呢？
7: 有什么分别吗？
6: 如果是你的主意，我劝你悬崖勒马，办沙场可不是儿戏啊。
7: 那要是别人的主意呢？
6: 如果是别人的主意，那就应下，拖他，拖得越久越好，这样不得罪让你办沙场的人，同时也不至于让你沦为四民之末。
7: 幸孙兄高招，高招，妙计。但是幸孙兄啊，如果说商为四民之末，那像兄这般带着红顶子的商人，那这该怎么算呢？这个
6: 我也是迫不得已呀。
7: 我也是迫不得已。
6: 哎呦，李中堂大人让我办厂，我能不办吗？
7: 张之洞大人口谕，我也不得不办。
6: 那南不拜张，北不投李，又怎么说呢？
7: 幸孙兄，既然你我是这么好的朋友，继之就实话实说了。其实此次前来，继之心怀忐忑。相怀之政，我们就不必说他了。更何况幸孙兄高风亮节，继之以为沙场要办。今日国势羸弱呀，如果想外御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我认为这才是你我之间不得不办的真正原因，而且迫在眉睫。
6: 接下来有什么想法，说来听听。
7: 我以为啊，既然西洋的技术可以学习，那他们的管理方式、经营手段皆可学习。我准备采取股份制。只是建厂一事，继之在乎两眼一抹黑，还望幸孙兄指教一二。
6: 好，既然你已经决定了，为兄一定会帮你。这样，我介绍股东给你入股。
7: 多谢幸孙兄。
6: 不必谢我。等沙场办起来，知道了那份艰辛，哈哈，你不恨我，我就烧了高香了。
7: 无论辛酸几何，不仅要办，继之一定办好。
6: 继之兄，鸿鹄之志。 本官佩服得很呐、啊。
7: 多谢。
4: 出身による工場進める件について協議を進めよう。
8: よし。ほとんど内容は報酬通りに行いますが、株だけをちょっと調整します。
4: どう調整しますか。
8: 株の半分は金淵宝石優先購入権あり、残りの半分は三井物産大部分所有以外。一般募集で株主を集まります。
4: その点については全く問題ない。
8: それでは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4: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9: 哎，太好了！这都说呀，万事开头难，可是咱们这次还挺顺的。今天沈大哥见了几个布商，他们都同意入股。再加上四哥现在又得了盛宣怀的相助，我看用不了一年，咱们沙场就可以办起来了。
10: 你也别高兴太早，我这边虽然有人同意入股，

0: 可股本太低，跟咱们需要的本钱比起来，九牛一毛啊。再说盛宣怀可也没说直接入股啊，他只是给咱们介绍了一个洋买办，叫郭华茂。
1: 洋买办？哎呦，那不成不成不成，买办的背后肯定有洋人给撑腰啊，这叫什么事儿啊？
0: 虽说是不差财力吧，但是你说这洋人裹进来，恐怕会以后处处刁难咱们。到那时候真谈成了，咱们听谁的？听他的还是听我们的呀？再说了，在通州办沙场，怎么能打着洋人的旗号呢？瓦罐条约之后，咱们受的苦不够啊。
2: 这郭华茂，我倒是听说过。 是上海有名的康白渡，什么意思啊？在洋行里干了十几年的总买办，不过他也不是一心一意的伺候洋人，他自己也有生意，跟江浙钱庄的关系相当好，常常有人因为生意周转，通过他去拆借。如今他跟盛宣怀大人走得很近，也想当个红顶商人。
3: 大哥，莫少。 你们两位说的都对啊，但是我们创办沙场，初期什么最要紧？本钱，本钱就是银子嘛。银子本身不会犯错，是管理银子的人才会犯错。我觉着，在我们需要本钱的时候，不必太考虑它的背景，只要话事权、管理权在咱们手里，就没什么好怕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2: 不过听说，这人处事相当圆滑，跟他相处得多加些小心啊。
3: 好好谈吧，我们做人端方，做事认真，心地无私，天地宽，先会会他。
1: 没错，好好谈可以，比圆滑，哼。

0: 官办，商贾不昌，官谷商贾不都是谷吗？若是官办，处处掣肘啊！恳请都帅大人示下，允许通州沙场申领商办。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请看《江海潮生》第四集。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你就碰一下，就把钱付上去了，不怕吗？
3: 能。
2: 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3: 碰一下，
2: 放心吧。
4: 那我也碰一下。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老师，谢谢。应该的，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个怎么弄？这样吧，我画给您。是用心的服务。这样就好了。太感谢您了。应该的。好了，
6: 还有一份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着，小时八万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该。
11: 要吧，要吧，
12: 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李白感恩欢度节，
16: 李白大师香氛，
17: 真香。
18: 李白洗洁精，
19: 不杀手。
14: 一百的N分多节，超级大补贴，真划算！还得是李白。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8: 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
1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
6: 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7: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
0: 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6: 春晚，
5: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7: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9: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8: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彼女は柳ヶ月。
1: 名前のように。
0: 彼女は先に上海に到着し、君が滞在するところを整えてくれる。

0: なさ。
1: 自分で参りましょう。
0: どうか遠慮なさらず、ご自身のお家だと思ってください。
1: 先生の心遣いは深い入りがしております。
2: 先生は私は新兵に拠点を持っているよう願いました。友人を招待することでき、同時に私の望郷の根を和らげる場所です。
0: 西村さんは先生のお考えを理解していただくだけで十分です。何かあればいつでもおっしゃってください。いつでも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
2: 中国に到着したら、どこから、着手つもりだ。綿棒石工場。
3: ほう。
2: その理由は、
1: 伝統的防御分野では過小に挑戦するは難しい。しかしながら、我が国は第一企業勃興を経て、業界はすでに養殖機械が生産の体制を整えました。
2: 一方で中国は工業化が辞退しております。上海機器食業協は市場を独占しているとはいえ、
1: まだ脅威とすべきものではない。私は自信を持っている。中国さんの綿花で中国の綿棒企業を打ち負かし、中国市場を制覇する。
2: いいね、すごくいい。
1: ご指導をお願いします。
4: 赵员工，您请。我们郭先生啊，在办公室等您呢。
5: 赵员工，哎呀，大驾光临，我这是蓬荜生辉呀！
6: 缴了您的清闲，还望海涵。
5: 哪里哪里，您是光绪20年的状元，我呢是光绪12年的进士。都是有功名的人，正可以兄弟相称吧。
6: 虚长您几岁，称您贤弟如何？
5: 如此甚好。请请请，
6: 多谢。
5: 请请请。这两位仁兄可有什么功名吗？
7: 一介布衣。
5: 哦，
7: 四海当铺加孟生。
5: 白丁啊。
7: 哎，这，
5: 啊，无妨，无妨，无妨。这商人嘛，本就是四民之末。这功名一说，只不过是我这个读书人的一点执念罢了。坐坐坐坐。
6: 郭贤弟啊，
5: 哎，
6: 既不在朝堂，又何必这么执着于功名啊？啊，
5: 其实我在意的并不是功名，而是读书人的出身。想当年郭某也算是寒窗苦读数十载，只为一朝金榜题名，能够出将入仕。可谁成想啊，遇上了洋务的潮流。虽然现在郭某是这上海洋行的总买办，但是时时刻刻我在提醒自己，不要忘了我还曾是一个读书人，不能愧对了圣人先师的教诲呀。
6: 说得好，不过以愚兄来看啊，是否对得起圣人教诲，实不在功名。
5: 此话怎讲啊？
6: 你想啊，读书之人嘛，为的是富民强国，只要能富民强国，不要拘泥于操业形式，更谈不上是否对得起至圣先师。
5: 赵员工还是您通达呀，难怪这盛大人会对您赞赏有加。但是做生意嘛，不能光靠嘴皮子说，咱们还是聊聊实际的。你们这个纱厂打算筹募多少股本金？
6: 共筹募60万两，其中1/3在通州解决，其他的在沪招募。
5: 哦，那这红利该怎么算呢？
8: 纱厂以每100两银子为一股，一旦开车，每股可获利22两。
7: 以20000锭规模的计算，这个红利已经相当丰厚了。
5: 哎呀，你们要是这么说的话，那岂不是得有大把的人捧着银子求着你们入股啊？
6: 贤弟有什么话不妨直言啊。
5: 这样吧，我有两个问题请教各位，如果你们要是能答上来，我立刻入股。
6: 请讲。
5: 通州的鸡脚棉和土布的质量实属上乘，但是为什么上海的市面上却很少能看得见呢？
7: 那自然是洋人的鸡织布便宜啊，所以通棉和土布就没有了市场嘛。
5: 那为何土布的价格要高于西洋的鸡织布呢？
8: 家庭作坊成本高。
6: 没错，
5: 成本高了可以降，但是离绢却不能降啊。种花要收绢，织布还要收绢，绢上加绢呢。但是西洋的鸡织布不用这样，他们只要一次性的交够关税就 OK 了，所以单这一项，这成本可就是天壤之别呀。第二个问题，季志兄，您是受张之洞大人之意操办实业，领办的这个纱厂对吧？那么这个纱厂以后的大小事务以及任免经营之类的，是不是都要向两江总督署报备啊？
6: 那是当然，张大人命我总领通海一带的商务，那纱厂进展如何，自然是要禀报。哦，
5: 那不知这张大人入了多少官股啊？
6: 没有官股，所有股银都是商民自筹。
5: 那就不对了，股银来自于商资，那就应该算是商办。那您这纱厂到底是商办还是官办？
8: 这事儿重要吗？要是有官府做支撑，我们办起事来岂不是更加方便吗？
5: 当然重要。如果你这纱厂依附的是官府的话，那么商贾自然说了不算。但是任由那些不安商道的朝廷大员胡乱指挥，甚至于中饱私囊，那季直兄，您这个纱厂就算是办起来了，也会很快的垮掉。
7: 我孤陋寡闻啊。据我所知，本朝尚没有放任商民自办工厂。盛宣怀大人掌管的招商局、织布厂算是官办吧？嗯，但是我们也没有听说他们垮掉啊。
5: 盛大人在官商两道浸淫多年，你拿什么跟他比呀？
6: 好了。贤弟方才所言是两个关窍，一为离绢，二为商办，是吧？
5: 对。
6: 好，张坚领教了。

0: 哎呦，四哥，说说吧。
1: 说什么呀？
0: 说说你的心里话呀。
1: 你让我说什么心里话？
0: 咱们溜溜的在上海可走了一大圈了啊，这个郭华茂的话，咱不可不听啊，但也不必全听。谁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糊弄咱们呢？他要是真的站着茅坑不拉屎，不给咱们使出银子，咱怎么办呢？
1: 孟生，你要让我说心里话，话可就不好听。大哥，我觉着今天郭华茂这番话，等于给咱们提了个醒。商贾官贾这个问题，之前咱们真得想清楚，否则后患无穷。是咱们把问题想简单了。
0: 哎呦，这官谷商谷不都是谷吗？有了谷，咱们就有银子；有了银子，咱们就能开厂；开了厂，咱就能开车；开了车，就能出沙；出了沙，咱就可以赚大把的银子呀。
2: 孟生说的也不是全没有道理。官谷进来，也有官谷进来的好处。他们在官场上有面子，办场上有点经验，也许很快就能弄出一个很好的局面来。
1: 不是这么说，大哥。你看啊，镇江的丁立银，苏州的陆润祥，这都是官谷官办，举步维艰。孟生，你还想赚银子？我问你啊，官谷一进是不是就有官员？官员一来他就要管理，管理他就得说话，明明不懂还要胡说，颐指气使，吆五喝六。他是做官，他不是办实业。你再加上官场那一套，吃拿卡要，行贿受贿，裙带关系，排除异己，你还想赚银子？他就等着生气吧他。
2: 那依你的意思呢？
1: 我也没想好，大哥。办厂之初，举步维艰，甭管是官谷商谷，咱们都得要。可有一样，话事权得在咱们手里。
2: 道理是这么道理，可不容易啊，
1: 大哥，事在人为嘛，
2: 走一步说一步吧。
0: 好赖啊，在咱们地头上呢，他们谁要是不顺着咱们的意思，咱们就给他来硬的。我还去，那个小泉，你讨好了没有啊？你这
3: 快了，
0: 来来，下锅下锅下锅下锅。哎呦我。哎呦，你给我个抹布啊！你真是，哎呦。

0: 老爷，能到了。
1: 嗯。
2: 苟先生，终于把您给盼来了。在下西村宋秉卫。
3: 哦。
2: 有事愿意万望恕罪。
3: 客气客气客气客气，承蒙西村先生的盛情邀请，我才得以来到这清幽雅致之地呀、啊。该说恕罪的是我，冒昧打扰了。
2: 既然郭先生喜欢这里，那就里边请吧。
3: 好好好好。
4: 郭先生，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した。
3: 哦、oh,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百明啊，
0: 哎，
3: 回去告诉太太们，不用等我吃饭。
0: 啊，
2: 请
3: 请请请请请请。
4: します。

0: 明先生，这位就是我经常给您提起的广福洋行的知识葛焕茂先生。都是同行们给面子，不值一提。难得郭先生今天光临，一定要尽兴。
1: 九仙不着急喝。我有一个问题想向西村先生讨教。
0: 郭先生客气了，请讲。
1: 我听说西村先生去见了盛宣怀大人，而且态度颇为强硬。但是今天不知为何对郭某人却如此之客气啊！
0: 郭先生背靠广丰洋行，左右逢源，手眼通天，我自然是对郭先生恭敬有加。
1: 你找我到底想干什么？
0: 帮我入股江建的沙场，怎么？这件事不容易做吧？
1: 不是不容易，是很为难。

0: 这是特意为郭先生准备的，请笑纳。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这是这几年郭先生在广丰洋行的生意中收受回扣款项的记录，我想郭先生一定不会拒绝吧？是这样吧？
1: 你在威胁我？

0: 汉口路192号，就是广丰洋行大班 Cavendish
1: 男爵的家。这个账本尽管给他送去好了。
0: 郭先生，我不想把事情做绝。没关系，尽管送。另外，我再送你8个字：上下打点，和气生财。
2: 这炸茄盒做的不错。

0: 小泉，哎，接好接好啊！
1: 好嘞，哎，接到了，稍等啊。好嘞，收拾什么？哎哎哎！
2: 啊，
1: 这你可不能乱动啊，这都是四先生的宝贝，你这笨手笨脚的，万一给弄坏了呢？
2: 不就是晒书吗？你这有手就会的事吗？
1: 你可不知道，这些书啊交给着呢。
3: 小泉，你弄吧，一红也没这个耐心。哎，
0: 我看也是。
1: 四先生，自从这个团练停办以后，我在这儿白吃白住，我心慌啊。您给我找点事儿干吧。
3: 等沙场办起来，有你忙的。
1: 好。
3: 哎呀，
1: 我忙也不怕，累也不怕，就怕闲着。
3: 哎。

0: 干什么呢？这是，
1: 三先生，
0: 你们的四先生呢？
2: 三哥，我在这儿。
0: 哎，赶紧下来一下，我找你有话说。
2: 好，我下来，三哥。
0: 这都轻了伤了，还是什么书啊？这，
2: 三哥，哎，有事啊？
0: 四弟啊，嗯，我要走了。啊？湖广发来了调令，派我到湖北宜昌，任川盐，家里去作伴。
2: 三哥，这个差事事务可繁杂的很呐。再说他极易夹在上级跟百姓中间，非常棘手。而且这么远的地方，我这多少还有点不放心。
0: 这父母在世的时候有过规矩，让你我一人读书，一人治生产。你现在是铁了心的要经商了，就是变相的找条路治生产。怎么的？你想把为兄和你绑在一条路上？
2: 也好，三哥，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知道您一直有这个心。您什么时候走啊？
0: 我这几天就走了，那个沈大哥到江宁去贩布，我就搭他的船走。
2: 您说走就走啊？
0: 哎呀，这也不是今天就走，要不今天晚上陪为兄小酌一杯，就算是为为兄送行了。
2: 好，三哥，

0: 哎呀呀呀呀，这画的真的是惟妙惟肖啊。
1: 盛大人，
0: 但是我却觉得这再好的西洋画师也没法把您这一身的气质派头给落于纸上啊。
2: 黄猫啊，你就会拍马屁啊。张骞去你那儿了？
0: 去了去了，状元公办沙场嘛，又是盛大人您亲自推荐，我肯定得尽好地主之谊嘛。
2: 你觉得张骞这个人是做生意的料吗？好了，
0: 张骞呀，初入商道，经验肯定是谈不上。我给他指出了办厂的两个难处，一是离捐繁重，难以裁并；二是这个沙场啊，最好是商办，若是官办，处处掣肘啊。本以为他能知难而退，但是没想到他却听进去了。您想啊，盛大人，这张俭是带着状元公的名头，又有两江总督署的诏符和皇上的朱笔御批，应该是盛气凌人呢，对我提出的刁难问题该是大为光火。但是这状元公却是虚心接受，而且还连连道谢，并指出这商办的问题的确是重中之重啊。
2: 不过这个张俭啊，做事常常是出人意料，此人不可小视。
0: 那依大人所言，您是打算入股沙场，助他一臂之力喽？
2: 黄茂啊，这个张俭呐，
3: 大人，
2: 好了，今天我累了，改日再画吧。黄茂啊，既然你已经给他出了考题，那就看看他如何作答吧。
0: 是，静观其变，再做定夺。

0: 季之啊，跟你说个事儿，香帅将有所变故。
1: 香帅有什么变故？朱军兄，请讲。
0: 香帅不日将回任湖广，所以召集请你前来商议兴办沙场之事。
1: 啊！
0: 来，别愣着了，香帅在等着我们。
2: 来了，
1: 季直拜见香帅。啊，
2: 坐吧。
1: 谢香帅，
0: 谢香帅。
2: 季直啊，我离任的事，朱军都跟你说了吧？
1: 说过了。香帅回任湖广，在您来说是大喜事，在季直来说，心中万般不舍。
2: 季直啊，我离任以后，你有了什么难处，可以直接写信告知于我。待刘坤一大人回任之后，沙场的事，你尽管去找他。
1: 谢香帅，眼下就有一件事情，还望香帅首肯。
2: 讲吧。
1: 季直在上海、通州、广招商贾，办沙场，我是想让民间绅商自办。
2: 这可不准。工厂放开商办，大量的财富就会流落民间。到时候朝廷要钱，本部堂上哪儿去给他拿银子？富国强兵不成，反倒摧毁了一大批的投机奸商。本部堂办洋务几十年，这道理我还是懂的。
0: 大帅，时已过午，不如边吃边聊吧。
1: 香帅，我大清搞洋务几十年，除了给某些贪官中饱私囊之外，为大清国库又增加了多少银子呢？
2: 国仇大度，古今有之。难道有了贪官，我们就不做事情了吗？
1: 香帅啊，
2: 不要说了。沙场只能官办，商贾不成。
1: 那只好请香帅另请高能了。
2: 张继直，你大胆！
3: 继直，
2: 张继直，你放肆！张继直。本部堂自任封疆大吏以来，没有人敢这样跟我说话。
0: 香帅息怒，季直也是为了办场才口无遮拦，我再去劝劝他。息怒，息怒！
2: 让他出去。
0: 哎，季直，季直，你别着急走啊！季直，再和大帅商议商议。
1: 还有什么可商议？
0: 大帅虽然为官清廉，在湖广也做了不少的实事，可一个官办汉阳铁厂弄了四五年，花了几百万两银子，白白竖了两个大炉子在那里，却一块好钢也没炼出来呀。现在正求着盛宣怀帮他接这个烂摊子。
1: 还有这等事？
0: 盛宣怀是李鸿章的亲信，也是大帅的得力手下。大帅在湖广做了不少的事业，盛宣怀都曾参与。你今天说官办事业劳而无功，糜费国堂，中饱贪官私囊，这不戳破了大帅的心事啊？
1: 你这不是拱他的火吗？洋务新政败就败在官办上，还昧着良心替他们说话，大帅怎么想的？
0: 哎，人家都说啊，李鸿章办洋务是睁着眼睛睡觉，心里什么都明白的，只是不愿多事；而张大帅办洋务，劲头虽足，却是闭着眼睛乱闯，
1: 所以我才铁了心走商办的路啊！不杜绝这些官斗，什么实业也办不好。
0: 道理大家都懂，官官相护，盘根错节，动一

0: 而坚决人立之所在，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就彻底改变呢？
1: 就算不能尽改，也当在夹缝中找出一条生路来。
2: 岁在丙申，甲午战败，李鸿章签下卖国之约，遭天下唾骂。太后为平民怨，遂夺其顶戴，娥皇加冕，指名邀请李鸿章前往观礼。太后立刻收回成命，重新起复李鸿章为钦差。瞬息之间，才免又弃，为洋人如此，体统何在？不想李鸿章访俄前觐见太后，列出57人不得任用，简竟名列前茅。党争若此，既寒心又可笑。瞻望北斗，念翁失处境，书生报国，何其难也。

0: 趁热先把这药喝了，压压咳嗽，好好睡一觉，啊！嗯。
1: 司先生，玉红进来吧。
2: 哎，司先生，船已经备好了。
0: 又要出门。

0: 这个戴上导演姑娘给你的。
1: 谢夫人。

傅先生，口渴了吧？喝点茶吧。张香帅虽力倡实业，却主张官办，拒绝商办。其不知官办之弊有三：其一，官僚腐败，欺上瞒下；其二，夜郎自大，固步自封；其三，结党营私，失效寥寥。若行商办，同股同权，责权一同，可杜绝其弊。 按劳分酬，则贤用功，融资多样，务实高效，必生机勃发。今张香帅回任湖广，刘坤。

0: 依大人重掌两江，唯愿其重实而不务虚，支持沙场上办。
1: 张俭拜见督帅。
2: 张俭，李合肥起复之后开列了一张误用之人的名单，你的名字很是靠前啊。
1: 督帅说的是，张俭也深感党争之机，且为我大清分外担忧。
2: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1: 张俭不愿为官，只想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2: 哼，坐吧。
1: 谢督帅。
2: 我听说陆状元在苏州办实业很是热闹，你在通州如何？
1: 回督帅，通州不热闹，陆状元动用了朝廷54万余两白银，当然热闹，我不过是仅仅打开了一点局面而已。
2: 今日来见本部堂何事啊？
1: 恳请督帅大人示下，允许通州沙场申领商办，不及官谷。
2: 不及官谷？
1: 是。
2: 申领商办？
1: 正是。
2: 此事你跟香帅提过吗？
1: 提过。
2: 香帅何意啊？
1: 不准。
2: 香帅不准，你还来跟我提？
1: 督帅，您是有所不知啊，我去上海召集商贾，上海商人一听说是官办，无不变颜变色，言而尽。
2: 本帅经营两广两江几十年，从未听过哪家实业是不入官谷的。
1: 督帅说的极是，可是督帅也该知道，自我大清办洋务以来，规模之广，投资之大，事到如今呢，尚不如比我们起步晚的日本，这皆是由于官谷所致。
2: 你莫忘了，你办的是大清的实业，不是你自己的实业。
1: 既知不敢忘，也不能忘。但是督帅，若想办沙场，他一定得有一些新的改革。我们不要朝廷一分银子，只是想请督帅示下，允许我们自立章程，自谋商务。督帅，您可听说过，自搞洋务新政以来，升官发财最快的路是搞洋务，贪污腐败最快的路也是搞洋务。那些口口声声说搞洋务的人，他们不懂洋务，他们只是想借洋务给自己发财而已。所有官办的厂长全是亲信权贵把持，贪污腐败形同衙门，甚至于去勾结洋技师来作假，冒领官款，用干股贿赂上司，这哪里是搞洋务，这分明是有些人私人的金库啊！如此下去，怎能够在棉铁上有所作为，与洋人争利呢？咱们远的不说，张香帅创立的汉阳铁证局，耗资600余万两，号称年产3万吨，现在2年过去了，只产5000吨，而且质量低劣，根本卖不出去。江南制造总局总办，官居四品，带顶戴花翎上班，他一上班，回避肃静两相处理，工人不好好干活，打膀子，如此搞洋务。只能拉开我们与日本的距离，这样下去，日本不打进来，我们也只有亡国这一条路。
3: 大胆！

甲午停战之后，朝廷派我重掌两江。说实话，我是心灰意冷。一个多月上了三道折子，想要开缺回湖南老。

0: 家种地，但均被驳回。你知道本部堂当年是反对洋务的吗？
1: 张俭知道。
0: 甲午一战，以为本该是重创倭国，马关条约该是我大清朝逼着倭国签订。可如今，张俭，甲午一战，说实话，让本帅是幡然醒悟，办洋务没有错。
1: 主帅，甲午之败实乃国伤啊，但是搞洋务再走官办的路子只有死路一条啊。

0: 我们这次去日本，只是为了看看日本的官场，不是为了夺取官位。
1: 老夫与你的沙场，不入关谷，但必须要挂一个官督商办之名，一切私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0: 谢督帅，
1: 回到通州，好好办沙场，将来一定要和日本面纱争个短长。

0: 他是不是低价购棉，高价卖纱？我们该如何反击呀？
1: 看来他是铁了心要开纱厂了。
0: 我们签订入股合同。
2: 就是这儿，就是这儿，
0: 是一块平整的荒地。
3: 有件事要跟你们说清楚。
4: 又怎么了？大生纱厂在陶朱坝征地出问题。
5: 请看江海潮生第5集。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帮我找个火锅店。
5: 这事儿啊，好办，办起来都不算事儿，分分钟安排。
4: 哟，真不错。
5: 办好是重点，重点是安排好。咱们不是说不安排。
4: 美团帮我办好了，预定问美团，说办就办。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今日之要务则为商，
1: 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2: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3: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4: 办桑蚕，扛梨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5: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0: 张坚定不负众望，
6: 中岁永不停止。
7: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8: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劲刀。
9: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

0: 索对方的磨刀石。全军合成一亿成规模，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 我们不能轻敌，
2: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3: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4: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5: 就一个字，赢！赢！赢！
6: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7: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庄员工，您看啊，这是工厂，这是纺织车间，这是空压站，这边是工人房，还有仓库，那是大班的住宅。等着全部兴建完成啊，将会是上海最大的纺织厂。哦，
1: 大手笔，大手笔啊！
0: 他这个占地得在180亩吧？好眼力啊，庄员工，整个占地是180亩，而且是由颐和洋行独资兴建完成。
1: 计划2年内出厂。他有多少沙锭啊？初期的话是4万枚左右，但是很快会提高2倍的产能。那他这个投资是100万两？那他这个年产量在？年产量5万包吧。
2: Mr. Vlashkov готов.
3: 哦，四哥。
1: 这么大规模的沙场，咱们可跟人斗过。没事，王生，先了解一下情况。咱们缺这个呀。
0: 庄员工，王生兄，请。多谢。郭贤弟啊，哎，听君一席谈，真是受教受教啊！哪里哪里，庄员工有所不知啊。 像这种规模的洋商建厂，在上海不止一家，这个只是英商的，美商、德商都有在建厂，而且据我所知，日商也有建厂的计划，所以您开纱厂真的是与虎谋皮呀，
1: 郭贤弟，洋商现在的棉纱已成倾销之势啊，长此以往下去，棉纺市场。
0: 将全落入他人之手，自己的企业不振兴，这何谈强国呢？庄员工，您以为办一个纱厂就能自救、就能富强吗？那不过是李中堂他们为了洋务新政而提出来的说辞罢了。您看这些年还有谁在提醒？
1: 一个纱厂确实不能强国，100个呢？如果除了纱厂，我们还有钢厂、电厂。 船厂等等等等，情况会不一样。当年我是弹劾过李鸿章的，但是洋务新政我并不反对。更何况海国图志上说，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我深以为然。您方才所说的洋人的优势，我们也有我们的优势。它的优势在于技术先进，但地是我们的，人是我们的。 更何况我通州盛产棉花，全是我们的，凭什么让他把银子赚走啊？如果说是与虎谋皮的话，这个皮，那该谋也得谋啊！庄员工的雄心壮志，小弟着实是佩服啊。但是，做生意嘛，讲究的是实际。
0: 不是情怀，
1: 没讲情怀呀！今天来就是与郭贤弟谈实际的，办场仪式还有什么比筹募古今更实际的呢？还望郭贤弟鼎力协助。来尝一尝咖啡，来，多谢多谢。您比如这咖啡，我喝过这东西，此物甚好，喝完提神醒脑。但是郭贤弟。
0: 中国茶叶自古以来远销海外。是。哎，啊，对了，李鸿章大人起复的事情，你们听说了吧？
4: 他起复他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0: 李大人起复之时写了一个名单，并奏请朝廷，名单当中的57人。 开列无用，那
4: 又如何呢？
0: 状元公就名列其中，而且排名还不低呢。四哥，确有此事啊！确有此事啊！不然怎么开了沙场了呢？<笑>说白了吧，本来我是冲着状元公你这金字招牌来的，但是现在季直兄。 您即便是丁忧期满，能不能回京，能不能再履仕途都不好说。没了官家的庇佑，这实业办起来
3: 难上加难呐！郭华茂，你的意思是不想入股了？郭华头，你既然已经想好了不入股了，那你何必刚才跟我们叭叭的说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还什么颐和洋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啊，你掏银子，你才能赚银子嘛？你又何必说什么开裂勿用这个做幌子呢？
4: 郭河茂先生，我们要见你。
5: 郭河茂先生，
6: 我要见郭河茂先生。
5: 郭先生，
6: 郭先生，岂是干系的哟？
5: 我来，
6: 我要见你。
5: 郭先生，
6: 这么大胆子呀？这跑到洋行胡闹，不想活了？
4: 既然先生，我信心存不悔，我要见郭河茂先生。
5: 有你这么招人的吗？
4: 郭先生不在，赶紧走。
5: 郭先生，
4: 不是，郭先生，请你出来救我！
5: 不好意思，我去看一下啊，不好意思。

0: 郭先生，我要见你。
1: 启森先生，启森，
0: 郭先生，
1: 冷静，冷静。
0: 我的爹呢？哎，
1: 别着急，咱们有事慢慢说，好吗？先冷静，冷静。
0: 多少物语？我要结果，答应的我的爹呢？
1: 是，现在这个地呢，可能有一点小小的问题，您放心，我答应您的地一定会给您办到。但是，目前来说，可能有一点困难。
0: 那是您的问题，您已经答应了。
1: 是是是。

0: 四哥，听见了吗？有个日本人在嚷嚷。
1: 什么日本人？
0: 就是那个什么什么村，西村。
1: 嗨，孟生啊，你怎么还偷听人家谈话呀你？哎呀，
0: 光华茂是真小人，我又何必做真君子呢？我听得真真的，说是日本人要办什么厂，郭华茂给他找块地没找着。四哥，我明白了，怪不得郭华茂在咱们这儿推三阻四的，原来他要帮日本人办纱厂啊。
1: 孟生啊，没事，商人逐利本也无可厚非，只要我们的纱厂规划得够好，利益够厚，他郭华茂一样会到我们这儿来，不用管。

0: 还是件洋玩意儿，不错，喜欢。以后啊，你我之间不必这么客气。
1: 哎呀，我就知道啊，大人您不缺这种东西，但是小弟的心意，他不得表示一下吗？
0: 你就是嘴甜，黄毛啊！
1: 哎，
0: 不是我说你啊，

0: 也是个八面玲珑的角色，可这件事情怎么做得上我的台面呢？
1: 哎呀，我的盛大人呐、啊！其实吧，我原本想的是，我既不得罪日本人，我能多一条发财的路子；我又不得罪状元公，我又多一条发财的路子。可谁成想，这李中堂的突然起腹，而且明言开裂勿用掌剑，这一下我不就尴尬了吗？
0: 你也有进士的功名，可这朝堂之事啊，你是知之甚少啊，
1: 还望大人明示啊。
0: 坐吧，
1: 大人请。
0: 当今朝堂之上，不是今天张三弹劾李四，就是明天李四弹劾王五，早就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儿了啊。再说皇上今天罢免这个，太后明天罢免那个，谁都不好说。所以呢，开裂勿用之事你听听就罢了啊。还有那个张俭呢，他说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看来他是铁了心要开沙场了。
1: 若非大人明示，我还一直被蒙在鼓里呢。
0: 再说这日本人马关条约之后得到了巨额的赔偿，小人得志啊，他们一定会回到本国之后修屋置地，短时间内不会将对华贸易，尤其是在华设立沙场这等小事作为举国之策。
1: 但是西村却言之凿凿说他受了外务省的委托，而且还有什么这个财团呀那个家族的支持，所以他才……
0: 我泱泱大国物化天宝，自唐以来屡遭日本的觊觎，因此才在千年之后才有甲午一战，日本才踏足中国。至于推进在华的贸易布局，那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
1: 明白了，所以大人的意思是，日本的所谓那些投资啊、建厂的都是虚的，而状元公是铁了心的要办实业，所以投资他要比投资日本稳妥得多。
0: 既然已经看出来了，那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1: 明白，我先入股张俭，静待时机。万一日本人那边也是万事俱备之前东风之时，我再见缝插针。
0: 不过这个张俭呢，虽然有一腔热血，但也纸上谈兵。那么接下来入股之事，
1: 大人放心，细水长流，绝不可一步到位。
0: 哎，
2: 气死我了！哎，什么事气成这样啊？
3: 大哥啊，孟生从上海回来的路上一直生气，
2: 炒股不顺利，那也不至于气成这样啊。
4: 沈大哥，这个郭华茂说话太气人了。他说原本是冲着四哥状元公的金字招牌去的，然李鸿章开裂勿用的57个官员中就有四哥的名字。状元公的头衔不值钱了，他入不入股他再想想。他想什么想啊，合同都签了呀。
2: 哎，商人嘛，出尔反尔常有的事儿。你要为这么点事儿就生气，那将来厂没办起来你不得气病了啊。
3: 真是。
2: 记住啊，这郭华

0: 毛毛说什么我不管，你可别往心里去。
1: 大哥，我没往心里去，说这种话的绝不止他一个人，我不以为意。
0: 你就装吧，你肯定生气啊！
1: 行行行，
0: 哎，来，给你们看点东西。

0: 盛宣怀的华盛产的沙卖得不错，其余的也都一般。
1: 沈大哥，你的意思是说这么多种沙都卖到咱们通州地界上来了？
0: 只比这多不比这少，而且洋沙居多。
1: 我说呢，头几个月东门的永盛钱庄愣是批出几个柜台来也卖棉纱，看来啊，在咱们通州棉纱生意就是好做呀。这销路这么好，干脆给我这个四海当铺批点，我来代销如何呀？
0: 你这商人的脑瓜转得够快的呀！你忘了你是哪家的股东了吧？你
1: 能赚钱就行。
2: 不是，什么意思？

0: 大哥，您的意思是说，这就是将来咱们通海沙场要掺的账？孟生啊，大哥这是在问我，有没有杀出重围的决心呢？是吗，大哥？哎，启智啊，你不是说过吗？所谓商战。 就是洋商和华商之间打仗，既然要打仗，就得知己知彼。
1: 大哥说的是，但是要说容易的话，那人人皆可为之。张香帅又何必让我来领办沙场呢？哎呀，经过大哥这么一分析，这是内有狼外有虎啊！哎，您二位是做生意的行家，我想请问两位。
2: 他们为什么把咱们通州作为棉纱的倾销地呢？自然那是因为咱们通州啊，自古盛产棉花，而且家家户户都有纺织的传统，这生意自然就好做嘛。
1: 说的是，孟收，你刚才说对了两点，说明咱们已然站在了地利和人和之上。那么天时呢？朝廷新谕在各省设立商务局，振兴实业，这便是天时。 天时地利人和都齐了，这仗是可以打的。大哥，孟生，如果说你把眼光只放在通海地区，那自然是没有腾挪之处啊。如果说我们放眼全华夏呢，海阔天空。
0: 好，
1: 好
0: 一个海阔天空，这就是辅助商海，有胆有识啊！这不是咱们一般的商人能有的眼界呀。
1: 哪儿的话，大哥。
0: 我说
1: 啊，把茶端过来。大哥，啊，在通州做花布，商人们以您把守是瞻。咱们要真是让股东们把真金白银掏出来入股的话，还得仰仗您多年的信誉。您的担子比我重，
0: 力争不负，计值所望啊。
1: 本来呀，我这心里还犹豫，要不要把这个厂建在咱们通州。经大哥一分析，我铁了心了，就在通州建厂。
0: 厂址的事怎么样了，大哥？
3: 哦，你们去上海筹股的时候，我也看了几个地方，在唐闸陶朱坝那儿，啊，地处通阳运河和长江之间，水路交通方便，荒地也多，适合建厂。
4: 好，太好了！沪上筹股奔走越狱，一无所获，竟有多名互董要求退股，人情凉薄如此。 办场何其难也！尚未入冬，却寒意顿生。好在通海绵产名冠天下，不信沙场之意，终成一梦。回通州，遍访地方士绅贤达，同乡同里，丧子之情，或可破此困局。
5: 就是前面了，这里就是咱们开会的地方。好了，到了，这一节目。
6: 诸位对于办厂之事还有什么想法呀？
7: 办厂，我只会办木材，办厂这事儿我想都不敢想。
6: 就是啊，通州办沙场，没听说过这事儿。
7: 是是是是，
6: 笑话笑话笑话。
1: 这个很快就起来了。
6: 各位，今天在座的。

0: 不是咱们通海两地声望卓著的士绅，就是家境殷实的富户。一说到自办沙场啊，大家心里头都有顾虑，是吧？有疑惑，这很正常啊。办沙场这个事儿，咱们谈之前，我先问大家几个问题，请在座的各位。
1: 给我解惑如何？不敢，不敢，不客气，有话请讲。好，我先请教诸位啊，咱们通州这些织户们，他们织布用的是什么纱？
2: 这谁不知啊？早些年全用土纱，现如今皆为洋金土味混缝，金线若不用洋纱纺出的布。
3: 本地布商已经全都不收了。哦，
4: 是啊，是啊。
3: 我再请问，是洋纱贵啊，还是土纱贵啊？
5: 自然是洋纱贵。哎，
6: 对呀。
3: 那为什么织户们还非要买洋纱呢？
7: 方才不是说了？金线若不用洋纱，纺出的布，布装便会拒收啊。
3: 是啊，是啊。
4: 庄员工，
3: 这洋纱永远过通海，并不是一日之事。一开始。 织户们都嫌贵，都不肯买，但久而久之，他们都发现，这洋纱质量好，用洋纱织的布的品质又瘦又粗布，有一些烧巧的织户用洋纱织出的土布，甚至可以和那个细布相媲美，两相对比，织户们自然就不得不买了。
0: 好，看来今天在座的都是行家啊！哎，我想请问啊。
8: 咱们今天在座的有没有花庄的老板呢？在下是王正昌花行的老板，朱福贵。
0: 哦，朱老板好，请坐，请坐。
8: 好，谢谢。请问朱老板，近十年以来，我们通州棉花的价格和销路如何？
0: 若是不考虑丰年与荒年的涨跌，那么一大包棉花的价格一直是在。 9两5000上下，不过最近几年来略有下跌。至于销路嘛，通花一向畅销，除本地织户及销往山东一小部分之外，其余半数以上都是由上海的纱厂购去。好，既然在座的都是大行家，那我提最后一个问题。 想必诸位能够得出答案。方才朱老板说了，咱们自己有棉花被人家买去，人家又卖给咱们洋纱，甭管这个人家是谁，上海也好，山东也罢，我请问诸位，他是不是低价购棉，高价卖纱？换句话说，银子都被人家赚走了。
9: 这确实是。
0: 诸位。
10: 我们是不是应该想一想，我们该如何反击呀？这一直以来就是这个样子，坐困愁城，是个死局。诸位，我是做木材生意的，我听懂了，我心里也明白了。庄员工这次召集大家共商办厂之事，是为我们好啊。 在通海办纱丝厂是大事儿，不能单打独斗。众人拾柴火焰高啊！在咱们通州办理第一座纱厂，我们以后就可以自己制造棉纱，也可以自己销售啊，绝不让外人赚取差价。这其中的利润，咱们大伙都懂得的吧？
0: 还没请问这位尊姓大名。
10: 哎呀，通州木材商高青。
11: 幸会幸会，请问庄员工，该如何办厂啊？
12: 这就是请大家来要谈论的第二件事情。我预备采取股份制。哎，庄员工，股份制，没听说过呀？
11: 没听说过呀？
0: 什么是股份制？
11: 好，请我们家亮祖给大家解释一下。哎，亮祖，各位叔伯，股份制在欧洲已经通行许多年了，咱们的齐昌轮船公司。 就是股份制，那什么是股份制？就是咱们要建厂的60万两银子，把它拆分成股，每100两银子为一股，可以招收6000股。
1: 所以无论是谁，只要您出资100两银子，就可以成为股东，就是沙场的主人啊。
0: 那么我请问，谁能保证赚钱而不是赔钱呢？
2: 啊，是不是？
3: 对呀，
1: 此次办场不仅仅是四叔一个人的意愿，这还是张之洞张大人的口谕啊，而且有圣上的朱笔御批呀、啊，
4: 这是好事。
0: 请问赵阳公，您入股多少？哎呀，
5: 说来惭愧的很，我呀一无积蓄，二有外债，所以呢只好典当了一些藏书。这还是在我那个小弟开当铺的江梦生，大家都认识吧，在他的帮助之下凑足了2000两银子，我购入20股。
6: 20股，
4: 这如何能够？
7: 赵员工不少了，
4: 赵员工啊，让小弟好找啊。
5: 黄茂贤弟，什么风把您吹来了？
4: 听闻赵员工在通海集股，所以小弟特来助一臂之力。
5: 多谢多哦。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上海广丰洋行总买办郭华茂先生，也是我们沙场未来的大股东之一啊！
8: 郭总，幸会
4: 幸会幸会幸会！赵员工，我们沪董愿意认购你建沙场的4000股股份，合计白银40万两，小弟特来通知。
5: 多谢多谢。
9: 40万两，
8: 赵员工，既然如此，我们入股。
10: 我们进入，
11: 我也入股。
12: 对呀对呀。
5: 各位，今日通沪两地股东齐聚于此，共同筹办沙场商办。另外，有通州知州赵英德大人、海门同知王斌大人监督下，我们共同签订入股合同，并汇项在案。股东分通沪两股，郭华茂先生领沪股，沈静富先生领通股，购置沙机20000锭，视为商办。
13: 承蒙诸位信任啊，今日本官与王大人在此做个见证，在通州办沙场，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哎呀，这为此我与状元公也是殚精竭虑，多方努力方有所成。好了，这多余的话呢就不说了，祈祝沙场筹办顺利，日进斗金，昌盛兴隆。
5: 好，那就有请诸位，我们签订入股合同。

0: 好，合同订立成功，希望各位今后谨守条规，不做失信于人的事情。
1: 通户六董由此组成。
0: 季直啊，这沙场的名字可起了。
1: 哦，有了。顺便知会大家，沙场取名曰大生，取自周易，天地之大德，曰生之意。
0: 不愧是状元公啊，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好名字，好名字。
2: 四先生，这儿已经是唐闸了。啊，到了，
1: 到了。哎，来，
2: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儿，就是这儿。季直啊，你来看够大不够大？
1: 大，足够大，足够我们建一个大大的沙场。
2: 嚯，嘿。太大了，喂，四哥，这怎么弄？申大哥，这怎么弄？一红，这怎么弄？
1: 孟生，有了地方就好弄。
2: 哎呦，可是你们看啊，这除了荒草跟乱石，它什么也没有啊。要我看呢，咱们办厂最好是去上海，那有码头堆栈，机器集市，最重要的那儿有工人呢。咱们这儿呢，不信你们随便找人来问问。看他知道什么叫工厂吗？
3: 我就知道什么是工厂。
2: 你别捣乱，你知道那你也是刚现学的。
1: 那董事长，你说的对，我通州自古以来产棉产纱，为什么我通州百姓不知道什么叫工厂呢？因为那叫作坊，不是工厂。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每一个通州百姓都知道什么叫工厂，都在工厂做工，人人有饭吃，人人有钱赚。
2: 嚯，可这得花多少精力，得使多少银子呀？
1: 花多少都值。孟生啊，开当铺无非自己人卖给自己人，左手倒右手。你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在这儿建一个大大的纱厂，生产出自己的棉纱，那就供往全国全世界，
4: 把洋纱挤得无路可走。
2: 哎，别急别急，这路得一步一步走，饭得一口一口吃。现在地是有了，能不能到咱们手里，人能不能来，这还得一步一步落实呢。
1: 大哥说的是。一红，还有什么地方？
4: 啊，翻过陶朱坝就是鄱阳运河了，还有那儿，
1: 走。
2: 嚯，还有啊！哎呦，
1: 大哥，这是河道，这是码头。我看了北边这一块啊，也就是这儿。是一块平整的荒地，足够我们建一个年产量非常可观的大车间。
2: 得，一笔银子，往那边建一片仓库和工人的生活区。哎，这条河道可得好好治理治理啊。
1: 那当然，
2: 又得一大笔银子，
1: 还得修一条铁路。产沙之后，如果航运不够，可以通过铁路运往外部。
2: 哎呦喂，这得花多少银子呀？还修铁路？修铁路那个是朝廷的事儿，我们干嘛要掏银子呢？你拉个人随便过来问问，看他见过铁路吗？
4: 我就见过铁路。
2: 你见过火车吗？
3: 还未曾见过。哎，司先生，这火车，
1: 那这块地有没有主家啊？
2: 这唐闸最大的财主是一个姓顾的乡绅，叫顾书基。咱们看的所有的地都是他的。
1: 这咱们得租啊。
2: 哎。我想了，尽快跟他安排见个面，谈一谈，花点银子把地权弄回来呗。
1: 恐怕银子这事儿也不好谈吧？
4: 谈什么谈？我直接把他薅过来，让他跟你。
2: 你什么薅过来呀、啊，沈大哥？这四哥呢可是六品翰林呢，又有朝廷的手谕，跟人家好好谈谈，看能不能银子少点儿。慢慢谈着看吧。
5: 既然状元公瞧得上陶朱坝那块荒地，打起仗便是了。哎呀，
1: 这顾老爷真是帮了咱们一个大忙啊！
5: 有件事要跟你们说清楚。那块荒地上有座九器的孤坟，不知道状元公介不介意？
1: 不介意。 我们一定请人好好烧炷香，恭恭敬敬把坟迁到一个清净地方，重新安葬就是了。
5: 哈，那就没问题了。
2: 顾老先生，我们的意思还是想把这荒地整块的买回来，
1: 是是，
2: 比较妥当。您看，要不然，您斟着个价。
5: 这块地39亩，就按20两一亩，
6: 那就是780两。顾老爷，您能不能再便宜点？680两怎么样？大不了700。
1: 孟生，孟生，可以了，可以了，我们这就很感谢顾老爷了。

0: 哎呀，常老太爷，您老一把岁数了啊，何必凑这个热闹呢？赶紧回家吧。
1: 别凑热闹啊，我愧对祖宗啊，我要孝敬我的祖宗啊。
0: 这大热天的，再把你弄出个好歹来，这
1: 我要为祖宗尽孝啊。

0: 哥。
1: 老爷。
0: 你看。
2: 顾兄。怎么回事啊？
3: 我原本想给你省事儿，结果却惹来麻烦。这都怨我呀。我本想呀，把地给你之前啊，将这荒村迁出去，不料冒出些不在五路之内的孝子贤孙，趁你所有好处，我许了些银子，但他们还嫌少啊。
0: 顾兄，他们经常来这里祭祖吗？
3: 不是，这常年没人的地方。
2: 这可是本地风俗啊。
3: 不是，这就是胡闹。
2: 我明白了，明白了吧？
0: 这帮无赖。这可是咱们的地盘，在咱们地盘上他们敢这么闹，我这就去报官把他们都抓起来。
2: 别，孟生，现在还不是咱们的地盘，再说了，他这是有备而来呀，他不怕见官，对吧？
3: 对，在京城里他们有做大官的亲戚。
0: 嘿，还有做大官的亲戚，比官大是吧？我四哥的老师那可是皇上的老师，那是堂堂的一品，他们有我四哥的老师官大吗？
4: 四哥，你跟你老师说一下，把这事解决了。
2: 别，能用银子解决的问题就不欠人情。
4: 可是为这点事使银子，它不值当啊。
2: 值，投资办厂花银子是应该天经地义，但是做生意最忌的是欠人情，欠了人情还不完，而且只能多不能少，划不来。
0: 那怎么办？
2: 顾兄啊，您跟这个主持人说一下，借您贵宝地，让他们跟我谈一谈，好吧？哎呀，
3: 他们怎么都不走，非在这里面空坟呢。
2: 孟生，你去告诉他们，让他们跟我见一面，不见这一面，万事休谈。顺便告诉他，朝廷里有做大官的亲戚没有用，我也可以往朝廷诉折子。
0: 这话硬气，我去说。哎，别吹了。
3: 这是冤家宜解不宜结呀，季师兄，你容我再想想办法。
2: 顾兄啊，多谢您的美意，但这种事啊，在建厂之前必须解决的一劳永逸，否则建厂之后后患无穷，就别干正事了。没事，走吧。
5: 大人，您可回来了，
6: 又出麻烦了。
7: 又怎么了？
6: 又是张俭惹的麻烦，大生沙场在陶朱坝征地出问题了。哎呀，
7: 这个状元公都快成我的心病了。
6: 是，状元公让咱们帮着把这个事情解决解决。
7: 行了，进去说吧。
6: 张俭相中的陶朱坝原本有几座荒坟。
7: 继续，别停。
6: 今年无人祭扫，可是一听说顾书记要把地卖给张俭办厂，立刻就有主家跳出来漫天要价，顾书记自然不肯，于是这主家就找上衙门让咱们帮他做主。哎
7: 呀，这等刁民轰出去就是了，有什么可麻烦的呢？
6: 这个主家姓常，说是家里边有亲戚在京城里当官，官拜从二品，他既然敢这么说，十有八九是真的，要不然谁敢拿二品大员来扯谎？哎呀，
7: 那这个常姓主家咱们也惹不起呀。
6: 是，要不让状元公另寻常职？
7: 你以为他我就惹得起吗？他是帝师的门生，张大人、刘大人两个都帅的座上宾，我一个小五品，我拿什么跟人家掰手腕？

0: 大人，要是不让顾书记卖地呢？
1: 那张继直这笔账最后还得算到我头上，不照样惹身骚气吗？吓我一跳！
0: 大人，这荒坟的主家只是图财，只要让他逼着顾书记把地价涨起来即可，多出来的那些咱们和常家五五分账。
1: 张俭若是不认，那买地一事也就罢了，
0: 他若是认了，咱府里不就多了一份进项，何乐不为？
1: 对，这顾书记有钱而无势，他拗不过常家。哎呀，但这事儿我不方便出面吧。
0: 大人，这事儿包在我身上。
2: 在下常希信，拜见状元公。
3: 常兄好。请坐，请坐。
2: 谢状元公。状元公，陶朱坝的坟茔乃是在下曾祖父的堂兄常启堂之墓。不过我家伯父也再三叮嘱了，他与状元公同朝为官，一定要人情周全，所以在下也和家中族老商议，这坟我们迁。
4: 哎呦，常兄，你的意思是说你们愿意签这份？
2: 愿意愿意。
4: 嘿，

0: 市那个知州府，他也想分一杯羹。
1: 没有，绝对没有。
2: 只有我这小小的布庄能够应急了。
0: 迁坟的费用
3: 5000两，你看你值不值5000两银子？
0: 我们祖宗值啊。
4: 诸事未定，我们互董的古今就算到了也没什么用吧。
5: 3天，我按原价拿下陶朱坝。
6: 请看《江海潮生》第6集。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0: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2: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3: 不如大家一起
12: 去观赛。
1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4: 欢乐聚会！
1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3: 一起看，
14: 还有趣。
13: 这个暑假，
12: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5: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
14: 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

0: 活得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李白感恩欢度节，
2: 李白大师香氛
3: 真香，
2: 李白洗洁精
3: 不杀手，
2: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3: 真划算，
2: 还得是李白。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终止小事麻烦你重点。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带不
16: 上。收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8: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

0: 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2: 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就冲你这话呀，帮不了大领导，顶到头了，哎，也是个分厂厂长。
1: 这跟我当多大领导有什么关系啊？我要是总厂厂长，我现在就给他分套房。
0: 不懂了吧？露怯了吧？哼，这么多人要房，身为一个领导，最重要的是啥？权衡。
1: 我权衡啥呀？我权衡？
0: 权衡利弊得失远近亲疏啊！只有权衡好了，才能排好队分好房。
1: 那你按照眼镜家这个条件，你再怎么排队，他也得排第一个呀。
0: 他排第一个，那那些托关系走门路的人呢？你那些七大姑八大姨呢？你以为眼镜是装先进的？那脸皮比鞋底还厚。他如果真是装先进的话，早就分到房了。
1: 我跟你说，这一次庄先进他也急了，不过他再急他也没用。
0: 所以说，这分房是个大选。谁呀？谁呀？
2: 呀，其实人在家呢，我给你带点螃蟹来。
0: 哎，我牙口不好，你出去吧。
2: 不，那留着给孩子吃，这别让人听着不好。来来来，啊，
0: 这。哎，不是
3: 你干啥来的？
2: 我不找你啊，我这跟曲主任汇报汇报思想啊，然后这个倒倒我心里边这个苦水。
0: 我没工夫替你下白活，我们家哎，
2: 徐主任，你这不对了啊！你这虽说你现在是个代主任啊，但你得按这个正经领导干部要求自己，对吧？是不是？群众有苦衷，你得听我倾诉倾诉，对吧？来，赶紧呼上！
0: 我们现在家里忙着呢，
2: 厨房
3: 呀，
2: 听听的啊，这。

0: 有阳台呢。
1: 啥玩意儿？
2: 吃饭了。袁，别写了。
3: 你俩出来吃饭了。
4: 哎，不等咱爸了。
5: 不等了，他今天有大餐吃。
2: 能行吗？
5: 这能不能行的，试试就知道了。
3: 对啊，试试就知道了。
4: 你知道什么你就试试。
5: 你知道啥呀？你说他。
0: 哎呀，这菜儿挺硬啊。来，秋春，你坐，咱俩这一边吃一边唠啊。
4: 不是，你还真拿自己不当外人是吧？
0: 嗯，就像你那会儿啊，咱多少年老人啊，我跟你见外，那不外头了吗？你
4: 我这，
0: 那还有汤呢，哈。
5: 恶心！
0: 不是你们家的汤啊，整太淡了，你知道吗？没盐哪行啊？这孩子长身体得吃盐，吃点盐才有劲儿呢。再说我也口重，这汤淡无盐不如水啊！你去厨房里拿点盐过来。
5: 老王，
4: 你光知道这个汤里没盐不如水啊？下一句话知道是什么吗？
0: 啥呀？
4: 嘴要不甜不如鬼。
0: 哎，我就光知道这个嘴甜之人藏鼻尖，心善之人耿直言。这我说两句实话，你受不了了还？
4: 你什么意思？真拿我们家当食堂了？
0: 不是，你家这比食堂吃的好，这有肉有蛋，还有汤，这一桌席，这平常谁吃得起？
5: 行，庄先进，你就在那儿吃啊，咱以后也隔三差五的去他们家吃去。
4: 对，
5: 有来有往的。哎，
0: 对不对啊？你们俩领导上我们群众家吃行政，那哪像话呀、啊？
5: 啥？
0: 这传出去不好听，对不对？我来你家吃，这是给你们二位领导树立光辉形象，对吧？人家说。徐大主任、王大厂长，平易近人，这体恤群众啊，跟百姓打成一片呢，是吧？
5: 你可拉倒吧你！你以为两句好话一说，我能上你的当了？庄先进，你就说吧，你到底想说什么啊？
4: 庄先进，我告诉你啊，少给我们来二逼脸那一刀！
0: 你这嚷啥呀？你这我跟你媳妇儿啊，有你啥事儿啊？
4: 干啥呀？一天到晚的吵吵吧。
0: 我让你爸护螃蟹，你爸都不干正事儿呢。
6: 整什么蟹子？有蟹子呀？
0: 有啊。
4: 你咋那么馋？
6: 我想吃蟹子嘛。
0: 这孩子想吃蟹子，不给人呼啊你！孩子都瘦了，你收回你呼去啊！自己动手，
4: 用你呀！我想哎，
5: 你说你找他干嘛呀？
4: 你不把他老婆房子给收回去，他哪有理由到这来闹？
5: 那我一个当领导干部的，还不按规章制度办事啊？
4: 你按规章制度办事，他不按套路出牌呀？他哎呦，庄先进，不要拆我家呀！
0: 不是你让人锅盖不上呢，这还
5: 张宝贝，你
4: 滚！
6: 妈，我这筷子没有碗也没有啊！
5: 张宝贝和王大爷就赶紧的。
6: 我说我没有碗啊！
5: 哎呦，你瞅你妈长得像碗吗？这有啥用？啥用？
6: 等，我用我爸，用我爸。
5: 这有完没完啊？啊！
2: 这么干，有意思。那也是被逼的，没办法，不能让咱们一大家子人总挤在一个屋头睡吧。
5: 我跟那庄好好不是有个小仓库吗？
2: 别装好好装好好，然后叫姐，怎么改不了口呢？
0: 哎，这螃蟹来喽！嚯，
6: 哎嚯，这蟹子真鲜溜！
0: 是啊，这蟹子我说你老肥了，你看，
6: 嚯，怎么叫我外号呢？
0: 哦，你外号啊？哦，你叫老肥啊？不，那是说你小时候胖啊，是吧？说明你爹妈那时候养你养得好。你现在你看你瘦的跟麻杆似的。
6: 那不是我，麻杆是我们一同学，他瘦了。
5: 你可闭嘴吧你！
0: 哎，你俩别闲着，来吃，快来，快接着。
4: 不，哎
0: 呦，忘个事儿，你这酒呢？
4: 你干啥？喂。你啥意思啊？你还想省两口咋的啊？
0: 不是蟹子就酒，那越喝越有吗？是
5: 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0: 咋这还有饺子？徐主任，咱也包饺子，今儿不用了啊。今儿这饭挺丰盛的，明天我上海边，我整点海肠子，咱包饺子。那玩意儿包饺子最棒了啊！尤其我们家好好啊，擅长包饺子，知道吧？明天啊，我叫他一块来，他给咱包啊，那一块吃。哎妈，
6: 庄好做饭老好吃。
5: 你有样吗你是我生的吗你？啊、
6: 真好吃啊，庄好做饭。
0: 你哎，徐主任，你不能骂人啊。我得批评你啊！这孩子他也要脸儿，对不对？咱不能这么教育孩子了，是吧？
5: 我要你教。
0: 来，孩子，哎，帮叔都打开，这每个我都尝尝。哎哎哎，
4: 都打开！我你到底要干什么呀你啊？
0: 啥干什么？我这跟徐主任我俩这探讨怎么教育孩子呢吗？不是，有你事儿吗？你有啥事？

0: 你自己忙活你自己事儿行。
1: 行，你到底要说什么？你说。哎呀，
0: 好久啊。说啥？
1: 你想合计啥？你说，你说呀。
0: 说了。
1: 说。
0: 那我可就说了啊，我就说点这孩子在这儿不能听的话，行吗？
1: 啥？
0: 我跟我媳妇儿俩人。
1: 你别这样。你小包，拿进去嚼去。
2: 没有，你看我把这壳扒完。
3: 你快回来吧。
2: 干啥？
1: 行啊。
0: 拿着，
1: 没
0: 拿。
4: 那我都端走了啊。
0: 拿，走。哎，这小子还有自个儿屋子呢，
4: 你干啥？
0: 这还有自个儿桌子呀？哎，这比我家强多了。哎，我们家那么多孩子啊，没一个说自个儿有自个儿房间的啊，没一个说有自己的书桌的。我们家一写作业，那么多孩子抢那一个桌子啊，那就跟小猪羔子抢那石槽子似的啊。
4: 赵先进，你说这风凉话没用，我跟你说，我这个房子是按级别分的，你羡慕也没用。
0: 啥意思啊？哎，就好事都是你们的呗，对吧？这吃苦耐劳的事都是我们工人阶级该干的事呗。
1: 张先进，
0: 咋的呀？
1: 你要犯这种错误了，这都是革命工作，分工不同嘛。
0: 你吓唬谁呀？啥分工不同？这分屋不同，这你儿子屋，这你俩屋吧，我看看。
4: 我这
0: 你干啥呀？
4: 你干啥呢？你
0: 我这床够大的啊！
4: 说，
0: 那你们俩睡觉都在一个被窝吧？是不是？
1: 废话，他倒是想跟别人。谁两口子不是一个被窝啊？哎，
0: 邱主任，你这你可官僚主义了啊！我睡觉就一人被窝，我现在我就跟一帮孩子，我们挤一个窝啊，在一张床上。我睡觉，我连大气儿我都不敢喘。我现在我那睡的，我都跟当年自己一人耍光棍似的。哎呀，放多了。
4: 那怨不着别人，你媳妇呢是搞艺术的，心气儿高，瞧不起你很正常，懂不懂？
0: 滚犊子！
1: 黄殿堂，你是喝猫奶长大的。你那个虎啊，他是说他们家底儿太小了，没法当坏事。哎，
0: 曲主任还是咱曲主任啊，有这个水平。你知道我这一天天的心里边有多苦，对不对？我回家我都是苦啊，我就跟这儿睡了啊。
4: 来，哎呦呵，哎，啥玩意儿？哎呀，你干什么？哎呀，
0: 你家沙发有点硬啊，回头我找俩扁担，我给你们做个好点沙发啊，我睡着舒服点。
1: 真的假的？哎呀妈
4: 呀，赵先进，哎呦，你今天晚上要敢在这儿睡，我就敢找保卫科去，你信不信？
0: 找去吧，我就怕这保卫科人不来。你说你们家除这些酒之外，肯定这啥地方啊还放着有好烟好酒呢，让保卫科过来，各个地方好好搜搜。统计一下家里都有啥，然后整个表给总厂送过去啊，以防我在你们家住，万一丢了啥东西，是吧？那不好说。
4: 你少在这血口喷人啊！我，
1: 你说的一点都不错，这就是个二皮脸。走，咱走。
0: 不是你家有没有枕头啊、被子、褥子？给我拿点呗。
4: 你从来没见过这种臭无赖，就是。
1: 不要脸！
4: 你就是个臭无赖，你。
0: 哎，把灯关上呗。
4: 我跟你说，他就是装的。我去他们家找人把他弄出去。
1: 他要是装的，你一弄他，他就更声张了。到时候你想多不好，万一总厂那边查下来，你做手脚的事儿，他不就知道了？
4: 那也不能让他在这睡呀，你。
0: 小样儿，怎么聊你呢？
1: 我明天去找苏小曼，这事儿啊，指定他们两口子。整得套，
4: 其实他不闹吧，我还挺同情他的。
1: 前锋，起床了。
0: 起挺早啊。
1: 黄殿堂，
0: 哎，儿子，哎，吃完饭上学了，赶紧的，快吃饭了。哎
5: 呀，我洗脸。
0: 哎，你看你家多好啊，这卫生间在屋里边啊，比我们那边强。我们那边大早上起来得憋着屎憋人家，还得排大队呢。哎呀，
4: 我说你是属狗皮膏药的啊？
0: 不是，我觉得住这挺好的。你说这要吃有吃，是不是？这还有酒，是不是？我就喝点早酒哈。哎，回头呢，你们家厕所呢，我刚才也上过了，挺舒服的，真的。待会儿呢，我再去回家整两身换洗衣服，是吧？被褥子啥我也都拿过来，是吧？省得你们再给我准备了啊。嗯，
1: 老黄啊，赶紧跟组织反映反映，他真是有困难呢。
4: 我反应啥呀？房子都分完了，我还反应？
3: 别反应，别反应啊！因为黄大厂长每天日理万机的，我这样小屁事算啥？不用反应啊！
5: 阿浩，我洗好先走了啊。嗯。
6: 哎，好，算慢呢。
5: 嗯。哎，那个走了早，上班去了。
6: 哦，跟你说也一样。管管你爹啊，昨天晚上在我们家又吃又喝又住着，这叫怎么回事啊？哎呀，
5: 那肯定是因为宜家住的宽敞，吃的又好啊，那不然我爸不能这么惦记。你说住了昨天住今天，他肯定还想着住明天。
6: 打住，今天晚上就不行。
5: 别呀，姨，你家确实好。你说你们仨人住那么大一房子，我们家七个人那么小小两间房子，那翻身都翻不动。
6: 哎，好，那也不能你们家翻不了身就去我们家打滚吧。
5: 那我们家也想翻翻身嘛，咋的？我们家翻身跟你们家就没关系啊？
6: 啥？
5: 你说在街道，你是主任，在这厂里，黄叔是厂长，那我们这革命群众，那指望翻身，那不就只能指望你们领导了吗？对吧？你这话要放以前，我可是要去找组织说道说道的啊！就是说你们打压我们革命群众的翻身热情啊！
6: 你这小小年纪，你跟谁学的你啊？还一套一套给我戴高帽子。不是那个年代了，你知道吗？
5: 啥年代？那都是有理走遍天下，那领导是不是得为群众着想呀？你说这人人都要像你们家那样，那这群众咋办呀？
6: 我们家咋了？
5: 你说你要不是街道主任啊，我黄叔要不是厂长，你们家能整那么大一房子呀？我跟你说，我觉得你们现在领导干部有点脱离群众了。
6: 你行你，哎，算吧，哎，你不是说他上班去了吗？行行行，算吧。你知不知道你们家男人昨天晚上在我们家又吃又喝又住的啊？
5: 他昨天晚上在你们家住啊？我以为他上夜班去了呢。
6: 行啊你，小苏同志，你现在嫁给姓庄的了，你也学会装糊涂了你。哎呀，
5: 不是装糊涂，我看我阿姨是真有点糊涂了。你是不是都忘了给我爸洗那个换洗衣服给人送去了？肯定是这身上有味儿，给人熏着了。赶紧的拿起身换洗衣服，送去曲艺家给我爸换上啊！行，
6: 你俩这是唱着双簧了是不是？哎呀，
7: 曲主任，这衣服脏了就得洗，没错。
5: 这房子小了就得换，那也没错啊。
7: 曲主任，要是你们家住着也挤，你上我们家来住，咱俩说说体己话。
6: 行，你们俩。唱双簧耍不赖啊！哎
5: 呀，别走呀，齐主任。

0: 哎，走啊！你早上不回家了吗？你要干啥呀你啊？
1: 对，我是回家了，我回家我求两件衣服换洗的，啊，然后那个我这会儿跟你上班去，晚上我就直接跟你回你家，我就不回我家。
0: 我你家保姆啊？我不都跟你说了吗？我想想反应，想办法给你解决了吗？
1: 你别拿这些事儿忽悠我。
0: 你不用给我反应啊！从今儿开始啊，我就不骑车了，我天天跟你走，坐车是吧？啊，行，我出门就往沟里骑，我摔死你！我，你信不？
1: 你走一，我看看。我，
0: 求你了，祖宗，快下去吧！
1: 我不下，
0: 哎呀，我走吧。行，我跟你拼了，我同归于尽！我
1: 去你的！
2: 哎，你王八蛋你！我告诉你啊，今儿我饶了你啊！明儿早上我还在这等你。整不了你了我。
3: 小苏啊，嗯，我这大老远跑一次的，你倒是说句话呀！
4: 屈主任，你让我说什么？
3: 叫你们装仙境，别人苍蝇盯着我和老黄啊！
4: 屈主任，你这话说的就，真是的。咋了？他在我们家。
3: 白吃白喝白住的，这什么蔬菜能到个头啊？那我们家装仙境是苍蝇，那你跟黄厂长是啥？
4: 啥？啥？你怎么也学着装仙境说话？一句话把人怼死啊！
3: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你说我跟老黄是臭鸡蛋，你还没说？
4: 不不不，哎呀，他说你们家住着挺舒服的，早上回来跟我说让我也搬过去，
3: 说你们家客厅那个大沙发放开就是一张。 大床，主任，我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我主任，你们家那个沙发放开真的是张大床啊！行。哎。

0: 咋的，想牵红线啊？
1: 看，我就说你聪明吧，一点就透。省着我绕弯子。这有啥好绕弯子的呀？我也不跟你绕弯子啊。建广哥人好人踏实，但他就是我哥呀，从小就是我哥。
0: 看，那刘成呢？刘成现在可是大学生了，将来错不了。
1: 是，那刘成哥以后大学生，那肯定老有前途了。
0: 是呢，
1: 这种事儿跟有前途那有啥关系啊？
0: 你别寻思了啊！他俩都是我哥，这种事儿呢，不来电，那不能硬拴在一块儿了。你现在是不是已经跟谁拴一块儿了？谁呀？你告诉我，不跟你爸说。
1: 你以后就知道了啊！
0: 咋还保密呢？急死我呀你啊！
2: 小心台阶啊！
3: 我来了，
4: 我去一趟。
5: 对对对对，好好好。来来来，
6: 司长，
5: 来
6: 这么多领导干嘛呀？去谁家？
5: 婷婷，你爸呢？
7: 在家里。
5: 来来来，
8: 乡试七，抓险金甲。
5: 去他家干啥呀？啥事儿啊？
9: 赵先进，
5: 来来来，临时掌柜来看看来了。
10: 妈呀！
11: 领导，
12: 哎呀，
11: 看看你啊！
12: 来来来，您好，您好，哎，
13: 祝贺你乔迁新居啊！哎呀呀，我这也不算啥新居，我就把这两间房给并进来了。
12: 来来来，您赶紧坐坐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
14: 别忙别忙，
12: 你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我们就来看一看啊！哎呀，
11: 哎呀，孙老师，咱们也是老相识了。
15: 林市长，谢谢您关心。
12: 小曼一直说这上次啊，多亏您给找那个省里边领导力挽狂澜，要不然他们这歌舞团惨了。哎，打铁还需自身硬啊。
16: 他们歌舞团节目搞得特别好，观众很喜欢。
17: 我们歌舞团这两年发展这么好，全靠有您撑腰，您放我们出去闯荡，我们心里都很感激。
12: 哎，不用感激我，是你们呀没有躺在政府的怀抱里，吃舒服饭，自己闯荡市场，而且做到了效益增收，你们了不起啊！
18: 哎，我跟你说，林市长啊，主管我们工业这一块儿。 现在忙的呀，脚打后脑勺，但是他得知了你住房困难这个问题啊，他马上就给我下达指示，
19: 所以才给你分了一套房子。所以你应该感谢，这个场合你得感谢感谢，是不是？
8: 啊，对，那个还有黄厂长啊，这黄厂长呢，他知道我们家住房困难，然后他主动啊让我搬他们家去啊，然后他媳妇儿吧对我老热情了。
12: 他俩的儿子也特别喜欢我，
6: 应该可以，应该，
12: 庄师傅，当年你这些困难你怎么没告诉我呀？你应该找我跟我讲啊！啊，说起来啊，我们的检讨我们自己的工作，庄师傅呢是我们机械厂的技术大拿，劳动模范，一家七口人就挤在这么一间小房子里，这种事情就不应该发生。
4: 对对对，
12: 庄师傅，今天啊。
6: 我想您道歉，
12: 别别别，您稍微委屈了。
4: 别老领导，您千万别这么说。
12: 太感人了，领导这话说的。那小伙儿，你快给领导的记录下来，拍照。同志们，咱们今天趁这个机会啊，这实实在在的事给咱们上了一堂课啊。我们这些做领导干部的，不能整日的坐在办公桌上看报告、看数据，一切都靠想象。我们要挨家挨户的啊，去走一走，看一看，让群众。
5: 能够真真切切的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和温暖。啊！朋友们，哎呀，哎呀，
4: 没看出来呀，你还真有两把刷子。
5: 那可，
4: 这白纸黑字写着我花姐名呢，那肯定假不了了。
5: 那当然假不了了。 我配的文章必须得有我名啊！哎呀，想不到啊，咱们三车间出了个大作家呀！
7: 二姐，以你为荣。哎呀，
5: 这有啥呀？
7: 不就是新闻稿吗？那照片还是厂部宣传干事拍的呢。
4: 这叫新闻作品，
7: 作品，
5: 作品，
7: 这什么作品？
4: 不就豆腐块吗？个作品，不，
5: 你整个豆腐块，你看看，
4: 我整不了，我
5: 你连豆腐片都没有，
4: 是真作品啊！
5: 这嘴里没有，
1: 反正
4: 要
1: 能上报纸就了不起。
4: 对，
5: 你以后啊就是我们一分厂大作家，
4: 没问题，到时候给你们题字啊。
7: 这报纸给我了啊，
4: 行，每个人都有，下班我给你们拿去。
7: 哎呀。

0: 感谢大伯爷啊，鼓掌。
1: 报纸我看见了，上面还有苏老师，怎么有你啊？你上哪儿去了？
2: 我搁厨房干活呢。哦，你说分个房子上报纸了，我爸可真行。
1: 分房子是大事儿，可惜我捞不着这好处。你说，咱俩以后结婚可怎么办？
2: 我爸说，那报纸上写现在深圳啊，那房子都不止靠分的，都能自己花钱买。
1: 那么贵，哪儿买得起啊？
2: 可以借钱，说是叫贷款，就是向银行借钱。
1: 哦，哎，你爸知道的可真多。
2: 那是，我爸可爱看报纸了，那报纸上还说深圳那些房子装修的老高级了，那都跟宾馆似的。还说啊，现在那房子都还没装好呢，就都卖出去了。一平方米能卖个1000块，
1: 这么贵？我一直听说深圳人有钱，没想到这么有钱。
2: 人能借钱，刚不是说了吗？我觉得吧，人家就是脑瓜子活泛一些，这点儿我们应该跟人家学学。
1: 这事儿还真没法学。
2: 哎，你说你们乐队的人吹拉弹唱什么都会，找不到挣钱的方法？
1: 有啊，挣啊！我们出去演出排练，都有补助的。
2: 不是，那才几个钱呀，就没点别的挣钱的门道。
1: 我们也想着呢，今天早上郑钧排练的时候还说呢，他说现在南方有歌舞厅了，那演出形式就跟上回我们参加那个中外文化交流活动意思差不多。
2: 这挺好的呀。嗯，
1: 他们现在正在找地方，这事要是成了，咱以后就能见着钱了。
3: 卢老师，
4: 哎呀，小月同志太客气了。
3: 没啥，这两包瓜子儿还有薪水。
4: 我们报社还应该感谢你的积极投稿呢。
3: 没有，主要是卢老师您给润色的好。我原来那个稿子水平有限，就是把事儿讲清楚了。
4: 你这已经很不简单了，很多来稿前言不搭后语。
3: 是吧？那个卢老师，那您能不能教教我，怎么才能写好文章？啊，
4: 这可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明白的事儿。
3: 那没事，那个慢慢说，边吃边说啊。
4: 但是，一篇好的文章在确定主题之后，一定要从虎头、豹尾、猪肚上下功夫。虎头啊，就是要开好头，好的开头是一篇文章的门面，头开好了，读者才能读下去，才有吸引力。
3: 哦，对，
4: 文章开头重要，结尾同样不能懈怠，首尾呼应才能强化主题，深化文意，才能让读者过目不忘，留下言虽尽而意未穷的遐想空间。猪肚呢？
3: 哎，这我知道，猪肚就是能装，一肚子下水。
4: 你说的那是猪肚，不是能装就好。装的东西不能跑题偏题，那什么内容都往里放，肯定会导致主题不明，结构松散，一肚子杂碎。
3: 对对对，那样容易跑肚拉稀。
5: 咋了，罗师傅？
6: 哎，小叶，啊，有你的信。
5: 哪儿的信啊？
6: 空城工人报的。啊，
5: 没事儿，我下班再来取也行。我先把报纸拿了啊。
6: 哎，你先别走，我这就找着了。小叶，烟花，自己的信都不重要了，真的是。
5: 干啥，罗师傅？
6: 哎，小木，哎，你把小叶的信给捎过去。
5: 好嘞。啊。
6: 谢谢啊，
5: 没事。哎呀，师傅来了！
7: 哎呀，大家们，
5: 来来来，哎呀，那边一会儿再发啊。
7: 哎呀，你说这倒霉的天，能不能再热一点？
5: 这都30来度了，你还嫌不够热呀？
8: 他是想啊，气温能再升点儿。
9: 这样呢，全市的这个厂矿学校那就都放假了，是不是？
10: 我宁可不放假，这天气也别再热了。
11: 我现在都像狗似的，把舌头伸出来了，真的。快
5: 去舔舔冰棍吧。
9: 舔点冰棍，给。
5: 师傅，你还喝绿豆汤吗？
9: 喝 喝绿豆汤。
3: 来，
2: 花姐，哎，哎，花姐，
5: 咋的了？
2: 你的信，啊，我师傅早上喊你好几遍，你都没听见。
5: 哎呀，哎呀，你看看。你说这报社三天两头来信，
12: 不是花姐，这报社老给你写信干什么呀？
7: 这个还用说吗？肯定是退稿信呗。
5: 你会说话吗？什么退稿啊？人家是跟我约稿，约我写稿。哎，
7: 约稿，约完就退呗。
5: 你这何其博总占你嘴呀？
13: 再约去谁练呗？
9: 人家这是约稿，行不行？你们这别闹啊！
14: 燕儿，我跟你说啊，人家报社老跟你约稿，你就别往后闪，你该给人写给人写呀。
5: 我写，你们可认真了。
14: 你过来，我跟你说句话。
5: 啥事儿啊？这么严肃。
14: 小燕儿啊，我觉得啊，其实你现在在厂子里吧，那挺好的，别非得费劲巴拉的，非得往人家作家堆里边挤，是吧？你觉得他们的日子过得挺舒服？他要真的说写不出东西来啊，码不出那些字儿来，那也跟猴生疮似的，满处挠。
5: 啥叫往作家堆里挤呢？那当事人也是我的一种追求啊。那你家苏小曼，那明明不也接到纸壳厂女工吗？那照样上歌舞团了。
14: 不，人家那叫回歌舞团，人原来就干那个的，行不行啊？我跟你说，咱这人呐，就跟咱们摆弄这钢材似的，这些钢材吧，它有的，它就适合说坐那个天上的飞机，有的呢。他就适合坐那个大海里边的轮船，这个还有的吧，他就适合坐锅炉。
5: 我就适合坐锅炉呗。
14: 不，这不就打个比方吗？
5: 你打啥比方啊？人家那报社炉编辑都说了，我有当事人的潜质。
14: 不是，那他这一封一封的退稿信给你写呀？
5: 不是退稿，是改稿，改稿。你这好钢材，你不得千锤百炼吗？那好文章也得千秋百改呀。你根本就不懂创作上的事儿，人家卢编辑都说了，好稿子都是这么改出来的。卢编辑还说，
14: 卢编辑别说了啊，听我说吧，我看他这就是忽悠你呢，人吊你胃口呢，你啥也没整明白呢。
5: 你就是怕我当飞机飞得比你高。
14: 你这孩子，哎呦，
3: 咋样？不错吧？
5: 笑啥呀？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呗。还笑呢？我是来找你探讨文学的，不是在这听你傻乐呢。哎呀，我跟你说实话吧，这几首诗都是报社退回来的。不过卢编辑说了，我有文学天赋，改改就能发表。
15: 那钢花飞溅漫天舞他也说好，怎么一直不发表？
5: 人家说了，那是总编终审的时候给毙了吧。但我这几首啊，结构语言都挺好，有发表的希望。
15: 诗歌的语言除了凝练，还要有鲜明的节奏，和谐的音韵赋予音乐美。
5: 有啊，我这上面都有。我给你念一首，就这首我最喜欢《大海》啊。大海，大海呀、啊，大海，你是一望无际的水。人生啊，人生，你是一望无穷的浪。是不是啊？
15: 还行吧。
5: 什么叫还行呢？这不相当行吗？我后边这几句更好啊，我升华主题了，我再给你接着念啊。大海呀、啊、大海，你就是人生。人生啊人生，你就是大海。又笑啥呀？
15: 小叶，我是当老师的，既然你问我，我就实话实说了。
5: 行，我就爱听实话啊。
15: 搞文学啊是需要一点灵气的。
5: 啥意思啊？你说我没有灵气啊？你一个中学老师你懂啥呀？你再懂你能有人家卢编辑懂啊？人卢编辑都说我有文学天，真有意思，真把自己当盘菜了。你就是盘菜，你也是那齁咸齁咸的咸死人。
15: 小叶，我没把自己，
5: 我告诉你啊，我过几天我就让上面这个钢笔字变成报纸上的签字。
15: 小叶你别生气啊。小叶

0: 你说你是爱情使唤的呀？好好的妈妈是歌舞团的，唱歌唱的特别好，特别有艺术细胞。老舅，哎呦，
1: 他妈是他妈，他是他。我真能唱，你要
2: 小红，
0: 那个柜台底下那个酒都拿着，准备好啊，那是胡总的，啊，晚上要用啊，这会收拾出来。
1: 你唱算了。
0: 老舅，人家姑娘大老远跑一趟。 好坏总得试试吧，走。哎，小强，别进主歌。
3: 哎哎哎，你别在这儿干了啊！你这一上午就盯着那桌子擦，都快擦白了。到那边去。
0: 那演戏一天天的，从早演到晚。

0: 是谁？
1: 哎，老板，快点吧！
2: 你啥意思？不是还回来吗？
3: 别人一看咱，都像耍猴的。
4: 这叫万众瞩目。走，再去买两身演出衣服，从上到下都换一身。到了晚上，更多的人瞩目你。
3: 这个点儿还要做生意的呀？
4: 谁跟钱过不去啊？现在正是普照街买卖最火的时候。
3: 不行啊，我得赶着回家做饭了。
4: 来得及，走。
5: 张好，你这啥头发呀？啊？你看看你阿姨这头发啊，你看看圆圆的头发，这叫正经人头发。你这是正经人头发吗？你烫那么多卷干啥？
3: 行了行了，你说我都什么岁数了，你还管人头发？
5: 我是你爸，我就管你怎么的？
3: 年轻人的事儿你别管了。
6: 我跟你说，你这是不懂，这叫新潮。
3: 那上海人早都烫了。
5: 我告诉你，赶紧给我捋直了啊！我不管人上海人烫不烫，我就看着别扭。你赶紧给我剪了啊！你要不剪，哪天你睡着了，我把你头给你剃个秃瓢。嗯。
3: 哎呦，还越说越来劲了呢！我看着挺好看的，
6: 就是。
5: 什么叫好看呢？你大家举手表决，你谁觉得好看？
7: 我觉得好看。
8: 我也觉得好看，
7: 漂亮。
6: 你看看，你听听群众的声音吧，啊，
3: 这都诚实。
5: 你阿姨就没举手，
3: 还用着我举啊？
5: 不，就算它好看啊，但你这头发我看你不合适，知道吧？人家都是结了婚的小媳妇儿说烫个头，你说你个大姑娘，你烫个头干嘛？再说你在你那工作岗位上，人家乘客看你烫这个头发是吧？还有咱院里这些人，你那不得说三道四的呀？
3: 那谁爱说谁说去呗。那我自己挣钱自己烫头，我自己烫头自己开心自己漂亮，都是我自己的事儿。
5: 不行，
3: 是好好，你别理你爸，我们就支持你。行，我吃完了，我先走了。
5: 你要干啥去啊？
3: 哎呦，你真是！哎，
8: 石溪，你一会儿让晴天做完作业才能出去玩，然后晚上睡觉之前洗脚。
9: 哎，知道了。
10: 真爱操心。
5: 我告诉你要上班，你戴个帽子啊！
10: 哎呀！
11: 干杯干杯
12: 干杯
11: 干杯！
12: 干杯，
11: 高兴啊！来。
13: 在霓虹的天空下跳舞，每一步都。

0: 姐，喝的好好的，怎么说走就走了？磊子，哎，
1: 你认识的人多，帮我办件事儿。没问题，姐，你说。我的，啊，嗯，别的，别的。
2: 经理，我下班了啊。嗯，
1: 那你们开会呢？哎，
0: 那我先走了。
1: 等我一下。
2: 没事儿，我自己走就行。你安心开会吧啊，再见。
1: 多看看，看看，看看，哎。让你看谱子，你看什么呢？看，
3: 哎，这歌我早会了。
1: 叫什么？
3: 成吉思汗。
1: 怎么唱？
3: 嘿，哈，嘿，哈，前面真是这样的。
1: 你可拉倒吧！
4: 就这女的，
5: 笑笑的。
1: 这我从别人拿来节目单，就这个成吉思汗。现在在别的歌舞厅，只要一上这歌，那酒水蹭蹭蹭的往上走。咱们也要上这个节目，
6: 不是河东 disco 吗？小意思，
7: 我们这些都练过。
1: 啥呀？我这准备了磁带。
3: 哎，老舅，不用放了，不用放了，我们都是专业的，真的都会，赶紧排练吧。
1: 哎，我就奇了怪了，你今天屁股底下坐钉子了你啊？那么坐不住呢你？
3: 我就是想咱们抓紧时间排练，别耽误演出。
1: 行行行，来来来来来，你们现在就给我排一下，我看看。
6: 排可以，现在就能排。
1: 啊，排啊！
6: 但问题是我们是现在缺一个
3: 唱这首歌的人。
6: 对，
7: 唱我们都不行啊。
1: 你们都不能唱？
3: 我能。
7: 你能个屁！你能？
3: 好好行。
1: 对。
7: 哎，他唱这歌一定有味道。
1: 嗯，那赶紧呀！人叫回来啊，
3: 老舅，你看你啊，净耽误事儿。
7: 哎，慢点儿。

0: 吓我一跳！我跟你半天了，我就看你啥时候发现我。
1: 你不是开会吗？开完了。没呢，
0: 叫你回去排练，有首新歌让你唱，陈绮思涵，《外文歌》。
1: 英文我哪会啊？
0: 没事儿，把那歌词标成中国字儿就行，唱含糊点儿，呜噜噜噜，谁也听不清。
1: 那哪行？
2: 你们干嘛呀？跟你没关系，啥也不要求。

0: 我今天上报社讨论文学创作去了。
1: 诗酒不分家，快把诗拿出来吧。
2: 这都是我的真情实感。
3: 华姑是不是要结婚了？
4: 小叶写的那个，那哪能叫诗啊？
1: 这酒就像是文人的影子。跑！
5: 昨天晚上是你找的人吧？爱是强求不来的，我单宝坤这辈子只爱庄好好。
6: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21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

0: 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1: 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2: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3: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4: 办桑蚕，扛梨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5: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0: 张坚定不负众望，
6: 中岁永不停止。
7: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8: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9: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10: 全军合成一命成规模，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1: 我们不能轻敌。
12: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13: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14: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15: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6: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你就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6: 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7: 碰一下
6: 放心吧。
8: 那我也碰一下。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

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6: 春晚，
0: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7: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

0: 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帮我找个火锅店，
8: 这事儿啊好办，办起来都不算事儿，分分钟安排。
7: 哟，真不错。
8: 办好是重点，重点是安排好。咱们不是说不安排。
7: 美团帮我办好了，预定问美团，说办就办。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干嘛呀？跟你没关系，啥也不要求。
1: 跟他有关系，就更不行了。

0: 可是你们谁啊？
1: 别过来啊！再过来弄死你们！再动一步试试！你再过来试试！你再来！跑！

0: 这边，我们追这边，他们铁定跑不了。
1: 是女尸影啊！

0: 陈师傅，哎，我先去填表了啊。好
1: 嘞。
2: 好好，你的爆炸头可真漂亮。
1: 谢谢你啊，你真有眼光。
3: 等我也烫一个，你回来告诉我在哪儿烫的啊。
2: 好呀，我带你去啊。那师傅我熟，我让他送你几个发卷。
1: 好，谢谢好好姐。
3: 你怎么在这儿？昨天晚上是你找的人吧？
4: 不是什么人啊，我不知道。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次我放过你。如果再有下一次，我就报警。
3: 听好了，爱是强求不来的。我善宝坤这辈子只爱装好好。

0: 卢老师，这诗能改出来吗？没事儿，您就说实话，我爱听实话。
1: 我昨晚连夜赶了一篇美照。这诗，像水，寡淡。
0: 这个是开时间长了，气儿跑没了。你降水正常，我给你开瓶新的啊。
1: 我说的是得有味儿，
0: 有味儿，这就有水蜜桃味儿的。我们单位大集体生产的汽水老受欢迎了，外面买不着，你尝尝新口味儿。
1: 我说的是写诗啊，要有沟。
0: 哦，我知道了，就是说要有起伏，你得高高低低，错错落落，大珠小珠落玉盘，对吧？我理解的够深刻吗？
1: 对，你说的就是诗沟。诗沟就是灵感，那灵感又从何而来呢？
0: 从脑子里来呗。我有灵感，我有时候半夜惊醒，我就有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我立刻就会把灯打开写，写完我再声情并茂的朗诵，自己都能给自己感动哭了。
1: 哎呀，诗人啊，都不正常，你这样会吓坏家里人的。
0: 那不能，我家就我自己，没有别人。
1: 那还好
0: 啊。
1: 哎呀，小叶啊，你还是很有诗人潜质的。
0: 我也这么觉得。我有时候为了找灵感，我还喝点小酒。我寻思，那人家李白斗酒诗百篇，我能整出来一篇就行呗。
1: 诗酒不分家，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诗酒趁年华呀。
0: 那卢老师，要不就别趁年华了，咱就趁今天呗。您帮我找找灵感。
1: 你带作品了吗？
0: 也没带呀，我可以回家拿去，然后咱俩找个地方，边吃边喝边照沟。
1: 也行。
0: 那个卢老师，
1: 嗯，
0: 要不咱还是拿着诗稿找个饭店吃。
2: 这为啥呀？你看，咱们这有烧鸡有海鲜，不比饭店强呀？再说，我去你家里吃饭，就已经把你当朋友了。
0: 哦，是是是，朋友好。嗯，这边这边。
1: 诗人孟浩然在《过故人庄》里就说过：“
0: 啊，
1: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嘛。”
0: 啊，哎呀，这孟老师说的太好了，这孟老师。那也是咱做鞋的，
2: 啊，是是是，小叶，
0: 哎，
2: 今儿没上班啊？
0: 哎，龚师傅，
2: 嗯，
0: 我今天上报社讨论文学创作去了，这是卢老师做鞋的。
2: 哟，做鞋可不简单啊。
0: 那当然了，卢老师全国都有名儿。
2: 一般做鞋的那都叫师傅，您这都叫老师了，做的鞋肯定错不了。
0: 哎呀，龚师傅，你听哪去了？
2: 卢老师，我能求你点事儿吗？
1: 哎，请说
2: 啊。我家有双大多鞋，那鞋跟烂了。
0: 哎，那个，你赶紧，你回你那值班去吧。
2: 哎哎，好。哎呦，我热的开水。哎呦呦，我烧的开水。
0: 不好意思，
2: 不好意
0: 思。这边这边。卢老师，您请进。哎，真是不好意思啊，卢老师。这龚师傅啊，他就是看门的大老粗，他啥也不懂。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1: 没关系，劳动人民都淳朴，挺可爱的。哎呀，小叶，你这个家不错嘛，很温馨啊。
0: 还行吧，我这就没有啥杂人来。
1: 女人的闺房最看女人的品味。
0: 是是，您快坐吧。天热，来点汽水，橘子味还是苹果味，我买去。
1: 小叶，我是来赏诗的，诗酒不分家，喝什么汽水啊？
0: 啊，
1: 快把诗拿出来吧。
0: 行。嗯。来来来，卢老师，
2: 哎，
0: 您先看着。
2: 好，
0: 我这就回来啊。好好。哎呀妈，你在家呢？我生怕你没在家。
3: 我这给天天改衣服呢。
0: 啊。那个，我家来个报社的贵客，就是指导我写诗的老师。
3: 嗯。
0: 就之前你家搬迁那个报道，就人家给发表的。
3: 啊，
0: 我寻思今天在家请他吃个饭， 那我做的不好吗？别再给机械厂丢人喽。
4: 哦，明白了，意思是说，让我去帮你做个饭呗。啊，
0: 行吗？
4: 行。哎，没事，我这衣服不着急改，走吧。
0: 太好了，那你快点来啊啊！啥样啊，刘老师？
1: 不错。
0: 哎，这都是我的真情实感，有一些还是我心里的秘密。
1: 这姑娘是谁呀？看着岁数不大，做起饭来倒有模有样，味道也不错。
0: 这我师傅的闺女来帮我掂对两个菜，不耽误咱们谈创作。
1: 哎呀，让她简简单单做就行，别麻烦人家了。
0: 没事儿，本来我要亲自下厨的，但是您好不容易来一趟嘛，完了说让我抓紧时间向您学习学习。没事，咱。

0: 管的，讨论咱的就行。
1: 那行，可以，坐。
0: 哎，哎呀，我觉得吧，
1: 你的这一句非常好。
0: 真的，这一句是我最喜欢的。
1: 什么？
0: 你看啊，我从空中抓一片云彩，为心上人做一件衣裳。哎呀，
2: 上菜了，上菜了啊！抓云彩做衣裳，花姑你这想象力不错啊。哎，
1: 小叶很有灵气，是个可塑之才呀。哎
2: 呦，那这么好，您直接发表了吧。啊，
1: 这个还要提高提高，整体的韵味还差了点。
2: 这啥叫整体的韵味啊？
1: 这个韵味就是韵啊，就像这道烤大虾，放多少糖都不应该掩盖大虾的美味儿。不管烹饪的手续多繁杂，都要保留并且升华出大虾的天然鲜味儿。哎呀
0: ，卢老师，您说的太好了，好，你看卢老师多有水平，这么高深的问题，用一盘虾就给讲明白了，
2: 讲明白了？这讲半天不就是虾要鲜吗？这废话，这靠大虾，虾肯定是得鲜，这不鲜能行啊？哎呀，
0: 行，那赶紧吃吧。
2: 不吃，行，都凉没了。
0: 我给你拿筷子啊，这靠大虾就得趁热吃。哎呀，
1: 客气了哈。
0: 哎呀，也不知道您爱喝啥，老窖行不？哎呀，
1: 太行了，号称小茅台。
3: 小燕家请的什么贵客呀？还让好好去给做饭。哎呀，
4: 老工头说是做鞋的啊，说这鞋那做可好了，那师傅。哎，
3: 鞋匠师傅啊？哎，
4: 人家老公说小燕说不让叫鞋匠师傅，说得叫老师，尊重人家。愿意
5: 啊，谢谢。
3: 小叶是做什么鞋啊？还把鞋匠师傅，不是鞋匠老师啊，请到家里去？
5: 那肯定做的好鞋呗。夸姑是不是要结婚了？嗯，
3: 做结婚穿的鞋啊？
4: 是吧？嗯，
1: 我粗略的看了一下，真有几首不错的作品能改出来。
3: 是吗？
1: 这样，我拿回去看看。争取发一组，题目我都替你想好了，就叫小叶祖师。
0: 哎呀，谢谢卢老师。来，卢老师，我敬您，太感谢您了。
1: 哎呀，这喝少了，品不出酒之三味。
0: 这酒不就一种味儿吗？辣。
1: 一色，二香，三意。
0: 哎呀，卢老师，您真是文化人啊，这喝个酒还能说出一二三来，跟您说话就是长学问。哎呀，
1: 喝酒啊，最怕有人醒有人醉。
0: 我光听您说酒就已经醉了。
6: 哎，庄师傅。哎，
7: 侯老师啊，这上哪个学生家来家访来啊？
6: 不是，叶爱华同志在家吗？
7: 在呢。你找他有事啊？
6: 也没什么正经事儿，就是我好像伤了小叶同志的心。
7: 咋伤的呀？
6: 他说要听实话，我就实话实说了。
7: 是不是人家跟你说要结婚，你给人拒绝了？
6: 不是。
7: 不是，你看你去，人家都找人来做鞋了，准备这个结婚的事儿了，啊，啊！
1: 小叶，诗歌这种文学题材，说通俗点儿，就是抒情、言志，抒情在前，言志在后，我们就从情说起。
0: 还喝呀？我真有点喝不动了，我有点上头了。哎，
1: 酒让人醉，诗也能让人醉。让你醉的不是酒，是诗，是诗情画意，不是画画的画，是说话的话。哎，
0: 诗情画意啊。
6: 我虽然实话实说了吧，但是我其实说的挺客气的。我说搞文学是需要一点天赋的。
7: 那报社的那老师不是说他挺有天赋的吗？
6: 小叶写的那个就是大白话分了行，那哪能叫诗啊？

0: 就像是文人的影子。
1: 这咋了？这接着喝酒耍上流氓了？
2: 说啥呢？好好，
1: 他摸你手啊！
2: 您那是人家卢老师在这鼓励我呢。
1: 哇，姑姑，
0: 对，我这是鼓励。
2: 对，那好好，你那个整完，你先回去吧。我跟卢老师探讨文学呢。
1: 那个。这正好整完了，我留下来一块听听，我跟你们一块探讨探讨，我这长长见识呀。
2: 你净扯，你能听懂吗？
1: 我这听听不就懂了吗？
2: 那抓虱子还得贴布衬呢，你没写过诗，你上哪能整明白去？
1: 那我走了。哎呀，这酒呢，我就一块带走了啊。你们好好探讨，这喝多了不好探讨。啊，过两天上我家拿啊。真是，这把文学到花生米下酒了。
2: 给你爸喝吧，不用拿回来了。
0: 他走了？
2: 啊，没事儿，我还有一瓶。哎，
3: 侯老师，这种事儿你得找机会提醒一下小叶。哎，
1: 啊，侯老师，爸。啊，
3: 不是，这小叶这是让你给做年夜饭呢，整这么长时间啊。哎呦，
1: 我觉得花姑姑有点喝多了，我可担心她。
3: 咋还喝上酒了呢？那喝酒你不看着她点儿？
1: 她给我撵出来了呀。
3: 不是，她就请人家做双鞋，整这么隆重啊。
1: 人不是做这个鞋的，人家是作家协会的人，在里边教她作诗呢。
2: 卢老师，你说我有没有写诗的才情？
0: 你肯定有才情啊，不然我就不会到你这里来喝酒了。
2: 要我说你这是有眼光的。来，
0: 自古以来醉酒出才情，王羲之不醉酒哪来的兰亭序，张旭不醉酒哪来的惊人狂草，还有李白那可是斗酒诗百篇啊。
2: 你别这样式儿的。
0: 花儿，我们是才子风流，佳人多情。哎，
2: 你别这样，卢老师，我一直挺尊重你的。
0: 花儿，不是，
2: 不是，
0: 我们是，
2: 我不是这样人。
0: 笔走龙蛇五分酒，
2: 你
0: 文人骚客清风流。花儿，
2: 有没有人呢？你站开，我好了。
0: 风流啊！
2: 我不，你别，
4: 臭流。

0: 派出所，我查查你到底有没有老婆。走，
1: 不用麻烦你，我自己去就行。我自己去。
0: 你咋回事啊你？猪油蒙了心了？不知道谁真喜欢你啊？
2: 谁真喜欢我呀？
0: 侯老师啊。
2: 我师傅说，你一听说那个人在我家，你马上就急眼了。
3: 那不是引狼入室吗？我能不急眼？
2: 那就说明你在乎我呗。
3: 反正不能让你上当受骗。
2: 你说你这人真是，明明知道打不过人家，还那么敢上。

0: 为了我一点后果也不考虑。
1: 别提了，当时着急忙慌的没发挥好。
0: 那我也挺感动。
1: 行了，小叶，就送到这儿吧，离家太远了，又该不放心了。
0: 没事儿，这远啥呀，那几步道的事儿，走吧。哎，那你本来突然找我是啥事儿啊？
1: 正事儿忘了，邮局给我寄了个礼物，我想跟你一起分享。
0: 邮局能给你寄啥礼物啊？买邮票送鸡蛋呢？
1: 不是，你看这个。
0: 杜鹃。
1: 知道这是谁提的字吗？
0: 你提的啊？
1: 是茅盾先生提的字。
0: 啊，那跟你有啥关系啊？
1: 翻到第22页。
0: 我爸的爸爸是王爷，猴仙。可以呀、啊，
1: 你指教。
2: 唐红儿，唐红儿，看一下，
0: 侯老师，侯作家。哎，
1: 小叶，你怎么这么早在这儿？哎，早早早。
0: 侯老师，来，这个给你。
1: 我不吃。
0: 你拿着吧，特意给你买的，你客气啥？
1: 谢谢。
0: 侯老师。昨天晚上你这个小说我连读了3遍，我太激动了，我恨不得马上就过来跟你交流了。
1: 你觉得怎么样？
0: 好啊，太好了。就是吧，这个名儿起的，你看，我爸的爸爸是爷爷，
1: 王爷。
0: 啊，对，我爸的爸爸是王爷。你咋不直接说我爷爷是王爷呢？你这不有点重复吗？
1: 鲁迅先生在《秋夜》这篇文章中写过这么一句话，大致是：从我家的后院向墙外看去，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另外一株还是枣树。你觉得重复吗？
0: 重复。
1: 这绝不是简单的重复，这是间接地表达出了鲁迅先生当时悲凉的心情和对枣树傲然耸立、凛然不可侵犯的精神风骨的赞赏，从而从一开始就给全文定下了这样悲凉的基调。
0: 啊，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那你这名起的确实好，就是让人一看就有想去阅读的冲动。我昨天啊一口气就给读完了，读完我特别激动，我又读一遍我还是很激动。
1: 这是我第一次投稿，也是在你的鼓励之下。
0: 你第一次投稿就发表了，那你也太了不起了。这上面写的都是真的吗？
1: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都真的话就成报告文学了，要是都假的话就脱离生活了。
0: 那你就是这孙子。
1: 我们家是满族，清朝灭亡以后我们家才改姓的侯。我们家原来啊姓瓜尔佳，我的全名放在原来应该叫瓜尔佳文仙。
0: 瓜尔佳文仙，这名也太好听了，一听就有文化。你怪不得你能在这儿当老师呢，你是王爷的孙子呀。
3: 侯老师，有您的汇款单。
1: 什么汇款单？
3: 哦，好像是那个杂志社的什么稿费。
0: 侯老师，你太牛了！
4: 我爸爸的爸爸是王爷。不是，这侯老师也不行啊！这我爸爸的爸爸是王爷，这不就是我爷爷是王爷吗？你这绕这一大圈子。哎，不，我要不说我们家学习这语文成绩上不去，你说这侯老师，这他这么教，他能提高吗？你
0: 不是师傅，你不懂，这叫文学语言，那跟普通语文能一样？
5: 嗯，先进说的对，什么语言也得精炼才好，啰里吧嗦的，那不赶上老太太的裹脚布了？
1: 你们又臭又长吗？你
5: 是啊，
0: 你看你俩大老粗，啥也不懂吧？鲁迅知道吧？
4: 知道鲁迅啊，鲁迅不写过那个阿 Q 正传
6: 是吧？啊，
4: 祥林嫂，那个电影祝福，那不是白杨演的吗？是吧？
5: 都看过，
4: 看过。哎，
0: 对了，人家鲁迅啊，曾经就写过，在我家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1: 小叶，咱别这么糟蹋人家大门豪情，人能说这废话吗？
5: 对呀、啊。
0: 哎呀，我跟你俩真的说不清楚啊，真的吧？有时间我让瓜尔佳文仙老师来给你们上上课。
1: 不是，你说谁？什么瓜尔佳？谁呀、
6: 啊？是啊，谁是文仙呢？
1: 还老师啊？那你说的是谁呀、
0: 啊？别跟我说话。你这两张表都得填呢。
7: 对呀、啊。
0: 你说这发表小说多难啊？那稿费才86块钱。下次啊，咱这稿子就给那个人民文学呀、收获呀，还有十月啥的，他们影响力更大。
1: 前面怎么那么慢啊？下午还有个家长会要开呢。
0: 我再问问去。
1: 没事，就3个人了。
8: 午饭时间吧，就开了一个窗口。
7: 哎呀，大家都趁着午休时间来办业务，他们的吃饭时间就应该错开。
0: 不咋的，
8: 来取稿费啊？啊，厉害啊！
0: 那可不，这个啊，省级刊物，在上面发表小说老难了。这俩字儿，杜鹃，看见没？这是人家茅盾先生给提的字儿。
7: 茅盾啊？啊，
9: 这么错吗？
0: 我跟你们说，能在这个上面发表作品的，那都是大文豪，这都是有名有姓的，看见没？
7: 知道，
0: 没见过吧？
7: 我瞅瞅，看。
10: 有水平，上医院在这儿咳嗽什么？
0: 你说谁有病呢？
10: 谁咳嗽谁有病？
0: 别那儿放屁啊！我是看有人没有素质插队，我好心咳嗽提醒提醒他。
10: 你说谁没有素质？
0: 谁插队谁知道。
1: 哎，算了，让他先办吧。
0: 凭什么
10: 叫算了？好像你吃多大亏似的。
0: 没你还叫上劲了？我跟你说，这种人就得治他。你过来，来，你上后边排队去。
10: 干什么？
0: 什么干什么？我为民除害，我他插队啊！
11: 本来就是你们
7: 对呀、啊、对呀、啊，
11: 你还有理呢？
10: 排队说啥呀？
11: 你还有理？
10: 男不跟狗女斗，
0: 你给我再说谁是狗？
11: 别麻烦了，
0: 还说我是
10: 狗？怎么找这么个泼妇？
0: 你再说一遍！我这问你大爷！我这
10: 有毛病！
0: 你给我回来！我给你
10: 有毛病！
0: 我呸！什么东西？
10: 走了！
0: 你给我回来！你没事吧？不用怕，这不要脸，
7: 这素质是没人插队。
0: 没事啊，
1: 出来办事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0: 看你这么说话，我就不爱听。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你遇见那无赖，你就不能跟他讲理。
1: 理是这么个理，可是啊、哦，
0: 你怕我吃亏是吧？放心吧，再无赖的男人他也不会朝女人动手，除非他不是人。哈，你笑啥呀？
1: 没想到你把人性拿捏得这么精准。
0: 哎呀，那咱这都搞文学的，你不得研究透人性吗？
1: 小叶，我越来越对你刮目相看了。
0: 老小叶小叶的，你就管我叫爱花呗。
1: 哎，等等我啊，小叶，等等我。
12: 你这也太长了吧，写不开啊。
0: 没事儿，你写两行呗，我们没有意见。
1: 要不算了，人家都说不行了。
0: 没事儿，我跟他商量商量。同志，他本来就姓瓜尔佳，你就给他写瓜尔佳文仙呗，你别让他姓侯了。
12: 你这还没进门就把人家姓给改了？
0: 不是我，
12: 户口本上他本来就姓侯，咱们得按照户口本上的来，好吧？
0: 同志，你看你这人咋这么死性呢？
1: 没事，都一样。
0: 能一样吗？那瓜尔佳多好啊！一样。
13: 大姐，请好点啊！
14: 哎呀，
13: 大姐，
14: 来。
4: 瓜尔佳文仙一爱花仙婚，不是，这不是猴老师吗？换人了？
15: 没换，这瓜尔佳是姓。
4: 哎呀，这个一爱花，真爱整这花花事儿。
14: 来来来，
9: 他可能是想让大家知道侯老师是满族。
15: 这小易啊，应该满族啊，这都这么大岁数。

0: 别说了，还能加个老师，这半夜突然乐醒吧？来吧，里边请。哎，
1: 你看把好好忙的啊！
2: 里边走，
1: 这当总管怪不容易的。哎呀，这
3: 小叶儿敢信他，也真是胆大。
2: 你真话说的，这花姑信我就对了。我跟你说，今天老子上来都得听我啊，你们也不例外。谢谢啊，听他的，听他的。哎呀，
0: 师娘，
1: 哎呀，
0: 这外边整挺好啊啊！
2: 今天太漂亮了，小叶祝贺啊！
1: 哎，不用，
2: 你拿着，你不收那将来那个流程啊、建管，我咋给呀？行，谢谢师傅，谢谢师娘，
1: 不客气。呀，嗯啊，
2: 这么厚呢，这得玩二百吧？
0: 你这美的，你二百，你让不让我们过日子了你？
2: 进来坐会儿呗，吃点糖。
1: 新郎呢？啊，
0: 没看着吗？说是上门口接同事去了。
1: 小叶，
0: 小哎。
1: 哟，
2: 任经理，
4: 祝贺何老师。谢谢，
0: 侯老师，郭老师，我看你门口那写瓜啥？
2: 瓜尔佳文仙。哦，
0: 叫我小侯就行。我俩结婚，把你们一家忙得够呛。哎呀，
1: 应该的。哎呀，你别忙，
0: 别忙。哎，不了，不了，不了，不了。我跟你说啊，你把小叶儿给娶了啊，给我这个师傅了却一桩大心事儿。哎呀，嗯，
2: 看见吧，我在我师傅心中多重要。
0: 你是他大徒弟，又是第一个结婚的，分量自然不轻。
2: 是吧？哎，
0: 侯老师，你得好好对我们小叶啊，不然我们娘家人可都不干啊。嗯，
2: 走吧。
0: 走，那我们就忙去啊。
2: 哎，您俩抓紧吧啊。
0: 哎，来。
2: 我这客人都到了，你跟我说刘师傅不能来了，不是你们这办的什么事儿啊？
5: 真的是特殊状况，早上我师傅的父亲突然就不行了，然后去医院一检查，心梗，这会儿还得医院抢救呢。
2: 是这个情况，我能理解，但你们也不能给我们撂着，你们得请别的师傅来帮忙的呀。
5: 师傅给我交代了，我也在到处打听，但是今儿这特殊的日子，结婚的太多了，饭店的师傅根本出不来，我也没办法。哟，
2: 那这怎么办呀？
5: 开不了席的婚礼不成笑话了。
2: 是啊。
5: 小狗，你不能直接上吗？我就会切墩儿，其他的我不会呀。
2: 行了，我上。
5: 不是姐，这不是逞能的时候啊。
2: 不是，咱家饭也都是我做的，你不是说好吃吗？
5: 那你在家做饭跟做大锅饭能一样吗？
2: 你把做小锅饭的心思用到这大锅饭上，大锅饭就能好吃。行了，你赶紧帮我去把苏阿姨叫过来，这大家伙一块儿赶紧来帮忙吧。
5: 不是，就你们仨能。
2: 去吧，去喊去。
5: 我
2: 去
5: 我我也打下手。
2: 切菜啊。
6: 好好能行吗？行，
2: 行都得行，就听好好的，他是总管。行，
6: 来来来，小红师傅，你尝尝这味道行不行啊？
7: 行，我尝一下。
8: 哎，你别说，你炒的菜比我们饭店炒的好吃啊！
6: 哎呦，那你可太会说话了。
7: 我们饭店炒菜就是盐和味精放的多。那我先端过去了啊。
2: 行，谢谢啊。
6: 哎，
7: 好。
8: 阿姨，苏阿姨，你俩切完了，赶紧帮我把凉菜上了啊！
2: 说的对，这女人一生当中哪天最漂亮啊？那就是今天。来吧，还得心里美。哎呀，
9: 这有往哪联系呢？这，哎，
10: 厂长，哎，
2: 主任，这是我们家瓜老师。哎呦，我知道，这允英一看那个瓜，我还以为你缺少换人了。
9: 我们家这老许啊，跟我说过，我们那小子太淘，平时你没少多照顾啊。谢谢啊。
2: 教书育人那是老师的职责，就跟我也老去他们那儿指导工作一样。
9: 叶儿。
11: 你上台给大家伙介绍介绍关老师呗。
2: 你去，说说说。哎，
11: 欢迎那个小叶给大家讲两句啊。
2: 我说两句啊。感谢大家来参加我跟我们家关老师的婚礼啊。你上来呀。哦。哎，欢迎。我跟大家说说啊，我们家关老师呢不姓关，姓的是瓜尔佳。 全名你们都看见了啊，瓜尔佳文仙。瓜尔佳这个姓可不一般啊，它来自于古老的女真族氏族部落，被称为是满族第一氏族。这个不是我胡说的啊，你们要是不信，可以去查查那个清朝的八旗满族氏族谱啊。
0: 是通谱，不是族谱。
1: 我知道是通谱，那老百姓都说族谱，我怕说通谱，大家听不明白吧？我们家瓜老师的这个瓜尔佳氏出了可多名人了啊！你说一个。
0: 鳌拜、荣禄。
1: 听见没？都是大人物。哎，这个我知道，两个大坏蛋。这咋是大坏蛋呢？
0: 就是一个姓，但不是一家人。
1: 你听见了吧？就是一个姓，不是一家人。那哪个姓不都有好人有坏蛋呢？黄厂长，你们老黄家不还出了个黄世仁吗？
2: 你跟我有什么？
3: 啥黄世仁呢？
1: 行了行了，开席了。
4: 哎，开席开席，大家吃饭了吃饭了。
5: 厂长都来了，不让船上讲两句？
1: 哦，对呀。黄厂长，你来讲两句吧。
2: 我不讲，我不讲，不讲。
1: 讲两句，
2: 我真不讲。快来，快快坐吧，快坐吧。不，
3: 我说两句。哎，
1: 行，主任，你讲两句。哎，
6: 对，哎，徐主任得讲两句，要不然大家伙都吃不下饭了，对吧？来来来，
3: 关键是两位新人，以后老了一琢磨，这结婚的时候都没个领导讲话，遗憾一辈子。
6: 对，徐主任讲两句，来来来，讲两句。
3: 我今天站在这儿呢。可以代表小叶的娘家人，也代表了老师的婆家人，关键是我能代表你们黄厂长，是不是？那在这儿呢，就说三个祝字儿，啥呢？祝福、祝贺、祝愿。
7: 好，
8: 不会说，
9: 对，要不他们俩是两口子呢？
3: 大家都知道哈，那小叶呢？岁数不小了，哎，
1: 主任，
3: 老师呢，年纪更大。
10: 没害，
11: 这不埋汰人吗？
12: 哎，徐主任，啥意思啊？意思是他俩是两个老光棍是吗？
3: 哎，这话不好说啊。话糙理不糙。
6: 徐主任讲得好，开席。
11: 喂，主任，大家都饿了，你下台吧。
3: 下台多难听。
0: 徐主任。请入席啊！
11: 对对对，
12: 看你不行，
3: 还是老师会说话。
4: 来，大家伙儿，咱们共同举杯啊！咱们祝这个瓜老师还有小叶，祝他们百年好合，早生贵子。
3: 只剩一个好啊！
1: 你干什么呢？丢不丢人啊？
13: 我帮庄好干活了。
1: 你能不能给咱妈争点脸？
13: 你和咱妈都瞧不起我。
1: 哎，我跟你说，还关门，我跟你说话呢，王月夜。
14: 你也是，没跟曲别人说什么要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凑齐。
9: 咱孩子少，我这不气气他吗？
14: 你气人家干什么？哎呀，要是好好早点结婚啊，你都能当老爷了。
9: 那你都当姥姥了，
14: 你别吓唬我。
9: 你先吓唬我的，那老爷老爷，那给我说老了，我觉得自己挺年轻的呢。
14: 你自己年不年轻自己不知道啊？
9: 你不知道啊？
14: 擦你的脚！

0: 小叶，
1: 醒了。那醒这么早呢？今天不上班？
0: 你咋醒这么早？
1: 我给你做个糖水鸡蛋，你赶紧洗脸刷牙上厕所去吧。
0: 你不用麻烦，我吃啥都行啊。
1: 那能行吗？这糖水鸡蛋，大补。你快点上厕所去吧，现在不排队。

0: 好吃吧？
1: 嗯，真甜。
0: 嗯。
1: 哎，这有两个，咱俩一人一个。
0: 哎，不用不用，我又不需要补。晚上我带你上街坊邻居家转转，认识人呗，发点喜糖啥的。先去师傅家。
1: 师傅家不是都认识吗？不用去了吧？
0: 那能一样吗？以前你去是家访，现在你去是答谢。以前你是老师，现在你是我男人。

0: 我提醒你啊，你要是不剪发不能上岗。
1: 工作辞了这事儿要是让你爸知道那了得呀。
2: 我这次回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要不咱俩处。
1: 不管你同不同意，好好对刘成就没这心思。
3: 什么意思？你这有事瞒着我呀？
4: 你是不是搞错了？我就是来这正经唱歌的，我不是陪酒的。
0: 你不就是臭卖唱吗？
5: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22集。
6: 反复咳嗽，
7: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

0: 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1: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0: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2: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3: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4: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5: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6: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7: 我想竞选村主任，
8: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9: 放鹿归山，
10: 梅花鹿主题文化节开始。
11: 我们绝不会辜负大伙对我们的希望。
12: 咱俩吧，挺合适的。
13: 是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14: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15: 你管闹，我管哭。
16: 周末你就没事找事儿啊你？
17: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6: 哎，
17: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8: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融化了。
19: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20: 看似普通的房间，其实也会暗藏危机。
21: 发现隐患，避免事故，规范细心，安全用电。
22: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2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5: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26: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农。
27: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0: 这个市场是需要去引导的，你不能去迎合市场，因为就像玩手机玩短视频一样，它会让你入迷。如果要是说大家都一窝蜂的去看那些没有营养的东西，那么作为艺术工作者，我们是最大的一个失职。在今天来说呢，我觉得我的骨子里其实也是遵循着这样一种现实主义的一种创作理念来进行的，那么这也是我所擅长所愿意表达的一种方式。我们今天所做的所有的努力，包括我们搞艺术创作也好，其实都是为这个去进行的，就是为了一个国家能够繁荣昌盛，能够凝心聚力地往前去做。
1: 大家呀，加把劲儿，森林就在前方。
0: 我们所做的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我们所做的艺术作品能够有这样一点贡献，使中国观众在接受你的作品的同时，能够意识到，哦，国家一定要有核心的主流的价值观，一定要凝心聚力，这样呢，我觉得我们的艺术生活、艺术生命就是有价值的，这个是我最大的一个感慨吧。
2: 光绪20年，甲午恩科，春闱出榜。
3: 张謇，愿做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发命就令可耻之官。
0: 从我自己来说，是坚定的走这种现实主义的这种道路。我做的任何一个作品，一定是有它的精神价值和精神追求，也有我的自己的艺术表达的。但是我们又不能完全停留在就是固有的这种创作思维里面去。年轻人爱看什么，你要去替他去考虑，替他去选择。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很多的这种手段，让现在的观众更多的年轻观众来走进来，来看我们的这种剧。
4: 我只想跟你，跟沈大哥，我们一起顺着这条道路，我们走下去。
5: 不管是京城还是江宁的那些大人，都只知道通州有张謇，却不知知州赵应德。
6: 既生德，何生俭呢？
0: 你比如说，我们配合剧，我们也需要去推出很多的这种短视频啊，有意思的片段啊，让他们了解什么是当年的传统文化，什么是士大夫精神，什么是张謇的这种爱国情怀。我觉得这种手段应该是多样性的，不能沉归于我们以前的，就是啊，反正我拍完了，你愿意看不看，也不能是这样。所以呢，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的探讨这方面的东西。你比如说，我们前几天在开会的时候就在讨论，现在其实大家这个文博热，大家都在就是悄悄的兴起。年轻观众他不是对传统文化不感兴趣，实际上你看暑期你到各个博物馆去看，很多很多的人，很多年轻人，他们到博物馆里面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也值得反思了，那是不是你拍的戏就是观众不好接受？你所说的内容，你的想法可能是好的，你要体现传统文化，那么是不是你自己在做这方面的时候你不够到位，所以人家宁肯去看博物馆，他也不去看你的戏呢？我们也经常这样去反思。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戏有很多的元素，包括服装啊、道具啊，我们做的都很讲究。我们可以用短视频的方式去表现我们戏里很有趣的一些点，使观众知道，哦，你的杯子是从哪儿来的，你的这个长袍马褂是怎么穿的，当年他们的出行乌篷船是什么样的。我相信在做过这些努力之后，对于更多的年轻观众来说，他们可能会走进来，他们肯定会走到我们的这个荧屏来去看我们的戏。只要他能够坐下来看我们的戏，我相信他就能看下去，那就是我们一个最大的成功。
7: 运动随时开始，

0: 没时间，
1: 那就挤出时间。
2: 没条件，
3: 那就创造条件。
4: 喂，你好。

0: 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夏令营啦！
3: 第二站相约浙江杭州，解锁奇妙科技，走进良渚博物院、良渚古城遗址，探寻5000年前中华文明。声波里见历史，科技中看未来。这个夏天，小喇叭的故事精彩继续。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3: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
8: 相
18: 爱
8: 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好话说了一大堆，怎么也留不住。小宋去广东了，
1: 也不能怪他。我听他说啊，人家给的钱多，一个月的工资加上演出费，赶上咱们团半年的工资了。

0: 这个他倒是没下属。他们乐队那些人，倒腾邓军的盒带，挣的不比他少。
1: 这广东难不成遍地是黄金，弯弯腰就能捡满一口袋？
0: 小曼，你不是也动了要走的心思吧？

0: 怎么变得这么快呢？
1: 那个时候咱们是走在前头的，可是现在人家南方赶上来了，咱们是越落越远了。
0: 此一时彼一时啊，团里那些人到了晚上就到歌舞厅去捞外快，咱们也得想想办法为团里头解决点问题，挣点钱。
1: 那能有什么办法？
0: 我觉得歌舞团嘛，教教唱歌跳舞什么的，弄个舞蹈班。
1: 教谁啊？
0: 喂，现在最流行的不是交谊舞吗？
1: 交谊舞？那我可不在行。
0: 简单，交谊舞就是擦擦捧擦擦捧擦，你没问题。哎，真的得为了团里的这弄个班儿，你考虑一下。
1: 那行，我考虑考虑。
2: 是少团长给逼成这样了吗？这么着急挣钱呢？
3: 不挣钱能行吗？好多人都去广州和深圳了。哎，你洗完没？我都抱着空气跳半天了，奇不奇怪呀？
2: 不是，怎么着？我帮帮你啊？啊，那就行。你这不赶鸭子上架？我也不是，我待会儿我来。
3: 行，
2: 我来。
3: 我再倒。
2: 哎，哎，哎，不是，哎，我这没洗手呢，我这。
3: 不行，亲，这样，哎，
2: 这
3: 样。然后这个手搂着我腰，来，搂着腰，对。
2: 是这样啊。
3: 讨厌，你认真点。哎，
2: 然后呢？
3: 推左脚啊，
2: 推左脚啊。
3: 来，一。

0: 哎，
1: 啊，你先去忙吧。嗯，
2: 好，你走。哎，好好，我跟你说点事儿。
0: 经理，你自己要不要照照镜子看看？你觉得这样好看吗？哦，
2: 哎，经理，你落后了，可多人说我这头发好看了，还有人问我哪烫的呢。
0: 咱们售票员代表着这座城市的文明形象，你看你的样子。
2: 我这咋了呀？我这看着不文明了。
0: 我提醒你啊，你这个样子不适合卖票。
2: 这咋就不合适了呀？这就是看着不太一样而已。我又没影响工作。
0: 别说这些没用的，你要是不剪发，不能上岗。
2: 那我要就不剪呢？
0: 你
2: 这么冲动的事你也干得出来啊？
3: 哎呀，行了，别说了，那不就是话赶话说到那儿了吗？
2: 怪不了我啊。我跟你说很难不冲动，你知道人怎么说我吗？
0: 怎么说你啊？
2: 他说我不文明，他还说我影响城市形象，我烫个头怎么就影响城市形象了呀？还说什么我不把头发绞了，我就不配上岗。我到底烫个头，我错哪儿了呀？
0: 对呀，哪儿不文明了？这头发烫的多好看，多有层次啊，就卷毛多好看，我抽他去！
2: 哎，别！哎呀，行了吧，这事儿现在就这样，没事儿。反正那一个月挣不了几个钱，比我在这唱歌唱两三天赚的多。
3: 肯定毕竟是个铁饭碗，你回去后怎么跟你爸交代啊？
2: 再说吧，铁饭碗是挺好，那你不也没要吗？那商业局的工作你都不要呢？我那是彻底跟孙颖划清界限，
3: 能一样吗？
2: 那我就是为了天天跟你在一块唱歌啊！你小心别插上了。嗯。
4: 哎呀，圆圆，你别再看了，你赶紧吃饭啊！就是不差这个，干嘛？
5: 不是圆圆，你这背书啊、看东西，那脑子也需要营养，然后你吃点饭，脑子有营养。
4: 不是，我今天考试，我这还没背完呢。哎呀，
5: 哎爸，咱家买一录音机吧，要不我们这英语考试都听力什么的。 我同学家都买了，
6: 不是你这事儿，你得问你姐，你姐掌握这个财政大权。
7: 买一个吧，韩青哥。

0: 的。
1: 啊。
0: 录音机，多少钱啊？贵不？
2: 回头我问问团里，有人如果去南方啊，给烧一个，听说好得1-2000呢。
1: 啊？不，咱买个中不溜的就行啊。咱这俩要高考的学生啊，用完了之后园艺，天天也都能这个往后用，啊。
0: 行，买一个，给你们买。来，360块钱，够买个中不溜的吧？嗯，所有家当都在这儿了啊。
1: 这么多钱啊！
0: 你又不管钱，你会知道有多少吧？这都是我一点点从牙缝里抠出来省下来的。
1: 那你得多大牙缝啊！
0: 真是，我加班配合工资一块发的，要不要啊？那不要不要算了。
3: 不要不要，妈，买录音机去。哎，
4: 哎，真的。妈，有个事儿，外面有个哈尔滨过来的老板做外贸的。能不能出去跟他捧个酒？
0: 经理，你知道我的，我不喝酒。
4: 我这个经理就是个跑腿的，人家非常照顾咱生意，送了好多花篮了。要不这样，今天花篮我不抽成，全都归你，行不行？
0: 不喝。
4: 演出结束，行不行？
0: 说了不喝就是不喝。哎呀，行了，我这马上上台了啊。

0: 哎呀，这是梁健力给您送的果盘，
1: 行，你去忙吧。来来来来来，吃果盘吃果盘。
2: 哎，老梁，
1: 我刚才不是说让台上这姑娘下来陪我喝一杯吗？
2: 哎呀，老板，我跟你说，今天节目单啊，真的是排满了。你也知道，来这儿的全都是要请他唱歌的，是吧？后边这真的赚不开了，但凡有一点时间，我肯定让下来陪你喝杯酒，是不是？这样，今天我先敬你一个，好不好？我敬你一个，然后呢，今天这酒啊，就当我请你喝了。这感谢你这一直捧我的场。来来来，
1: 老梁，你也知道我照顾你生意。
2: 对呀。
1: 你个破花篮一百块钱一个，反反复复送，比抢钱还快啊！
2: 你这说的，
1: 我这一晚上送多少个了？你心里没数啊？
2: 这是我工作是吧？我放在这儿，
1: 那咋就让个歌手陪我唱个歌，咋就这么费劲呢？我就想凑近看看他长啥样。
2: 我知道，真的是忙，一会儿这样，咱俩先喝好吧？
1: 我不跟你喝了，
2: 别，
1: 他不下来陪我喝是不是？我上去找他喝去。
2: 不，别。
1: 胡老板，别，胡老板，胡老板，胡老板，胡老板，胡老板，胡老板，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 花篮啊、酒水啊，哥全买单了。
0: 不好意思啊，先生，我不会喝酒，我就是个唱歌的。
1: 我这样。
2: 我跟你喝一个。哎
1: 呀，谁跟你喝？这跟你喝得着吗？什么意思啊？不给哥面子啊？
3: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啊？
1: 你说我什么意思啊？
4: 好了，这你要好好说，
5: 没关系，
4: 我的面子。
1: 这有你什么事儿？
0: 先生，你是不是搞错了？我就是来这正经唱歌的，我不是陪酒的。
1: 你不就一臭卖唱的吗？当婊子立什么牌子？
6: 小王，赶紧点，要不然我抽你！
1: 你跟谁说话呢？哎

0: 行，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了。
1: 行啊，一个女同志够厉害的，一瓶子下去给人干开瓢了，缝了六针。
2: 警察同志，那我都说了，是他先耍流氓，他先动手的，那我实在没办法了，要不？
3: 警察同志，确实是那个姓胡的，调戏在先，打人在先。况且那医院的医药费我们都付了。
0: 他是有错在先，但是你们这个，哎呀，等他醒酒吧。这醒了酒呢，他要同意和解，那这事儿就和解了。他不同意和解呢，咱接着再处理。
3: 他肯定同意和解。
0: 你怎么知道？他跟你说了？
3: 我在医院陪他缝完针刚过来的。他说了，他明天就过来签字。他有正式工作，他哪敢闹到单位去？再说了，他也把我们的吉他手开瓢了，现在人还在医院躺着。我，
0: 你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出手这没轻没重的，这要真是捅了大娄子，后悔都来不及。
3: 下次一定注意，下次一定注意啊！
0: 你刚才说的呢，我都记下了，你看看吧，没什么问题，签个字啊。
4: 怎么了？
0: 这位是？
4: 我是他家长。
2: 阿姨，那警察非说要让家里大人来。
5: 不担心，我知道你为什么打电话找我。你放心吧，我不会告诉你爸的。
4: 就是这工作辞了，太可惜。这事儿要是让你爸知道，那还了得呀？
2: 那能不能先不让他知道？
5: 还有啊，你一个女孩子，你在外面跟人动手，能占便宜吗？今天是多亏了小善，不然开瓢的那不得是你啊？你跟小善确认关系啦？你们要是互相都喜欢呢，就找一个机会让你爸也见见。
2: 这不是主要，他现在没个正式工作，你知道我爸这人他老封建了，我这烫个头他都骂我半天呢。
5: 我看你这头发挺好看。
2: 是吧？是挺好看的，对吧？
5: 嗯。
2: 那你要喜欢我，下次带你也去烫一个。
5: 哎，我不烫了，你烫个头，你爸都炸锅了。我再烫一个，明摆着跟他对着干嘛。我年轻的时候啊，也是引领潮流，别人不敢穿的衣服我敢穿，别人不敢编的舞我敢编。一眨眼，20年过去了，好好。你也是个大孩子了，跟小善的事儿呢，阿姨劝你不要冲动。你看你一冲动，工作辞了；一冲动跟人动手了。不过这些都是小事，这结婚可不一样，那是人生大事，那会影响你一辈子的。
2: 阿姨，可是宝坤的人真的特别好，他对我也真的特别好。
5: 嗯，知道了。还有啊，你爸是守旧，但都是为你好。你这头发烫的是挺好看，但咱们是不是也顾及一点他的感受啊？

0: 我先去看看尚宝坤。现在去医院？行，那你去吧。
1: 早点回来。
2: 行，知道了，谢谢阿姨啊。

0: 笑啥呀，笑！
1: 没事儿，我脑袋硬。
0: 再硬能硬得过那皮皮皮吗？啊，你说你就得留多大的疤呀？
1: 留疤吧，学妹啊，长头发都盖住了，只要你不嫌弃我就行。
0: 你别贫了啊，我都
1: 心疼我了。
0: 吓死了！你说这缝了10针啊？
1: 真没事儿，都皮外伤。
0: 你过去坐会儿吧，还等老舅呢。
1: 哎呀，别担心我了。
2: 我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
3: 也就是现在，麻药劲儿还没退呢，你一会儿别熬叫。<笑>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谢谢你。
2: 你知道我都是为了你，你就不应该说谢谢。
3: 老花，死老儿子就行了。
2: 花儿，
3: 你要看好了，走，送你回去。
2: 你自己说你自己吧。
3: 马修，你怎么总是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啊？就不能给我俩留点私人空间吗？我们刚咬你，你就这……哦，
2: 刚
3: 打谁呢？你打谁呢？你刚受伤。你俩一块儿是不是？
2: 你打谁呢？
3: 我这一天天的背着你啊，屁股后面转着。等会儿。
2: 大家好哈，大家的资料我都已经看过了。有几位同学，小的时候在少年宫学过民族舞，
4: 我学过
2: 啊，你们俩是吧？还有些同志啊，在学校的时候，或是在公社的时候，参加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4: 我
2: 哦，然后即便是没有学过舞蹈的，你们肯定也跳过大秧歌吧？跳没跳过大秧歌？就这样的。 是吧？跳过哈，好，跳过大秧歌，就算跳过舞了啊。<笑>等到我们这个培训班啊，就是男女比例啊稍稍有点失调，大家都知道交谊舞啊是男女搭配着来跳的，哎，你们一对一对都组合好了哈，那这剩下的两位男生现在只能你们俩将就一下了，好吧？<笑>等到我们再招到女学员的时候，哎，这问题就解决了，好吧？
5: 大家能在下班以后还来学交谊舞，可见大家对交谊舞的喜爱和热情，是吧？
6: 对。
5: 哎，
2: 好，那现在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基本的姿态哈。
7: 哟，小叶，你这都快赶上慈禧老佛爷了啊！这瓜老师快把你伺候上天了。嗯，
5: 应该的。小叶是我们家的有功之臣。
7: 看看人家寡老师这觉悟。哎呀，可不。
5: 我怀孕的时候啊，别说媳妇做饭了，连冬天的煤坯都是我自己拖，这人比人啊气死人，还是小叶有福气，找了瓜老师。<笑>是我有福气，找到了小叶。
7: 哟，你看看啊，这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小叶就这么被瓜老师骗到的吧？是吧，小叶？
5: 可不嘛，那现在后悔来不及了。<笑>
7: 哎，你说这庄先进和苏小曼结婚比你早？
8: 这肚子咋一直没动静呢？啊，俺俩都多大岁数了，能有啥动静？
9: 岁数大咋的了？那我师傅身体好着呢。哎呦，
8: 笑啥笑？思想不健康。
7: 你思想不健康，人也不健康。
8: 好好。哎，花姑姑，
9: 咋啦？
8: 我问你点事儿啊。你爸不是一直有一个梦想，想再生一个，凑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吗？
9: 还生吧？嗨，
8: 花姑姑，操心太多，那不仅长白头发，那对胎儿也不好。你看我这不是关心你爸吗？哼，
9: 这就叫白天跑四方，晚上补裤裆。<笑>
8: 天天都这么大了，不能再穿这种打补丁的裤子了。
10: 再破就当墩布吧。哎，
11: 没事儿的。哎。

0: 好使吗？
1: 确实好用，这磁带里发音比我们老师标准多了。
0: 那你拿上你屋去听嘛，不用拿出来。
1: 怎么远远回头还得用吗？
2: 哎，你给我放这儿。哎，哎，哎呀，漂亮哈！我说这裤子呀、啊，让天天接着穿啊，没事儿，小孩嘛。
0: 都麻线了，好好穿完学习穿，学习穿完天天穿，这裤子都接了两回裤腿了。哎
2: 呀，奶奶在的时候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只要不露屁股蛋子就没事儿。
3: 哎。你这怎么喝水呢？你倒出来喝，要不弟弟妹妹们怎么喝呀？
0: 少团说啊，过几天就给我们发那个教育舞补习班的培训费，哎，到时候我扯几块布，做几条新裤子。
2: 嗯啊。
4: 谁呀？
2: 谁呀？
1: 刘晨哥。
5: 学习。
2: 哎，
5: 不是你
2: 怎么回事了？
5: 回来看看你们。哎，哎呦哥，老想你了。学校里连个能打球的人都没有。
6: 没事没事，就
1: 是我打球，你随时招我，随时奉陪啊。
5: 行啊，
2: 你停，你这有功夫你多刷两张卷子你啊。
5: 哪天真得抡两盘。哎呦呵，长个了啊，
6: 峰哥
5: 长个了，看哥给你带什么松子儿，客气吧。
0: 哎呦，带什么带啊？
2: 您谢谢哥哥
0: 呀。气
2: 呢？过来，坐坐坐，
5: 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
2: 来扇扇子。哎，
5: 热
2: 得了是吗？
0: 喝水啊。
5: 谢谢师娘，谢谢师娘。
2: 这怎么了？这刚开学咋就回来了呢？啊，
5: 我说这不快毕业了吗？我回来做做调研，准备准备论文。
0: 没有，
2: 那，你这没回家呀？直接上这儿来了？
5: 啊，我下了车，我直接过来了，我就寻思过来看看您，看看师娘。哎
2: 呀，看我干啥？你明天上厂子里不就看见我了吗？
5: 啊，您说吧，我上厂子里我就看您一个，我怎么看着我师娘啊？我怎么看着一大家的呀？
0: 师傅的意思是说，你去厂子里，他好显摆显摆，他有个大学生徒弟。
5: 嗨，这不过师娘说的也是，还真得去趟厂子。我这回的研究方向啊是国企如何进一步发展。
2: 嗯，这题目挺大
5: 的。是，
2: 那回头有啥具体的你不明白的地儿，你问我，我告诉你。
5: 好嘞。
0: 啊？问什么问啊？那技术上你是他师傅，要说写论文。那得掉个个，他是你师傅。
5: 不是师娘，我跟你说，我师傅的本事，我一时半会儿是真学不会。这个国企有点什么头疼脑热的毛病，我师傅一看，嘿，明白了。
2: 你看，我徒弟了解我，
0: 看把你牛的，徒弟夸你两句，乐得鼻涕泡都快出来了。刘晨，哎，还有一年就毕业了吧？
5: 明年。
0: 那回来就是干部了。啊？
2: 那必须的啊，必须得把它放在这个重要岗位上啊，做更大的贡献，对吧？要不这大学不白念了吗？
5: 还得再锻炼，再学习。
2: 哎，那个啥，那个星期天没事你过来呗。
0: 哎，对啊，
2: 这个好好过生日，咱一家人一块热闹热闹。
5: 好啊，太好了，我到时候过来。哎，好好呢？
2: 今儿上夜班，没回来呢。
5: 那这么着，要不我接他一趟去吧？
2: 你别，你待会儿你赶紧就回家看你妈去啊！你妈还在家等着呢。
5: 不是大晚上的，太危险了吧？哎呦，
7: 刘成哥好，我给你倒杯水吧，我。
5: 不用，到了这儿有圆圆。哎呦，大姑娘了啊！哎，圆圆学习，你们今年高考吧？嗯。那志愿怎么填呀？想好了没有？
0: 圆圆学文，学习学理。哎，你给参谋参谋，我们俩都不懂啊。
8: 圆圆姐，这是松子。
5: 对，快吃松子去。我倒是能给点建议，师傅。但是，最后这志愿怎么填还得听人俩。
2: 对。不早了啊，你赶紧回家吧啊！等那个星期天啊，星期天过来，到时候一块儿商量。
5: 得嘞，好嘞，
2: 去吧。
5: 我就
2: 谢谢了啊，
5: 先过来看看您，好好的啊。
1: 放心吧，哥，
2: 你去你送送你哥去。哎，
1: 这我给你拿着，
2: 别差点啊。
0: 哎呦，小叶，你别忙的了，快去沙发上坐着。
9: 没事儿，哪有那么娇贵呀？
0: 哎呀，
2: 你过来，你坐会儿，喝点水。来，
0: 我们来。
9: 行，那我搁这儿了啊。
2: 哎，坐这儿啊。
9: 谢谢师傅。
0: 哎呦，你呀，这本书捧着看了一天了。
2: 你喜欢吗？你干点啥？你不得往专业了干呢？
0: 你还真想当摄影家？
2: 那没准儿。
10: 师傅。
11: 来了！哎呦，
12: 哥，来了！
10: 来了！
2: 坐，
5: 的还行啊。
9: 哎，还有花呢。
2: 挺好。
0: 呀，刘晨，你这蛋糕从哪儿弄来的？
5: 我这托朋友在棒槌岛宾馆做的，他们那儿专做西点。
9: 哦，上头最能玩的啥
2: 了？哎，学习，你喜欢？
0: 可香了！
2: 你看你这哥做的，
5: 这没事。哎，
9: 这师傅跟奶油冰。

0: 京味儿啊，甜丝儿的。
1: 反正也化。哎，
2: 姐不一样啊，我们刚才稍微尝了一下，哎，这一进嘴就化了。
0: 那奶油冰棍不也化吗？哎，
1: 不是一个意思。
0: 来来来，你俩喝点水来。哎呦呦，你别闹，我来。
2: 有点啥玩意儿？
0: 师娘，你看我一怀孕啥也干不了了。哎，对，刘成
1: 啊，
0: 你有功夫给我孩子起个名儿呗。就你最有学问，
1: 我哪行啊？你家有语文老师，那他都发表小说呢，我不行，我
3: 这。
1: 哎，
3: 这小蜡烛挺新鲜啊，那整这么点儿，它也不经典呢。你现在我们都是奸商，啥玩意儿都做这么起来。
4: 你看，你不懂，人家插蛋糕上，许白愿吹灭了就拔了。
0: 哎。
3: 那不吹灯拔蜡吗？这多不吉利！
5: 哎呀，这些事儿你闹不明白。刘成是大学生，什么不知道？怎么会弄错？
3: 就是装洋蒜，这受洋罪，这是。
0: 哎呀，
1: 这个蜡烛啊是这样，我跟您说啊，是好好过多少岁生日，咱们就插多少根蜡烛。
3: 那这也不够啊，这
0: 好二十几，
5: 二十三，二十三插两根蓝色的，三根黄色的。
1: 行，
0: 你俩快去拿火柴去吧。
1: 快去，去火柴
6: 走。
0: 好好二十三。刘晨，你今年是二十几来的？
6: 我26。
0: 你看，男大三保三餐，女大三抱金砖，你俩这年龄差正合适。哎呀，
5: 他们的事儿他们自己做主啊。
0: 是。
3: 刘晨，你这别听你这师姐在这乱点烟火啊，你这段时间没事就常过来啊。那个谁，学习还有圆圆他们该高考了，帮他们再补习补习啊。
1: 放心吧，师傅，
5: 你给他们那个补补课。
1: 知道了。
7: 快来了，
0: 快来快来，
1: 给我。
3: 你都这点儿了，这还不下班啊？好好啊，
4: 我打个电话问问吧。
3: 你去，你上那问问去。
1: 哎，你甭打电话了，这会儿肯定在录着。哎呀，
7: 收精回来了，
0: 收精回来了。哎呀，
3: 不是你穿的这啥呀？这是？
7: 我不是寻思今天特别的日子，我还特地给自己置办了一身，咋样？好看吗？
0: 好看。
3: 你穿的也太短了。
7: 哎呀，这好看，
0: 就是
7: 找了
0: 呢。
3: 你穿这么短裙子，你不冷啊？天都凉了。
7: 我跟你说，这特地买的，还不好找呢。
0: 好看
7: 是吧？好看吧？
3: 好看，你别人我管不了，你不许穿这个啊！哎，
5: 刚说了新鲜事儿，你不懂吗？这叫超短裙，我们歌舞团小姑娘都穿这个。
3: 你好好的，你穿个布拉吉多好，你干活走道都方便。穿这么短，你
7: 哎呀，行了，吃饭吧你。
3: 我跟你说，你这就是现在商人啊，他为了省成本，都忽悠你。
2: 你傻了吧唧，人家做这么短是为了省料。
1: 行了，师傅。哎呀，您少说两句，文化的多元最开始就是服装。
3: 你换个裙子啊！
1: 哎，行了，您甭让人换，一个时代有一个穿法。你像您现在再穿一个啊清朝的那个长袍马褂，您坐的恭喜车去，那好有样了。
3: 那是，
1: 真是。
0: 对，你穿长袍马褂，那得坐那人力的。
3: 哎，说的是这意思吧？你
1: 师傅，你这样想，你不是还看报纸吗？您看咱现在国家领导人也从这中山装变成西服领带了，对吧？
3: 对，那我能理解，咱改革开放能走向世界嘛？大家伙穿差不多好交流嘛？哎，你把你那裙子就换了去啊，太短了。
1: 师傅，你看大街上的现在那些女同志，以前发型都一个样，现在不一样了，全烫起头来了。
0: 别说女同志了，人家现在男的也烫啊。
5: 那个红星理发馆啊，我听说啊，烫那大波浪的排长队。从中山广场一直排到友谊广场，
0: 你看看，
3: 不是你们这啥意思？今天他过生日，他是寿星，你们就都向着他说话呗？
7: 这说明啥呀？那这说明就是你落后了。
3: 哎，建国，你跟我说，你说好好，你妹妹她穿成这样，这就不管天冷天热的，你觉得这样好看吗？
0: 你说说。
3: 我去，挺好看的。
1: 你让我师傅，
3: 你也学坏了。你换裙子去，咱赶紧上班了，上班了，
1: 来吃饭，来吃饭。
3: 小妹妹，我怎么觉得这建广还有刘成都对咱家好好有意思呢？
5: 他俩都是你徒弟，对好好好，那不是正常吗？
3: 哎，不正常。他俩看咱好好那眼神不正常，然后现在刘成嘛又成大学生了，
5: 怎么？你又相上刘成了？
3: 那倒没有。我跟你说，刘成他就是再好啊，那我也不愿意咱好好嫁给他。哦，
5: 他现在是大学生，就跟咱们门不当户不对了。哎呀，
3: 不是因为这个。
5: 那就刘成他妈拦着。
3: 他妈要是拦着，那就更没用了。你想啊，这俩孩子要是好，老人越拦着，那就等于把俩孩子往一块推呢。哼。
5: 不管你同不同意，好好对刘成就没这心思。
3: 那最好。
5: 嘿，为什么？
3: 在婚姻这事儿上啊，稳当踏实，
6: 那比啥都重要。这俩徒弟要我选，我宁愿我选建广，我也不选刘成。
5: 建广，哎呀，这事儿你让好好自己做决定吧，你就别操心了。
6: 啥意思？你这有事瞒着我呀？
5: 没事儿。
6: 他有人了？
5: 没人。哎呀，姑娘大了，你要尊重她的意愿，别跟着瞎掺和。
6: 我是他爸，我能不掺和吗？
5: 那咱俩的事儿，那会儿别人掺和管用吗？
6: 哎，你说，就咱俩那会儿啊，我怎么一直那么坚定呢？咱把这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给连上吧。
5: 连那个头。
8: 来来来，快快来，连上！你别光喝，你快点吃啊！
6: 吃，
8: 肉肉我请你。
1: 你请我啥呀？我请你。
8: 应该是我请你这个大学生。
1: 不用，你这，你看啊，我除了机械厂的工资，我还有学校里边的奖学金、助学金，我请你。
5: 那也没有我一晚上挣多。你知道我现在一晚上挣多少吗？
1: 我刚听你说。你这一晚上又蹦又跳的，人也得2块钱，8块，比师傅挣都多。那你怎么不跟他说呀？让他替你高兴高兴。
8: 你才不知道他呀，他那么保守，他肯定就是还是觉得这公交车售票员的工作呀，铁饭碗旱涝保收。
1: 也是，哎呦，慢点吃，咱有的是时间。
8: 快点吃啊！我吃完了，我还得去圆明哥认哥呢。
1: 啊，你越来越漂亮了，跟以前不一样了。
8: 嘴这么甜呢？你说你是不是去上大学净学这些了？专骗女大学生？
1: 我骗啥女大学生啊？人女大学生都不搭理我，我这岁数在大学里边算大的，所以人家都管我叫老刘。
8: 老刘。
1: 老刘。
8: 老刘。
1: 老刘。
8: 老流氓。哎，
1: 过了啊。
8: 没叫你老流氓。
1: 你叫我老刘我就够难受了，还进来还老流氓。
8: 瞎说的，还不是老流氓呢？你要是老流氓，那天下可没有好男人了啊！
1: 真的假的？
8: 你啥人我能不知道啊？你跟建广，他跟我爸是徒弟，我从小就认识。你们学校那些女大学生不搭理你，那是他们眼瞎。年纪大点咋了？年纪大点成熟。
1: 那你喜欢成熟的吗？
8: 成熟多好啊！
1: 那你喜欢我吗？
8: 哎，跟你别开玩笑了。
1: 我说真的呢哈，我没开玩笑。我这次回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就想问问你的意思，要不咱俩处试试？
8: 说啥呢，哥？你从小就是我哥。
1: 不是哥怎么了？哥也可以换一个方式相处嘛，是。
5: 我有男朋友了。
1: 啊？哦，我知道了，弹琴那长毛吧。
5: 哥，你会祝福我的，对吧？

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自7月1日零时进行，普查项目共19项，包括性别与父母关系、性别、年龄、民族、常住人口的户口登记状况、文化程度、职业等多个方面。本次人口普查将反映我国人口在数量、地区分布、结构和素质等方面发生的变化，为国家的

1: 你咋这么一大早就来了？有啥事儿啊？有个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0: 咋了？
1: 老曹从国外来信了，他说他们乐队在找一个电吉他手，他把我的录音也给乐队听了，他们还挺看好我的。啥意思呀？
0: 我想去，想去哪儿啊？去美国试一试。去美国？啊！你听我说，我出去就是想多挣点钱，有了钱咱俩才能结婚。我家的条件你也知道，我缺的那个，不能让你跟着我吃苦，所以我就是来跟你商量一下。
1: 那是美国呀，你说你想去，你早就想好了吧？你商量什么呀？想去去吧，你爱去哪儿去哪儿，你去美国吧。
0: 你别生气，我真是来跟你商量的。昨天晚上我也在家斗争了一宿，我要真去了，我也舍不得你。我就想跟你最好的生活，我哪怕累死我也心甘情愿。
1: 你别说了，美国，你要真去了美国，那我咋办呀？我俩咋办呀？
0: 你听我把话说完，我都已经想好了。
1: 等我去了那边，站稳了脚跟，我第一时间就把你接过去。把我接过去？
0: 对。
1: 你的意思是，我也一起去美国？
0: 没错。这个事儿，你也好好想想。
1: 倒也是好事哈，那个演《演太小花》那女演员，她不就去美国留学了吗？可是你们跑到美国去唱中文歌啊，有人听吗？我也不知道。但是阿姨，我想去，我也不怕跟她出去闯。只是啊，美国确实太远了。 我就是放心不下家里。你说天天还这么小，哎，有我在呢，家里你倒是不用操心。你们一句英语都不会，去到那儿说也不会说，听又听不懂的，怎么生活啊？英文可以学呀。现在的重点是，你说我辞职的事儿也没告诉我吧？歌舞厅的事儿我爸现在也不知道。 我这现在要去美国了，我咋跟他说呀？那你这瞎是瞒不了了。辞职的事儿呢，他迟早会知道，出国也得跟他说。倒是这歌舞厅，哎，可以先不提。算了，早晚都会知道的。
2: 爸，我知道错了。
3: 不是，怎么你还给我脸哭了你？你这么大事，你现在才告诉我？嘘，你轻点儿，圆圆还在看书呢。
2: 不是，很有你。这事儿你也瞒着我是不是？啊，我之前我看那大长头发，跟他在一块儿，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你还帮着给打马虎眼，这闹了半天，你跟他一块儿骗我是吧？
3: 我在这家里我算个啥？哎呀，不是，你别说阿姨了，那是我不让他说的。
2: 不是，都是我错了，都是我错了。
3: 哎呀，我是想缓缓再跟你说。
2: 缓呗，有本事你们永远别跟我说这事儿。
4: 那你就当不知道，走，好好，咱们出去透口气。
2: 你坐下。我告诉你啊，那大长头发，他爱上哪儿上哪儿去啊，他爱干啥干啥去啊，他跟这家没关系，什么就带你出国呀？这靠谱吗？你这话你也信呢？你最关键是你的工作，知道吗？ 那是你一辈子的饭碗，安身立命的东西。但是你不能说说丢你给丢了。你是你喜欢唱歌，对吧？你歌唱得好，你要是不耽误工作，你上那个文化馆，你愿意唱你接着唱去。但是你不能说把什么都给扔了啊！你就跟着什么出国了？你彪啊你！
3: 不是不是，现在国家都支持。

你看，你还公派出国留学呢，咱摆着这么好的机会，不出去多可惜呀！出去了，学一身的本事，再回来建设祖国，到时候会有更好的工作。

0: 你要记得给我写信啊，你记得早点把我接出去，
1: 行不行？
2: 温姐出国赚的钱，我从国外给你带个电视回来，比黄远梦家还大的那种。
3: 就这么多见不着人，多好的感情，那个都变淡了。
4: 怀孕了你不知道啊？
5: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23集。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看似普通的房间，其实也会暗藏危机。
2: 发现隐患，避免事故，规范细心，安全用电。可以行动力，生活更
3: 美丽。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蓝莹莹是属于比较E的一个状态，但是剧里呢，梁红她应该是属于一个比较I的一个状态，像一个乖乖的学生一样，去多去看到老师很多对于戏份的一些处理。
3: 梁参谋，
2: 梁红这个角色非常的有意思，她是倒吊参谋，他是一个综合素质还有个人能力非常突出的人。
4: 我接受过专门的特种驾驶训练。
5: 坐稳了。
2: 他代表的是一个知识型军人的新形态，兼具着理性还有冷静，性格非常的飒爽，我非常喜欢。
5: 各部门注意，立即登机。
2: 他一以贯之的性格底色就是理智、
6: 轴啊，
2: 还有执着，
6: 不懂变通。
2: 他的执着非常有意思，就是体现在他永远是要拿数据说话，
4: 数据和理论分析是不可以作假，我们只负责记录和关注事实。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事实依据的，事实就是事实。
2: 他不仅仅是有一个决策者的气场，然后呢，他会兼具了共情力。原因就是他中间出现了一个事件。
4: 梁参怎么了？我妈突发心脏病，现在在抢救，
2: 然后正好又碰到了一个紧急的作战演习。在两难的情况之下，他选择的是去进行作战演习，但是并没有把自己的心情啊、心态啊调整得很好，导致了屡屡去犯到了各种各样的错误。
4: 对不起，我刚走神了。
3: 走神了？梁参谋，因为你走神，我大半个加强连没了。我告诉你，梁红，真要是在战场，我送你上军事法庭。
4: 对不起，这是我的责任，我会去承担的。
3: 你承担得起吗？
2: 所以梁红在此之后，他就成长和蜕变了。他不会要求自己说我要始终的保持理性，他也会学会洞察自己的情绪，去安抚自己的情绪。
6: 你是个人，不是台机器，不要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2: 这反而让他变得更加的强大，他会更加的有大局观。后期梁红的时候呢，我是在眼神和状态上对他有了一些设计，就比如说眼神呢，我会觉得会让他更加的笃定，然后状态呢反而会更加的松弛。这是我跟欧豪老师的第一次合作。
4: 性格骄傲自大，不按常理出牌。
3: 谁说我的底牌没有了？
2: 在这次的合作当中呢，就是让我非常相信欧豪老师就是郭子健。郭子健他的性格和梁红的性格，就是看上去好像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但是他们却是非常好的互补型的事业战友以及改革的黄金搭档。
3: 梁参谋，
5: 到，
3: 发起最后攻击。
5: 是。
4: 那大概就是因为传说中的英雄识英雄吧。
2: 他俩根本诉求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希望可以尽快的实现数字化的转型，以提高综合的实战能力，所以最后他们可以搭档和互补，走得很远很好。
3: 合作愉快。
7: 郭营长，合作愉快。
2: 新时代军人的内核就是改革求索，科技强军。
4: 我希望您可以安排我尽可能多的参加到各种规模的演习工作当中，收集数据，积累经验。
2: 女性战士她也可以在科技强军的道路上，在主战岗位上面去扛起重任，然后可以作为一个知识型女兵的这样的一个行进的过程和标杆。
4: 请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9: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10: 大家好，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11: 设备都做出来了，我们试装一下总可以吧？要行就上，不行就算，
12: 坚决不允许啊！你敢动我一台装备，我饶不了你！
13: 我们董事长一腔情怀帮你们提高武器性能，你倒好，本姑娘还不伺候了。
14: 你这不是在激化矛盾吗？
15: 你有什么权利跟人家领导耍横啊？
11: 是我的问题，我太心急了。
9: 请关注《兵自风中来》第25集。
16: 你这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17: 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16: 碰一下，
17: 放心吧。
18: 那我也碰一下。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

0: 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纳爱斯巨城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没错，我们现在是可比年代，可战争不会等你准备好了才来，也许是明天，也许是今天。杨红，你说我不对劲，我确实不对劲，因为我不知道这两者之间怎么才能找到平衡点，这个步伐迈多大才合适。

你说的这些困惑我也有。但是任何改革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没有经验可以去参考，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放弃去北京的机会，留在御风营吗？那是因为我对你。对你的价值魔方有信心，我想成为价值魔方成功的见证人。我认识的郭子健不是一个可以轻易被打败的人。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但是我相信，所有的事情都会有它解决的办法。最起码我可以保证，不管遇见什么，我跟你一起并肩作战。

梁红，对不起，我就是心里有点堵，但我要谢谢你。你说的对，我不能被自己的情绪所影响，发牢骚是最没用的表现。我们的价值魔方一定会转起来，就算再难也要让它转起来。

0: 首长，郭营长，我们刚到你御风营的门口，你就来场狂轰骤雨，这让我始料未及啊！
1: 罗记者，我刚刚确实说了不少丧气话，但确确实实，也是我作为新任营长的困惑。我不想标榜。
0: 价值魔方有多么的先进，我认为时间可以证明一切，但我更希望您能够带着我今天的问题回去思考，给我还有我们御风营的全体官兵一个站在更高视野上的解答。
1: 你这要求太高太难了，
0: 您是军事领域的首席专家记者，这难不住您。可惜啊，
1: 价值魔方的一级太高。
2: 首长不让我透露，
1: 我也不敢多赚。不过，好在我今天听到了你许多心里话，收获不小，也不至于交白卷。
0: 谢谢您的理解。
1: 你不应该谢我，应该谢你这位首席参谋。我相信，在你们的努力配合下，我们一定会看到价值魔方转动起来带来的震撼。
3: 您过奖了，
1: 首长，我想让郭营长带我去御风营转转，我们再多聊聊。
3: 应该怎么样？
4: 我没意见啊，请你们来就是没什么可隐瞒的。那我看，那咱们就别去了吧，免得我们在的话，郭营长说话会有顾忌。
3: 首长，您就别挤兑我了，我回去写检查，针对最近的思想问题。
1: 写什么？
3: 写检查。
1: 哦，我听见了，那我等着啊。
3: 是。嗯，不光他写检查，我也给您写份检查。哟。
5: 来了记者之后，你们俩倒争先恐后起来了。
6: 行，我等着你们啊。<笑>我来御风营这么久了，直到今天，我才发现郭营长露了回真本事。
7: 我们营长一直很有本事。
6: 所以说啊，这江营长跟刘科长差得远。
7: 这也是他们一直拿郭营长没招的地方。
6: 连长，你怎么越说我越听不明白了。这有什么不明白的？你想想，记者采访这么重要的一个宣传的机会，梁副军长直接就给了御风营，压根没飓风营什么事儿。
7: 你说为什么？
6: 为什么？
7: 关系到位啊！
6: 我觉得你想差。
7: 是你思想太简单了，郭营长这招叫出奇制胜，不走寻常路。记者刚到，马上跟梁参谋唱了一出双簧。
6: 等等，营长和梁参谋他们没有唱双簧，他们也没有故意引起记者的注意。

0: 志强啊，我知道你一直很努力，但是如果你平时不多几个心眼儿，那你永远就是个副连长的料。
1: 我才不想那么多，能干上连长啊，都是我们家祖坟上冒青烟了。
2: 你们下一阶段的训练计划我已经看过了，步子有点慢，像乌龟爬。
3: 所长，我们也想当兔子，又跑又跳的，可是……
4: 好了，你的想法今天已经表达得很明确了。此副旅长对你们的管理呢是有点重啊，但是你们就敢保证自己一点问题都没有吗？
2: 左坚同志是你们两个营外处驻训的机关代表，他的压力非常大。你想想，等你们的训练科目一旦开练，天上地下有形的无形的都是真刀真枪，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不是小事儿。
3: 明白，前期我们确实也出了些小状况。
4: 小状况，录像我都看了，要不是后面跟着个老车长，非出大事不可。
5: 后来两个连长也因为这个事情调整了训练规划了。
2: 装备的合成计划一定要做详细了，所谓胆大心细讲的就是这个辩证法。胆大源于心细，心细才能洞悉事物的全貌，有了这个作为基础的话，胆子再大也不为过。
5: 明白，反正就是不能傻大胆呗。
4: 我觉得呀，谁都不愿承认自己是傻大胆儿，都觉得自己心里挺有数的，什么事儿都能想明白了，但是这一到实际操作，一会儿出这个问题，一会儿出那个问题。
3: 队长，您说我呢吧？
4: 是不是说你自己想？哼。
2: 郭子健，我把御风营几百上千号人交到你的手里，你怎么训练他们，训练到什么程度，说实话我跟你一样心里都没数。我只想告诉你，魔方一旦转动起来，绝不能半途而废。你准备的科目那些数字啊装备啊都会变成活的，我希望能在你的价值魔方里边充分体会到他们的价值。还有，我知道吴东胜一直是你的一个心结，这个心结只有你自己才能打开。我想告诉你的是，御风营所有的官兵都是吴东胜，都是你黄金不换的战友。训练场上的安全问题一直是套在一线部队脖子上的一个铁链，出了任何问题，追责问责的一定不是制定规划的人。
4: 首长说的是，最近军中老流传一句话，说什么年头出事一年白干，年尾出事白干一年。虽然大家都知道军事训练安全和日常管理安全是两码事，但是只要出了事，这两码事就变成一码事了。
2: 这根铁链给我们实战化训练带来了很多束缚，但是我们不能在这根铁链面前自降标准，知道吗？近来军委的领导对于军事训练激励的程度明显加大，这其中就包含这方面的内容。
3: 那可太好了。
2: 还有我要提醒你的是，有的同志一抓安全就变得缩手缩脚，政策稍微变一点马上又变成大撒把，这两种极端都带不出好部队来。科学师训这条路长着呢。
4: 我跟索副旅长也谈过了，以后对你们的管理啊他会改变的，但是你们要对他保持足够的尊重，绝不可以阳奉阴违。
5: 是
3: 是，
2: 听明白了？
3: 明白。
2: 我也相信你们一定能带出一支真正能打硬仗的队伍来。
3: 请首长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6: 他那些话那分明就是给您上眼药啊。
7: 郭子健这个人吧，你要说他傻他比谁都聪明，你要说他聪明吧有时候好像有点傻。不过不管怎么分类啊，你要把他说成是那种心机深沉的

0: 算计之徒，我不同意，也不赞成你这么想。
1: 可事实就在那儿摆着，他这不就是故意的吗？
0: 行了，别想残了。这件事情有可能真是我的责任，
2: 我有点矫枉过正了。
1: 哎呦，你可不能被他给代表骗了呀！
0: 这个不用签了。关于下一步的训练，梁副军长曾经提议过，让他们两个营好好议议，拿出一个最佳的方案。既然首长有指示，你们机关就别过于干涉了。
1: 行吧，那我先走了。
0: 好，
3: 同志们，下一步关于各型装备的配合运用问题，打击目标的火力应用问题，作战力量的最佳配备问题，以及合成作战的指挥衔接问题，都需要提前拿出预案。我知道像这种专业层级比较高的编组，以前都是由机关拿方案，但是这一次我们御风营的训练预案，从集团军到旅里已经明确要我们自己拿，所以总体思路在哪儿，说说你们的看法。
4: 营长，咱们理论研讨也有些日子了，这些问题理论上也解决了，之所以实装训练效果不好，我觉得还是练少了。
5: 这么庞大的队伍，装备又多，马达一响黄金万两。再说了，动枪动弹经费不说，危险指数肯定骤增，所以我在想，我们实装合练之前是不是可以先试一下模拟化训练。
6: 模拟化训练是不是就像打游戏一样？
5: 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我们营可以把所属的武器装备，甚至是训练场都全部数字模拟化。比如说，远火的射程，我们可以根据弹药的不同，射程100到300公里不等。只要设定好坐标，模拟弹出膛，那计算机就会计算出弹药的飞行时间、飞行轨迹、落弹范围以及杀伤效果。然后再根据一定的算法，目标范围内的作战单位和武器装备就退出战斗。
3: 这可不是说着玩的，光数据建模就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7: 其实现在市面上一些大型即时战略游戏就已经部分实现了模拟训练的要求，只不过他们的设想呢过于娱乐化。在现实中，我们部队的红蓝激光对抗系统以及地方上一些大型枪战模拟设施也已经初步实现了部分功能。我觉得如果把它们都整合起来并且加以改进的话，还是可以做到的。
2: 这个不行啊，
8: 副旅长，这个方案在报给您之前已经经过了多方论证，他们都表示可行。
2: 我告诉你啊，部队保密就是保生命。你看你这个项目啊，明确表示要将我们所有装备的参数提供给地方的公司。我的个天哪，你这不是胡闹吗？
9: 这些公司都是民参军并购的单位，他们是有这个资质的。这装备的核心数据我们是肯定不会给他们的。
2: 不能大意，我告诉你，窃密无孔不入，泄密无处不在。
0: 来来来，你看看，
2: 按照你的要求，你将来还得安装高科技的存储还有分析设备啊。那我问你，将来我设备性能，我营连战术，我保障能力，那不都暴露给别人了吗？这个问题你考虑过没有？
8: 我们已经拟好了保密协议，价值魔方研究成功后，军用版本的核心数据库只由我们部队独立来运行，地方是不参与的，所以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2: 小心驶得万年船。总之，这个项目我不同意，理由非常简单，思想太超前了，还是老话，步子太大了。
8: 副旅长，其实这种设备只不过是激光模拟对抗的升级版，404旅的蓝军分队早已经开始列装了。
2: 404旅有啊？好啊，这样，找卢远山，他不正好器重你吗？啊，这事儿我就交给你了，你找他啊，足尽我赵富。
8: 不是，这情况不一样，
2: 我看这样最好啊，就这样吧。行了，我还有事儿呢。哎。

0: 其实，凡事啊都是有个过程，只要有过程，就会有我们操作的空间。我个人觉得，技术研发该往前推进还是要往前推进，出了问题，我来担着。最关键的是，我们技术研发的成果，必须是超前的。如果索夫里长是我们的门神，到时候也一定会把门给我们打开，因为这是双赢。而且人家一再强调的是，步子不要迈得太大，没说不让我们往前面走。
1: 我们可以先报批走流程，我来打报告。
2: 没错，只要没堵死，就能冒泡。
3: 如果报告批下来的话，就要确定合作的公司。我建议去联系一下君梦集团，无论资质、技术还有实力，他们都是最合适的。但是报告批下来到付款，这个流程会很长。我们时间这么紧，没有预付款就没有办法去研发，这事儿怎么办？
2: 我来办。
4: 我哥这是给咱画了一个大饼，只字不提合作预算，就连项目的启动预付款都不出。是我们军梦一直是一个有梦想有情怀的军工企业，但我们也不能光做梦不收费啊。
5: 你哥哥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吗？这个傻小子有些程序他是不懂的，你应该提醒他呀。
4: 他把您给骗了，他不懂，他比谁都明白，他上回欠我的人情还没还呢，他这次呀就是又想空手套白狼。
5: 怎么可能呢？御风营是部队的新生力量，再说国防预算也不缺钱啊，啊，怎么会卡他的脖子呢？
4: 要不是这些理由，我早就不跟他们谈了。但就这个方案来说，合作的诚意我是一点没看见。爸，我有个想法。
5: 你说。
4: 咱们先晾他们一阵儿，有钱了咱们项目启动，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启动。
5: 你这叫什么想法？你这不是吊人家胃口吗？
4: 那您说说怎么办嘛？
5: 哎，我想你哥哥可能遇到什么困难了。这样，我们集团公司先把这笔钱预支了，责任直接连带到我的头上。
4: 我就知道会是这么个结果。
5: 那总不能让你哥哥为难吧？
4: 行，您下了圣旨，我就去干活。但这项目要是赔了，
5: 哎，你爸爸这些年也不是第一次赔钱了。我们现在都民参军了，只要军队能打胜仗，对咱们老百姓结果都只有一个。
4: 什么结果？
5: 稳赚。
4: 哥，这回你这事儿可是有咱爸替你兜底儿了。如果要按你们那边的需求开发的话，需要你们那边派工作人员过来对接，参与研发。
6: 这样啊，没问题。
7: 哥，你这属于替国家啃咱家老，
4: 最后一次了，再这样下去，咱家就该破产了。你真舍得让我哥西北风去？
6: 要真破产了，没事，哥以后养你啊。
4: 我愿意，我未来嫂子还不一定愿意呢。
6: 行了，别贫了，挂了啊。
4: 哎，吴东胜，我开车了，我送你回去吧。
8: 谢谢了，不用。
9: 侯宝到底有多能？
10: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怎么样？沟通怎么样？
6: 搞定了。但是需要梁参谋做出一些牺牲。
12: 什么牺牲？
6: 牺牲一个月的假期去军梦参与开发。
12: 这叫什么牺牲啊？没问题。

0: 这块的这个细节还是要再改进一下。吴东胜，
1: 凉菜吗？你先忙吧。你看来你现在过得不错。
2: 你在这里工作啊？是啊，之前俊梦集团主动找到俺，俺还一直挺奇怪的，直到今天你来了，俺才明白了。顾营长，不管怎么说，他这份心安理得，有他这样的好营长，俺真的挺幸运的。
1: 不光是你，有他这样的营长，我们都很幸运。

0: 这才出去一个多月的时间，山里的变化好大呀，花都已经开了。是啊，大家现在都很期待你的模拟训练系统上线。
1: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什么疑问？你是怎么说服君梦集团在我们一分钱都没付的情况之下，还愿意牵头帮我们的？还有。
0: 吴东胜，你见着吴东胜了？嗯，他让我跟你说谢谢。还是没能瞒得住他。见着陈汉霄了吗？
1: 见到了，君梦集团的董事长。
0: 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支持。他是参加过当年边境作战的老兵，也是一位对国家国防事业、骨灰级的粉丝。
1: 真是因为他，不是因为陈小山。陈小山？嗯？怎么，
0: 他把功劳都揽到自己身上了？别听他瞎吹牛，他就是个跑腿的。
1: 郭营长，你这样的评价可不客观。如果这段时间没有他的话，我们根本不会进展的那么顺利。
0: 你们现在成一家人了？
1: 再过一个礼拜，陈总会带着他的几个生产单位的技术人员过来安装第一批的样品。
2: 如果技术测试和数据采集成功的话，那很快就可以全营安装了。嗯，
3: 这是个好消息。梁参谋辛苦了。
2: 客气。<笑>你看，这里还有一个很大的平台，战士们会经常在这里看看风景啊什么的。晚上的时候还可以看到星星。
3: 哇，这空气真不错，
2: 是吧？
3: 这个郭子健，他不知道我今天送货吗？我跟他说过。这都几点了，有没有点时间观念？嗯，
2: 郭营长一般这个时间都在训练，这是每天的功课。不过这个时间也快结束了。
3: 嗯，
2: 那是我来的不是时候喽。
3: 胡班长，到，你去找一下郭营长，如果他训练已经结束了，让他尽快过来，别让陈总等太久。
2: 好。
3: 杨灿，嗯，你平时会不会觉得你们郭营长这人很难相处呀？嗯，
2: 你为什么这么问啊？你看
3: 嘛，他年纪轻轻就当上了营长，还是全军都盯着的御风营，前段时间又被军方媒体一顿捧，搁谁都得飘啊。
2: 不会的，郭营长他不会因为这种事情骄傲自满。
3: 你还挺维护他的嘛？
2: 我就是实话实说。
3: 哦，你别紧张，我没别的意思。梁
2: 灿，哎，
3: 你当多少年兵了？
2: 12年了。
3: 老兵了？
2: 嗯，
3: 看不出来哎。
2: 可能是因为我也刚毕业没多久，之前一直在军校里待着。
3: 那平时应该有很多男生追求你吧？

0: 没有男生追我。
1: 不可能，你长这么漂亮又有学识，平时肯定有很多男生主动跟你接触吧。
0: 啊，接触肯定是有。我之前在军校的时候，有不少同学会主动过来找我一起做科学研究，然后到了部队也会跟战士们一起训练，但是这都不叫追求吧。
2: 哎，这郭营长情路坎坷呀。
0: 啊，你说什么？
1: 我说郭营长改革前路坎坷。
0: 他连这个都跟你说了？
1: 那当然了，他要不是用这哀兵政策，我爸能给他赊账？
0: 看来你们认识很久了。
1: 嗯，打出生就认识了吧。
3: 老陈又说我什么呢？
1: 我可不敢说你什么，我这个债主都能被你撂着这么久是吧？你有没有点债务人的自觉啊？
3: 你现在是我们营的编外保障队长，我怎么敢怠慢你呢？刚训练完。
1: 知道就好。汇报一下，那个试用品到了。
3: 我看到了，效率很高，值得表扬。
1: 实话实说，这次项目的技术含量不高，主要是几家技术厂商借鉴了一下市场上军事游戏的内核和业内的技术成果，再参考了一下你们部队上现有的几种对抗系统。总而言之，术业有专攻，但这对于梁参这样的电脑高手来说上手不难。
0: 陈总真是谦虚了，其实这一次军梦集团的科研人员为我们这个项目做了不少的改进，这其中还包括了他们不少的自主知识产权。
3: 嗯，
1: 反正事儿是给你办到了，你打算怎么感谢我呀？
3: 这儿风景不错吧？
1: 嗯，
3: 等我们的设备安装的报告批复下来，带你爬山。
1: 一言为定，梁参一起，梁参作证。
0: 我就不一起了，但是我可以帮你作证。哎，营长，你要不再说一遍，我去拿手机录个音。
3: 累了吧？带你去帐篷歇会儿。
1: 走。

0: 干什么呢？跟做贼似的。怎么说话的？别瞎摸啊！
1: 给你商量个事，说。
2: 用一下，见者有分吗？行啊，等我有个条件。说，你跟我一起去找索夫旅长汇报去。
1: 那不可能。
2: 不可能？干什么？又拿我当枪使是吗？上次我不骂了还不够狠吗？
1: 我告诉你，这次自己去申请啊，申请下来，哎，我就跟着沾个光。
3: 脸皮怎么那么厚呢？脸皮不厚，怎么跟你郭司宴打交道？对不对？加油！看好你啊！
0: 滚！
1: 不行，正式文件下达之前，绝对不行。副旅长，既然设备都做出来了。
0: 我们试装一下总可以吧？
4: 同意研发不代表同意试装。我告诉你，做任何事情都要按照流程来做，不能操之过急。
1: 我们就试试，要行就上，不行就算。
0: 坚决不允许啊！
4: 温长，是这样，这段时间，梁红跟有关专家进行了多次论证，并且做了顶层设计，这设备都是外挂式的，对我们的装备。
3: 不会有任何物理伤害。哎呀，我说郭子健，是不是因为前一段时间几个记者宣传了你，你现在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是吧？我的个天哪，你长能耐了，你还改装装备？别瞧尾巴啊，你敢动我一台装备，我饶不了你！
1: 副旅长。

0: 我什么时候翘尾巴了？人家君梦集团前期设计投入没向部队要一分钱，自己主动联系了厂家和设计单位，这今天他们高管都来了，要不您跟他单独聊聊，就当是了解一下这个设备情况。
1: 我为什么要见他？我见他们干什么？
2: 我告诉你啊，这批装备不但不能安装，而且立即封存。
0: 封存？那可是人家的产品呢。
1: 我说你是不是傻呀？梁红是不是跟他们研究一个月了？这些装备有没有咱们的信息？有没有咱们的设备的参数？那还难说呢。
3: 您放心，
4: 这说什么呢？
3: 梁红绝对没有泄露我们的信息和参数。哎，
4: 这位首长，你就是396旅的副旅长是吧？
1: 是，你是谁？谁让你进来的？
4: 我就是君梦集团这个项目的负责人陈小山。
1: 同志，这是军事管理区，请你离开好吧。
5: 好大的官威啊！我进营区是履行了正规手续的，我们与全军海陆空部队的合作多了去了，将军我也见过不止一个，但我没见过一个像你这样这么大派头的。你想干什么呀？我们君梦集团在全军都有良好的口碑，不是什么野鸡单位，更不是路边店。我们董事长一腔情怀帮你们提高武器性能，你倒好。
4: 帮他说什么？他要封锁我们的设备是吧？谁给你的权利？
6: 郭子健，
0: 到，
6: 把这人给我弄走。
0: 小山，出去。
5: 不用把这人给我弄走，我自己会走。就你们这样的单位，本姑娘还不伺候了。
0: 哎，副旅长，
6: 先出去吧。
1: 出去啊！
0: 这，小山。这陈小山今天是不是吃错药了？瞎胡闹。
7: 他就是看不得你被欺负，所以挺出头呢。
0: 我用得着他替我出头吗？他这么一闹，事情不变复杂了吗？
7: 哎，你干嘛去？你不会去找他吵架吧？
0: 这丫头就欠收拾。
7: 他无偿为我们提供了那么多的帮助，而且他对你是好意，你不能因为觉得你跟他熟，你就随意消耗你们俩之间的感情。
0: 没事，他被我骂习惯。
5: 这是我们集团汇总四家生产单位的私有财产，你有什么权利扣押？
8: 我相信这些东西是你们的，但是在生产过程当中很有可能涉及到我们御风营的军事机密，所以我们需要拿回去先检查之后才能还给你。
5: 行，法律程序拿给我看。
8: 这是在军营，保密规定就是最高指示。
5: 你这是强词夺理。
8: 陈小山同志，你帮过我们，所以我不跟你计较，但是这些东西啊，今天你真拿不走。
5: 拿不走是吧？给我开一收条。
8: 什么收条啊？
5: 我东西在你这儿，我总得有个证据吧。将来我到军委总部，甚至我到军事法庭起诉你，我总不能空口说白话吧。
8: 我最后再跟你解释一遍，这是上级的指示，我也是奉命行事，其他的无可奉告，我更无权给你开什么收条。兄弟们搬。
5: 我看你们谁敢动。你们这是部队吗？你这就是强盗。
0: 小山，瞎胡说什么呢？污蔑军人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郭子健，你知道为了你们这点破玩意儿我们多少人加班加点吗？你现在一分钱经费没有申请下来，你拿我开涮呢？
0: 不要着急嘛，东西又丢不了。
5: 今天这事儿必须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否则咱们就军事法庭见。让开！
0: 今天这个事儿啊，本来还挺有希望，被陈小山这么一搅和，搅和坏了。
7: 我觉得今天这个事儿不能全怪他。
0: 那怪谁？怪我。
7: 你作为整件事情的发起人、负责人，为什么我总是觉得你在人和人关系的处理方面总是缺了点什么呢？
0: 就你还跟我聊情商。
7: 我怎么就不能跟你聊情商了？
0: 哼，可以聊，你聊吧。
7: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反正就是觉得你在跟索副旅长打交道。

0: 到的时候，整个人就处于短路状态。别说不好谈的事儿，哪怕就是正常的事儿，谈着谈着你们也会谈歪。我也真的不知道你们之间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1: 问题就在于，无论我做什么，他都看不惯。
0: 我可以跟你开诚布公说说我自己的想法吗？
1: 当然。
0: 我觉得你在思考问题以及处理问题上，带着一种强烈的主观色彩，还有一个以及你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的掌控的意愿。
1: 难道你要让一个军事指挥员瞻前顾后、优柔寡断？
0: 作为一名军事指挥员，不是更应该懂得兵法的运用吗？你为什么就不能把你那个在军事上的才华运用和借鉴一些到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就比如说来一个迂回战术什么的。
1: 梁参谋
0: 到。
1: 你是越来越有首席参谋的特质了。
0: 不讲不讲。
2: 矛盾公开而且激化了，这时候来找我是想把我放在火上烤一烤吗？
0: 不会不会，索副旅长本来就对郭子健这次先斩后奏非常生气，再加上陈小山的那一通抢白，气得够呛，所以火上浇油的事儿我是绝对不会找您的。
2: 火上浇油的事我肯定不干，灭火的事儿也别来找我。
0: 灭火的事儿郭子健已经去找许旅长了。
2: 这么说今天来找我还另有企图？
0: 您不用太担心，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想请您帮我找几个人。
2: 找什么人？
0: 专家。
3: 和君梦合作研发的事本来都已经批了，怎么后续会办成这个样子？
4: 哎呀，这就是典型的脑子不转弯啊。
5: 你要安装测试设备是不是应该提前汇报一下？
4: 哎，如果你先告诉我们领导，这事情总可以先缓一下吧，总会有个回旋余地吧。呵呵，现在好了，我们总不可能去强压索副旅长吧？
1: 旅长政委教训的对，是我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之前我是觉得空口白话，所以不答应。我以为把设备搞过来是不是就可行了，谁知道。总之是我的问题，我太心急了。
3: 旅长，那你看看我。
2: 你说吧，想让我们怎么给你擦屁股？
1: 哼，两位首长知道该怎么办。
3: 你说让我说你什么好呢？你这不是在激化矛盾吗？我们和部队是合作关系啊，而且以后他们是我们的大客户，你懂吗？
6: 什么大客户？不就一个营吗？
3: 一个营？你脑子进水了？如果我们的产品通过这个营的装备测试，那我们就可以在全军投入批量的建设，我们就抢占了先机，我们的事业就会越做越顺，你懂吗？
6: 那您是没有看见他对我哥那个态度，我哥拿自家银子倒贴他们，他凭什么那么跟我哥说话呀？
3: 你不懂，那是部队，就你哥哥那臭脾气，领导修理修理他也没什么不好。我告诉你啊，在部队你不要说你是郭子健的妹妹，你是一个产品的提供商，你有什么权利跟人家领导耍横啊？
6: 反正我受不了我哥受这委屈。
3: 看在你替你哥哥出头的份上啊，我原谅你，我不批评你，但是你自己要弄清楚，任何事情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明白吗？
6: 明白了。爸，这怎么收场啊？
3: 你是说那个副旅长担心的泄密的问题，对吧？
6: 对，
3: 我们想办法解开他的心结，不就行了吗？

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你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0: 走了，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谢谢。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就把钱付上去了，不怕吗？能，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啊，碰一下，
5: 放心吧。那我也碰一下。
6: 大家好，我是吴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兵子风中来》，
7: 全员动用，所有新职作战力量立即启动。
8: 董家镇原先是一个矿区，这个矿区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地下网络非常复杂，
9: 这仗不好打。
10: 这是御风营成立以来跟我们黑曼巴的第一次作战，希望他们不要让我失望。
11: 报告连长，全连半数人判定阵亡，废除战斗。
12: 这个汪启林只发布了两条命令，就被人吃掉一半的兵力，他是干什么吃的？
1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
14: 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6: 老师，谢谢。应该的，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个怎么弄？这样吧，我画给您。是用心的服务。这样就好了。太感谢您了。应该的。好了，哎，我就不能麻烦您了，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是秉持的公心。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7: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9: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
11: 你也不收钱，算腊肉。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8: 那就做眼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若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15: 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儿子能明白父亲的苦心，但别人就未必啊。
4: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垦什么牧啊？
5: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互动，集体推股了。
3: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13: 我办实业兴教育，不是为了自己，
0: 一切资源任用。 由你说了算，
6: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10: 咱们办桑蚕，抗黎捐，考状元办。

0: 锻炼，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1: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2: 张坚定不负众望，
3: 中岁永不停止。
4: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5: 你要是开始养鹿，
6: 绝对能成事。
7: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8: 我想竞选村主任，
9: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10: 法鹿归山，
11: 梅花鹿主题文化节开始。
12: 我们绝不会辜负大伙对我们的希望。
13: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

0: 大家好，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1: 因为你走神，我大半个加强连没了。真要是在战场，我送你上军事法庭。
2: 王连长，王连长，我是曾慕寒。
3: 我倒没有经过前出侦查，路况不明。
4: 曾参谋，你是在教我怎么当连长吗？
5: 元火的评估为什么还没出来？
6: 这也太巧了，我们刚准备启动元火，元火就给灭了。
7: 请关注《兵自风中来》第26集。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4: 喂，

0: 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7: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1: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
13: 我们可不能卡。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6: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7: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8: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9: 格力真好。
2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1: 你就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22: 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23: 碰一下，
22: 放心吧。
24: 那我也碰一下。
25: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韵黏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26: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27: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爸，这怎么收场啊？
1: 你是说，那个副旅长担心的泄密的问题，对吧？
0: 对。
1: 我们想办法解开他的心结，不就行了吗？你哥哥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梁红啊，找了一些部队的相关专家，我这里也有一些专家，到时候你联系一下，然后我们组织专家开一个会，研究一下，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解除他的心结，这件事情不就完了吗？另外，你一定给人家领导道个歉。
0: 行，我确实有点过激了，找个时间，我去给他道个歉。对了吧，关于这个梁红，我帮你打

0: 听了一下，上尉军衔，博士毕业，最重要的是单身。
1: 你帮我打听了？谁让你去打听？
0: 我帮您锁定未来儿媳妇儿啊。您不知道他们两个中间有一种默契，很特别的感觉。
1: 你哥和梁红实在一直不对啊，不太适合建立恋爱关系。
0: 为什么？军人也是人，部队有没有规定同一支队伍的两个军官不能谈恋爱吗？
1: 你懂什么啊？一个营长一个参谋，万一仗打起来了，两个人的意见不统一啊，那这支部队怎么指挥啊？
0: 这不没打仗的吗？
1: 谁能保证明天战争不会到来啊？
0: 爸，您别老吓唬我行吗？
1: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你懂吗？
0: 爸，您发现了吗？一说到部队，您这架子立马就端起来了，跟马上要冲锋陷阵一样。

0: 如果来看这几件小玩意儿，我们就组建个团队，那来的太没架势了。但是刚才啊，你们上级领导跟我说，这是部队新制作战力量起飞的地方，所以啊，我就觉得这意义就不一样了。刚刚两位地方技术专家已经做出了鉴定，你们可以放心使用，没有后门。至于数据采集、
1: 主动权甚至是生杀大权，全都掌握在使用者手里。啊，徐教授说的没错。给咱们提供产品的每一个厂家，都是由国防生产资质的单位。一句话，都是自家人。所以说啊，可以放心使用。
2: 其实以这种技术层次模拟的仿真训练，只能解决最基本的合成模式。 一句话，就是刚才郭营长给大家介绍的价值魔方的初步理念。但要形成有机的整体，就必须逼出装备和人员的真正的内在价值。但是价值的体现又取决于大量的数据和信息。刚才我和徐教授商量了一下，把我们现成的一个用于仿真训练的研究成果搭建到你们这个平台，从而全面提升
3: 新制力量和传统装备的合成效率，对，免费赠送，分文不取。哎呀，那个太好了，感谢各位专家的释疑解惑，传金送宝啊！这个问题虽然解决了，但是留下了教训
4: 还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没错没错。我们设想一下，如果这件事情和现在的程序倒过来重新走一遍，那结果会不会更好呢？通过刚才那一刻啊，我是感触很深，感慨万分，我深受教育。
5: 祖父旅长，
4: 是我年轻气盛，涵养不够，不懂事儿，欠调教。那天说了一通没有涵养、没有礼貌的话，给您造成了很大的心理伤害。对不起。哎呦呦，姑娘，你别这样，你这样我不好意思了。
5: 别，您要是不原谅我，我就没有脸起来。
4: 不是我原谅你，我希望你也能原谅我啊。
5: 没有没有没有，
4: 咱们握握手，大家都是好朋友。
5: 首长，您是。
4: 好，
5: 首长。
6: 我年纪轻，经验不够，但我很愿意为部队的国防建设做服务，希望您能再给我一次机会，继续合作。
7: 你这个小丫头，你还要什么机会？一大堆合同等着你签呢。
5: 这么说您同意了？
6: 哎，你可别给我下套啊！哎，我可没那么大权利。专家们来之前啊，我们就已经向上级汇报过了。只要专家们论证可行，并且签字画押，最重要的啊，要试训成功，这合同马上可以签嘛。
8: 我们的首长真是太可爱了，比死板教条的郭子健可爱多了。
9: 报告，那个首长，我明白，那个玉凤营是重点建设，但我们飓风营
6: 行了。

0: 好东西，这套模拟训练系统确实是好东西。刚才用完以后，真的有一种百万雄兵尽在掌握的感觉。
1: 这回你就请客了吧？请，说吧，你想吃啥？哎，
0: 我听说，出发之前，嫂子给你装了几瓶自己做的泡菜。
1: 打住！缅南，啊。我告诉你，别惦记着那几瓶泡菜，那是你嫂子留给我的啊！
2: 那不行不行，
0: 那么小气呢？你快赶上刘望远了，
1: 赶上。
3: 你怎么知道我那儿有几瓶泡菜啊？啊，郭子贤，侦查我？啊？
1: 说，是谁？谁告诉你的？
3: 秘密，
1: 很秘密，怎么着？不比划两下子，你是不肯说实话是吧？
0: 打得过，
1: 打不过也得打。再说谁打不过你？
4: 夏营长，
1: 梁参谋，你们聊，你们聊。好东西，真的是好东西。
0: 哎，泡菜分我点儿。
1: 免谈。
0: 怎么了？
4: 事情已经完事儿了，你准备什么时候带陈小山去爬山啊？
0: 爬什么山？
4: 你忘了，你承诺过的。
0: 我承诺过吗？
4: 啊，
0: 忘了。那人已经走了，无所谓了。
4: 如果你这样，女孩子会生气的。
0: 哟，你还懂这些呢？
4: 我怎么就不能懂了？我之前有一个师兄，他的女朋友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跟他分手的。
0: 是师兄吗？
4: 是啊。啊。
0: 哎呀，你不用操心这些，我跟陈小山不是那种关系，所以不存在。

0: 报告。
1: 进来。
0: 首副旅长，御风营结合模拟训练探索价值魔方科学运行的训练实践已经被战区陆军给转发了，您看一下。估计啊是梁红转给的梁副军长，然后由梁副军长推荐的。
1: 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啊，您知道啊。
1: 旅长推荐的。
0: 旅长。哦，那我明白了。旅长也是作训处长出身。那上下军事口的关系他自然熟络。
1: 没有根据的事儿别胡说八道。你说你一作训科长，你把精力放在你自己的业务上。
0: 知道了。可是这动静都闹这么大了，集团军那边这后面总得有什么动作吧。
1: 你也闻出味儿了。看来这检验成果的大战就要上演了，抓紧准备。
2: 是，
1: 去吧。嗯。

0: 梁才，咱们要不然晚饭之后再弄吧，一会儿会餐呢。
1: 当时是当时毕，晚饭之后还有晚饭之后的事情呢。
2: 梁三，那你说你每天哪儿来的那么好的精力跟体力啊？
1: 喂，爸。爸，你先别急。我知道了，我现在马上就请假，今天晚上赶回来。好，拜拜。
2: 梁三怎么了？

0: 我妈突发心脏病，现在在抢救。
1: 不是梁三，你别着急，那个。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
0: 我们将在敌方控制敌方，以此作为切入点，对我方实施分割包围。我命令御风营准备兵力兵器，迅速向董家镇方向机动，务必要在敌方到达之前，抢占董家镇的镇政府。这不仅意味着你们今天晚上会参取消了，而且。 需要你们以昂扬的斗志、犀利的战法去迎接这次战斗，有没有信心？
1: 有，
2: 报告，
0: 讲，
3: 首长，
2: 请问我们的对手是谁？
0: 无可奉告，准备吧。

0: 全营都有，如营部参谋和各连主官外，请于所有人员立即返回，按战备级别需求，完成物资、装备以及个人的准备。炊事班，立即准备干粮、电鱼、机动途中完成分发。
1: 是，
2: 全营都有，向右转。
0: 杨红、
3: 杨鹏，
0: 到。
4: 立即确定董家镇地理位置。
0: 并使用北斗系统完成精确定位，同时，要完成机动路线的动态侦察以及要考虑夜间机动的需求。所有轻质作战力量立即启动战备等级转换。
3: 是。
0: 一连，命令你一连侦察、电抗、火力、防空等配属兵力立即启动，一级作战响应。于20分钟后。 作为先遣部队，立即出发并注意，随时与我印制保持联系。
3: 是。
0: 杨文雷，
5: 到。
0: 命令你率领特战排单独行动，立即出发。路线自选，方式自定。到达董家镇外围后，立即向我报告。
3: 是。特战排，向右转。
0: 二连三连，以及其他所有辅助兵种，等候命令。
3: 听我随时调遣。
6: 是，
7: 同志们，虽然最近训练不错，但是我发现其中有些同志似乎对我的命令不太服从。
3: 这是不对的。我本人是军事指挥系的硕士，参加过集团军、战区、陆军和战区组织的大小演习30多场，是战区通报表扬的优秀参谋人员。
6: 连长，出发时间到了，有话路上讲。
3: 总之一句话。 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我绝不允许任何人自行其是。报告，
8: 营部曾木涵参谋来了。
3: 他来干什么？
8: 汪连长你好，我是营部参谋曾木涵。营长让我们配属一连一起行动。
3: 是你配属我，还是我配属你？
8: 一连是主攻连，当然是我们配属您了。
3: 这隶属关系搞清楚了，把事儿就好办了。我以为营长派个钦差大臣过来。
8: 汪连长说笑了。时间不早了，我们赶紧出发吧。
3: 出发！出发！出发！出发！

0: 我叫王，到。你们参谋组干什么职责的？信息上全是网页，为什么不整理出来？
1: 对不起，是我疏忽了，我现在马上整理。梁参谋，
0: 到。
1: 参谋组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如果你忙不过来，应该。

该把任务分发下去，不能耽误事儿。明白，是我的责任。你今天怎么了？没事。好了，信息已经发过来了。董家镇原先是一个矿区，以流动人口为主。早几年，这个地方的煤采完了，人也就。

0: 不开，
1: 这仗不好打。
2: 对手的信息暂时没有办法收集，
0: 那就边打边收集。
2: 是。
3: 首长，刚才集团军作战指挥中心来电，远程观摩系统的各个站点已经连通，战区陆军和集团军机关以及两个院校的相关专家还有张教授都已经在各自的观摩系统就座观摩了。
4: 嗯，好啊，科技真是个好东西啊。你通知马明国，请他配合全程无死角地盯住各个参演的部队，这回我们要好好解剖一下玉凤营这只小麻雀。
3: 是，我马上通知。
0: 好，依林，
5: 报告依林，报告依林。
0: 接导演部通报，敌方一部分兵力已经向董家镇摩托化机动，命令你依林加快机动速度。
5: 是，命令全连加快速度。
6: 是。
7: 当前的速度已经够快了，郭子健居然还敢加速，这小子有种。
8: 张教授，今晚把我们叫来，这次演习是不是有什么讲究？
9: 有什么讲究要等到演习结束以后才有答案。
10: 弄这么大阵仗跟谁打？
11: 只知道让我们抢占董家镇，其余一概不知。
12: 蒙眼对决啊，不过凭你龙远山的手段，不可能一点蛛丝马迹都不知道吧。
11: 一个几乎荒废的小城镇的攻防作战，展不开战役级别的决战，而且只让我们出动两个营的总兵力，所以我推测对手应该是一个合成营。
12: 现在能拿出来跟你过招的合成营也就那两扇风。
5: 报告
7: 卢队长。
11: 还真让你猜对了，郭子健的玉凤营
12: 能被你称得上对手的可不多。这个郭子健我可是久仰大名，这回就让我好好会会这个传奇人物，看看他是真英雄还是假好汉。
11: 这是玉凤营成立以来跟我们黑曼巴的第一次作战，希望他们不要让我失望。
6: 军装步兵一连已登记完毕，遵旨。
11: 出发。

0: 各排注意，前方路口在高速换行国道。
1: 连长，为什么要改行国道？你看，从地图上看，换行国道我们可以节省20多公里的路程，这样才可以按时到达。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3: 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快点，速了啊！真够快的，
5: 马司令员。
4: 哟，首长来了。
5: 首长，这么晚了，您跑到我这儿来，有什么指示？
4: 嗯，
5: 坐。 这次演习是一个突发状况，你们属于战区陆军。

0: 直属，我没有权利指挥，但是对于你们无条件的配合，我表示感谢。
1: 首长，您说这话我可不敢当了。
0: 我还没说完呢。玉峰营第一次在战区的领导面前亮相，所以我才特别动用你们，明白吗？
2: 明白，请首长放心，目前所有信道保持通畅，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0: 有你在，我当然放心了。这是到哪儿了？
3: 张参谋，怎么改走国道了？

0: 王连长，我是曾慕涵，一连王麒麟，请讲。
1: 王连长，
0: 国道没有经过前出侦查，路况不明，而且只有两条车道，车辆编队过于密集，一旦遭遇伏击或是空袭，车辆难以有效散开，
1: 将会损失惨重。
0: 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机动速度要紧，
1: 一旦遭遇远程炮火拦阻或是空中突袭，该如何处置？
0: 敌情通报已经很明确了，对方在全力向董家镇机动，没有可能半路伏击。
1: 我建议。
0: 车队马上拉开安全距离，防空分队分散部署，
1: 并打开对轰雷达，加强对轰警戒。
0: 曾参谋，我知道前段时间你的比武
1: 表现很优异，但是你也经过赵括的纸上谈兵吧？
0: 王连长，正是出于对实战的考虑，我才会向您提出这样的建议。
2: 敌情通报的有效性是在它发布之前，
1: 发出之后，一切变化都有可能发生，甚至有可能是陷阱。
2: 曾参谋，你是在教我怎么当连长吗？
0: 不敢。
2: 行了，曾参谋，大战在即，我不允许任何人质疑我的指挥能力。你当前的任务是管理好营部侦察分队。
0: 明白。既然如此，我们分队与一连车队保持适当距离。
2: 同意保持车距。
0: 这掉了队贻误战机，
2: 可不是吃不上肉的简单。
0: 放慢车速，保持安全距离。
1: 是。

0: 报告，雷达发现两架，不，三架直升机正沿国道逼近。
1: 还有多远？
0: 他们刚才一直故意规避雷达，突然冒出头来，还有不到2公里。
1: 这么快？
0: 通知所有车辆，闭灯熄火，滑行向前，预防突袭。
2: 是。
0: 三架武装直升机正在向你逼近，距离不到3公里，
3: 请迅速疏散车队，并组织在攻防夜。
4: 区部连长，命令部队，敌方武装直升机马上临空，小心隐蔽，注意防空。
0: 是。
3: 司机，
0: 闭灯，靠边。
3: 东海不易，蓝军武装直升机即将临空，所有车辆马上减速闭灯，配合一连的防空力量，迅速做好防空准备。

0: 全连长、全连半数人判定阵亡，退出战斗。
1: 九连长，你来指挥，太不按套路出牌了。
2: 连长，在这个节骨眼上，您怎么能？
1: 战前报告敌方根本没有武装直升机，他们在违规，我要申斥。
2: 申斥也是打完仗之后的事，我们现在还在打仗呢。
1: 志强，我已经决定了，下面的仗你来指挥。

0: 这个汪启林出发到现在，只发布了两条命令，就被人吃掉一半的兵力，他是干什么吃的？他们的队伍防护呢？曾慕寒干什么事了？
1: 曾慕寒，他刚刚报告过，一连的车队已经转到国道那边了，编队有点过于密集。你为什么不提醒一连？
0: 我你干什么去了？对不起，我刚走神了。走神了，
1: 梁参谋，因为你走神，我大半个加强连没了。
0: 对不起，这是我的责任，我会去承担的。
1: 你承担得起吗？ 我可以接受经过缜密思考的误判，但是绝不允许懈怠的工作态度。你是我的首席参谋，你走神了，我这仗还怎么打？
2: 王子健，说话还是稍微客气一点。
1: 客气？跟谁客气？敌人会跟你客气吗？ 这是战场，那么多人没上战场就报销了，他们找谁哭去？
2: 你说的都有理，但是你不能得理不饶人吧？
1: 我就这样，怎么了？我告诉你们，现在是在打仗，给我打起精神来！
3: 是。

0: 王连长，不能在这停留，必须继续前进。
1: 曾参谋，我之前呢就有点低血糖、老毛病了，又犯了。依莲呢，先交给你了。
2: 曾参谋，您是营派参谋，请您把部队指挥起来吧。现在，依莲就指望您了。指导员呢？
0: 已经挂了，正在前面生闷气呢。
1: 好，我替你撑到身体恢复。
3: 一连全体官兵，我是曾慕寒，从现在开始，听我指挥，所有完好的车辆及人员，立即登车，按一路纵队保持间距，快速前进。同时，一辆侦察车前出侦察前方路况，配属的营防空火力雷达间歇性打开，并与主力部队拉开距离，警戒分队保持警戒，所有战损的车辆及人员靠路边停放，注意安全。其余的问题，出发之后另行通知。

0: 首长，根据岛条组的统计，刚才龙远山的一招远程截杀，合成一连六成人桩退出战斗。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个连距离彻底丧失战斗力也就一步之遥了。
1: 西方战场有一个马蹄铁效应。首长，我看一连这里出了一块。
2: 一连，
3: 报告营长，我是邓宝海。
2: 一连的主官都牺牲了吗？为什么你在指挥？
3: 指导员牺牲了，连长突发急症，现在一连由我代为指挥，请营长指示。
2: 通报一连当前情况。
3: 目前人桩已收拢完毕，正在向巩家镇快速机动。
2: 加强侦查，尽快抢占有利地形。
3: 对方配置有空中力量，会比我们更早占据有利地形。我正在研究作战方案。
2: 好，有敌情随时通报。
3: 是。

0: 还是被对方钻了空子。什么意思啊？
1: 空突的使用，你们参谋组为什么之前没做方案？主要是因为这个空突率路程太远了，当时我计算过路程，就算是我们用直升机编队来接一连，其实与我们自行赶过去的时间也是一样的。可至少不会让对方那么轻易就得手。
2: 事都已经过去了。
3: 不提了，好吧。
4: 赵明打完呢？
5: 山鹰，我是密欢。
6: 我是山鹰，请讲。
7: 我已接近目标，隐蔽完毕，请指示。
8: 寻找敌方首脑，实施斩首，这是目前扭转局势的唯一途径。
9: 密欢明白。
1: 要是多几个杨茂林该多好，还是人手不够用。
2: 郭院长，如果你觉得我不称职，你可以打报告，我随时可以离开。我这话不是针对你，想多了。哎，你们俩今天这到底是怎么了？啊，一个浑身长的都是刺儿，到处扎；一个让人家随便扎。你们俩今天要都是这情绪，这仗还打不打了？

0: 报告连长，我们连已抵达董家镇外围。
1: 对方既然选择空中机动，那就不可能携带什么重型装备，极有可能是一到两个轻型步兵连。
2: 这么说，咱们的重装备虽然少，但是其他装备有优势，可以一战。
1: 我也只是个想头，还没往后面琢磨。
2: 你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把事情想到后面的一步、两步，甚至三步、四步。我决定，把我们一连的所有装备、兵力集中起来，先拿下位于董家镇的关键点，据守待援。等到后续增援到达，我们再全力对镇政府实施强攻。
1: 可是，
2: 行了，就这么定。
3: 等一下，我觉得不行。
2: 这明明是个机会，怎么不行？
3: 一连战损严重，就算对方没有重武器，也不适合高强度强攻。除非目标明确，并且是重要据点，否则重型武器腾挪优势不大。
2: 那你说怎么打？
3: 我建议目前人装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先行在镇政府南侧丛林地带隐蔽待命，另一部分轻装渗透寻求战机，同时对董家镇进行全方位侦查，找出敌方重点布防部位，为我方重型火力提供精确坐标。
2: 行吧，就这么办，
1: 我马上落实。
3: 作战行动发起前后，及时向营长汇报。
1: 是。
4: 报
5: 营长，一连已经到达董家镇外围，这是他们报上来的作战方案。
6: 可以，加上一条，
7: 董家镇是老矿区，巷战时候必须要注意坑道。
4: 是。
8: 这蓝军的战术素养真不含糊啊！这几个构筑的防御点真够刁钻的，前后梯次配备相互错落搭配，彼此呼应配合，也有点意思啊。
9: 我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啊？你们看，这像不像排长上次给我布置的那道作业？就四零四旅现代城镇攻防那条，
10: 还真有点像。只可惜今天杨排长没和咱们一起行动，曾参谋也顾不上我。要不，我们先把一盘信息都发送给营长吧。
9: 我看行。
10: 一共有六个目标点。
7: 这帮小子还真长脸啊，居然能判断出是四零四旅。这是演习开始以来我听到最好的消息。郭振华
11: 到，
7: 命令云火分队对以上目标实施精准打击。
11: 是。

0: 原火的评估为什么还没出来？
1: 营长，这也太巧了！我们刚准备启动原火，原火就给灭了。

0: 参谋，刚刚有指通报，2连3连还有20分钟就会全部抵达董家镇外围，到时候就会集结兵力全面的强攻。那为什么我们不先发制人，竟然还可以立个头功？
1: 个人立功在其次，整个战局的配合才是最重要的。
0: 那按你说的话，怎么打？
1: 在蓝军重型火力到达之前，渗透进蓝军布防区域。
2: 使其失去重型武器优势。我不这么认为。现在的情况，军师教科书已经说得很明确，马上就会陷入城镇绞肉战。
3: 所有的城镇作战都是电话亭里的白刃战，无法依靠大兵团重武器强势碾压。相反，小型突击群的营桥牛皮糖策略才是取胜的关键。
4: 我支持曾参谋的意见。前几天咱们研究城镇作战的时候，梁参谋也讲过。
1: 指挥员对作战进程的影响程度比在野外要小得多。许多事情取决于指挥员和各地战士的主观能动作用。
0: 我知道，但我们这是董家镇，不是莫斯科、柏林，更不是摩加迪沙、格罗兹尼。
1: 但他们都具备现代城镇作战的基本特点。在过来的途中，我已经对董家镇的地形地貌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并未涉及到矿区排水的掩护。这里有很多的地下通道。
5: 如果我们可以利用好这些地下通道，秘密潜入，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6: 行吧。
7: 进坑道。
6: 到。
7: 命令部队在进入坑道之后，三人一队，交替前进，注意不要打到精神。
6: 是。
8: 排长，我估计蓝军首长跟咱们营长一样，肯定在指挥车里进行指挥，不会设立实体的指挥所。
9: 这个不用你给我上课，就算要找指挥车，也要从警卫部队的警卫部署去找线索。有什么发现吗？没有。镇政府虽然是作战重心，但很显然，指挥中心不在那里。
10: 报告营长，二连已配置单位，均已到达董家镇东侧，现已做好突击准备。
11: 三连已配置单位，均已到达董家镇西侧。
12: 现已做好突击准备。
13: 命令：5分钟后突击镇政府。
14: 报告，蓝军重型装备距我部足10公里，15分钟之后会形成前后夹击态势。
13: 二连三连向董家镇纵深推进后，要立即形成犬牙交错之势，抢占3到4个制高点，反制增援阵地。
14: 明白。

2030，立即以排位单位组建小型强击组合，按照既定作战计划，接敌之后立即向城镇纵深推进。

从未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后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1: 能，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2: 碰一下，
1: 放心吧。
3: 那我也碰一下。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6: 我是演员蓝莹莹，邀您收看电视剧《冰自风中来》。
7: 好小子，
8: 连攻击无人机都用上了。
9: 曾梦涵这次表现优异，不枉营长这么器重他。
10: 不对，蓝军指挥所一直没出现，怎么会结束呢？
11: 你们在高兴什么？你们在高兴什么？
1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4: 金龙鱼1:1:1，
15: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6: 立白大师香氛，
17: 真香！
16: 立白洗洁精，
17: 不杀手！
16: 立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17: 真划算！
16: 还得是立白。
1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看似普通的房间，其实也会暗藏危机。
2: 发现隐患，避免事故，规范细心，安全用电。可以行动力，生活
3: 更美丽。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爸爸，爸爸，
5: 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6: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0: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2: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回老家了。
0: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干嘛？
7: 干嘛？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9: 我是演员来喜，邀您收看电视剧《米粮与麦庆》。
10: 昨天晚上我搂着鹿睡的，
11: 我看见蹲在墙角瑟瑟发抖的，怕他感冒。
12: 我的辞职信已经交到了人力资源部了，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当面跟你说一声。
13: 下一届村委会主任的三位候选人都到齐了，
14: 你们抓紧时间回去准备，到时候镇领导会亲自参加的。
3: 请关注《米粮与麦青》第八集。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5: 帮我找个火锅店。
16: 这事儿啊，好办。办起来都不算事儿，分分钟安排。
15: 哟，真不错。
16: 办好是重点，重点是安排好。咱们不是说不安排。
15: 美团帮我办好了，预定问美团，说办就办。
3: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7: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8: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9: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2: 店主你定
23: 自助少买，
2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1: 主动承担，
24: 走啦，
2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5: 我要吃那个。
21: 童叟无欺， 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2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你怎么带我来公司会所呀？
1: 这儿比较安静，外面太冷了。那你现在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了吧？你找我到底啥事儿啊？啊，
0: 我听同事说你在外面还做着兼职呢，是剧院给你的工资不够花，还是怎么样？如果不够花的话，我们可以增加。
1: 没有，剧院的工资挺高的，我心里明白。 要换作是别人，肯定不会有我这个待遇的。其实啊，我当初是想给你定的更高一点，但是我知道你肯定不会接受我。林森，谢谢你这么的理解我。其实我打两份工，是为了多攒一点钱，尽快还债。哎，这个钱呢，其实我并不是特别着急。 退一步讲，这钱是你爸跟你哥借的，要还也得是他们管，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他们是我的家人啊，我不能看着不管啊。再说了，这件事情已经和我的感情生活搅在一起了，还越搅越乱。我是想尽快的把这些事情理出一个头绪来。
0: 其实一开始。 我还挺郁闷的，我觉得我为什么这么倒霉啊？还连累了米粮、面条子和二杠。可是后来，我觉得我想错了。这件事情不见得是件坏事儿，我会因为这件事情变得更加的独立、更加坚强、更加有家庭的责任感，以后面对任何的艰难，才会无所畏惧。
2: 看来啊，我还真没看错人呢。也不光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而且还是一个值得人尊敬和尊重的。我没你说的那么好。我这几天老在问自己，咱们费这么大劲，顶这么大压力，辛辛苦苦的把这鹿圈给盖起来了。
3: 把鹿也给养起来了，为啥？为了咱们三个共同的人生理想呗。二杠不说过吗？为了乡村振兴。你们俩不用安慰我了，我心里特别清楚。你们俩跟着我回村养鹿，就是为了帮我。 早点把麦叔欠那个债给还了，好让我跟麦青儿早点在一起，早点结婚。但是我真没想到，在我最需要支持的时候。 他会选择跟我分手，你知道吗？我曾经无数次的想过，把这鹿圈给扒了，把所有的鹿都给卖了，到时候咱仨把钱一分，你们俩该干嘛干嘛，我呢？
2: 从此浪迹天涯，走到哪儿啊，就吃到哪儿，走到哪儿呢，就睡到哪儿，哎，多洒脱呀，多自在。但是有一样东西，最终把我给留下了。 就是这群鹿，哎，你们看它多有灵性啊，多美呀！老麦叔那句话说得好啊，他们是老天爷赐给咱们最好的礼物，他们是天上的精灵。 与其说啊，是我们一直在关心照顾着他们，不如说，是他们一直在鼓励安慰着我。

数个孤独的夜晚，我就坐在这儿，伴着满天的繁星，看着他们美丽的大眼睛，被他们给融化。我这辈子离不开他们了。

0: 米良，吃早饭了啊。哎，你答应一声啊，我这好不容易勤快一回。
1: 嘘，
0: 咋的了？你这有情况？昨天晚上喝了酒，你肚子里没东西不行啊。
1: 哎，你先吃你的。
0: 行，两个赶紧吃，这是。喂，
1: 你看，
0: 你把春晓抱床上来了，昨天晚上搂着鹿睡的。
1: 哎呀，昨天半夜查鹿圈啊。我看见蹲在墙角瑟瑟发抖的，怕他感冒。让进屋暖和暖和。
0: 哎呀，米良，你对鹿这劲儿啊，我真佩服。你说你要养不好鹿啊，老天爷都不答应。

0: 您这不是要走了吗？大家心里都挺不得劲儿。
1: 我这不还没走呢吗？怎么说呢？和大家相处了这么多年，跟亲戚朋友一样，我还真有点不舍呢。我走以后，工作还要好好的干，还要更加努力，都知道吗？
2: 知道，
3: 知道。
1: 都散了吧，抓紧时间回到岗位上工作。
4: 哎呀，
2: 来了，小月啊。
4: 江刚婶儿啊，又让你们变条子哥相亲去了，
2: 这好事儿啊，太好了。
4: 六条哥不愿意去，非说这陆卷有活，结果江刚婶就派我来干活了。来，我帮你吧。
2: 不用，我干的差不多了。
4: 那我也得干去。
2: 没事，相亲是好事啊，但愿他能成功。
4: 他不愿意去呀，问题是。
5: 德玉来了。
4: 哎，米良哥。
5: 哎。哎呦，华哥啊，你少弄点，今天中午喂苹果。
2: 米良，你要干啥你啊？昨天中午就喂的苹果，你今天中午还喂苹果，这成本得多高啊！这，
5: 你昨天中午吃饭了，今天中午咋还吃呢？
2: 我昨天中午我要是吃的细粮的话，我今天中午可以换成粗粮，这粗细搭配，这营养均衡，这又不是喂孩子，你不至于。
5: 你要想把这鹿养好了啊，你就得把它当孩子喂，知道吗？
4: 知道。
5: 你对他好啊，他得对你好。
2: 那你要不等面条子回来以后，咱们董事会再举手表决，要不要算我？
5: 少废话，以后就定了啊！每天中午一顿苹果加牛奶，外加点饲料，这叫科学喂养，懂吗？
2: 这都没利润空间了。
4: 你咋一天天抠搜的呢？走，我给你开门。嗯，
5: 来喽，
4: 宝宝们，
2: 这玩意儿多省事。
5: 乖乖，吃饭了啊！来来来，吃饭吃饭，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走吃饭吧，
5: 走走
4: 走，对，
5: 走
4: 吃饭吧，来，
2: 多吃点这玩意儿啊。
6: 刘叔，
1: 哟，程玲，哎，快来，快坐。哎呀，我正忙着呢。
7: 刘叔啊，您真不愧是咱鹿鸣村致富的带头人啊。你说你这马上都退休了，这还按时上班，坚守在自己岗位上，就凭您这精神啊，真的就够我们这年轻人学一辈子的。
1: 这你都知道了？哎
7: 呀，这么大的事儿能不知道？哎呀，
1: 我呀，正要给你打电话，你说你就来了。哎
7: 呀，有啥事儿您就下命令，我保证执行。
1: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7: 您说，
1: 阿玲啊，有没有想法竞选村主任？
7: 村主任，
1: 对啊，
7: 我能行吗？
1: 张玲啊，你年纪轻轻的就创办了长林鹿业公司，而且公司的势头呢又发展得这么好，虽然呢有这样和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但是我觉得提名你为村主任的候选人之一，我觉得还是合适的。
7: 好啊，行，六叔啊，只要您一声令下，刀山火海，我常年保证眉头都不皱一下。
1: 让你竞选村主任，又不是冲锋打仗抢山头的。
7: 六叔，我这不是跟您表示一下决心吗？
1: 好，但是我给你提个醒啊，当上村主任，你这个长林鹿业公司啊，你可就照顾不过来了。哎呀，
7: 那没事儿，只要能像六叔您一样带领全村人致富，我那小公司啊，就是赔光了都没关系。
1: 行，那咱这么定了啊。
7: 好啊，
1: 好，你喝点水，哎，我把这点整完。
7: 好。

0: 请坐。冷清
1: 啊，
0: 你连着干了两届升主任了，马上就要卸任，怎么样？什么感受？
1: 哎，挺好的。尤其是我老伴儿啊，高兴坏了。
0: 嗯，
1: 很早啊，我就答应他，带他去海南旅游，一直没去成。这回终于可以去了。
2: 哎呦，好，谢谢王书记。
0: 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去冬蜜月啊？
1: 等换文件，我们就准备走。
0: 啊，我找你来就想谈谈换届的事。
1: 啊，
0: 嗯，你肯定心里有接班人了吧？
1: 啊，有了。
0: 你说说。
1: 长林陆业公司的总经理魏长林，年轻，而且有实践经验。
0: 哦，这个人我知道。
1: 哦，
0: 还有呢？
1: 还有就是，我们村出去的大学生啊，米良是个不错的人选。啊，他脑子比较灵活，为人呢也比较热情。
0: 嗯
1: 嗯，
0: 你说两个了
1: 啊？
0: 没有了吧？
1: 哦，还其他还不太成熟。
0: 那我再提一个
1: 啊，
0: 麦青。
1: 麦青？
0: 对，我是在企业管理培训班上见过他，一面之缘啊。
1: 啊，
0: 但他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个姑娘啊，有见识，而且有胆识，关键是比较务实。
1: 哦，麦青，王书记，你说的有道理，但是麦青能回来参加竞选吗？他现在在省城打工呢。
0: 没关系，我们可以去省城给他做工作嘛，请他回来参加竞选。
1: 哦，那行，我跟他联系一下，实在不行我到省城去一趟。
0: 俗话说心诚则灵。
1: 嗯，
0: 为了表示咱们的诚意啊，我和你一块儿去省城。
1: 啊，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吗？还有您亲自出马去请一个小姑娘，
0: 我是求贤若渴，哪怕叫我三顾茅庐我都愿意。明天咱俩一块儿去。
3: 魏总。
4: 啊，
3: 我发现你今天心情特别好。
4: 哎呀，我哪天心情不好啊？
3: 我是说啊，你这今天这心情特别好，
4: 是吧？
3: 嗯。
4: 你说，要是我去当鹿鸣村的村主任咋样？
3: 当村主任？
4: 嗯。
3: 那咱们这公司不干了？
4: 干呢，现在公司正是红火的时候，不干我疯了。
3: 可是你要是当了村主任，还哪有时间管公司啊？
4: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两件事儿一点都不矛盾。
3: 我确实不懂。
4: 以后你就懂了。
5: 我还行，这字也字儿小，这字儿你能看见的，我是看不见。这字也太小了，这以后就不按照这个字体，是不是？嗯，可以再加一些图片，啊，这个纸页可以再多加两张。这么多，
1: 哎，
5: 简介。
1: 打扰一下。
5: 哎，你好。
1: 啊。
5: 嗯，我们剧场现在没有营业呢。
1: 哦，不是，我过来找个人。
5: 啊，你找谁？
1: 麦青是在这儿吧？
5: 啊，在这儿，但是他现在休息。
1: 哦，
5: 这样，他吧现在在旁边同德路的一家粥铺兼职，然后你可以上那儿去找他，这个时间他应该在那儿。
1: 哦，
5: 嗯，
1: 在那兼职。
5: 对。
1: 好，那我回去看看，谢谢啊。
5: 没事，我送你。
1: 哎，不用不用客气，同德路是不是？
5: 对，您沿着同德路那方向找，会找到的。
1: 啊，好的好的，那我知道啊，谢谢啊，谢谢，
5: 再见啊。
1: 哎，好好好。
5: 哦，我去。
6: 两位想吃点啥？
1: 好吃的我们都想吃。
6: 永谦叔，这么巧啊，你怎么来省城了？这不是王书记吗？
0: 麦青还认得我
6: 吗？啊，认得。
0: 咱俩还有微信呢。
6: 对对对。
1: 是吗？
0: 对。
6: 嗯，
1: 这王书记我就不用介绍了啊。
6: 对，
1: 不是巧，我们是专程到省城来找你的。
6: 找我？
1: 可不可以坐下来聊一聊？
6: 啊，成，现在不是饭点，店里不忙。那书记，你们想吃点啥呀？
0: 我们吃过了。
1: 对对对对，是这样啊，这个我和王书记这次来的目的呢，是想请你回鹿鸣村。
6: 叔，

0: 你啥意思呀？哎，
1: 是这样，就咱们村啊，马上要换届选举了。王书记推荐你作为竞选村主任的候选人之一。
2: 对，是我推荐。

0: 己的想法吗？
1: 当然可以啊。
2: 对对对对，
1: 我们俩大老远跑来找你，就是想听听你的想法。
0: 成，那我就直说了啊，我不想回村参加竞选。啊，主要原因有两点啊。第一是我觉得我自己的能力吧，完成不了村主任的工作，我也承担不起那么重的责任。第二，书记，永清叔了解我们家的情况，我爸被骗子给骗了，欠了挺多的钱呢，所以我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赶紧打工挣钱帮家里还债。所以对不起啊，我可能叫你们失望了。
3: 不好意思，让你们白跑一趟，无功而返呐。
1: 你对麦青的事怎么看？
3: 他拒绝我们的两个理由啊，都站得住脚。啊，一个是说他年轻，担任不了这么重的担子，这我理解。另外，他家欠债务的事儿啊，这陆梅村大家都知道，咱就别勉强他了。
1: 我跟你说实话，这次见面反倒让我对他更有信心了。
3: 为啥呀？
1: 我知道他在剧院打工管财务，但我没想到他居然打两份工。为了帮助家里渡过难关，他付出的辛苦是常人做不到的。这样的姑娘肯定能当好大家的致富带头人。我们俩第一次见面，他让我看到他的能力和潜力。这第二次见面让我看到他的坚韧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那股劲儿，这种品质是难能可贵的。新一届班子要承担起带领大家致富奔小康的重任，必须是有责任有担当，同时要有奉献精神的人来担任。
3: 毛书记，你说的有道理，麦青是个好苗子，但是人家现在不愿回村啊，再也不能剃头跳到一头热吧。
1: 世上无难事啊，只怕有心人。这样吧，明天你先回去，我打算留两天想办法说服他回去参加竞选。
3: 好的好的，我说你
4: 我回来了。
5: 哎，爸回来啦。爸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这是要站好最后一班岗呀。
6: 吃饭了吗？
4: 哎，吃了。我和镇上的王书记去趟省城。嗯，
6: 去省城干啥呀？啊，
4: 去见麦青。啊？
5: 哎，这么大个镇党委书记跑省城找麦青见？
4: 对啊，这王书记啊，想让他接我的班，去征求一下他的意见。
6: 那麦青咋认识王书记的？
4: 在一次省里的培训班上，这麦青表现得不错，被王书记一眼相中了。
6: 妈呀，这么好的事儿啊，这是天上掉馅饼啊。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哎，王书记，你不是昨天晚上回镇上去了吗？
1: 不把你说服了我有点不甘心啊，所以就留下住了一宿。咋样，找个地方聊聊吧。
0: 哎呦，实在是不好意思啊，王书记，我得赶到剧院上班呢。哦，
1: 那能给我半个小时时间吗？
0: 成，那我给剧院打个电话，请会儿假啊。
1: 好，谢谢。
0: 书记，关于回村参加竞选的事儿，我都已经把我的想法告诉您了呀。哎，
1: 咱们先不谈回村的事儿，咱们聊点别的吧。
0: 哦，好，那您说。
1: 你在城里打工帮助家里还债，欠债的原因呢是你爸财迷心窍受骗上当了。嗯，但你想过没有，你爸爸受骗上当根本原因是什么？
0: 我想过。
1: 啊，那你说说看。
0: 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是在我们农村。

0: 凭着个人信誉在往来交易，而这种个人信誉一旦因为某些因素出现问题，那带来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嗯，
1: 原因找到了，你有解决的方案吗？
0: 有。
1: 说嘛。
0: 组织生产合作社，现在我们农业领域成立合作社的先例不是很多吗？那么我们就组织生产合作社，使我们的这些路农啊都成为产业工人，我觉得这条路应该是可行的。
2: 有具体的计划和措施吗？
0: 书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方面我没想。
1: 那你就在其位谋其政了。你们家的情况我都了解了，
2: 可是你想过没有，光凭你打工打两份工，65万要还多少年才能还清啊？哦，到那时候你再和米良结婚吧。
0: 可是书记，我没有别的办法了。
2: 你有，回芦民村成为大家的致富带头人，按照你的想法成立养殖合作社，把你爸你哥他们都动员起来，大家共同努力尽快的致富，那样还债要比你打工快得多啊。
0: 这样能行啊？
2: 嗯，你说什么？
0: 哦，我是说我能行啊。
2: 你别问我，你问问你自己，反正该说的我都说过了。这样，我给你3天时间，3天之后给我答复。再见。
0: 哎，别走，书记，我不用3天，我现在要答复你，我马上辞职，跟你回村。
2: 3秒还不到。
3: 你要辞职？
0: 对。我的辞职信已经交到了人力资源部了，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当面跟你说一声。
3: 啊，我想着你这好端端的，怎么就想起辞职呢？
0: 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我想回芦民村竞选村主任。
3: 你？
0: 嗯呢？
3: 一个女孩子。啊？当村主任？
0: 女孩子怎么了？现在女孩子当村官的很多啊，我怎么就不能竞选村主任了？
3: 我到现在想不通，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决定？你不是要帮家里面还债吗？
0: 林总，我想趁着年轻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还债很重要，但是理想更重要。
3: 理想？我真的还不知道你的理想是什么呢。
0: 我的理想是帮助别人实现梦想。
3: 认识你这么长时间了，真的我突然发现你还有很多东西我都不了解。好吧，你既然做出这样的决定，我就尊重你的选择。
0: 谢谢你啊，林森。我还要感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帮助和照顾。
3: 谢谈不上。哎，但是你要记住啊，如果有任何困难记着来找我。嗯，
0: 行。
3: 那行，祝你顺利，再见。
0: 谢谢。
4: 哎，米良。嗯，你得的信儿，麦青好像要回来了。
5: 他不是在林森那上班的吗？回来干啥？
4: 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好像说是回来竞选村主任。
5: 这倒是个新闻啊，放着林森那儿那么好的工作待遇不要了，回来竞选村主任。哎呀，
4: 我觉得你俩不应该讨论这个话题，你俩应该讨论讨论麦青回来了，米良该如何面对。
6: 这 这不好面对吗？泰然处之，顺其自然呗。
4: 那咱倒是自然了。麦青要是旧情复发，再回来找米娘，咋办呢？
6: 这还不好办吗？
7: 有句俗话说得好啊，叫好马不吃回头草，宰相肚里能撑船，东风无力百花残，相见时难别亦难。
5: 你昨天半夜不睡觉被子眼子
6: 啊？那啊，
5: 你们俩好像都是闲的。他回来能怎么着啊？今天把话放这儿啊，他要是回来，我连见都不见。宝贝宝贝宝贝，来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来。
8: 没事，来咱们喝一口啊！啊，
2: 来，麦青。
0: 哎，爸，
2: 你今天得陪爸喝一个吧？哎呦，
0: 爸，问题是我不喝酒啊。
9: 喝你自己的，别让姑娘陪你喝，没喝就多的手。
2: 你我没喝多啥呀？我这，反正不管咋说吧，我闺女要当村主任了。哎呀，
0: 爸，我现在只是候选人之一，你把事情也想得太美好了吧？
2: 哎呀，自从咱们家欠了债之后啊，左一桩事儿右一桩事儿，桩桩没有高兴的事儿啊。这回行了，云开雾散了，也该我老麦头直直腰喘口气儿了吧。闺女，你给我记住了啊，嗯，就村主任这个位子一定拿下，而且要坐稳了。倒要看看这老米头子再见了我，他还咋嘚瑟，我看他。
6: 楞个楞个里个楞个楞啊，楞个里，哎，他婶儿啊，
10: 哎，在这儿呢。啊，
6: 在你家这个超市里拿最好的酒给我来两瓶。
10: 不是老米啊，前两天你不刚买完吗？就这两天就喝没了。
6: 喝没了，
2: 大酱缸子啊。
10: 哎，在这儿呢。
6: 在哪儿呢？
10: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啊。哎呀，老麦，你买点啥呀？哎呀，
2: 大酱缸啊，你给我拿两瓶鹿血酒，再弄二斤，不，弄五斤猪头肉。
10: 这今儿是啥日子呀？你说这老米也买酒，老麦也买酒，哎呀妈呀，这大闺女上家头一回呀。
2: 其实吧，我们家没啥大事儿，就是闺女从省城回来了。你这回来干啥来了吗？
10: 干啥来了？
2: 竞选村主任。啊，
10: 这好事儿啊。
2: 是，其实我闺女人搁省城啊干的挺好的，就在林森那公司嘛，那领导都找她谈话了，说你不能走啊，说我们都研究决定了，准备提拔重用你。但是架不住镇上那王书记他。你知道王书记是谁不？
10: 王书记谁还不知道啊？那是咱们镇上最大的官儿，就是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2: 对对对，哎呀，这王书记亲自跑到省城啊，就找我那闺女，就劝她呀，说你务必得回去参加村主任的竞选啊。这不是我吹牛，你看着我干啥呀？那王永清跟着一块儿去，你不信可以问他呀。王书记那叫一个语重心长啊，那真比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那还诚恳呢。哼哼，哼也没用，你哼有啥用？是不是？你我说老米头子，你哼哈的搁那儿，你啥意思啊？
6: 我那有啥意思啊？我就一看见呢，拿那八字没一撇的事儿，穷显的胡说八道都不带打草稿那个老家伙，我心里就烦。
2: 我还烦你呢。哎，
6: 老馒头，你说我说错了吗？ 哎，这回一看这姑娘有当官的机会了，把人林森就给踹了。你说你干个这些丑事儿啊？

0: 啊！咱们鹿鸣村人的脸都让你丢光了，你还捂进猪头肉，你个别撑着！要搁我呀，我就找根麻绳，找个歪脖子树把树上一搭，往那脑上一套，根儿上吊死得了去！
1: 那你怎么上吊去？你快去上吊去！去，
0: 我没干那些缺德事，我上啥吊啊？
2: 我告诉你，老米头子，你说你儿子米良除了傻大个子有啥好的，能配上我闺女吗？
0: 他就是给我闺女提鞋去，都得上后边排着去。我跟你说，老麦头，呸呸呸呸呸，
3: 啥呀？我跟你说，我儿子愿不愿意当这村主任？要是愿意当啊，没你家麦青啥事儿。呵，
0: 哎呦，哎呀妈呀，天上好大一只牛啊！
4: 是你吹上去的吧？
3: 没那功夫。老米头子，我发现吹牛你们家还赢了船了。你儿子米良，那就是靠吹牛把我闺女吹到手的。你，哎，你敢不敢打赌？
5: 打啥赌啊？
3: 就赌我儿子和你姑娘到底谁能当上这个村主任。
5: 愿赌服输。
3: 赌，
5: 赌。
4: 米良，
5: 哎，来了。喂。
6: 爸，他怎么一大早就过来了？这么听说干嘛呀？
5: 哎呀，这老麦今天把我的肺管都气炸了，太嚣张了！他，
6: 听他俩说啥去了？
5: 你还是米成山的儿子吗？
6: 这一点肯定没错，正品原装，如假包换。
5: 你少给我贫！我算看明白了。
6: 你让人家卖青踹了，一点都不冤。你平时吹牛，说大话，一个顶十个，到了真章，连个丫头片子都不如。
5: 您让我去竞选村主任，跟人老麦就有什么关系？
6: 怎么就没关系呀？你没听老麦说的话吗？你儿子根本配不上我姑娘，给我姑娘提鞋都不配。如果你要这些话，你能忍，你就不是个爷们儿。
5: 哎呦，爸，您先消消气儿。
0: 哎呀，老米叔啊！
5: 你算是把我们俩的心里话给说出来了。
6: 我们两个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那么劝着他都不听，你不用扒了。
5: 麦国庆说那话你没听见吗？说的你连尊严都没了，你还犹豫啥呢你？
6: 哪都有你，
5: 那有我一个行不行？行不行？
6: 报名去，
5: 我就不信你搂不上那个村主任。
6: 不就是竞选个村主任吗？
5: 对。
6: 那我去就完了呗。
0: 哎呀！

0: 六叔。
1: 哎呦，庄玲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0: 浇花呢啊。啊啊，
1: 美化美化环境。
0: 您这够清闲的啊。六叔啊，啊，那个麦青和米粮也要参加竞选了。
1: 怎么？有压力了？
0: 不是，没有没有，有六叔在，我心里必须有底啊。
1: 靠我没用，最后啊，还要看你们的综合实力。
0: 对对对，那是那是。
1: 你先坐一会儿，一会儿那个麦青和米粮过来啊，等你们人到齐了，我有点事儿要和你们交代一下。
0: 他们一会儿也过来啊？
1: 对啊。

0: 这都哪本那么长时间了，这手还是这么长啊！
1: 不是，这不二杠的车吗？他这，他开车吧，老看油表，我刚才也下意识的我，哎，你说，我这擦一擦应该看不出来吧？就你们这破车，看不看得出来有那么重要吗？
0: 不是，我怕二杠磨我呀。
2: 自己回来的。嗯呢？林森呢？他应该送你回来呀。跟他有什么关系？你到现在还在想这些，肯定不是我的对手。哎，下一届村委会主任的三位候选人都到齐了，啊，那我就说一下啊。根据咱们陆明镇的统一安排啊，本届。 正式选举投票之前，增加一个新的流程，由三位候选人分别发表施政演讲，时间是5分钟。还要演讲啊？对啊，用演讲作为你们综合能力的考核标准。今天找你们来呢，就是说这个事儿啊。我呢给你们准备了一些材料，仅供参考。你们抓紧时间回去准备，到时候镇领导会亲自参加的。
3: 千万可不能掉以轻心呐，知道吗？好。呀，这原来会了，这是点这个点那个。
4: 给您老头子吃点葡萄。
3: 哎呦，没心思吃这个。
4: 咋的了？这是又啊？你说外星这孩子，你这节骨眼跑省城干啥去？你这。
3: 孩子
4: 不都跟你说了吗？
3: 有些参考书要往回拉吗？你买参考书，你竞选完村主任去不中啊？非得，哎呀，紧张，高度紧张啊！我从来没看你这么紧张过。
4: 哎呀，我不是紧张，这有关我后半辈子在老米头子面前能不能抬起头来的大事儿，
3: 不能有半点闪失。
4: 神经病。
3: 你懂啥呀，老蒯？啊，这个，哎，行了，我说会嘛，你看，哎，
5: 爸，
3: 闺女好，你这晚了咋还不睡觉啊？早睡了，那不你给我吵醒了吗？哎呀妈呀，是吗？你干啥呢？我
5: 接你电话呢。
3: 哎呀妈呀，这都废话，这都废话。你那个爸想问你，发言稿准备好了没有啊？
5: 刚才逗你的，我看书呢，正在准备呢。<笑>
3: 好，我的意思啊，那什么，你那发言稿呢，打的那个字儿要大一点，我就怕你竞选的时候往台上一站，下边那么多人看着你的时候，你一紧张落几个字儿咋整？
5: 爸，我又不瞎。<笑>
3: 那什么，那个你把手机啊给他，上上闹钟，我就怕你睡过了啊，到时候赶不上班车，你说咋整？哎，赶不上班车，打的回来，钱呢，爸给你出。
5: 哎呦，爸，我不差你那点钱，我知道上好闹钟，赶班车。
3: 那什么，
5: 好嘞，得嘞，挂了。
3: 咋就挂了呢？这孩子。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我是赵波，邀您收看电视剧《米粮与麦青》。
2: 怎么回事啊，师傅？
3: 大家不好意思，车好像坏了。
4: 如果开始之前麦青到不了怎么办？
5: 如果米粮魏长林演讲结束他还没赶到的话，就直接进入下一个环节。
6: 我们竞选村主任市政演说环节正式开始。
7: 我会尽我所能带领大家致富，
8: 共同致富奔小康，那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
9: 祝你旗杆得胜，马到成功。

0: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1: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0: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2: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3: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4: 我发誓了，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5: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6: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7: 我想竞选村主任，
8: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9: 放鹿归山，
10: 梅花鹿主题文化节开始。
11: 我们绝不会辜负大伙对我们的希望。
12: 咱俩吧，挺合适的。
13: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14: 不是，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15: 你管闹，我管哭。
16: 哦，你就没事找事儿啊你？
17: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8: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9: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20: 看似普通的房间，其实也会暗藏危机。
21: 发现隐患，避免事故，规范细心，安全用电。

0: 我是赵波，邀您收看电视剧《米良与麦青》。
1: 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创业，使我们大家更快的能够走上富裕的道路。
2: 我要投麦青一票，是因为刚才麦青在台上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说到了我心里。
3: 我们呢，刚刚制定了新的发展规划，打算就着养路啊，顺便发展秋冬旅游。
4: 请关注《米良与麦青》第九集。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扫码呀，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喂，哥。啊，我知道，我现在已经在回宿舍路上了，放心吧，误不了事儿。挂了啊。

0: 师傅，你这车咋的啦？
1: 怎么回事啊，师傅？
2: 啊，大家不好意思，车好像坏了。
0: 你坏了，你耽误事儿吗？回家呢。

0: 麦青联系上了。啊，怎么说？他那客车呀，会在半路上了。哎呀，但是他说了，他让朋友开车去接他的。哦，哎，麦王书记，如果开始之前，麦青到不了怎么办？
1: 那就把演讲的顺序调一下吧，让米良、魏长林他们先上下演讲。
0: 那如果他们演讲完事儿了，他还没到呢？
1: 我们要严格按照程序执行。如果米良、魏长林演讲结束，他还没赶到的话，就直接进入下一个环节。

0: 你们打些底路，待会儿你不拉了，今天你过来，
1: 不可能一门见人，
0: 你看他，没有用，
1: 那都是，
0: 哎，都坐好，坐好了啊。现在，我们竞选村主任市政演说环节正式开始。首先，请候选人魏长林上台演讲，大家掌声欢迎。
2: 咱这
3: 礼貌性演说嘛，啥叫绅士？这礼貌。
4: 大家好，我是魏长林，从小在鹿鸣村长大，后来我曾去南方闯荡多年，有了一些积蓄之后，我就回到咱们鹿鸣村开始养鹿。我的鹿场现在有1200头，而且每年以20%的速度递增。如果大家选我做鹿鸣村的村主任，我会尽我所能带领大家致富，以我的鹿场为依托，为鹿农们提供便利条件。我保证让养殖户来年的收入3番。
3: 你不用说别的，小玉都不跟人干了。
0: 啊，讲得很好啊。那么接下来，请候选人米良上台演讲，大家掌声欢迎。
5: 好，好，好，好，好，哎呀，
6: 哎，哎，哎，好，好，好，米良，捞他，
7: 加油啊！
0: 哎，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8: 鹿鸣村的叔叔大爷、婶子大娘、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米良。
9: 好。
8: 说实话，最开始我不想来参加这个竞选，因为我跟二杠面条子，我们仨那个小鹿圈刚刚建好，我来了，万一要是真的当选了这个村主任，那就意味着我要拿出更多的时间跟精力，全心全意地为大伙服务，那这样肯定会耽误我养鹿。但是永清说，他来劝过我，我爸、小玉还有二杠面条子，他们也都劝过我，都希望我能来参加竞选这个村主任。而在他们劝我的过程当中呢，我逐渐地想通了一个道理：我是在鹿鸣村走出去的大学生，那就应该为大伙做点事情。而且带领着大家伙共同致富奔小康，要比我一个人挣钱重要多了，那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
10: 好，
8: 要带领大家伙过上那种跟城里人一样的幸福的日子。我想这绝不是我一个人的梦，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心里应该都有这样一个梦。而我米良有信心也有决心，能够带领大家伙去实现这个梦。我的话讲完了，谢谢大家，请大家投我一票。
11: 好，好，好，好，好，好，
12: 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
3: 咱们好啊！还有信心，咱们没信心。
0: 那个，而且信还没有到，咱们是不是进行下一个环节呀？

0: 麦晴，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1: 谢谢你啊，林森，我先走了。
0: 好，去吧，加油啊！
2: 好嘞。
3: 各位，根据咱们这个环节啊，还有一位候选人要上台演讲，那就是麦青。
4: 那麦青呢，因故不能到达现场，我只能遗憾地宣布。
2: 什么？
4: 哎，王书记，他来了，
5: 来了，来了，来了，
6: 他到了，麦青到了，
5: 来了，来了。
4: 哎，下面请候选人麦青上台演讲，大家掌声欢迎。
5: 张姐来了，
4: 快快快快快快，
5: 加油，
7: 加油。
1: 大姐，谢叔。大家好，我是麦青，刚刚从省城赶回来。今天我之所以站在这里参加竞选，是想有机会能够回报父老乡亲们对我的养育之恩。我从大学毕业回村，在食品厂做了一名会计，对咱们村的经济情况是比较了解的，对周边的乡镇企业知道的也比较多。和别的村比起来，咱们鹿鸣村最大的问题是在于咱们所有的鹿农都是单打独斗经营自己的小鹿圈，再用最原始的方式再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很难形成合力。后来到我参加乡镇企业干部培训班，我就更加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王书记和永清叔到城里去找我，邀请我回村参加竞选。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实话，现在我们吃饱穿暖已经不是问题了，问题是如何圆了我们每一个人心目当中更加富裕
8: 乡村振兴的梦。
1: 那么圆梦的路只有一条，就是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因为我们传统的养殖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下时代的快速发展，更不能适应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市场变化，所以我想把我们鹿鸣村的全部力量经过科学的整合凝聚到一起，形成合力，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创业，使我们大家更快地能够走上富裕的道路。为了这条路，我愿意回来，心甘情愿，无怨无悔地付出。
5: 好，
9: 说得好，
1: 谢谢大家。
10: 对不起，对不起，我想做一个补充发言。我知道，按照竞选规则，每位候选人只有一次发言的机会。那么我现在要求再次发言，显然是不合适的。但如果我不是候选人，我是不是就可以再说两句？
5: 李玲，
11: 啥意思？
10: 我要投麦青一票。
1: 李玲，
10: 这不是因为我们曾经的关系，也不是事先排练好的，是因为刚才麦青在台上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说到了我心里，尤其是他提出要建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是我没想到的。另外我了解他，他的善良，他的温柔，还有他的温暖，都让我觉得他比我更加适合担任这个村主任。
12: 这不完呢吗？
10: 所以我现在郑重地宣布，我退出此次竞选，并且会把自己的一票投给麦青。谢谢。
13: 麦青当主任，那是因为麦青比我更合适，他能够更快地带领鹿鸣村发家致富，懂吗？
12: 你这他跟我们这扯着干啥呀？
14: 米良哥，你真不想当这个主任啊？要不你再想想。哎，我跟我爸再研究研究，没准啊还有缓。
12: 行了，你拿我们当傻子呢？好像我们不懂的事儿，已经选举完了还能更改吗？这是既成事实的事儿，你就不要再给我们心理安慰了，行不？
13: 你就这句话说对了，不是已经既成事实了，你们在这磨叨啥呀？
12: 谁都能看出来，这个主任是你让给他的。
6: 对，
12: 既然是咱们让给他的，这个新上的麦主任就有责任、有义务帮咱们鹿鸣春晓集团做点贡献。
6: 说的对，找麦青，给咱批块地，扩大规模。啊，但是咱没钱买鹿啊。
12: 你就知道买鹿，咱们呢得考虑多种经营，是吧？最好能上一些就是投资小、见效快的好项目。嗯，
13: 我一直在想啊，怎么才能够在秋冬不产绒这几个月，让咱这梅花鹿继续发挥作用，产生效益？
12: 这个比较难。鹿茸、鹿角、鹿膏本来就是春天生产，到了秋冬就不生产了。要不为啥叫猫冬呢？
13: 猫冬就不能赚钱了啊？咱们要是把这个事儿给攻克了，那咱们就领先别人了，这不就是商机吗？
12: 咋攻克呀？
13: 你比方说，开个客栈，把这个梅花鹿观赏和旅游给结合起来，让城里人呢到咱们这儿来，是既看梅花鹿，又住农家院，还吃农家饭。
12: 啊！
14: 哎，这事儿靠谱啊！就那个韩家村人二凤，他们家就开客栈呢，什么十一、中秋、春节，那人都老满老满的了。听说是个叫啥网红店。
13: 对呀。咱们也可以弄个网红店呢，
6: 网红店靠谱啊！我会唱歌，我又会跳舞的
14: 啊！
6: 我就带这个网红店，直接能带起来。
14: 行
12: 行行，你别管是啥店，但是你就是真敢看着他，你没钱呐！咱们现在每天中午供那个鹿一顿苹果都费劲，
13: 慌什么？咱们背后不是有麦主任的吗？啊？
6: 哥，你那意思？让麦青给人掏钱，他能掏吗？
7: 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屯儿啊。
11: 收拾呢？
15: 啊，王书记，来来来，快坐坐坐坐，来，我给你倒杯水，快坐。
11: 准备回家了，
15: 哎呀，是啊，我现在是无官一身轻啊，准备回家好好的享受享受生活喽。哎，来，王书记，
11: 哎，喝水。
15: 我跟我老伴商量好了，准备去海南旅旅游。我女儿小玉啊，把那个酒店给我们订好了。我一看照片，哇，老漂亮了。
11: 不瞒你说，我来你这儿之前，我先去趟你家，啊，给你媳妇儿做了做工作。
15: 什么工作呀？
11: 是领导对麦青提出的成立养殖合作社的想法，很支持。嗯，这些年轻人呢，有想法、有热情、有闯劲儿。嗯，但是毕竟工作经验不足啊。
15: 是，
11: 还希望你这匹老马扶他们一程。嗯哼。
15: 你，王书记，你怎么能这么干呢？你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我商量，跟他商量什么呀？不是你们这太不尊重我了，这太让我伤心了，王书记，你们这不带这么干的，王书记。
11: 年轻人嘛，扶一把，扶一把，你这是定海神针呐，
15: 王书记，你这。
16: 哎呀，怎么的？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啊？啊，我媳妇都洗上床单了。
17: 你好好看看，这不是咱的床单。
16: 这谁的？爸妈那屋的啊？
17: 麦青那屋的。
16: 不，你是不是闲的呀？啊，狗拿耗子，你这不是吗？他自己不会洗，没长手啊？
17: 你懂啥呀？我呀，这叫感情投资，知道不？咱们都是一家人呢。那麦青刚当上村主任，忙得脚丫朝天的，我帮他洗洗床单怕啥呀？你现在呀是村主任的哥哥了，你妹妹啊能帮你好些事儿呢，还能帮你迅速脱贫致富。
16: 脱贫致富？

0: 咋脱贫致富啊？我娘家那个村儿，现在在搞什么村屯整治？村主任啊，就把这工程交给他姐夫，他姐夫就是搞工程的，他姐姐家呀一下子就脱贫致富了，人家是工程干得漂亮，钱赚得漂亮，俩漂亮。
1: 哎呦，你还别说啊，真是那么回事儿，我得找我妹儿去。
0: 哎呀，拉倒吧。
1: 要不说你是个榆木疙瘩脑袋呀？你现在能直接给你妹说这事儿啊？那他刚当上主任，多敏感呢。也是啊，那咋办呢？
0: 你妹最听谁的话呀？
1: 咱妈。
0: 让咱妈给她说去。
1: 行。<笑>
2: 同志们，在这个金秋时节啊，我很高兴看到，鹿鸣村换届选举工作顺利完成，我向新当选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祝贺。你们这届班子啊，平均年龄不到30岁，非常年轻的班子，我对你们充满了信心。 对新上任的鹿鸣村村委会主任麦青同志，绝对的信任。我相信，在麦青同志的带领下，班子成员兴旺一处响，劲旺一处实。加上你们永清书这根定海神针呐，你们一定会带领村民们开创出新的局面。下面我们请麦青同志讲话。
3: 支部委员、村委员们，大家好。首先呢，我要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把这么重的担子交给了我。我一个小女子，肩膀瘦弱，本来呢是承受不住这么大的压力的，但是王书记给了我信心，有上级党委做我们的坚强后盾，有村民们对我们工作上面的支持，我相信，只要我们苦干实干，我们鹿鸣村的事业就一定能够搞好。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麦青主任新官上任，
2: 我看呐，这丫头片子没有什么太大的气候。
3: 为啥？
2: 你想啊，鹿鸣村这人际关系多复杂呀，你六叔在的时候都没整明白，何况他呢，我看够呛。
3: 老高啊，这就是你小瞧他了。据我观察呀，这丫头很有头脑，我六叔在眼界上学识上都跟他没法。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赶快的笼络他，
4: 把新主任变成咱自己人，
3: 这样以后咱们做事来方便。
2: 那怎么笼络啊？现在这行贿受贿也太危险了。哎，
3: 行贿受贿的事儿咱不能干，我的宗旨就是顺其自然，投其所好，只有这样才能笼络住麦青的心。
2: 明白。
5: 妈，吃辣椒呢？
6: 啊，
5: 那啥，萝卜在啊？
6: 拉倒吧，你不会。
5: 我咋不会？我会。
6: 拉倒，会啥会？
5: 我真会。
6: 有事儿啊？
5: 妈，那个，你帮我个小忙呗。
6: 我能帮啥忙啊？
5: 我求你跟我妹说个事儿。
6: 那我得咋帮你啊？
5: 是这样的，妈，全区都在搞村屯环境整治，就是把村屯环境治理好。人别的地方都开始了，如果我妹能把这个活让我干的话，那我可就彻底咸鱼翻身了。
6: 哎呀，这可不是小事儿啊！你妹刚上任，她能答应吗？我就只能试着问你妹妹。你妹要是答应了吧，你就给人家好好干，别光为了挣钱，工程得给人家干好了。你听着没有？得给你妹长脸。
5: 行，妈你就放心吧，我一定好好干，我一定干好了，让大伙看看。
6: 哟，你别说呀，我儿子进步了，妈心里高兴啊。
5: 我帮你穿了吗？
6: 上边去去去去。
5: 那我走了。
6: 去去去。
5: 妈你。
6: 哎，去去去去去。
5: 谢谢妈啊。
7: 心情也回来了，
8: 哎！哎呀，我说老婆子呀，你说这一天都看不着你的影，你这干啥去了？神叨的，
9: 我这在村里头搜集情报呢嘛。
7: 哎呦，还挺神秘，搜集啥情报去了？
8: 就是啊，搜集啥情报？
9: 搜集一下麦青上任，咱们屯里的人咋反应的呗？
8: 反应咋样？
9: 啊，总体还不错。
8: 这不跟没说一个样吗？这不是。
9: 哎，不过我无意当中发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儿啊。
8: 啥有意思的事
9: 儿？二杠他们几个上村委会了，说让村委会帮他们建鹿鸣村小客栈。哎，这是新鲜不？
8: 这是有啥新鲜的？啊，在别的屯儿吧早都搞了，那不就是建饭店、农家乐、建工厂。你只要有靠谱的项目，跟村委会一申请，村委会就给你出钱，这还新鲜事儿啊！
9: 哎，那你们说，那咱这超市靠不靠谱啊？
7: 靠谱啊！咱这个方便群众活动市场咋不靠谱啊？而且呀，咱这已经是鹿鸣村的核心产业了，除了那个魏长林的鹿场，属咱超市最靠谱。
9: 哎，那把咱们的超市给它扩大了。你说这不是最靠谱的事儿吗？
8: 哎呀，老婆子，真靠谱啊，
9: 是不是？
8: 你那意思我明白了，咱们跟村委会申请资金，把咱们超市给它扩大规模。
9: 对，
8: 那这个事儿啊，你得找麦青好好唠扯唠扯。
9: 哎呀，我不找麦青，麦青刚上任，找他人太多了。
8: 那你找谁呀？
9: 我 找小玉他爸呗。小玉啊，这回建钢厂的事儿你可多帮忙了啊。
10: 那个老韩呐，这个下班以后啊，咱们得拎点礼品啊，咱们得礼节性的去拜访拜访。
9: 哎，小玉，你干啥去？
7: 我还有点事儿，我先出去一趟啊。
9: 不，这还啥意思啊？
10: 看着没，这就是你请来的姑奶奶呀，这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哎呀，
9: 行了，别整那没用的了。那我就问你，从哪小玉来，咱家超市的营业额上不上升？
10: 哼，那该咋是咋的，每个月都翻一番。
9: 可那就得了呗，不管他啥样，咱们都得接受。
10: 接受，
9: 干活去。
10: 好。哎呀，
11: 叔，我到几个屯子里去转一转，这里就交给你了啊。
12: 用谁陪你下去？
11: 不用谁陪，我自己去就行。
12: 那这样，我给下面那几个屯子打个电话。
11: 不用，哎，叔。你别给他们打电话，你一打电话呀，他们就有所准备了，这样我很难掌握到最真实的情况，我就直接下去，这样最好。
12: 哦，行行行，那你就直接下去吧。嗯，
11: 好嘞。
13: 麦主任，
14: 麦主任，哟，
11: 你们怎么来了？有啥事儿啊？啊，
14: 我们觉得你们当领导的都挺辛苦，所以呢，就拿了一点水果慰问一下哈。
10: 可甜了，这水果啊，
14: 尝尝。
11: 叔啊，你这当村主任这么多年，他们仨有给你送水果吗？
12: 连水果皮都没送过。
11: 那这好好的，这是为啥要送水果呀？
14: 我们现在突然有点觉悟了，所以呢，弄点水果表达一下心意。啊？
11: 嗯，啥心意啊？
10: 你虎啊，那啥心意还看不出来啊？你好像榆木疙瘩，你说谁呢？有这么漂亮的榆木疙瘩？

0: 啊，对，我说错了，我说那意思就是我，我是于木刚子。嗯，
1: 你以为长那么漂亮，不理他干啥意思啊？别说话，
2: 行了，有事说事儿吧，直说。
3: 就是我。

0: 路啊，顺便发展秋冬旅游。宝二杠家呢就改造成客栈，
1: 但是我们的钱呢全都用来买路了，还不够，还贷了款。这永清叔帮着办的。
2: 对呀、
0: 啊。哎，所以现在就没有多余的钱来改造客栈了。
3: 所以你们就到村委会来寻求支援。
1: 对，对呀，咱们村里头不是有收入吗？像什么酱菜厂啊，承包地啊，这都是赚钱的项目。所以我们就想啊，能不能把我们这个项目给制定成一个帮扶计划？
4: 啊，我们要的也不多，拿10万就行。
2: 口气不小，张嘴就10万，
5: 那10万多吗？10万呢？那10万一点都不多呀！大哥赌吧，一把干出18万，那才叫多呢！
1: 你给我闭嘴！这
3: 不行了，行了。但是呢，这个事情啊，我说了可不算，这个得向上级领导汇报，要经过镇里边的领导批示了才行。这样吧，你们回去写一份详细的报告给我，我给报上去，成不成我可不敢说啊。哟，我还赶时间，我先走了啊。还有啊，这个水果拿走，以后别再送了。
0: 不是，这水果就不拿了，这
4: 就拿走呗。人说不要了，咱别浪费。
2: 是吧？
0: 叔，您忙着，
4: 给我一个。
2: 这一天，
0: 领导慢点骑，注意安全啊。
6: 哥，咋办呢？
1: 啥咋办呢？好办呢。所以从明天开始，咱磨他。
7: 17、18、19、20、21，哎，不对呀，不对呀，1、2、3，干啥？吓我一跳！
8: 你干啥呢？在这儿？
7: 我这是查路呢，少一只，估计是有人偷路，再报警了。
8: 再数一下啊！5只、6只、7只、8只、9只、10只是。哎！啊！你那眼睛小的那么大只，都你都看不见啊！
7: 哎呀妈呀！你说我都数多少遍了，你也不起来！
8: 来，
7: 失惊一场！哎
8: 呀！行了，
7: 真是
8: 找着就好了。进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7: 我就是差点报警，这事整的。
8: 在就好，快点！
9: 我老公回来了，
3: 今天做啥好吃的？我来帮你。
9: 忙活一大天还帮妈做饭呢，我炖肉了，你爸爱吃。你帮妈切豆角，妈再给你炖个豆角。
3: 好，今天刚好啊，有时间，我不得表现表现啊。
9: 姑娘啊，你是当上村主任了，忙归忙，可得注意身体哦。
3: 就放心吧，妈，你老姑娘那缺点老多了，可是有一样优点呀，身体好。
9: 别嘚瑟，身体好也得注意才行啊。我想好了，从明天开始，妈就给你做饭，做完饭就给你送到办公室去。你看你吃着热乎的多好。
3: 不用，我早上搁家多待一点，中午一热不就成了吗？我们办公室还有微波炉。
9: 不行。微波炉能给妈做的好吃吗？你就听话吧啊！
3: 辛苦妈了。哎，妈，最近我爸咋样？
9: 哎呀，最近你爸那可进步了，咱家不养鹿了啊。哎呀，你爸现在琢磨种果树了，这家子的每天又看书又看报的，还在网上找资料呢。
3: 那你回头跟他说。他要是需要什么技术上的支持，就告诉我，我给他找人。啊，
9: 你哥那儿倒是有个事儿想让你帮忙。
3: 啥事儿啊？
9: 现在那个镇上不有个啥政策吗？叫什么村屯整治
3: 村屯整治？
9: 哎，对，我看现在都大兴土木了，都整治上了。我寻思咱村不也得整治整治吗？那你们不得找工程队啊？你雇谁不都是雇呢？你还不如让你哥组建个小工程队了。你把整治

0: 这活都包给你哥呀，你哥是不是就有个营生干了？
1: 包工程啊？嗯。那他为啥不直接跟我说啊？还非得绕这个弯儿？
2: 他敢吗？他不怕你呲儿他吗？
0: 行，晚上等他回来了，我好好找他唠唠。你放心，我肯定能处理好这事儿。
3: 儿子，来，快吃，吃完了再写。来来来。
1: 哎，别动，别动，别动！嗯，你先吃我不饿，我写完再吃。
4: 不是你写啥呢？你这连饭都顾不上吃了。
3: 哎呀，我给村委会啊写个报告，我们打算把二钢家那空房子改建成客栈，但是改建客栈呢需要钱呢，所以呢我们就打算啊向村委会求助，最好啊是能让村委会跟我们合建。
1: 哎，不是你们几个脑子瓜真灵啊，能想得出跟村委会合建？
5: 对呀，这样啊，我们就可以充分的利用村子里的资源，而且村委会啊要多了一家下辖的村办企业，一举两得，多好！
1: 好，好，好。哎，我说啊，你抓紧写啊，写完了我也看看，这是新生事物，我也得好好学习学习。
0: 行，您等好吧啊。
5: 哎。
0: 哥，嫂子，
5: 哎呦，
0: 哎呀，妹儿啊，来来来，快坐，快坐。
1: 看电视呢，刚买的烤翅了，多吃点。啊，就吃一块，嫂子。你嫂子最好这口。啊，我去厨房烧点水，你慢慢聊啊。那成。嗯。
0: 哎，哥，我听妈说你想组建工程队承包工程。今天这个会呢，我来。
1: 哎呀，妹儿啊，把大伙请来呢。这一阵给哥都闲坏了，我得出去干点活啊。
6: 再说咱还欠人家临时65万外债没还呢，是不？咱得想办法还债。
1: 哥，你能这么想，我真是挺高兴的。咱们的确是需要增加收入，尽快还债。但是我是在想，你说你一没有经验，二没有资质，你咋承包工程呢？
6: 啊，怎么回事？
1: 这个我都想好了。我有一个中介同学在城里开建筑工程公司的，咱可以挂他的公司上啊，给他交管理费。
0: 至于经验嘛，妹儿，嗯，就是，咱没吃过非洲肉，还没看过非洲走啊，多听多看多学呗。嗯，哎，哥，我看见啊，你现在有这股子上进的劲头啊，真的，我挺高兴的。我觉得只要你努力干，嗯，你以后肯定是能成事儿的。
6: 是，
0: 你看这样行不行？我把你介绍到隔壁韩家村落工地去，你搁那实习段时间。
1: 等你有了经验，有了技术，我们就马上着手弄咱村的事儿。嗯，行，只要能实习，哪个村都无所谓。那可就得从最基础的工作开始干了。你行吗？妹儿啊，只要你能让哥承包工程，啥活我都能吃。
0: 妥了，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嗯，那我马上去安排安排，明天一早我陪着你过去。
1: 行行，
6: 加油。
0: 哎呀，干啥使那么大劲？多锻炼锻炼就有劲儿了。
1: 好，
6: 走了啊。
1: 行，谢谢妹儿啊。
0: 不客气。
6: 还活着。
7: 哎呀，我也要当老板。

0: 哎，领导，什么指示？
1: 哎，你说的有关剑客栈的申请材料，今天晚上你能写好吗？
0: 领导，不瞒您说哈，我现在正在加班加点的赶制材料，
2: 估计再有几个小时差不多了。
1: 啊，行，那你写好了马上就发给我。明天一早啊，我要去镇上开会，
3: 见到王书记，我顺带着提一下这件事儿。
0: 哎，领导啊，你这效率也太高了，雷厉风行啊。
2: 行，那我加班加点，保证在明天天亮以前完成任务。
1: 成，晚安。
2: 晚安。

0: 跟他谈咋样啊？
1: 我跟你联系的是咱们镇啊专门搞村屯治理的工程队。
0: 他们啥态度啊？
1: 你老莫办事儿，他们能不同意吗？
0: 太好了，
1: 这个队长啊叫老陆，一会儿啊我带你过去，然后你跟着他呢好好学学，等你上手了，组建了咱们自己的工程队，就可以竞标咱村的工程了。
0: 行，妹儿你放心，这回哥一定好好干，绝对不能给你丢脸。
1: 成，你有这个态度我就放心了。不过有一样啊，你去了可千万别透露出来你是来实习的，同行是冤家，知道不？到时候老陆该不好好教你了。
0: 那我咋说呀？
1: 你就说你不是来实习的，是过来干活的，没啥经验，让陆队长好好教教你，多带带你。
0: 行，我听你的，咱不说实习，就说来干活。
1: 嗯呐，
0: 上车。你先上。嗯。哎，好嘞。这么瞅我呀？
1: 你说说你哥，你这穿的也不像干活的呀。
0: 不是咋的？咋不像干活呢？我
1: 这白衬衣，
0: 我一会儿到工地就换了。
1: 哦，你说呢？
0: 那你出门你不得穿立正的？
1: 不让白衬衣，一会儿弄成黑衬衣了。哎，那儿呢？陆队长，陆队长这儿。
2: 你好。
1: 陆队长，
2: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陆队长，这位啊是我哥哥麦冬，这位是陆队长。
0: 啊，陆队长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陆队长，那我哥就辛苦你多照看着点，他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尽管说，千万别客气。
2: 你放心，在我手下没问题。
0: 那个陆队长，咱们先从什么工作干起？
2: 你都干过什么工作？
0: 我啥工作也没干过呀。啊，
2: 那没事，咱就先从这个泥瓦小工开始干，啊。大力，
0: 对对，
2: 大力啊，大力，哎，
3: 队长，
2: 大力，哎，这个啊是麦冬新来的小工，以后啊就交给你了啊，
3: 没问题，队长，放心。那跟我走吧。
0: 行行行，那我去了啊。
1: 哎，去吧。
0: 好了，
1: 记得换衣服啊。
0: 好嘞，好嘞。哎，
2: 我说麦小主任，哎，你真忍心把哥哥扔在这工地上吗？
1: 忍心，那不吃苦怎么干大事呢？对吧？陆队长，我还得辛苦你，麻烦你呀，按照最严格的标准去要求他。在这儿我先表示感谢。哎呦，
2: 麦行主任，只要你舍得，他在我这一个月呀，啊，保证让他脱胎换骨。
1: 太好了，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3: 来吧，兄弟，咱呢就从搬砖开始，把这些砖放在那边砌墙的工地上，一定要供上那三位师傅使唤，能行？
0: 行行，这我行。这个我问一下，咱干这活有工资吗？
3: 有啊，咱这工资可高了，那比一般工地的工资都高。我刚从省城回来，那比省城的工资都高。
0: 哥，那个一天能挣多少钱呢？
3: 像你这样刚来的，管吃管住，一天80。
0: 才80啊？
3: 你看，你别急呀。你现在是小工，一天80。等你干好了，那泥瓦、木工、电工，那挣的就多了。我师傅，瞧见没？拉瓦那个，一天280。
0: 对呀，那280，这一个月下来2000块钱。
3: 那可不，前途光辉灿烂，你得加油干呐！来吧，开始搬砖。
0: 好好好，
1: 哥。我先走了啊，你在这儿干
0: 啊！放心吧，注意安全哦。
1: 知道了。

0: 我是赵波，邀您收看电视剧《米粮与麦青》。
1: 养殖合作社，那我理解就是把大家伙鹿都弄到一块儿养。
2: 那没鹿咋入社呀？
3: 可以加入技术股。
4: 咱们一定要想尽办法阻止他们。等这些鹿农集合在一起，开了大型的鹿场，我们还有什么竞争力？
5: 你要把这10万块钱捐赠给我们合作社？
6: 我拒绝参加你们的合作社。
3: 为啥呀，米粮？你到底为啥不愿意参加呢？
2: 米粮。
7: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8: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9: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1: 鹿鸣业，风雅无比。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2: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3: 不如大家一起
12: 去观赛。
1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4: 欢乐聚会！
1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3: 一起看，
14: 还有趣。
13: 这个暑假，
12: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8: 店主拟定，
19: 自助扫码，
1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7: 主动承担，
8: 走啦，
1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 我要吃那个。
1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0: 谢谢。
1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你说这孩子，他怎么就这样了呢？我现在一直都没有发现。
1: 志远啊，小丁这么阳光的一个孩子，怎么突然间就有抑郁症呢？有没有可能是误诊呢？
0: 我找医生咨询过了，医生说，可能是因为上了初中，学业比较重，也有可能是因为青春期的关系。而且医生说。 一些看起来阳光开朗的孩子，不代表就不会得这种病。我这个当父亲的真是有点不合格。
1: 那我接个电话。
2: 是 P 的，而且非常拙劣。
3: 我也去核实过了，诊断书上的诊所根本不存在。
1: 我知道了，但是这件事情先别让丁教授知道，知道吧？
3: 好，我知道了。

0: 丽苏啊，我决定了，孩子学校的活动，我还是应该去一趟。
1: 去了以后，你就要在小丁面前跟他装出一副恩爱夫妻的模样，这样就可以稳定小丁的病情了，是吧？
0: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知道这么做对你来说很不公平，可就孩子目前这个状况，如果他知道了我们分开的消息，那无疑是火上浇油。 这关系到孩子的健康。

0: 我可读不起。你要去露营，我没有意见。但是我觉得当务之急是要更直接的去处理孩子的病情。我有一个建议。
1: 曼妮，你是带我来这里干嘛？这是我以前住的地方哎。一会儿到了你就知道了。哦，朱阿姨，早上江江要吃过了吧？吃过了。这个是阿东的家哎，你们认识他呀？哎。
2: 姐，你怎么来了？来来来，进来坐。来，进来呀。哦，这是什么情况啊？哎呦，可咋动脚功夫啊？让老婆和女朋友认识，最危险的关系是最安全的。没联系。阿佳，你怎么来了？
0: 我来怎么拆穿你的真面目呢？
3: 朱阿姨，我今天叫你来，就是想告诉你，这个阿东他是个骗子，你知道吧？他这边跟你谈着，那边喏还跟他好着嘞。
2: 那啥呢？啊，跑到阿东来还干不干？
0: 是不是误会了？我和阿东是朋友。
3: 对的，丽丽我也认识的。
0: 朱阿姨。
1: 这就是这个片子厉害的地方，他真真假假，让你分不清楚。
0: 上次呢，我来看到他们两个在门口，哎，绯闻来绯闻去的。
1: 你为个为事体啊？
2: 什么？我跟他绯闻？
1: 哎呀，哎呀，哎，昨天你出门手机忘记带了，哎，我出去给你送手机，记得吧？那个。
2: 哦，嗨，
1: 哎。 我说这位女士，你肯定是误会了。我跟阿东是一个剧团的朋友，哎，我们最近在拍一个短剧嘛，那我们两个演夫妻，刚好那天在对戏，哎，还在剧情里面还没出来呢。哎呀，不是你想的那样子的。
2: 剧团拍片，浓头
0: 美尾的还谁误死嘛？喏，
1: 哎，
0: 搿啥事体我晓得个呀。
2: 哎呀，这好像还真的是误会了。
0: 误会什么啊？朱阿姨被他们靠进去，你知道吧？
4: 他们就是利用这种身份来掩饰，现在事情很清楚了，他们俩就是联合诈骗，还剧团拍片，我也是上过镜被采访过的人，好吧，这点小伎俩瞒不过我的呀。魏老师，丽丽，
1: 哎，导演来了。
4: 丽丽，夫妻戏打怎么样了？
5: 打得不要太好啊，已经有人误会我们俩是夫妻了。
4: 今天有学员吗？
1: 好像没有啊。剧本，看看。什么的？他们拍的这个戏，下个月电视台要播的。
4: 你去调查一下，你去调查一下。好，等快点啊！
1: 我们是电视台的工作人员。
4: 哎，
1: 不信，来来来，看看。
4: 证件看了没？来，我去看点啊。 那边，那边。

0: 哎呀，我们也是好心办了坏事。
1: 好心？
0: 哎呀，吴哥，你们能晓得呀？
1: 是孙姐让你去的吧？不是，跟他没有任何关系，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孙姐不许找你，你怎么知道我跟阿东的事情？ 天天防着我，好，我也可以防着他。
0: 哎呦，周阿姨啊，这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千万不要影响你们母女感情啊！魏先生那边改天我会去。

0: 去道歉的。你有没有生我气过？你弄毛我洗薄了哦。
1: 就这样走啦。
0: 啊，
1: 好嘞，我知道的。你没有坏心。
0: 我朴初阿姨，你可原谅我了。
1: 认识你十几年了，你什么样性格我不知道啊，嘴巴厉害，心肠不坏的。有件事情啊，我想来想去，还是找你最合适的。
0: 哦，你说你说，只要我能做到，我一定全力以赴。
1: 阿通的情况呢，你也是知道的。这些年，他四处打零工，这个年纪轻的时候也不觉得，现在人到中年了，体力也不行了，那将来老了，肯定有一天是做不动的。他又没有退休金，你说怎么办呢？
2: 朱阿姨，您的意思是？
1: 我比他大将近20岁，我总归是要走到他前头的呀。那他将来像我这么老的时候，那没人照顾，做捏瓦。所以我想给他买一份养老保险。
0: 哦，干嘛弄小马肚子啊？
1: 哎，宝贝，
2: 我们公司现在的养老险应该分为两种分红险，还有传统险，你觉得阿东到底适合哪一种？
3: 让我想想啊。
4: 要不这样，我去做几套方案，到时候看看张阿姨什么意思吧。
3: 我不是这个意思。
4: 那你什么意思？
3: 我总觉得哪里还不太对劲。
4: 什么意思？
1: 喂。
5: 胡曼丽，儿子的确诊书到底是怎么回事？
6: 我先接个电话，你往前走，我一会儿就来啊。
3: 哎，丁达尔平时表现得没心没肺的，可医生说有一种抑郁叫阳光型抑郁。
5: 胡曼丽，你满嘴还有没有句真话了？这份确诊书是假的，对不对？
3: 啊？什么？喂？什么是假的？
5: 你别跟我在这装，我知道你听得见。你听着，儿子的露营我是不会去的。我们分开的事情，你打算什么时候跟儿子说？
3: 我跟你说啊，现在肯定是不能说的，你知道吧？儿子要期中考试了。
5: 行，你不说是吧？我来说。
3: 你不许说！儿子要是知道了有什么，我跟你没完！我告诉你啊，
5: 这件事情由不得你。
3: 你不许说！你不许说，听到没有？我告诉你，你如果敢说的话，你以后家里人都别想见孩子了。
5: 你敢？
7: 你看我敢不敢？
5: 什么人呢？啊！
3: 别急，
5: 我竟然敢威胁。
4: 哎，等等。周阿姨的事情你说清楚了吗？
3: 弟弟啊，我现在有一些事情要去处理，周阿姨的事情晚点说，好吧？
4: 不是，今天的事情今天就要说清楚嘛，到底哪里不对？
3: 他外面没有其他女人，不代表他就不是个骗子。你想想啊，周阿姨跟她老公结婚快40年，人刚走2个月，外面就有人了，还要给他买100万年金，这正常吗？
4: 那多久才叫正常？周阿姨的老公离开了她，她多久走入新生活？对你来说，这才叫正常。
3: 这我不好说，反正2个月，肯定是太快了点。
4: 其实周阿姨应该像你一样，走不出分开的阴影，逃避现实，这才叫正常，对吧？
3: 你有病吗？没事说我干什么？
4: 不是分开了就分开了，整天埋这埋那的，累不累啊？哼，哎，你这个不叫逃避现实。
3: 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我儿子，他知道了受影响的。
4: 还是自己去？
3: 你懂什么？
7: 我要真的有

0: 我跟你邱阿姨还有点事儿，你自己上楼，有什么事的话给我打电话啊。
1: 爸，你下来，我有话要问。

0: 怎么了？
1: 我妈惹你了？
0: 没有啊。
1: 那你惹我妈了？
0: 儿子，有很多事你现在还不懂，等你再长大。
1: 是因为车里那个女人吗？
0: 不是。
1: 我都看见了，你那个车也是她给你的吧？你把车还给人家，你回家跟老妈道个歉，我再帮你说两句话，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我妈那个人你也知道，嘴硬心软，刀子嘴豆腐心。
0: 我跟你妈分开了。
1: 什么？
0: 我跟你妈一个月前就分开了。

0: 丁丁，你爸爸带你去看心理医生啦。
1: 还一直说他忙，脱不开身。
0: 说闭关到了最后冲刺阶段，我们又看你很想叫他去，所以想了。
2: 你们分开了。
0: 他跟你说啦？
1: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不是呀，这毕竟不是什么好事情，你说是吧？
1: 丁丁。丁丁，丁丁，哎，你干嘛呀？哎，开门呀！
0: 丁丁，
1: 你不要生气呀，丁丁，你要考试了，你知道吧？我不想影响你的情绪，你外公呢，血压也不稳定，我是为你们好，你知道吧，丁丁？
3: 拿去，生了卖了随便你处理。你要早告诉我，我肯定不收那个女人糖衣炮弹，我连见都不会见她。

0: 我不怪我啊。
1: 我怪你干嘛？
0: 对不起啊，对不起。
1: 又不是你做错事情，你说什么对不起？
0: 不是妈妈不好。我们分开，你没事情吧？啊？
2: 分开，我肯定不希望的了。但是事情都已经这样了，老妈，别难过了，分就分了，没什么。不管怎么说，你还有我。

0: 说清楚了就好。孩子比我们想象的要坚强。说点别的吧，你分洞那边已经找过我好几次了。志远，要不你给个时间。
1: 哎呀，又是饭局，看就算了。
0: 你怕什么呢？你分洞他也不介意，再说他是志哥的房东，你就当是帮我一次吧，好吗？
1: 我不是不帮你的忙，是对自己没有信心。我这个人什么脾气你是知道的，如果只是简单的吃个饭喝个酒随便聊聊天，我没什么呀。哎，我就怕那些老板附庸风雅，动不动就要跟我聊艺术聊哲学。我只要听到那些乱七八糟的观点，我就忍不住要去反驳，到头来呢，哎，没有培养感情，反倒是给你添堵。
0: 志远，这就是你的魅力所在。你安心，那个李奋斗也不是什么小心眼的老板。再说，万一你真的是说了什么得罪了他，我也无所谓啊。你跟他之间，肯定是你更重要啊。如果到时候你真的不开心了，你转身就走，我肯定不拦你，好不好？
1: 好吧。
0: 谢谢。
2: 还没说完，来把牛奶喝了。
3: 怎么了？
2: 我想说我们分开的事情，你真的不怪我啊？
3: 我怪你干嘛？要怪也怪我爸，我没那么脆弱。
2: 哎呀，我是说我跟你爸分开也没征求过你的意见就让你跟了我。
3: 这又征求我什么意见啊？这不明摆着呢吗？你要真征求我意见了我才怪你。
2: 感情嘛是我们好，但是怎么说你爸也是大学教授呀。
3: 所以呢？
2: 他现在大小也是网红，我听你中年阿姨说了，他现在挣的不比我以前少。哎，
3: 所以呢？
2: 他那新老婆人嘛是恶心了点，但他是辅导机构的老板，手上教育资源肯定是多的，你要是跟了你爸，他也可以帮帮你嘞。
3: Stop， 胡曼林女士，我再也不想听了。
2: 有一说一啊，我就怕你跟了我，我会拖累你。
3: 不是，老妈，你怎么突然自卑起来了？他是大学教授，你是中专毕业，你就低他一头。
2: 我刚刚说了呀，
3: 胡曼林女士，你睁开眼看看，这个家里哪样东西不是你挣钱买的？你哪里比他差了？不许你再这么看不起自己。
2: 你真的这么想啊？
3: 胡曼林女士，自信一点，只有没本事的人才需要拿什么钱啊、资源啊这些有的没的说事儿。你在我心里是最棒的，这一点从来没有变过。
2: 谢谢你儿子啊。
3: 嗯
2: 什么你要起来他快做作业，做完早点睡啊。
3: 哦。

0: 喂，
1: 喂，哎，周阿姨，你等怎么说？
0: 坐，但必须要和孙杰说清楚。
2: 为什么？
0: 这一单要做，就要做得漂亮，让人挑不出毛病，让所有人看到我胡曼丽的实力。

0: 明天我会把你的东西快递到你学校，记得收。
1: 什么？他居然要给那个拆白党买养老保险？你疯他了？哎呀，我不同意。
2: 其实你母亲给阿东买养老保险不需要经过你的同意。
1: 你这个同事什么意思啊？哦，为了钱什么昧着良心的单子你都可以签是吧？
2: 不是，
0: 误会，你先别说话。孙杰，一开始呢我的想法跟你一样，就觉得那个阿东是个骗子。那后来我跟薛小舟跟了他7天，我发现这个人跟你妈他们真的是在谈朋友。
1: 曼丽，我爸爸才去世2个月，我妈就要给另外一个男人花这么多钱。哎，100万。哎，
0: 是，
1: 哎呦，谈恋爱，我看你们真是啊，为了挣钱真的是啊，什么话都想得出来的。
0: 哎呀，不是这样的。
1: 胡曼丽，我警告你，我妈这个单子你不能接。
0: 孙杰啊，
2: 这是你母亲的自由。
1: 胡曼丽，我今天就要你一句话，我妈这个单子你接还是不接？
0: 亲爱的，你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讲。
1: 我讲呀，
3: 你亏不了这么多人。
0: 不要讲不要讲，坐下来坐下来讲坐下来。孙杰啊，我呢比你大几岁是吧，经历时间比你多一些，生活他有时候他就没有道理可讲，知道吧？有些事情发生，你再难过，你哭过闹过，最后只能认了呀。别想了，日子要过下去。
1: 好好好好，我请你来帮我，你给我上课，那是我妈。哎，我不能看见她犯糊涂。
0: 我做啥了？断一起了？
1: 我洗了怎么了？哎
0: 呀，我明白怎么了？我明白。
2: 不是你干什么去啊？
0: 他情绪那么激动，不要出事情的。

0: 你买的啊？
1: 哎，我买的。
2: 妈，妈，
3: 哎，来了怎么也不说一声啊？
2: 妈，你非要给那个插白党买养老保险吗？
3: 是，
2: 我不同意。
0: 我不需要你同意啊。
2: 你要跟他在一起，对吧？这是你的自由，我管不到。但是钱是你和我爸两个人的，我是你的女儿，我不可以眼睁睁看着你的钱被这个男的骗走。
3: 买养老保险这个事儿是我提议的，他怕你有想法，他让我不要买。孙杰，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阿东他不是骗子，他对我，我对他，我们是认真的。
2: 哎呦，认真的！哎呦妈，妈，哎，你是不是疯掉了啊？你昏头了吧你？我爸才去世两个月啊，你就要跟这个男的在一起啊？啊，你真的是昏头了吗你？
0: 哎呀，母女之间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的？不要吵，不要吵。
2: 哎呀，周阿姨啊，这件事情呢，我跟小周忙进忙出，了解的也比较全面。那阿东对你确实很好，但是家里刚刚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孙杰刚才态度不好，但是心情可以体谅，是吧？
3: 你们都觉得两个月太短了。那你们说要我等多久？
4: 等两年还是等20年？
2: 不要生气，不要生气。
0: 我们不是这意思，我们
3: 等，我这一辈子都在等。过了年我就60了，你们还让我等，是要等我死吗？
0: 老实告诉你们，我跟阿东已经谈了5年了。我们是在老年大学认识的，他是教表演课的老师。
2: 5年，
4: 哎，那个时候我爸还在世。
2: 妈，能要脸吗？妈，你这样子对得起我爸吗？
3: 有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在你16岁那年，我们就已经分开了。
4: 你搞啥？
3: 那个时候，你高中，马上要高考，怕影响你，所以就打算瞒着。结果，你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想继续读研究生，好。我们就继续瞒着，好不容易等到你研究生毕业了，我想说，结果你谈恋爱了，有男朋友了，要结婚了，我就在想，要是男方父母知道女方父母这把年纪还分开，这不是让人笑话吗？所以又等，等到女儿生了女儿，我帮着带第三代终于上学了，你爸又得了癌症，我这一辈子都在等。可是就在你爸闭眼那天，我突然明白了，像我这样的年纪，我随时都可能走，所以我不能等了，我也不想等了，不要开始我新的生活，你明白吗？

0: 16岁，16岁，他们就已经，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我该说什么。别想了，别想了，先回去好好睡一觉啊。 阿莲，我妈的保单，你能不能再帮我拖一拖？他们两个人虽然在一起5年了，但是那个男的毕竟比我妈小20岁，是吧？我放心了呀。
1: 你放心，我来帮你想办法啊。

0: 哎，这单到底做不做呀？
1: 做，但不能拆人家。
0: 大姐，我们是保险销售，不是私家侦探，更不是什么居委会主任。那这母女之间的矛盾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1: 哎，我问你啊，你觉得一个保险经纪它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0: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呀，专业能力。
1: 是也不是？
0: 不是，你到底想说什么？
1: 这三五年吧，我有点走弯路。我总想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有钱人，感觉自己有钱了，别人就会找我开单。现在想想，走远了。
0: 所以现在认可我的观点了吧？
1: 哦，那倒不是啊。你会那些计算机做得比你更好，你充其量就是个复读机。不骂你了啊。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夜，我胡曼黎在这个行业干了20年，干得还不错。我靠的不是这些有的没的，而是我愿意坐下来，深入客户的生活，去了解他们的烦恼矛盾，再用保险的方式去帮他们解决问题。这一单，我得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这既能满足周阿姨的诉求，还能打消孙杰的顾虑。你少看不起人啊，给我3天时间，我让你看看我的厉害。弟弟啊，这每一张保单背后都是一家人的人情世故，咱不能为了做笔买卖把人家家给毁了，作孽的。
0: 就3天，
1: 我想想。

0: 觉得这个了解除了会很靠谱，未必能搞清楚各种年级的利弊，所以我就做了一个这么一个简单清晰的文件，沟通起来方便一点。
1: 那我不打扰你了，你快点弄啊！你饿不饿啊？我给你点吃的。
0: 哎，对了，最近发现了一个特别好吃的火锅，改天带你去啊。
1: 那就这么说定了。你要是忘了的话，我就发你一包螺蛳粉。

0: 喂，嘿，这方案你做的？
1: 你这么能做方案，当初不应该去理赔部，应该去顾问部啊。
2: 那就按我方案上的来，好吧？
1: 不行，这不有
0: 三天时间吗？时间还没到呢，别着急，等我消息。
2: 胡满林，你没本事，别瞎逞能，好吧？
3: 这啥情况？

0: 我是高鑫，欢迎收看电视剧《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陈曦，玩意
2: 儿，你上去，
3: 都放开，放开！
4: 我跟交通什么？哎
5: 呦，弟弟啊，动动吧，姐姐请你吃饭好吧？
6: 丽娜，有人找你爸爸。
7: 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们露营了。
8: 我介绍一下啊，邱丽苏，小丁爸爸的现任。啊，
9: 来看一下啊，作为这个月业绩垫底成员，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0: 蓝莹莹是属于比较异的一个状态，我有的是时间。但是剧里呢，梁红她应该是属于一个比较哀的一个状态，像一个乖乖的学生一样，去多去看到老师很多对于戏份的一些处理。
1: 梁参谋，
0: 梁红这个角色非常的有意思，他是倒吊参谋，他是一个综合素质还有个人能力非常突出的人。
2: 我接受过专门的特种驾驶训练。
3: 坐稳了。
0: 他代表的是一个知识型军人的新形态，兼具着理性还有冷静，性格非常的飒爽，我非常喜欢。
3: 各部门注意，立即登机。
0: 他一以贯之的性格底色就是理智、
4: 柔啊，
0: 还有执着，
4: 不懂变通。
0: 他的执着非常有意思，就是体现在他永远是要拿数据说话，
2: 数据和理论分析是不可以作假，我们只负责记录和关注事实。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事实依据的，事实就是事实。
0: 他不仅仅是有一个决策者的气场，然后呢，他会兼具了共情力。原因就是他中间出现了一个事件。
2: 梁参怎么了？我妈突发心脏病，现在在抢救。
0: 然后正好又碰到了一个紧急的作战演习，在两难的情况之下，他选择的是去进行作战演习，但是并没有把自己的心情啊、心态啊调整得很好，导致了屡屡去犯到了各种各样的错误。
2: 对不起，我刚走神了。
1: 走神了？梁参谋，因为你走神，我大半个加强连没了。我告诉你，梁红，真要是在战场，我送你上军事法庭。
2: 对不起，这是我的责任，我会去承担的。
1: 你承担得起吗？
0: 所以梁红在此之后，他就成长和蜕变了。他不会要求自己说我要始终的保持理性，他也会学会洞察自己的情绪，去安抚自己的情绪。
4: 你是个人，不是台机器，不要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0: 这反而让他变得更加的强大，他会更加的有大局观。后期梁红的时候呢，我是在眼神和状态上对他有了一些设计，就比如说眼神呢，我会觉得会让他更加的笃定，然后状态呢反而会更加的松弛。这是我跟欧豪老师的第一次合作。
2: 性格骄傲自大，不按常理出牌。
1: 谁说我的底牌没有了？
0: 在这次的合作当中呢，就是让我非常相信欧豪老师就是郭子健。郭子健他的性格和梁红的性格，就是看上去好像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但是他们却是非常好的互补型的事业战友以及。

0: 改革的黄金搭档。
1: 梁参谋，
0: 到，
1: 发起最后攻击。
0: 是。
2: 那大概就是因为传说中的英雄识英雄吧。
0: 他俩根本诉求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希望可以尽快的实现数字化的转型，以提高综合的实战能力，所以最后他们可以搭档和互补，走得很远很好，
1: 合作愉快。
3: 郭院长，合作愉快。
0: 新时代军人的内核就是改革求索，科技强军。
2: 我希望您可以安排我尽可能多的参加到各种规模的演习工作当中，收集数据，积累经验。
0: 女性战士她也可以在科技强军的道路上，在主战岗位上面去扛起重任，然后可以作为一个知识型女兵的这样的一个行进的过程和标杆。
2: 请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快点，
6: 爸爸。
5: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这怎么
14: 样？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
7: 相爱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这个月的保费我们组是有增长，但是我笑不出来，因为佣金比三季度降低了5个点。这说明什么？开的都是小单，记住，开100个小单子都不如开一单年金，年金大客户才是我们泰盈国际应该追求的目标，像这种小单子还要花时间见客户做理赔，有意思吗？想想你的时间单价，从现在开始都去给我找大客户去。来看一下啊，薛小周，作为这个月业绩垫底成员，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1: 请康总监再给我一些时间。
0: 一些时间是多久？
1: 很快的，有一单年金，客户有很大的意向。哇哦，
0: 有多大？还是超过60岁的客户要买增额终身寿？薛小周，你知道你为什么进来一个月了，连意向客户都没有吗？因为你心态没摆正。现在我就帮你心态摆摆正，来吧，衣服穿上。
2: 怎么，不好意思？
3: 就是要你不好意思，你就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穿上，走一圈，
2: 李子面子就都放下，那样才能成功开单嘛。小周，快点，林姐看着。
1: 这个衣服我收下了，将是你们对我职场霸凌的证据。
0: 哎，别上纲上线的啊！衣服穿不穿无所谓，不勉强。但是我丑话先说在前头，一个季度下来业绩不达标，公司可是要给你消耗的哦。到时候你可别哭。
1: 不会有这么一天。
0: 他刚才说什么？职场霸凌？明明是激励他好吧？

0: 喂，
1: 是我啊，我跟你讲，你马上过来，就帮个忙。喂，
0: 上次你骗了我，
1: 我这次绝对不会骗你了。
0: 我不相信。
1: 你把单子带过来，白纸黑字，我当场签给你。
0: 你来不来啊？你要不来的话，我找别人下单子了。
1: 站长好。

喂，啊，啥么子？

0: 你怎么在这儿呢？
1: 陈思梅，我不会放你！
0: 来，都放开，来，挪好。你给我狠狠的打这个陈思梅，你给我打残他，我就跟你签那个单子。
2: 你要叫他什么？
0: 跟我讲，侬，我气得要讲，分开介多长时间，侬哪能把我？
3: 不是我讲了，我气，
0: 把那事跟你交讲清爽再走。
3: 哎呀，还要讲什么清楚啊？协议都已经签完了，签什么签我不同意的。作废！我讲不听啊！
0: 分开没介简单的，侬那个两年吃阿拉曼丽的，用我们曼丽的，统统给我吐出来。
3: 我已经净身出户了，你还要我怎么样？
0: 房子是我们家的。你这两年吃软饭吃了这么多年，你要赔我们曼丽的青春损失费？谁吃软饭了？你们别听他的啊，他是在污蔑，我从来没占过他便宜，能放屁！哎呦，你读研究生，博士生，学费，饭费伙食费，谁给你付的？我干过不要脸的，我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你是我们兰州的败类。
3: 胡曼丽，分开的时候该答应你的全都答应了。
2: 现在你让你在这闹，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啊？是菜市场吗？这是学校。
0: 我今天不把你的脑袋砸开，我就他妈就打断了。
2: 放开！放开我！保安打人了！这套围裙。
0: 我累死个呀！不好扒过来，
2: 扒过来，
0: 都讲清爽了呀！
2: 我数到三啊，一、两。

啊，对了，今早干啥事体啊？我带我去，伊生气了，我明天你再找我，我再解决这个事情。

0: 丁子园搿物事哦，真勿是物事。
1: 介许多年数，伊吃侬的、用侬的，回过头来拿侬一脚头踢脱，
0: 真勿是物事。
2: 我哪能来了啦？
1: 我，哎呀，我是好心呀，我是想呢，讲拨伊这个药酒伊吃脱了，我送眼新的拨伊。
3: 我哪能晓得㑚分手了呀？
1: 真是囡恩啊！侬真太戆了，真是气死脱我了。
2: 对不起，爸爸，我让侬太累了。
1: 哎呀，搿勿好怪侬啊！我是讲，我勿合算呀。侬脱人家买了介许多年数保险，哪能就没想到脱自家的婚姻上的保险啊？
2: 哪里得有这种保险？
1: 啊，对个。保险只能够保钞票，保不了人心啊！
2: 你把刚刚说的话再说一遍。
1: 侬在讲多啊？
2: 上一句。
1: 保险只能够保钞票，保不了人心。
4: 哎呦，吴德光，侬今朝一闹闹出好事体来了啊！
1: 这个啊。搞我们早走了，我娘伊。
5: 讲这扯，侬当考勤卡是吗？太太太够了。
6: 好。这么子扯了。
1: 我是讲侬。
4: 哎，侬哪能内衣叫得来了呢？
1: 我叫，侬我讲侬还挺麻烦了。
2: 侬先不要讲我，好吧？我帮侬叫部车子先回去，我等发微信嘛。侬快点走。
1: 就过来了。
2: 我晓得侬先走。
1: 我到侬奶奶，我哪能？
2: 侬不要管我，不要再来了啊！
7: 你爸不给我买保险又跳，但一切都是你安排的。我为了和我合作，不至于用这种下作的手段。
4: 哎呦，真是误会，听我解释好吧？哎呦，弟弟啊，不不啊。姐姐请你吃饭好吧，拐弯就有一个不错的餐厅，一起去吧。来，快，
1: 不要动手。
4: 哎呀，坐坐坐啊！今天这顿饭我来请，随便点啊，敞开吃。
7: 你先快点吧，就当散伙饭。
4: 你现在在气头上不冷静啊，生气的时候不做决定，吃饱再说啊。
8: 服务员，
9: 哎，
8: 菜单
9: 好。
8: 谢谢啊。
4: 看看菜单好吧，想吃什么？啊？
10: 别喝柠檬茶了。
7: 妈，你有经济压力，我也有，而且现在开不出单子，被职场霸凌的人是我。
4: 谁霸凌你了？告诉我，我帮你去搞他，弄他，好吧？
7: 我跟你说，这个月跟着你真的是够精彩的，什么读书会见老总，当私家侦探抓骗子，今天被你爸这么耍，心想。现在好了，好了，业绩垫底，公司让我穿这个，跟大家鞠躬赔礼道歉。
4: 我是垫底王，
7: 你知道吗？
4: 蛮有情趣的呀，穿就穿了，又不是少块肉。你别说，这衣服面料还可以的呀。
7: 你脑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别站着说话不腰疼，穿这衣服又不是你。
4: 我要是穿了，你能消消气吧？
7: 不敢问你。
11: 我穿起来，你是想让我发朋友圈，还是发小视频，还是在商场走一圈啊？
7: 哎呀，随便随便，有本事你就现在穿上吧。
4: 我真穿了，
7: 穿呀。你干嘛？你这个穿脱了，脱了，
4: 是真还好。
7: 哎，不是，喂，
4: 服务员，服务员，
12: 哎，来了。
4: 哎，这是什么？
12: 越南
4: 粉。嗯，好吃吗？
12: 好吃。
4: 小钟，小钟，我们一会儿点这个好吧？
12: 哎，来了，
4: 我一会儿点这个。
12: 要这个？
4: 哎，你帮我菜单上看看来。
12: 好。
4: 看看。哎，是图片上哪个？
12: 这个。
4: 这个吧，
12: 对，
4: 哎，看着不错的，你来看呀，看看，五款呢，你来点一下，快，看看，想吃哪个？
7: 随便，
4: 你别随便点呀。
7: 都行，这个，
4: 这个来两份，好吧？
12: 好，两份。
4: 我的那份不要太辣啊。
12: 还有别的吗？
4: 还有别的吗？啊？没了。
12: 行行，好，
4: 谢谢。
7: 行了吧，你就是。你坐下吧，你有什么毛病？
4: 我跟我传来。啊，那我爸爸搞你的事情可以别高兴了。
7: 行了，你脱了吧，丢死人。
4: 朱阿姨那单我已经想到解决方案了，想不想陪伴自己看着办吧。
7: 周阿姨，这个100万啊，最适合自己给自己投保一个增额寿险。
9: 这个利率这么低啊？没有高一点的吗？哎，这里还写增额寿险要被保人过世以后，这所有的钱才能取出来。
7: 啊，
9: 曼黎，我之前在你这里买的年金利率都比这个高哎，而且到了年限，这个钱就自动打过来了。你这个搞什么啦？
4: 我了解呀，听一内我讲过。
7: 表面上这份保单并不是最适合周阿姨的，但关键是这份保单的受益人设计。我们建议这份保单的受益人可以写孙女士您的女儿和阿栋。
11: 那两个受益人，那这是什么概念
7: 啊？用大白话来讲，就是周阿姨在您百年之后，这份保单的所有钱都归您的第三代和阿栋两个人所有。
9: 嗯。

0: 妈，我还是想这笔钱给囡囡买教育年金。
1: 那么阿松哪能办啦？
2: 哦哟，别吵别吵！你们啊，都不清楚自己的诉求。那孙杰，你们是担心周安遇到骗子，把钱都骗走了，对吧？
0: 哎呀，阿东他不是骗子，
2: 对对对，我们相信阿东不是骗子，对您周阿姨呢也是真心实意的。但我说句不好听的啊，人心都是会变的呀，
3: 这结婚还能分开呢？
2: 就是。我也不怕你们笑话，前段时间我老公出轨，我们分开了。我也想不通啊，当初我们也是自由恋爱，现在怎么说不爱就不爱，说分就分了呢？周阿姨，我是这么想的啊，你觉得现在跟阿东感情稳定，希望能跟他长长久久，所以想给他买养老保险，对吧？但是万一，我说万一啊，哎，你这个月给他保险买好，下个月他去跟别人好了，到时候你人也没了，钱也没了，你受得了这打击吧？
0: 就是的呀，妈，我担心的就是这个，你晓得不啦？他比你小。
4: 孙女士，孙女士，所以我们才把这个保单的受益人设定为阿东和周阿姨的第三代，除了可以自由分配这个比例，只要周阿姨还在世的话，她就有权随时更改受益人。
2: 你讲了噶许多，我帮他总结一下，伊的意思呢，就是你对这份保单一直保有主动权。
4: 啊，对。
0: 哎，这个好，这个好的。哎妈，如果他要是离开你了，我们就可以把他改掉。
1: 哎呀，阿东他不是这样的人，我知道的。
0: 哎呀，我确实的，
1: 我现在就是担心，如果我万一走了的，他一个人怎么办呀？
2: 那周阿姨，哎，你看啊，我们这个长相伴啊，就是希望你们能够长长久久。你活得越长，活到120岁，根本赢那个钞票就越多，晓得吧？
1: 哎呦，我到120岁，我比腰挂紧了呀。
4: 哦，但有一个前提，就是如果想把阿东变成受益人的话，那周阿姨和阿东就需要领结婚证。这是一个合规的要求，要不然核保是过不去的。
2: 这个要的啊，要不然都给外面小三买保险，等于在转移夫妻共同财产，阿廖不娘吃巴得哎。
1: 其实我跟阿东早就有这个打算了。

0: 看着我干嘛了？美呀，侬开心就好了。听到吧？侬讲的侬开心就好。怎么样？服不服？我
1: 怎么样？
0: 好了呀，不要生气了呀。你看单子开了，垫底王的衣服我也穿了。
1: 那至于我爸，我当时就让他不要打你。你谁知道他自己假戏跟我没关系。
0: 对了，红曼，你为什么你爸会带你去这道？我爸们也是我客户呀，我整理保单时候方便检索呀。
1: 你爸没少帮你干这些坑蒙拐骗的事情。哦哟，
0: 你把我害那么惨，我还带你去挣钱，你就算我爸的什么你也功过相抵了。
1: 那谁带谁挣钱啊？资格证在我手里，佣金到时候打到我的卡里，跟你有关系吗？
0: 你啥意思啊？
1: 你不会这一单不想跟我结了吧？我警告你啊，我们可是签过合同的，合法合规的合同。你可以告我，随时。这种事情不好开玩笑的呀。你不是跟我说过吗？法院排期都排到明年了吗？
0: 就算你告赢了我，执行的时候钱我应该已经花光了。哎，
1: 到时候再看吧。啊，
0: 徐小周，你现在做事也够没底线的。
1: 就和你一样呗。
0: 你没有我，这单你就做不下来。
1: 对啊，我承认。但已经做起来了，你能拿我怎么办？

0: 我觉得你不是这样的人。那时候你还把聚宝盆还给我来，我就看中你讲原则讲义气，不是那种过河拆桥的人。
1: 我还真就是那种人。

被戏弄的感觉好了，我就知道，我就开始，对不起，大家，回头我教训我爸，替你出口气啊，弟弟，永金下来了，第一时间告诉我啊。

0: 제 지노샤 还有啥没有的 我想点。
1: 就住一晚上，我还能感冒不成？
0: 郊区温差大，要带的呀。我看啊，感冒药、肠胃药。
1: 妈，就住一天，你不要弄得跟搬家一样，好吧？
0: 多带一点总是没错的呀，又没让你准备了。好了，走吧。嗯，东西放上面，很好，穿鞋去，走走走。哦，等一下啊，我再去看一下煤气。
1: 你不看过了吗？
0: 多检查一下，总是没错的啊！走走走，好了，走。

0: 志远，这个会所是李奋斗的。
1: 李奋斗，
0: 这个李奋斗啊，以前跟老婆在路边摆摊，也算是苦出身吧。挣到了钱，又开始买房子、买商铺，后来还发展到买楼。有了钱，又开始追求文化，又弄了这个会所，主打一个古典文雅。为了就是想跟你这样的文化人多接触接触。
2: 邱总好，
0: 来，志远。

0: 老师说你们这次考试冲进年级一百了，
1: 瞎猫碰到死耗子了呀。
0: 哎呦，侬谦虚嘞！你家爸爸到底是大教授，好吧？这个叫什么？这个就叫虎父无犬子。哎，来下来，
2: 可以啊。
1: 好了，
2: 我来，我来。小丫，
0: 哎呦，那爸爸今朝哪能没来啦？啊？
1: 忙工作。
0: 哎呦，大教授都这么卷的啊？周末都不好请假的？我跟你说啊，我们家呢，王世彦爸爸今天老板生日，怎么说的？我女儿今天班级里有活动的，不去不行的。来了呀，
1: 好爸爸。哎
0: 呦，还难办，各种事体嘛，侪要来个呀，对吧？我搿也带得来了。
3: 好吧，好吧，这里，妈妈，妈妈，好爸来了。
4: 慢点，慢点，这买了好多东西，都是你喜欢的。
0: 丁教授。啊。你好呀。
4: 哎，你好，你好。
0: 哎，我是达尔的同学，王世彦的妈妈呀。啊，平时啊，他们两个人玩的最好了。哦，我跟你说，我们全家都是你粉丝哎，你那个责任说太精彩了呀。哎，我们王世彦是你的小粉丝呢，我们都是你的老粉丝。
4: 谢谢谢谢啊。
0: 方便加着微信吗？
1: 啊。方便吗？
0: 不好意思啊，我扫你，我扫你。嗯，
4: 好的。
0: 好了。哎呦，真灵。那么爸爸来了，我好腿了。啊，走走，
1: 小杨，
0: 不行。
1: 哦，这么突然？
4: 啊，

0: 你能来，我还是要说句谢谢的。
1: 我来，纯粹是因为儿子。
0: 这就够了。

0: 怎么说？
1: 李总那边我已经安抚好了。
0: 怎么跟他说的？
1: 我就说丁教授有个学生出了点问题，他作为导师必须过去。
0: 他没生气吧？
1: 起码我没看出来，但是我跟他的助理提了一嘴，明年的房租能不能给点优惠，他没搭理我。
0: 这个胡曼丽，都分开了还要坏我的事。
2: 这烤的可以，
3: 吃点肉。
2: 好了好了，拿过去啊。嗯，
4: 小丁妈妈，啊，你才39岁，哎，那你生孩子可够早的呀。
5: 我们俩应该差不多大吧？小丁今年13岁，我26岁生的他，放到现在绝对是早婚早育。嗯，
6: 早早
4: 是。哎，那我八卦一下，你跟丁教授怎么认识的呀？啊，怎么认识的？
6: 同学对吧？
4: 是同学吧？
5: 我推销保险时候认识的。
4: 真的假的？这都可以啊。那谁这个谁呢？一天
7: 我也想知道。
8: 还用问？肯定是我爸死缠烂打我妈呗。
5: 不要喊杠。
8: 我没有胡说呀，像我妈这种长得漂亮赚的又多，年轻的时候肯定很多人追啊。我爸这样的要不死缠烂打怎么追得到啊。
4: 来来吃了。
8: 叔叔阿姨，以后你们要买保险都来找我妈，我妈可厉害了，只做大老板那种保险。
5: 没有，没
4: 问题，
5: 不好意思呀。
4: 没事儿，我们可喜欢小丁这种性格了，活泼开朗，那一看就是这种家庭和谐啊，家风很正的家庭才能培养出的孩子。
9: 是老妈，那你的意思，你和我爸感情不好，所以我性格就不好喽？
4: 哎，怎么就你话多呢？来来吃，
5: 赶紧吃啊。
4: 看人家小丁啊，多细心呐！嗯，给妈妈果汁还知道把盖子拧开。我的天哪，我们家这个成天就知道气我。
9: 老妈，这是你自己说的，要自己动手才能做绿竹师。
4: 你就记住这了。
8: 陈妈妈，这果汁可好喝了。
4: 谢谢。
9: 丁丹，你是故意制造我们母子矛盾喽？
8: 没有没有没有，来，给兄弟
5: 吃点肉。
9: 兄弟，嗯，你好，
4: 谢谢谢谢。
10: 丁丹。有人找你爸爸，
4: 我觉得今天这肉真有点咸，要是这个吗？吃点水果。
11: 你怎么来了？
12: 志远，你走了匆忙，忘了戴耳塞，晚上睡觉你不戴耳塞的话会失眠的。这人谁啊？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们露营了。我是丁教授的朋友。
9: 朋友怎么知道小丁爸爸睡觉要戴耳塞？
13: 这都怎么？
4: 你说什么呢？
11: 那个，
4: 他同业无忌，他乱说的。
5: 我介绍一下啊，邱丽苏，小丁爸爸的现任。
4: 啊

0: 前段时间我们分开了。那个谢谢你啊，今天放丁教授出来，让他履行做父亲的责任。
1: 应该的，父母永远是父母嘛。
0: 丁丁，出来我要开心点。
2: 哎呀，这肉都焦掉了。你看孩子多漂亮，
3: 哎，肉也好了。
2: 来来来来，吃啊！
4: 你的碗呢？
2: 水果拿过来点呀。
3: 对对对对，我这边有碗。
2: 还有这个肉也好了，这个。
5: 阿四也送了，
4: 你尝尝。
5: 你可以走。
6: 甜的嘞，
0: 来吃点菜。来，给妈妈拿块披萨。
2: 葡萄很甜的，来吃点。
7: 哎，你看我怎么支付？
2: 我扫您吧。
7: 哦，好。付完了，你看一下。
2: 好嘞，说您3999折。您稍等一下，我去库房给您拿包新的毛衣。
7: 谢谢啊。哎，大家不理人。

0: 沁园，我本来想悄悄的把东西给你就走了，我没想到那孩子把我一下子带到这么多人面前，我也没让你跟我回家呀，我本来也赞成你陪孩子去露营的。
1: 不回来怎么办？留在那儿被别人看笑话。
0: 那回来了也好，免得他要靠你照妖装骗。
2: 丽苏啊，我把丑话说在前面，我是跟胡曼丽分开了，但我还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以后呢我和孩子的母亲免不了会有交集，所以我希望不要再发生像今天这样的情况，好吗？
0: 好啊好啊，下不为例。对了，你今天放了一种的鸽子，怎么说呀？
1: 快放弃了？
0: 那也没有，我就随便编了个理由应付过去了。要不过几天我们做东请他吃饭，算是赔罪吧。
2: 吃饭我就不去了，
1: 几次三番的错误，那就说明我和这个李奋斗没有的。
0: 但是
1: 行了，别说了，就怎么定了。

0: 这一天洗这么多次可太伤手了，这要是到了冬天，多好的护手霜都不管用。
1: 那也比不涂的强啊。

0: 吴医生，神秘追求者的每日绿化怎么处理？
1: 照旧办。
0: 那我给每个病房分分去了。
1: 嗯，好。这谁呀？嗯，
2: 连续一个月了，每天送花不重样的。
1: 哎，吴雅，说真的，这样的男人你真不心动啊？
3: 值了一晚上的夜班，我都困死了。我先回去睡觉了。走啦，拜拜。
2: 拜拜。

0: 噔噔噔噔，
1: 哇，好可爱啊！你买的？
2: 啊，昨天晚上他就到家了，想等你下一班给你个惊喜，怎么样？喜欢吗？
1: 喜欢，但是它很贵的。你怎么又来花钱？
2: 我第一笔佣金下来了，30000块钱，还了钱，买了猫还有多的呢。
1: 真的？嗯。小周，我没想到你真的做到了，
3: 你真的可以。
2: 小雅，我们最难的时候你就过去了，给他起个名吧。
4: 啊，叫什么？
1: 嗯，要不就叫他保单吧。
2: 保单？
1: 对呀、啊。你看第一次开的单子佣金就买了它，哎，都说猫来财，希望保单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的保单。
2: 这么功利吗？
1: 这是美好的愿景。
2: 好吧，保单就保单，哎，保单就妈妈。
1: 神经病啊，它是猫。哎，
2: 我不管，以后它就是我们的孩子。哎，保单，保单，哎，叫妈妈给你吃好吃的。哎，你听，是不是叫妈妈了？
1: 他明明叫的就是喵喵，不是妈妈。
2: 哎，我不管，以后反正他就是我们的妈妈。啊，不是不是，以后，你就是他的妈妈，我是他的爸爸，我们就是幸福的一家人。来，给你。
1: 哎，爸爸，我看看，保单。
2: 哎，

0: 上次那份工作呢，我已经辞掉了。
1: 为什么？
0: 一个月3-5千块够做什么的？
1: 好，那我让他们再给你找别的吧。
0: 不用了，给别人打工呢，一辈子也发不了财。我呢，最近准备跟我几个兄弟合伙投资一些生意，所以这次来呢，是准备问艾总要一些启动资金。
1: 多少？3万？
0: 300万。
1: 多少钱？
0: 你没听错，300万。你公司的画廊呢？我去过了，那里边的东西哪一件不得成百上千万呀？
2: 那300万对于艾总来说，不是小意思啊。
1: 画廊的展品都是代理的，我们只收代理费。
0: 那你的意思就是不给了？好，那我去问小艾怎么样，看我那个弟弟给不给。
1: 马小伟。

0: 我是高鑫，欢迎收看电视剧《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抱歉啊，老艾总，这一单我做不了哎。
2: 他也是我儿子，也符合投保资格，标的300万。
3: 我们你疯了吗？他老婆刚死，他交给私生子买保险，这分明是要转移财产啊！
1: 但是老艾总的情况真的不一样。你的方案客户认可了啊，明天先让马小伟签字。
4: 我这单黄了，你不会管我吗？

0: 搞定，你看一下。来，帮我妈转账吧。仔细看一下，那些什么餐费啊、路费啊，我也承担了一半。哟，小孩子还挺懂事啊。不用计较了，小钱我请你了。
1: 不了，谢谢。
0: 那随便你啊。
1: D B转过去了，你查收一下吗？哎，我一直想问你个问题，你爸的钱，你就没想过要问那个老女人去要？
0: 第二笔也转过去了，我剩下的微信给你，你看一下。
1: 哎，我认识一个不错的律师的，他专门打那种豪门恩怨遗产案的，要不要介绍你认识啊？
0: 都转过去了，查收一下。
1: 薛小周，你怎么回事？我是在帮你。我爸是车祸去世，没留遗嘱。
0: 没留遗嘱？那按照这种情况嘛，也该分你一半的呀。做生意，钱都滚在生意里，那些值钱的，什么房子呀、车子呀，要么就是公司名义买的，要么就是抵押贷款。
1: 我是法学院毕业的，要是能要回来，我早就去要了。
0: 尊你啊，好了，以后就好好跟我干啊，我会让你重新过上富二代挥金如土的生活的。你看，单子又来了呀。
1: 客户什么情况？
0: 艾中华，小艾总的爸爸，小艾总你见过的呀，早上你跟那个不客气。
1: 他爸是收藏家，经营了一家艺术品公司，在这个圈子很有名望的。
0: 收藏家，找你买保险？
1: 那我赔。我就没有想到你怎么会跟艺术圈沾上关系。只要我想搭的圈子，哪个圈子我搭不上啊？那5年前，是我一个老客户介绍我认识老艾总的，我当时盯了他很久，但他就是看不上我，最后还是把单子给了别的业务员做。
0: 我记得不要太清楚啊，那天天气不好，我心情更差，马上下雨了，我伞也没带。说重点，
1: 你听我讲起啊。他们呢引进那批画要做展览，但帮他们运货的人不懂哎，把那个画放在仓库门口，我一看急了，艺术品要控制环境湿度的，把那个画放在仓库门口，万一下雨，画就毁了呀。
0: 你还懂这些？
1: 学呀。 为了拿下老艾总那单，我可没少研究他们。我赶紧把这事儿跟老艾总说了，老艾总一听，果然急了，跳起来了，说赶紧搬画，半夜三更哪里去找人搬呀？最后还是呢，老艾总、他老婆、我小艾总我们四个人，连夜把那画从那室外擦搬到室里。
0: 人家单子没给你，你不记恨他，你还以德报怨啊？
1: 记恨嘛，也是有点记恨的。那做事情要分轻重的呀。
0: 这么贵重东西，万一挣得毁了，他在这圈子里怎么混啊？我不忍心看他倒霉的呀。也是因为这件事情之后，老艾总就对我刮目相看了。
1: 那老艾总去四川买什么保险？
0: 哎，你拍。年金，如果这单可以做下来，那比周阿姨那单大多了。
1: 哪能跟着我干，是不是老天爷追着赏你饭吃啊？这比。

0: 次遇到我，你就记得吧你。
1: 你什么时候见客户？
0: 明天，我你先不用去了。
1: 孟林，我早就跟你说过了，专业的事情我来管。
0: 这种大客户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啊？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1: 不是我怎么了？
2: 当兵这刚度样真的是。
1: 哎，你先问。
0: 自这么背他干嘛？你莫自认。等我通知，好吧？不要着急，我先给你铺好路呀。
2: 见了就了，真的是。
3: 进。
0: 赖总，写字呢。
3: 曼妮啊，
0: 好久不见啊！
3: 来，坐坐坐。
0: 我给您带了一盒茶叶，您尝尝。
3: 嘿，还那么客气。哎呀，
0: 小东西，小东西。小艾总跟您说了吧？我去了一家新公司。
3: 那有有，来坐。啊，
0: 谢谢。
3: 坐。
0: 新公司是一家保险经纪公司，产品比原来丰富多了。您在电话里说想买年金，对吧？
3: 是。
0: 预算是多少？
3: 300万。
0: 好，那个我这里有您跟小艾总的个人信息，回头我让同事做几个方案给您看看。
3: 不是，那年金不是买给林江的。
0: 哦。哎。老艾总，我要跟您说明一下啊。年金保险这个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必须是直系亲属关系。
3: 他是我儿子。
0: 啊？您跟夫人有两个孩子啊？哎，我之前怎么不知道啊？
3: 他是我的私生子。所以曼妮啊，我希望这单保险呢别让林江知道，行吗？啊，
0: 抱歉啊老艾总，这一单我做不了。哎，
3: 为什么？他也是我儿子，也符合投保资格。再说标的300万也不算小数目。哦，
0: 不不不，不是这个问题。
3: 那是什么？良心上过不去，还是？
0: 老艾总，我这么说您别生气啊。我这人做事有自己的规矩，您这一单，哎呀，确实是给我出了难题。
3: 所以这一单你就……啊？
0: 抱歉啊，老艾总。要是没有别的事儿，那我就先走了。
3: 曼妮，曼妮，我想知道，在你知道这件事情之前，我在你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老艾总，您是一位德高望重、值得我尊敬的人。事业成功，家庭幸福。
3: 是啊，可是没想到，实际上我是一个道德有污点的人。
4: 哟，小赵来啦！今天早上我刚给他按过，医生说他目前情况还挺稳定的。

0: 王姐，你要有事儿你就先去忙吧，我陪我妈。嗨，
1: 我的事儿就是照顾你妈。哎呀，这说起来，三年前的今天你妈出的事儿，这一晃都三年了。这三年里，病房里来来去去，就你一直坚持着。现在像你这么孝顺的年轻人啊，不多了。来，喝点水。
0: 啊，谢谢。
1: 我去拿点水。

0: 曼玲，你疯了吗？马小伟是他私生子，他老婆刚死，他叫给私生子买保险，这分明是要转移财产啊！
1: 老爱总是有苦衷的。
0: 苦衷？我爸当年也这么说，每一个出轨的人都会这么说。可这些自私的人永远不会知道，他们给别人带来了多大的伤害。
1: 弟弟，我能理解你的心情，我自己呢也是婚姻不忠的受害者。但是老爱总的情况真的不一样，
0: 陈词滥调。
1: 你相信我，绝对不是你想的那样。
0: 那是什么样啊？
1: 哎呀，客户隐私我不能说呀。
0: 跟我来。
1: 去哪里啊？这位是
0: 我妈。

0: 你妈怎么会这样？
1: 我妈躺在病床上3年了，我也照顾了她3年。

0: 怎么了，小周？妈妈说你要跟他分开，是真的吗？如果真是这样，你愿意跟着事儿？为什么？为什么呀？你也看到了，爸爸总跟妈妈吵架，我们性格不合适。你撒谎！你是为那个女人是不是？
1: 那可是我妈最好的朋友啊，你怎么可以？小周，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爸爸真的是没办法，你能原谅爸爸吗？不会，我这辈子都不原谅你。小周，
2: 老公和闺蜜的双重背叛。
3: 我受不了，我妈就一直走不出来，然后自己骗自己吧，总觉得有一天等轩辕年娃够了，就会回头。直到轩辕年出了车祸。
4: 快走，小周！
2: 我不去，妈！
4: 你爸要不行了，他要见你。
2: 我不去，
4: 快走！
2: 这事情跟我没有关系啊，妈！
4: 小周。 你爸有这么多话跟你说，
2: 要去你去，我不想听。
4: 我已经不是他的妻子了，他身边有另外一个女人，但你是他的儿子啊！
2: 我不是，他10年前跟那女人在一起，他就不是我爸，他不配做我爸，我不是他儿子，我不会原谅他的，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他的。

0: 妈就觉得失去了一切希望，选择了自杀。你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变成了植物人。
1: 你妈真是糊涂。
0: 薛雨年总是说创业的压力大，可人活着谁的压力不大呢？为什么非要用出轨的方式来排解自己压力呢？为什么偏偏要选我妈的闺蜜去出轨？吴曼丽，我相信老阿姨总为自己开脱的说辞一定非常的动人，但这是原则性问题，出轨就是出轨，所以这一单我做不了。
1: 那我跟你说，老阿姨总真的不是出轨。
0: 那是什么？
1: 我告诉你，好吧，那你保证不能跟别人说啊。这个马小伟是老艾总前面一个女朋友瞒着他偷偷生下来的。
0: 前女友为什么要瞒着才生孩子？
1: 老艾总那时候大学刚毕业，被分配到了乡镇文化馆，他觉得一生没有希望了，就跟一个当地女孩子好了。后来呢，他又碰到了小艾总的妈妈，小艾总的外公就帮着把他调到了大城市，他就跟人家女孩子分手了。
0: 分手了，那你女孩子为什么没有把孩子拿掉呢？
1: 你个爱死一切死一了呀。
0: 这么多年老艾总就不知道？
1: 后来是知道了呀，但知道的时候他已经结婚了，小艾总都已经三岁了，那他只能在暗地里偷偷照顾他们母子俩了。
0: 结果他就是家败人家。
1: 真的呀？我骗你干什么？你说，哎，人家把孩子生下来了，他不照顾也不可能，你说是不是？
0: 那按照你这个说法，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照顾这母子俩，为什么非要等他老婆死了再给私生子买巨额年金呢？
1: 那这个我也问了，一开始马小伟是不知道的，一年多前他外公去世前才把这件事情说出来。
0: 那马小伟他妈呢？
1: 五六年前又去世了。
0: 死无对证了。
1: 什么意思啊？你觉得是老艾总在骗我妈？
0: 我们？我现在不知道是老艾总在撒谎还是你。
1: 哇，起吧，我骗你有钱赚
0: 啊。对啊，而且这单佣金很可观啊，让我相信老艾总是清白的也很简单，证明你编的这个故事是真的。
1: 你要怎么证明？说。
0: 我要亲自去问艾中华。
1: 不来塞。
0: 为什么呀？
1: 人家把最私密的事情告诉我了，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不要说出去啊，我转头就告诉你了，人家还会把单子给我做啊。
0: 那他既然没有婚内出轨，为什么不能把这件事情说出去呢？
1: 为什么？为什么？你怎么那么多为什么？艾中华，上海滩有名的收藏家，要是让人知道了他当年抛弃向下女朋友，哎，靠着岳父发家致富，还有个私生子，他还怎么在圈子里混啊？
0: 行，我明白了。
1: 我能干，我怎么吃力死他了？
0: 你不让我去找艾中华，是因为你编了个故事骗我。
1: 薛小周，我在你眼里就是这种为了钱不择手段的人是吧？
0: 你都能用你爸来骗我上钩，你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啊？
1: 你站住啊！这单你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否则我……
0: 否则怎么样？
1: 否则我就告诉李青青，你薛小周一无是处。唯一开的一单，哎，还是我胡曼黎的客户。李青青在这个圈子里的狼性可是出了名的，你在泰银国际会是什么下场，你自己心里清楚。你想想你妈妈，哎，还在病床上躺着，看病需要花钱的，年轻人做事情不好冲动的。
0: 没想过。
1: 我是在帮你正确把握局势。
0: 好，可以。
1: 老艾总，大致上年轻的设计方案就是这样，你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
2: 这年轻的都是定时领取的吗？
1: 对。哦，好，明白，回见。哎，你的方案客户认可了啊，明天先让马小伟签字。
3: 老丹，小心一点，别碰到爸爸电脑了。
4: 爸爸刚做的文案很辛苦的，乖乖。嗯，爸爸在干嘛？走，我们看看爸爸去。小周，我看你这一单比上一单高了三倍。那是不是佣金也会高三倍啊？
0: 哦，但你别先抱太大希望吧。
4: 怎么了？客户很难搞。
0: 就是，如果这单黄了，你不会怪我吧？
4: 那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0: 想听假话。
4: 会。我会非常非常生气的，好多好多钱呢！你要是弄黄了的话，我就不要你了。

0: 我是艾中华先生的保险代理人，这里这份年金保单呢，标的是总额300万。
1: 哎呦，您为什么不打到我账户上来？
2: 300万这么大的资金，一下子打到你的私人账户上，你就不怕有关部门会来查你啊？
1: 查什么？老子给儿子钱天经地义，有什么毛病啊？
2: 那话不是这么说的。这事情要是闹大了，小艾总就会知道了。他要是知道了，你这钱还拿得到吧？
1: 啊，到底是东宫太子啊，有王位要继承，老头子还是忌惮的。好，签就签，反正我手里有把柄，不怕你们玩花样。
3: 过十百千万十万百万，
1: 拿300万，签哪里？
2: 签这里。来，您在被保险人这里签字。
1: 好。
0: 嗯，等一下，万先生，要不你还是仔细的看一下合同吧。
1: 什么意思啊？300万白纸黑字，还能糊弄我？
2: 对呀，不会有错的呀。来，我给你看一下啊。那，投保人艾中华对吧？嗯。被保险人马小伟是你，性别男，出生年月都对吧？你看，那身份证号码是吧？没错的呀，是吧？来。
0: 其实这些都没错，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1: 按月定时。定时什么意思啊？
0: 定时的意思呢，就是你没有办法一次性的把这笔钱拿出来，而是按月固定每个月领取一笔费用。
1: 每个月给我发工资啊？
2: 蛮好的呀，马先生，你就算一次性领到那么多钱，你也不会一下都花完了呀，是吧？像你那么会过生活的人，那肯定是要存银行吃利息的呀，这和每个月领取有什么差别啊？再说我们保险的利息比银行存款还是要高一点的。
0: 对，但这一切的前提就是你得活得够久才能拿回本。这么说吧，人呢都是吃五谷杂粮的，今天并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万一您定时领取了几个月之后出了意外，那后面的钱
4: 你弄哈干了啥么了？给他那么年轻能出什么意外啊？
0: 马先生，定时领取呢就意味着你无法一次性的调动大量资金，这么说您以后肯定得结婚生孩子买房子买车子，这些人生大事都需要大额的支出，所以我觉得定额领取并不是最适合您的。另外，这份保险的受益人是艾中华先生，所以你出了意外之后这笔钱还是老艾总。
2: 马先生，这么设定呢是因为您的母亲已经过世了，您呢也没有子女配偶，没有别的意思，您千万别多想啊。
1: 我明白了，我说他怎么突然这么大方，我良心发现给了我这么一大笔钱。哦，搞来搞去里面全是弯弯绕啊，每个月就给我这么一点小恩小惠是吧？
2: 不是这意思，您误会了，我来给你解释一下。
1: 别跟我废话啊，回去告诉艾中华，老子不是要饭的，不要跟我玩阴的啊。300万3天之内给我到账，否则的话我是赤脚的不怕穿鞋的，我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4: 马先生不要生气好吧，哎，我再给你读一下合同好吧。马先生别生气啊，你你是故意给我找麻烦，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0: 你想太多了，我只是在履行一个保险业务员的告知义务。
4: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我想拽着你往前走，你怎么就不懂感恩呢？你
0: 费心了，谢谢啊。
4: 这单你别做了，我自己想办法。
0: 以后我也不会干了。
4: 什么意思啊？ 你想散伙啊？刚才的话我收回，好吧？我承认，这一单呢，我是有点着急了，对吧？我还拿李青青的事情来威胁你，是我不对，我跟你说对不起，好吧？但以后的事情，你也别着急做决定呀。我觉得我们能磨合到现在，还是有一定合作基础的呀。
0: 吴曼玲，其实我从一开始就挺烦你的，你爱慕虚荣又无知，知道做周阿姨这一单，我觉得你在改变，而且能做这些单，我真的觉得非常的佩服你。但是还是我天真了，一个人的本质是永远无法改变的，可以为了钱昧自己的良心，我没有办法跟这样的人合作。
4: 哎，你以为我真的是为了钱才做这一单的吗？我都跟你说过了呀。
0: 你不要再编了好吗？我薛小舟呢，不赚脏钱，我就算饿死也不会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哎，

0: 哎，李老师你好。
1: 啊，我不忙不忙，您说。哎。
0: 啊？哪能回事体啊？哦，真的啊？哟西，哦，不好意思啊，哦，我知道了，知道了，辛苦老师了，哦，谢谢啊，哦，再见。哎哎

0: 咱们俩一起来。
1: 我就查个单词，没玩游戏。
0: 能苦一眼啊？我说怎么花了这么多钱上辅导班，一点效果都没有。

0: 刚接过老师给我打电话了，说一个班级8个人，就你一个人测试没过，怎么办？回答我怎么办？你别跟你爸一样啊，犯了错，三棍子打不出个闷屁来。2万块钱，20堂课，我这点钱扔到黄浦江里还能咚一下听到响声来？喂，等我，哪能白？
1: 我也不知道，
0: 不知道是吧？好的，以后别学了，你就混日子吧。
1: 哦，
0: 哦个屁！我花那么多钱送你上私立学校，你要是跟不上，学校可以劝退你的，你知道吧？看来我做啥啦？我没空了，这是啊，做功课呀。
1: 我这不是看你还没骂完吗？
0: 我不骂你了，你不配。 我这辈子也不会骂你了。

0: 你们能餐齐了，慢用啊。嗯，
1: 不行。
2: 八秒鸭肠，他们家的招牌菜，我给你涮一个。八七六。
1: 小雅，我有个事想跟你说。
2: 好事还是坏事啊？
1: 应该算是坏事吧。不过我相信你会支持我的。
2: 坏事也没关系的。我一会儿跟你说个好事，对冲一下。
1: 那个单子好了。
2: 没关系，客户要是实在难搞就换一个嘛。反正那个大姐不是有很多资源吗？
1: 我跟那个大姐也算好了。

0: 这个酿成熟了吧？哎，我加给你。为什么？嗨，客户宝宝们，你们好！好几天没来更新了，今天呢，我想来分享一个真实案例。我的客户今年已经60岁了。
1: 但我却让他购买增额寿险，听起来是不是很不合理呀？听我慢慢道来。所以我拒绝了，你能理解我吧？你
2: 是可以拒绝这一单，但是为什么要和他散伙啊？
1: 今天给一个出轨男做保单，那明天呢？是不是又要给小三做保单？那之后给谁做保单？我想都不敢想，杀人犯有没有可能？杀人犯也有可能的，你说对不对？
2: 小周。 那个大姐不是也说了吗？这客户说不定有什么苦衷，不是你想的那样。那个大姐为了钱，什么谎话都说得出来。300万的单子，你得替你妈妈也考虑考虑。
1: 是，我知道，你不是有开心事吗？说说你的开心事。
2: 就是段主任说，你什么时候和康院再去打网球啊？我可不去打了，我这是一打我就上头，你这不是我演技也没那么好。
3: 啊，不用了，还有这么多菜呢，别浪费了。
1: 行，咱们留点肚子，一会儿回去吃去。
2: 赶紧吃吧。你怎么了？今天都不怎么说话了。
1: 小周，你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我们在一起的第5年4个月08天，怎么样？要精确到分分秒秒。3年前的今天。 你放弃了还有半年就可以拿到了硕士学位，没有其他的选择。小周，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初你拿到了这张毕业证书，现在会是什么样子？你的成绩年年都是第一。 系里的主任都那么喜欢你，如果你当时拿到了毕业证书，或许可以进一家很好的律所，或许可以进法院，或许可以进大公司当法务，或许……
2: 可惜人生没有如果。
1: 小周，你有没有后悔过？
2: 不后悔，那是我妈妈。可医生都已经劝你放弃了，你怎么突然说这些？你当我胡说八道的，
1: 对不起。
2: 走吧。
0: 吴霞，最终我的客户和家人们都皆大欢喜。与其在意别人的背弃和不善，不如经营自己的尊严和美好。和视频前的宝宝客户们共勉，爱你们哦。
4: 我作业做完了。
0: 老妈，要我给你剪视频吗？播音乐、加花字，不收费的那种。哎，丁达尔，我就搞不懂了，哎，怎么考试不用考的你都会啊？啊？
4: 还不是都遗传你？
0: 遗传我？我的脑子你怎么没有遗传啊？ 从今天开始啊，我来抓你英文。
1: 啊？
0: 从单词开始背起。
1: 可是那些单词你都不认识啊。
0: A B C 我总归认识的了。我跟你一起学。
1: 啊？我这是跟瘸子练跑步，越练越慢啊。
0: 我就是瘸子，也比你这个傻子强。
2: 老丹。哎。
3: 哎，这是什么口头味儿？我先去洗澡了。啊。

0: 妈，
1: 哎，小雅，晚饭吃了吗？
0: 吃了。妈，我上次跟你借的2万块钱，我转给你。
1: 哦，那个算了吧，留着自己用，在大城市生活也不容易。
0: 对不起啊，我都这么大了，还老是跟你要钱。
2: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1: 你这个钱是帮小周借的吧？
0: 不是的，妈。
2: 小周这孩子呢也可怜，
1: 我们帮他一回两回呢是可以的，但是他少了上进心，我们不能帮他一辈子吧？
2: 小雅，你和小周不合适。你从小娇生惯养，没吃过苦，谈恋爱呢都不难，到了柴米油盐就挨不过去了。我们现在能给你2万，帮你解决眼前的困难，但以后你们结婚生孩子了，需要的可能就是20万，甚至200万。到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感情算什么呀？可是那个时候，你后悔就来不及了。
0: 啊，我还有事儿，我先挂了。

0: 我是董子健，欢迎收看电视剧《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徐耀州，你看看你干的好事，马小伟把老艾总气进重症监护室了，现在在抢救，你满意了吧？
2: 我怕这个马小伟300万打发不了，他现在守在 ICU 门口，不让任何人见老艾总，万一老艾总有个三长两短的，又没留遗言，
3: 他还打这个主意啊？现在必须把小艾总找出来，让他来主持大局啊！
4: 老艾总欺骗了他这么久，他绝对不可能原谅他的。

0: 啊，走一下。大哥，你还有那么牛的爹？哎，你以前怎么不说？
1: 以前我也不知道呀。
0: 不是，哎，你要那么多钱，他能给你吗？
2: 啤酒也不行啊。我跟你们讲啊，他现在不敢不给。
0: 啊，他怕他家里那位太子也知道。
3: 300万，我爸辈子都借不了那么多钱呢。哥，该说不说，其实我觉得这300万都要少了。
0: 啥意思？
3: 什么说？这不管什么历史问题啊，你是他亲儿子吗？啊，那你就和他家里那个正牌太子。
0: 地位应该是一样的，照道理来说，这做好爹的钱就应该一分为二，一人一半。
3: 不是，哥，300万不少了，这辈子都花不完啊！瞧你这脸出息，哥，你听我说啊，他现在息事宁人啊，不光是怕家里的太子知道，肯定是怕你要的更多。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
0: 我呀，就是太善良，
3: 哎呀，亲爹呀，看来300万是不够了，啊，你得多给我点补偿，你说的蛮有道理的，来来来来来，走，来。

0: 哟，加湿器。嗯，我说今天怎么没这么干呢？哎，咱们后勤部门大放血。
1: 后勤？你想什么呢？他们可没这预算。
0: 啊？那这加湿器哪来的？
1: 3个月前住进咱们科那个阿姨，后来因为肺部感染去世的那个，你有印象吧？他有个儿子，很高很帅的，听说是当老板的，姓艾，你知道吧？他为了感谢我们医生对他母亲的照顾，给我们康复科每一个办公室都捐了一台加湿器。他到底是为了谁呀？说他没点目的，我可不信。哎，薇儿，该不会就是之前给你送花的那位？

0: 什么？你要申请医院的宿舍？为什么？
1: 两个人保持点距离，对感情发展有好处，也能保留新鲜感嘛。
0: 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为了存钱结婚？

0: 肯定是他一个人住，
1: 可以租小点的房子是吧？
2: 邓主任，你就别问了，我想尽快搬过来，麻烦您帮帮忙打个招呼。
0: 行，我知道了。
3: 哎，开了，8秒压场是吧？给你算一个啊，8、7、6。
2: 呀，小周啊，我要搬到单位的宿舍去住了。正好我们房子不是要到期了吗？我想着可以换一套小一点的房子。
3: 是你不用了。
2: 我才没那么懂事贤惠呢，主要是科里。
3: 科里怎么了？
2: 我现在加班不是越来越多了吗？每天的通勤都得1-2个小时，要是堵车的话就更没谱了。我好几次早上去查房的时候迟到了，主任的脸色都挺难看的。
3: 哎，那我们要不要搬一个离医院近点的？
2: 这是主任主动提的，说正好有空床，让我考虑一下。我也不能装傻，是不是？
3: 这样，
2: 你这鸭肠都老了，赶紧吃吧。
3: 啊，老了，我给你涮个新的吧。你说我怎么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呢？
2: 对啊，我就是攀上高枝了要抛弃你，你可不许要死要活啊！
3: 这种事情不能胡说八道，你别吓唬我。
2: 开玩笑啦！
3: 哎，这熟了吧？
2: 吃点清淡的吧。

0: 啊，我这一次去法国见了几位年轻的当代艺术家，他们对进入中国的市场还是挺感兴趣的，所以初步打算啊，可能在下半年拿一些他们的代表作，看能不能在美术馆做一个展览。不错，
1: 你看着办呗。
0: 爸，有没有什么指示？第一步该怎么做？
1: 没什么指示，公司的事情现在就交给你了，你拿主意就好了。<笑>谢谢爸。哎，好了，
0: 那我先去忙了。
1: 啊，没什么事儿。
0: 嗯。哎呀，爸，秦老师的画怎么少了一幅啊？您收起来了。
1: 我想换一幅画挂，换换心情。
0: 如果您要是不挂的话，我帮您拿回去吧。这儿的保存条件可能不太符合要求。
1: 这里安全的很呢，下午我就找人把它挂到卧室去。
0: 我就在这儿，你还找人帮你挂干嘛？我帮你挂。
1: 我还要睡午觉啊。嗯，赶紧走吧。
0: 知道了吧？

0: 你哪位？哎，我跟你说话呢。哎，
1: 老艾总，你站住！你谁呀？
0: 爸，你们认识吗？不好意思啊，私人会所。哎，老艾总，我没走错吧？出去，出去！
2: 快看看，
3: 干嘛了？

0: 我两个像不像啊？啊，
1: 不像。
2: 哎，像，哥，绝了，就像双胞胎一样。
3: 到底什么意思？
4: 爸，你们认识？
5: 这三天时间还没到，你来干什么？
4: 300万太少了。
5: 那你要多少？
4: 他能拿多少，我就要多少。
6: 你说什么？爸，他到底谁啊？
5: 来，好，你先走。
4: 哎，爸，你儿子叫你呢呀。
5: 我叫你先走，你先走，好不好？
7: 哎，爸，
6: 爸，他到底是谁啊？
4: 跟他说清楚，多一个兄弟这是好事情。
5: 你要再说的话，我跟你讲，你一分钱都拿不到，你知道？你先走，
7: 我叫出去吧。
8: 这样啊，你不讲是吧？我来讲，你爸也是我爸。
5: 我叫。
8: 当年他大学毕业之后，分配到我妈家乡的文化馆，就跟我妈谈恋爱，然后有了我。
5: 不要这样。
8: 后来你妈来写生，咱爸一看你外公有权有势，就想攀高枝进大城，后来就抛弃了我妈。
7: 小伟，
8: 狗血了！
7: 现在给我走，出去！
6: 他说是真的吗？
5: 听爸解释好吗？你听爸爸给你解释，好吧？
4: 今天兄弟也在这儿，咱们把话摊开了讲，
8: 凭什么他能吃香的喝辣的，你每年只给我妈几万块呀？
6: 你一直跟他没有联系，一直跟他没有来往，一直接近他，你这样做对得起我妈吗？
8: 哎，兄弟，凡事有先来后到，
7: 你先别说话。
8: 我妈是他的初恋，刻骨铭心。
7: 闭嘴！
5: 爸从来就没有对不起过你妈，听爸解释，好不好？
6: 爸，我们一直这么来往，是不是因为你忘不了那个女人？
5: 没有，爸从来就没有。
6: 我爱中华，
8: 你这么做对得起我吗？对得起我吗？
5: 林江，不是你想那个样子。
6: 这么多年都是演戏是吧？
8: 原来你在外面还有一个家。
5: 不是你想的那个样。
6: 我看不下去了。
5: 林江，
8: 哎，来吧，爸，别走，有我呢，有我呢，我跟你家老爷，你多费我一些钱呀，啊，你这个
7: 傻，哎，走，
4: 我什么都没做啊，
6: 快来人，这需要帮助，哎，走，我现在问你啊，如果现在老爷子不行了，我还能不能分到一半财产？
2: 那哥，我都替你问过了。只要没遗嘱，哥俩对半分。
1: 真的？
4: 确定啊？
9: 定然一次新狗，距离最近的绿藤中心，大概有1公里，快打110，快！速效固性丸。

0: onda.
1: ，马小伟把老艾总气进重症监护室了，现在在抢救，你满意了吧？

0: 吴文礼，哎，什么情况啊？
1: 今天老艾总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小陈，
3: 胡老师，你们可总算来了。
2: 老艾总怎么样？

0: 报警呀、啊？
1: 报了，警察来，一听他说是老艾总的儿子，就说我们这是家庭纠纷，让我们自己解决。
0: 小艾总呢？
1: 电话关机，现在没人知道他去哪儿了。
2: 哼，关键时刻就知道哪个儿子靠得住了吧？
3: 对呀，
2: 你们这些闲杂人等都走远一点。
1: 胡老师，现在还有这么个情况，我怕这个马小伟300万打发不了。
0: 他想干嘛？
1: 他现在守在 ICU 门口，不让任何人见老艾总。万一老艾总有个三长两短的，又没留遗言。
0: 哦，他还打这个主意啊？这样，你把小艾总可能去的地方列个单子给我。现在必须把小艾总找出来，让他来主持大局啊。
1: 好。
0: 几个地址给你啊，都是小艾总会常去的地方，我们分头去找。
4: 找到了呢？
0: 找到就让他赶紧过来。
4: 他不会来。
0: 不来得来。
4: 老艾总欺骗了他这么久，他绝对不可能原谅他。
0: 老艾总现在躺在床上，你还说这样的话？
4: 吴曼黎，你让我做老艾总那单那天，是我爸的寄语。

0: 我那天说的话，的确是重了一点，但妮蔻咬定说我骗你，我也很生气啊。三年前他出了车祸，生命垂危，临死前说让我去一下，又话不对我说，我没去。为什么没去啊？我为什么要去啊？去了他又能说什么呀？
1: 无非就是那一句对不起，那句对不起就可以抵消所有的伤害了吗？而且无论他说什么，我都不会原谅他。会不会原谅不好说。关键是你爸走了，你再也听不到了，所以你一直后悔到现在。其实你心里是想原谅他，恨一个人很容易，但原谅一个人是需要勇气的。
0: 王曼丽，你根本就什么都不懂。 你不知道我曾经有多么的崇拜我爸，他对我有多么的好。我就觉得我之前所有的记忆，就像活在一个虚幻里。我绝对不会原谅他，绝不。你现在这么痛苦，就因为你被你爸爱过，心里有结，就要去解。你爸那句对不起，你要自己去找的，知道吗？ 我车到了啊，我先走了，电话联系啊。

将来都是你的。儿子，记住，老爸这么努力，都是为了你。

0: 哎，你好，需要代驾吧？
1: 不用不用不用。
2: 小爱总，小爱总，小爱总，小爱总，小爱总，你爸急性心梗，现在在医院呢。
3: 这算什么？苦肉计吗？生生的。
0: 不是，我没有骗你，你可以给陈秘书打电话，听他亲自跟你说。
3: 我会给他找最好的医生给他治。我该尽的义务我都会尽，但我和他仅此而已。
4: 你好，
5: 我是小周，
4: 请问是尾号0081的车主吗？
5: 来这儿，来。
0: 哎，哦，没事没事，我送他，没事，我把订单取消了，谢谢啊，谢谢谢谢。
1: 我操，你爸现在需要的不是医生，
0: 对不起对不起，你爸
3: 还要什么？我明白，但是很多东西是相互的，他没给我，你让我怎么给他？
0: 你根本就不明白，你现在完全在自己的想象里。如果今天晚上你不去医院的话，你不去签那个字，这老一种今天晚上你就永远无法听到他给你解释。我就是这样，我爸临死前叫我过去，我没去，到现在我还活在痛苦里。
3: 你爸，
0: 你想听听我的故事吗？

好，我知道了。小周找到小爱走了，但他不肯回来。

0: 医生，
1: 谁是艾中华的家属？
2: 啊，我是他儿子。
1: 病危通知书签一下。嗯，
2: 病危通知书，我爸不行了。
1: 啊，不是，我们给患者还要进行治疗，这个呢是意外情况告知书，就是我们要做个思想准备。
3: 医生，我是病患的下属，我想了解一下艾总现在的情况。
1: 目前病患还是趋于稳定的，我们预计经过常规治疗顺利的话，明天就应该能醒过来，愈后的情况也比较乐观。
3: 那就好。
4: 哥，
5: 哥，这单子你不能签。
6: 为什么？
7: 为什么？
5: 只有老头没了，那一半的财产才能到手。
8: 你这话讲的，这是我亲爹。哎呀，
5: 他把你当亲儿子了吧？老头醒了，别说一半的财产，搞不好你原来那300万都没了。
7: 哥，三百万呢？
0: 马小伟，赶紧签字。医生说了，老艾总明天就能醒过来。
7: 300万呢？
5: 签。
7: 不签。
2: 我不签，你这是什么什么书啊？这不负责那不负责，你万一把我爸治死了怎么办呀？
9: 就是啊，
0: 这就走个形式。
2: 那你保证一定能治好？
1: 这怎么保证啊？
2: 你看，我保证不了。
7: 对，
2: 我看你们医院呀，就是想挣我爸的钱。我们回家不治了，回家。
3: 马小伟，你是不是想害死我？
7: 你说什么呢？我哥可是你老板的亲儿子，你敢走？
10: 听见没？我们小伟总说不治了，
7: 对，
10: 赶紧找人把老艾总给接出院。
0: 医生，要不然我们先治，等家属来了再签，行吗？
1: 这，
0: 哎呀，人命关天呀！
2: 哎，医生，我告诉你啊，你不能瞎治啊！要是治出问题来的话，你是要负责任的。
7: 对，
3: 马小伟，你混蛋！
7: 哎，你干嘛？
10: 你干嘛？你干嘛？
0: 别吵了，安静点，这里是医院。你干什么？
10: 别动手！
11: 医生，我签字，我是艾中华儿子。
2: 哎，你干什么啊？你来干什么？
11: 干什么？签字。
7: 哎，危险！什么意思啊你？
2: 你还有脸来啊？
7: 啊？
2: 我爸就是被你气成这个样子的，你现在来了还要签这个东西，我看你就是存心让老爷子死。
7: 对，
11: 我气成这个样子，马小伟，咱们的账之后再算。现在我是来签字。
2: 不行！
7: 哎，你签字！
2: 我告诉你们啊，谁想害我爸都不行。我今天就守在这儿，我说不能治就不能治。
7: 对，
1: 闹什么闹？这里是医院，由不得你们胡来。你们家庭那么矛盾是吧？自己回家解决去。我跟你们说，现在是病患康复的最佳时刻，错过了这个时机，后果自负。让开！瞎胡闹！
11: 看什么？你看什么呀？
3: 怎么了？
0: 你小雨总，冷静！
3: 动手！
0: 小雨总，
3: 冷静！
0: 冷静！小雨总，
12: 马小伟，你最好保佑老艾总可以醒过来。
2: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啊？这是我亲爸，我当然希望他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
12: 不，你不希望啊，你希望他有个三长两短，这样能分一半财产呢。
2: 你不要胡说啊！这是你说的，我没有这个意思。
12: 你打的如意算盘没有错，不过如果事情真的发展到那一步的话，你就需要证明你和老艾总的关系，对吧？那需要什么？需要 DNA 鉴定。DNA 鉴定，那就需要小艾总能同意。如果他不同意，你就验不了。
2: 告诉你啊，你不要吓唬我啊！你是他的人，你当然向着他讲话。
12: 我是法学院毕业的，如果你不信的话，我们可以打赌，看看我说的话是对的还是错的。你最好祈祷老艾总平平安安、健健康康，他醒了还能看在你妈的面子上施舍你一点，否则你一分钱都拿不到。
7: 哥，
2: 好了，你们愿意签就签。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啊，我跟你们讲清楚啊，如果我爸有三长两短，我不会放过你们。走，
7: 等着啊！
0: 快叫医生来，我们签。
13: 好的。
0: 哎，天都亮了，你最后是怎么说服小艾总？
12: 我都不知道我爸临死前要跟我说什么。哪怕是一句对不起，哪怕叫我一声儿子，我可能都不会像现在这么痛苦。小艾总，难道你就不想听老艾总亲自跟你说一下真相吗？

0: 你的故事是感动人，但是感动不了。真相已经很清楚了，我爸这么多年和他的初恋情人藕断丝连，甚至还有什么第二个人的事情是我不知道的。
1: 如果他跟初恋情人保持联系，是因为出于责任呢？
2: 我能替他说话。
1: 我不是替他说话，我刚开始听到老艾总的故事，我也觉得是假的。我觉得他是编的，我觉得他就是给自己的一些说辞。我也很愤怒，可我只是一个旁观者，我什么都不清楚。只有你知道，他是演了30年的好丈夫、好父亲，还是说他是真心实意对待你们母子俩？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小孩子。
2: 我问你啊，如果真的是我想的那样的，
1: 那就去听他忏悔啊！哪怕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恶人，他也有忏悔权吧？真的，小孩子不要像我一样，往后的日子你就会反反复复的去想，你和他朝夕相处的日子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听我一句，去医院，听老艾总。
2: 亲自和你解释，我要好过一辈子。可以啊，有长进。主要是靠你说的那句话。
0: 是吗？我说过那么多有道理的话，具体哪一句啊？就是那句对不起，要自己找回来。那你找回来了吗？我呀。
3: 再找找呗，没那么快。我回来啦。嗯。晚安。哎，你干嘛呢？
2: 找个东西。
3: 找什么？

0: 行，你之前不是问我说，我妈出事之后，我休学照顾她后不后悔吗？
1: 怎么突然说这些？
0: 所有人都觉得我是个孝子才这么做的，其实不是，我不是为了我妈，或者说不全是因为她，更多的是为了我自己。
1: 为了你自己？
0: 我爸去世之后，我觉得很痛苦，总之就是很难过吧，我感觉我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必须靠照顾我妈，让自己精疲力尽，才能够忘记这些痛苦，靠这件事情来麻痹自己，要不然可能就……
1: 小周，虽然你一直说你不愿意原谅叔叔，其实你很爱他，对吗？

这个游戏机是我爸特意托人从日本带回来的。买回来之后，我俩就一直特别沉迷于这个赛车游戏，真的是每天都玩，没日没夜的。

0: 后来我妈就因为这个一直数落我爸，我爸就护着我呀，他俩就一来一往，反正就挺幸福的嘛。
1: 嗯，
2: 不过没过多久他们就分开了。

来，付好了啊。嗯。小心头啊。嗯。

0: 去弄吧。干嘛？
1: 陪你玩一局。
0: 算了吧。
1: 就当是怀念你爸爸。

0: 行了。
1: 不对啊，你爸妈是13年前分开的。可这个游戏上一次登录的时间是在3年前。这一天是你的生日。

小周，我猜在你们分开之后，每一年你生日的时候，叔叔都会打开这个游戏。他是在用这样的方式默默地想着。

0: 我家那套房子，我放弃继承权，这是协议。
1: 小周，谢谢你的理解。50万，等我收到房子的首款，我马上打给你。
0: 不用，等公司赚了钱再说吧。卖这套房子，我不是为了钱。我爸，反正卖房子的钱要用在公司的经营上，这一点我在协议里写得很清楚。
1: 交易完毕，我会向你出示打款的证明的。

0: 把合同拿去公证，交给律师，然后立刻安排卖房。这件事情要马上处理，免得他后悔。
1: 好。
0: 对了，李芬豆那边都安排好了吗？
1: 约好了，可万一丁教授不配合怎么办？
0: 不会的，他是个文人，文人要的就是一份尊重，只要场面上给足了面子，要什么他都会给。

0: 谢谢。
1: 42岁小生日，在家吃碗面就行了，干嘛非要出来？
0: 这是我跟你在一起之后给你过的第一个生日，你得听我安排的，不许有意见。
1: 哎，这好像是你奋斗的地儿吧？来这儿干嘛呀？
2: 邱总啊，
0: 李总，您今天在店里啊？
2: 嗨，中午有局，刚散。这位是？
0: 哦，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爱人丁志远。
1: 你好。哎呦，
2: 丁教授！哎呦呦呦呦！
1: 你好，你好。
2: 久仰大名，久仰大名。我前一阵我约您来着，邱总说您忙，你看看，您看看，这让我逮着了吧？俗话说得好，相逢不如偶遇，今儿好好喝一杯，行吧？我安排。
0: 哎，那可不行，今天呢可是我们丁教授的生日，您可不许跟我抢人哦。
2: 我生日啊？嗯，妥了。小王，来来来来来
3: 来，哎，来了。
2: 把最好包间给我腾出来啊！再订个最好的蛋糕，要半个小时之内送到。
3: 好的，李总。
1: 李总，不用，真不用。
2: 哎呀，丁教授，我理解啊，过生日嘛，想过二人世界嘛。但是过生日我得表示表示，不是？你放心，我安排完我就走，不耽误你们啊。
1: 那怎么好意思呢？
0: 就是啊，您请客吃饭，哪有客人让主人走的道理呢？这不合适吧？啊，要不李总，您一起？
2: 哎，邱总，这二人世界我这不好当灯泡吧？
0: 怎么会呢？我们二人世界有的是机会，你说是不是，志远？
1: 啊，是啊，是啊。
0: 你看，咱们就一起吧。
2: 哎呦，那太好了！只要丁教授不嫌弃啊，咱们好好过个生日。嗯，先喝个茶好吧？
0: 好好，
2: 来来来来来，
0: 走吧走吧，
2: 走走走走。

0: 我是董子健，欢迎收看电视剧《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今天呢，你先签个字，人家出版社急着要的。
2: 那份年金合同让马小伟签了
1: 吗？啊，
3: 不行的。我们建议呢，与其购买年金，不如给马小伟做一份信托。
2: 好，就这么办。
4: 他怎么谈下个这么大的单子，还一下子两？

0: 对，对，对，来，我再敬您一杯，啊，感谢您啊。我那个四川木匠那个邱总拿给你批评指正了，您是批评了，
1: 批评什么来着？
2: 是什么？
0: 格调极低，阿谀奉承，满纸荒唐。
3: 准确，特别准确。我这都给多少人看了都不敢跟我说这个。嗯，这丁教授啊，刚直不阿。不是，我敬你，来。
1: 不喝，
3: 再来一杯。
1: 我喝不下，我不喝了，不喝了。
3: 志远啊，李总啊，跟我说了好多次了。嗯，
0: 说你是他在这个文化圈里最敬重的人。
3: 就是你不喝，他可要伤心的。哎呀，要不这样吧，你喝一杯，我喝一杯，好不好？不，那能行呀？丁教授，男子汉大丈夫，能让女的当酒啊？你得怜香惜玉啊！
0: 最后一杯，对，最后一杯，来，我，来，让你给我点，来，我令狐冲，
1: 最后一杯，我敬重你。哎呀，好了好了，不喝了，不喝了，不喝了。嗯，喝口水，喝口水。
0: 丁教授，我想让您写序啊，您也没时间，我就请别人代写了一个。您看看啊，您觉得还行，您签个字就相当于您写的，不省事儿吗？对不对？来来来来来，您看看啊，
3: 又来了，签什么签啊？
0: 你看看你签去，不行，你看人家写不写了，就看看吧。
3: 哎，
0: 看看，你
3: 看一眼，挺好的，这，嗯。

不是我写的，我欠什么钱啊？我不弄了，不弄了，不弄了！哎，不弄，是不是钱？我是费那个劲，看不上我就不弄了呗。

0: 李总，你这说的是哪里话呀？哎呀，主要是志远呢，他
1: 是
0: 特别爱惜名誉的人，你让他找人代笔，也得让他好好看看才能署名嘛。哎，志远啊。哦。我呢？看了他，写的还行。等你后面有空呢，你就再给点意见，稍微修改一下就好了。
2: 修改啊？
0: 今天呢，你先签个字，人家出版社急着要的，到后面改好了，肯定会让你再看的，是不是，李总？是吧？好好好，来来来，我们签字啊，来。
1: 签字啊？
0: 这边呢，来，来，这里这里，哎，不是这，不是这，这后面，这，对对对对，来，哎，对了，好了。好了，没事吧？
3: 没事，没事，快，
0: 没事吧？
3: 就，
0: 没事吧？哎
4: 呀，签个字费这劲，这个是该吐了这。
5: 林佳，
6: 爸，
5: 我要跟你说的是。当年因为爸太功利心强了，所以才选择了你妈。但这么多年来，我对马小伟，我只是过意不去。我从来就没有做对不起你妈的事情。相信爸。
6: 爸，别说这些。你躺在 ICU 里面的时候，我就已经想明白，发生过什么不重要，你的身体最重要。过去的就过去了，睡好。
7: 进。
8: 来，总，我们来看看你。哎呦，都能坐起来了，恢复真好哎。
5: 我吃个药啊。
8: 慢慢来，慢慢来。
4: 谢谢你也看我。哎呦，
8: 你没事我们就放心了。
4: 那个，我昏迷这几天呢，那个小陈也跟我说了，真是麻烦你，谢谢你了。还有你啊，小伙儿，我也得谢谢你啊。
1: 应该的。
8: 别多想了，都过去了，好好养身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4: 后福，后福个鬼呀，后福。
5: 连自己亲生儿子都想要自己死，你说哪来的后福啊？这人心怎么会就那么恶毒啊？
6: 爸，别想这些了，他的事情我来处理。
9: 爸，我来看我爸。爸，
10: 爸，你这是
1: 你来干什么？
9: 别闹，这是我来干。
10: 出去，
9: 我让你爸赔罪。爸，
10: 不需要。
9: 我们这做的事实太绝了，我要苦衷的。爸，你听我讲呀。爸，你真不管我了吗？爸，
8: 别叫呀。
5: 林江，林江，
6: 爸，
5: 让他进来。
8: 什么？
9: 爸，爸，我错了，爸，都是我那些狐朋狗友给我出的主意。我看见你当时昏迷了，我着急呀、啊，你就
5: 想我死是不是？
9: 不是，你爸，我错了，我错了，爸，我不是人，我对不起你，我不是人，你原谅我吧，爸。
5: 好了，别打了，你先回去吧，回去。
9: 爸，我穷怕了，爸，真的太穷了，我妈早就不跟娘家人来往了。她一个女人，什么工作都做，都是为了养活我爸。爸，真的啊！
8: 马小伟，别再装可怜了。你妈要是知道你能做出这样的事情，都得后悔把你生出来。
5: 好，小伟，你先回去啊。那以后有什么事，小陈会处理的。

0: 回去吧。
1: 爸，爸，你看，就是妈压在枕头下面的照片，你看看，你看看。妈要是走了，她知道你也不肯照顾我，她死不瞑目啊，爸，爸啊，妈，妈，妈。为什么当初你要把我生下来啊？你走的时候也不把我带走，为什么呀？让我留在这个世界上受苦，妈啊！为什么呀？
2: 好了好了，
1: 妈，为什么呀？
2: 你先回去，你先回去，好吧？先回去。
1: 妈啊！
2: 回去，可以了。后面的事情我们再谈。
1: 好，我们再谈，我们再谈啊！啊，你也好好养病，那我回去等你消息啊！我先走了，爸。爸，这照片我拿走了。爸，你好好养病，兄弟，哎呦，好好照顾咱爸啊！我先走了，我先回去。
3: 走走走走走。
1: 爸，爸，我等你消息啊！爸，你好好养病。啊，我。
2: 造孽，都是我造的孽。林家，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他的事情，我来处理。

0: 小爱总，你说你叫我们俩过来，你又不说话。
1: 那份年金合同，让马小伟签了吧。
0: 啊，不行
2: 啊。不行的。不行，小爱总。老爱总呢，是因为心软，希望自己的儿子可以过得好一点。但你有没有想过，你如果这样做的话，反而会害了你那个素昧平生的哥哥。
1: 我爸什么态度你们已经看到了，钱总是要给的，他安心我也就不好说什么了，其他的我管不着。
0: 那老艾总给钱那是希望马小伟能过得好，像他这样的人拿了钱会怎么样你说？
1: 所以我爸才把这笔钱做成年金，让他每年只拿分红不能动本金。
0: 那他一辈子靠分红活着，那这个人和废物有什么两样？
1: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小艾总啊，我说句话你可能不爱听啊。你再怎么讨厌他，可他血管里流着跟你一样的血液，他真成了废物，老艾总能高兴啊？他将来真是惹出什么麻烦来，你们艾家能不管吗？
1: 马丽姐，一个人要是自甘堕落的话，别说我管不着，我爸也管不了。
0: 但保险可以管。
1: 什么意思？
2: 信托。
0: 来，
2: 现在各家保险公司都在下调信托的门槛，我建议呢，与其购买年金，不如给马小伟做一份信托。简单的来说，就是每个月给他一笔固定的生活费。我建议呢，这笔费用也不必要太多，只要可以满足他每个月的基本生活需求就可以。
1: 这跟买年金做分红有什么区别？
2: 哦，那还是不一样的。信托可以设计一些触发付款的条件，
1: 比如，
2: 我觉得最重要的

0: 就是让马小伟有一份本本分分的工作，要遵纪守法，如果违反规定，我们可以随时取消他的信托资格。
1: 另外啊，如果遇到马小伟结婚生孩子这样的人生大事，我们可以设定他一次性提取一定金额的现金。但关键的是，小艾总，你要保留修改触发付款条件的权利。这财不配位啊，必有灾祸。我们这样做呢，是希望马小伟可以走正道，将来你跟老艾总也可以少掉很多麻烦。
2: 好，就这么办。

0: 回来了。
1: 你这是？
0: 我忘了，我跟你说过的，我要搬去单位的宿舍住了。
1: 这么快啊？
0: 你也赶紧搬去一个更小一点的房子吧。刚才房东跟我谈房租，一口气涨了1000呢。
1: 哎，算了，别搬了啊。
0: 好了，我知道你舍不得，我也舍不得。可是你想想看，这样的话，房租就能省下来很多了。
1: 小雅，那个300万的单子我拿下来了。
0: 真的？
1: 真的呀，我们可以换个地方住啊，住离医院近一点，这样你走路就可以上班了。
0: 小周，你如果手头真的宽裕的话，考虑一下阿姨的治疗方案吧。
1: 什么治疗方案？
0: 段主任说，阿姨现在具备放置刺激器的条件，可以进行脊髓电刺激术，进行脑深部电刺激和迷走神经刺激。
1: 就是我妈能醒过来了是吗？
0: 段主任亲口说的，希望很大。
2: 太好了。太好了，小雅。
3: 亚嫂，
0: 你接了这么大的一笔单子，现在阿姨的病情又很乐观，我为你高兴。
1: 但是你要搬走了呀，你看她也不希望你搬走，宝丹你也不希望妈妈走，对不对？啊？你听到他说了吗？他说他也不希望你搬走，别走了，很多事情我可以解决的。
0: 喂，师傅，您到了。好，我马上出来。
4: 出租司机到了。
1: 你别搬了，真的。
0: 小周，段主任他是给我申请的宿舍，我不去不好的，啊。而且你妈妈的治疗方案至少也需要8万块钱，钱得花在刀刃上。
1: 好，行行，我帮你弄吧。你在这儿看看还有什么能落下。
0: 慢点啊。
1: 没，我来，我还有点事。
0: P 三八九。
1: 别打了。

0: 搜查到了。
1: 嗨，小雅，我们来帮你办吧。
0: 谢谢啊，
1: 来吧，
2: 没事没事，我来吧。
1: 没关系，我来帮你。这个我来帮，我来帮。
0: 这是女生宿舍不方便。
2: 哦，哎呦，钱。
0: 小心啊！
1: 哎呀，麻烦你们俩了，没关系。
2: 这还行吧。那你收拾好了，给我微信吧。
0: 嗯。
2: 上学吧。
0: 要不你先走吧。
2: 没事，我看你上学啊。
0: 那我走了。
2: 去。

0: 怎么了这是？好了好了好了，我看看，怎么了？要干嘛呀？又不是分手，啊？
1: 没事。
0: 夏安呢？相信我，这样的日子不会太久的。
1: 那我上去了。
0: 啊，去吧。
1: 再见，小赵。
0: 照顾好自己啊。
1: 嗯。回去吧。

0: 薛小周又开大单了。一个新人刚进来就连开两个大单，一个还是进托，你一点都不知道吗？哎，
1: 我还没来得及看系统，而且我也没想到这事儿能推进的这么快。你之前认为他不行？秦青总，是这样的，这个薛小周啊，他真的是一言难尽。
2: 您要说他行吧，一个月下来连互惠保都没开过一单，按理说应该直接走人。您要说他不行吧，他毕竟是复通大学的法本，资质很好，没道理做不成事儿。
1: 我就想起来，青青总一直教导我们说要知人善用，我就在想，像他这种高材生，是不是应该对接高层次的大客户？
2: 所以我就把我手头上谈的七七八八的大客户介绍给了他，没想到啊，这一步走对了。所以大客户是你介绍给他的？嗯，你也是知道的呀。像这种大额的单子，不跟个三五年，那客户的信任感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而且你要让谢小周自己去找，人家也不能理他呀。
0: 非常好，唐玲。
2: 有全局思维，说明你作为一个管理者有长进。谢谢青青总夸奖。那个青青总，我听说公司最新筹备的加办业务正在招兵买马，
0: 有想法？
2: 我是想着公司又有精兵强将可以加入，让我们有学习的机会。
0: 我知道，我从外边招人，你不服气？没有，坐。唐玲，你知道我非常欣赏你的进取心，但是，卖保险和做加办事。

0: 这两条不同的赛道，你未必能够顺利转换的，除非你能向我证明你自己。
1: 秦天总，你的意思是？
0: 我这还说的不明白啊？去吧，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1: 谢谢秦天总给我机会。
2: 秦秦总真这么爽，恭喜啊，林姐！
1: 哎，还不到说这句话的时候。秦秦总态度很明确，需要我去谈大客户证明自己。李畅，你们几个去盘一下手头大客户，看看有没有可能进而开一单。
3: 啊，林姐，我们手头那几个客户你是知道的呀，个个都是滚刀肉。
1: 谢小周那个客户呢？什么情况？
3: 我也觉得奇怪呢，他怎么谈下个这么大的单子，还一下子两个？平时让他发个朋友圈都不发，聚会也不参加，也没见他打摩拜电话。这两个人，天上掉下来的？哼！
1: 天上白白掉馅饼，好是好，可馅饼也是可能砸死人的。
3: 什么意思啊？
1: 我估计薛小舟背后有人。
3: 啊，谁啊？
1: 那就是接下来你要搞清楚的事情了。最近给我盯紧他，看看谁在帮我搞事情。
4: 好的。
5: 就像我手中的这个苹果一样，对于一般人来说很简单，它就是一个苹果，没什么好说的。但是如果我们从哲学的角度来讲，它为什么会是苹果，而不是其他什么别的？它为什么会存在？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边界又在哪里？我以前吃过一种水果，叫做苹果梨，它是由苹果和梨嫁接杂交产生的。那么问题来了，它的本质是什么？它到底是苹果还是梨呢？还是说一种新的本质性的东西产生了？
6: 节目的点击率下降了，
7: 这怎么可能呢？我觉得上一期的节目就特别精彩。
8: 这就是问题所在。您在自嗨，观众不买单。刚才录像的时候，台下的人都快睡着了，您没感觉吗？
7: 那只能说明，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文化修养还是太低了。
8: 老丁啊。事到如今，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了。我觉得我们每期录制节目的内容能不能再接地气一点，热点该蹭得蹭啊，不能太阳春白雪了。
7: 是啊，那比如呢？
8: 比如夜市烧烤最近就挺火的，能不能结合一下做一期内容？
7: 这简直是在胡闹，烧烤就是烧烤，你让我怎么跟哲学结合起来？
8: 一个苹果可以讲半个小时，烧烤怎么就不行呢？
7: 钟宁啊，我希望你给予我最基本的尊重。
8: 丁教授，尊重是相互的。公司租棚找人，一开工样样就要花钱，点击率不达标，老板要骂我的。
9: 我得让公司看到效益啊。
7: 你们那叫短视，才这么久就着急了吗？观众那是需要慢慢去培养的。
8: 那得活下来才能培养啊，真要这样每况愈下，这节目还在不在我都不能保证了。老丁啊，你也不希望节目这么快就黄了吧？
7: 你威胁我是吧？没用的，你们的问题你们自己解决，不要绑架我。

0: 那个是假。
1: 坐嘛，坐。
0: 什么事情啊？
1: 没什么大事，就是那个，协议要不要再签一下？

0: 你这是主动求合作啊？啊？不会吧？上次就在这里呀、啊，你不说你不再跟我合作了吗？哎呀，
1: 人总是会犯错的嘛。
0: 谁啊？
1: 我。
0: 那哪哈谁我是？
1: 你怎么会犯错了？我错了，
0: 不可能，不会的。
1: 我真错了，
0: 错哪里了？具体说说呀。
1: 你是个好人。
0: 好人？你这给谁发好人卡呢？
1: 你还很热心呢。
0: 可惜嘞，哎，我呢，热脸贴冷屁股呀。
1: 没有。
0: 还有啊，还有，说不出来了，敷衍我是吧？不可思议。
1: 哎呦，你
0: 这就受不了啦？啊？哎，我告诉你啊，想跟我组团打怪的人多去了。
1: 啊，我知道，因为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暴雪教授。
0: 展开呀。
1: 展开说说。我从你身上其实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比如说对待客户要长期主义，要把客户当朋友来相处。除了他们的表面诉求呢，要理解他们的真实目的。还有这个保单不止表面上的条条框框。
0: 还有关系到一个家庭的人情世故，是吧？还有啊，要命嘞！哎，我才拿你这么点钱，让你偷去那么多本领啊，亏本啦！
1: 还有，我是真编不下去了。
0: 哎，真的还有，我对我爸的恨已经放下了，谢谢你。真心的？真心的。
1: 那你真感谢我。要不这样吧，你把分成比例再改一改。怎么调？
0: 我就你，不是我不瞒你，不要太欺负我。哎，刚刚还说真心谢我的吧，是吧？哎，你遇到钱的事情呢，现原形了是吧？46、37，我又无所谓的了，是吧？哎，我那么多客户资源，跟谁合作不是合作？干嘛在你这棵树上吊死啊？
1: 服务员，买单。不是，等会儿，不好意思。可以，37。

0: 吴大姐，你人脉比较广，你知不知道有没有合租的呀？就是便宜点的那种，我就需要一间房。
1: 你现在住的房子呢？
0: 房东要涨价。
1: 涨呗，这单做下来你佣金不少的。
0: 我妈吧，可能需要做手术，也许需要一大笔费用。医生说她有可能能好起来，所以我就想尽量的把钱先留住。我女朋友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搬到员工宿舍去住了，让我找一个小一点的房子。
1: 好，我帮你想想啊。来，哎，你是普通法学院毕业的？
0: 啊，怎么了？
1: 你成绩怎么样？
0: 很好啊，每年都有奖学金。怎么了？啊，
1: 你不是要跟人合租吗？那我要把你情况了解一下的呀，你素质高一点嘛，人家才愿意跟你一起住的呀。
0: 麻烦了，谢谢啊。

0: 大姐，这么高档的小区你确定吗？
1: 别管了，去就行了。
0: 我带你放心，爸爸带你走。
2: 陈老板，
3: 嗯，
2: 这些些保险介绍都给你打印出来了，你吃饭的时候点外卖，边吃边看好吧。
3: 实话跟你说吧，这保险我买过，但是被骗了。你要是想买虾呀，我欢迎；你要是想劝我买保险，那就出门右拐啊，恕不远送。
2: 哎，被骗什么意思？你买的什么保险啊？要不要我帮你看看啊？
3: 没事，别弄你身上水了啊！不说了，都两年前的事了。
2: 啊，没事没事，那我先把资料放在这儿，你有空的时候我们微信上说好吧？啊，
3: 好吧。
2: 你忙啊。
3: 嗯。
0: 哎喂，我到这个小区楼下了，但你确定是这儿吗？
1: 哎，看见七号楼了吧？
0: 看着了。
1: 哎，N502。

0: 来啦。
1: 你怎么在这儿呢？
0: 你让我帮你找房子吗？我总归给你安排好的呀。
1: 哦，谢谢啊。
0: 进来，来。
1: 哎，等等，这个小区这么高档，一个月房租得多少钱啊？你先告诉我，心里有个底。
0: 放心，不会超预算的啊。进来，进来。

0: 你去外面住这儿啊？不然我让你进来干嘛？
1: 不是这个房子我付不起的，而且我就要一间房就行。
0: 是一间房呀，哎，
1: 那这间房是你的啊，被子我已经晒过了，床单都新的。等等。
0: 这是你家呀？怎么样？装修还可以吧？不可以啊！我让你帮我租房子，你就让我住你家呀？
1: 怎么了？不挺好的吗？
0: 这不合适。怎么不合适了？就我们认识也没有多久，同一屋檐下孤男寡女的，不好。
1: 你孤男，我寡女啊，我又不怕的了。看你瘦得跟个小鸡仔似的，真的打起架来不一定是我对手嘞。
0: 我不是怕这个，我是怕。
1: 你怕什么？
0: 啊？

0: 我是董子健，欢迎收看电视剧《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哟，这么快就回来啦？
2: 只要你留下保单，我下次英语考试肯定冲击班级前十。
1: 你先考到班级平均分再说。
3: 那简单啊，我给他补习。

0: 我成绩好呀。
1: 这个是
2: 刚刚是感谢，这个是示好。
1: 你们太阳国际开门红业绩第一的业务员，公司要奖励开车啊，问问公司有没有这个政策。
0: 不是，你到底要干嘛呀？
1: 你别管了，吃水果啊。

1: 你看你说的跟个小鸡仔似的，真的打起架来不一定是我对手嘞。
2: 我不是怕这个，我是怕。
1: 你怕什么？啊？哦，你是怕我对你有想法？那帮忙呢？在古代，我再大你几岁都可以生一个你出来，那这个子能想啥？弟弟啊。
2: 我再缺男人也不会喜欢你这个类型的，知道吧？是是是，我知道。不是，我不是这个。
1: 弟弟啊，回来了，来来来，进来来。
2: 你是谁啊？
1: 那介绍一下，我儿子丁达，帅吧？介绍一下啊，我同事薛小周，叫叔叔。
2: 叔叔好。哎，你怎么这么别扭啊？
1: 嗯，要不还是叫哥哥？你有本来谁？
3: 他叫你哥哥，你要叫我阿姨嘞。我哪有这么老的？
2: 不是你刚才不是还说在古代你那边说？
3: 啥意思？
2: 哦，
3: 哎，哇，元素都可以啊。
1: 啥意思啊？
3: 老爸这刚走没几天，你就找到下家了，还是个小鲜肉？
1: 我不要吓死我死。
2: 我
3: 不介意啊，我很开放的。
1: 生意轻的，
3: 好好学做工就行了。
2: 我还是不住这儿。
1: 啊，真不住啊？我跟你说，房子我给你找好了，是你自己放弃的，别到时候说我不帮忙什么的。
2: 我真不住了，谢谢。
1: 哎呦，脸皮这么薄，怎么混社会？

0: 想要一间房。
1: 哦，行，那您这边是要住几晚呢？
0: 至少一周吧。
1: 好的，那我这边先帮您收个2000块钱的押金。
0: 哎，你这有折扣吗？或者什么团购价 ？APP 上有没有折扣？
1: 不好意思啊，我们现在都是统一的价格，也没有做。先生，您的猫啦？啊，不好意思啊，我们不能带宠物入住的。
0: 不是，它很乖的，
1: 不
0: 会乱来。
1: 这是我们的规定。
0: 那我就放在这个盒子里行吗？
1: 你要不去看别的？
0: 我不拿出来。
1: 我真的不能。不好意思啊。

0: 哦，抱歉，带宠物入住，我们需要收清洁费。
1: 多少钱？
0: 300一晚。

0: 谁啊？
1: 小叔叔，小哥哥，你怎么回来了？
2: 问你一个问题啊，你每天都回家吗？
1: 啊，你有需要的话，我可以去同学家里住，不过我妈那儿，你帮我搞定。
2: 不，你误会了，我不希望你在家。
1: 啊？
2: 不是，我希望你在家，而且得一直在。
3: 哟，这么快就回来啦？啊？
2: 啊，那个我可以住你们家，但是我有个条件。
3: 谈条件？你搞搞清楚哎，现在是你求我哎。
2: 是，但是他得和我一起住。
3: 木啊，我不来塞，不来塞哦。
4: 哇，好可爱的小猫咪啊！喵，喵。
5: 酒店都不让带宠物，不过你别担心。保单很乖的。
3: 叫啥？保单？
5: 啊，他的名字，保单。
4: 老妈，我保证，只要你留下保单，我下次英语考试肯定冲级班级前十。
3: 哎呦，瞎那干么啊？就你破英文成绩，你先考到班级平均分再说。
2: 哦，英文成绩不好是吧？那简单呀，我给他补习，我成绩好呀。我高考的时候英文145分，大一的时候英语6级就过了，大二还拿了中级口译证书。
3: 是吧？
2: 嗯。
3: 但自己学得好，不代表就能把人教好。
2: 真的没问题，我可以向你保证，期末前，其实用不了那么久，一个月内吧。班级前十，要不然连猫带我一起扔出去。
4: 哦，对，老妈，我也会努力的。如果考不进前十，你连我一块扔出去。
3: 行吧，但这补习的事情啊，不是发发毒誓就完了，我是当真的啊。
2: 我也是当真的呀，要不然立字为证。
3: 丁丁，我说你记啊，一个月之内，小丁的英语月考成绩要进入班级前十。如果做不到的话，
4: 我、他、猫一起滚蛋。
3: 你滚去哪里？如果做不到的话，我也不拿你和猫说事，我拿区间费说事。我八，你二。
2: 我二？不是你真以为我二啊？
4: 哎，别呀。这不谈判的吗？得谈的呀。要不你俩各退一步，成全我算了。
3: 看在我儿子的面子上啊，我好好跟你来算这笔账。虽说是二八，但你知道你占了我多大便宜吧？啊，我家这个地理位置，这样的居住条件，就算是单间，一个月也要3000吧。一天的伙食费就算200好了。
2: 200？

0: 不是你们家天天吃什么呀？海参鲍鱼啊？
1: 我人工不要钱的，我这是小灶私厨，外面来这么一顿，人均没有500下不来的，好吧？你不要得了便宜卖乖啊！一天200，一个月就6000，还有打扫卫生。平台上的钟点工1小时50，还要提前3天约。这样算下来啊，一个月也要2000吧。你住在我们家，光这生活成本我就要白白搭进去小10000，哎，这不是钱啊？
0: 行，你这么算是吧？那我也给你算一笔。我说你记。哦。以我的履历，在外面补课1对1，起码200块钱一个小时吧，1天2个小时那就是400块钱，那一个月多少钱？啊？12000块钱。按这么说，你还得倒贴给我钱呢，是吧？
1: 你真是高分低能，账都不会算啊！我付出去的10000成本那都确定的，你吃了吧，用了吧，你给我儿子补习，那成绩怎么样都是未知的。我现在除去付出去的钱的成本，还有风险成本嘞。你给他补习，他万一成绩不但没有好，还下降了，我找谁说去啊？
0: 哎，那不可能。
1: 天底下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的啊！哎，某些人过去还说我永远不跟你合作，我怎么怎么样？哎，现在不是跟我道歉了，还吃了回头草嘞？
0: 不，你说这些有意思吗？
2: 哎，老妈，妈，下手轻点，好谈。冷静。
1: 哟，现在想想啊，一成的居间费，还要搭上我儿子的未来，我亏大了，啊？

0: 行，看在小丁的面子上，万一他成绩退步了，我让你撑。
1: 谢谢了，成交。
2: 好了，
1: 我去，幸福来得太突然，我以后也是有猫的人了。你看一下啊。一会儿把你的毕业证书拿来，还有什么这个证那个证的，我看一下，我要去核实一下。

0: 哎，胡曼丽，从我让你帮我解决住宿问题那一刻开始，你就在下一盘大棋算计我是吧？啊！哎呦，你这年轻人，你考虑问题怎么这么负面啊？我们这是资源互换，以便于我们加深对彼此了解，可以提高团队凝聚力，多好啊！
1: 行行行行行行。
0: 那我要把项目了呀，高材生送上门，赶紧让他给你检查检查作业呀！啊？什么意思啊？今天晚上就要开始了？怎么，千万你不住啊？
2: 你就从了吧，小学老师。走了，宝丹，跟我来。
0: 不要把项目啊，苦功苦啊。
2: 知道了。
1: 等一下啊，我去。
0: 哎，我来帮你拿，你去给他弄功课。
3: 丁丁啊，别娘摸不动，上锅的巧，错，晓得吧？哦，点好了。嗯，
4: 就这些吧。好的，
3: 谢谢。请两位稍等。
5: 苏雷总，今天这顿我请客。
3: 哪有让女生请客的道理？我来就好。应该的。
5: 就当是为了感谢你送的加湿器。我没有追过女生，我想着送花总不会错。不好意思啊，我也跟我朋友打听了一下，医生总得洗手，冬天又比较容易干，所以我就捐了一批加湿器。但你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 我是送医院的，不是送你个人。毕竟我母亲最后几个月里，医院对她的照顾我都看在眼里。嗯。

0: 我打心里感谢大家。嗯，这个是送你个人的。这个是刚刚是感谢，这个是示好。
1: 小艾总，我这个人喜欢有话直说。
0: 我也是。你送的礼物应该有很多女生都喜欢。那你喜欢？
1: 也应该会有很多女孩子喜欢你。何必要在我这里自讨没趣？

0: 不错不错，再接再厉。
1: 你看我现在住在这个大姐家，刚才还给她儿子辅导功课，她把这个书房给我住了。
2: 哦，那挺好的。
1: 你看宝蛋，哎，你不会生气吧？啊，你放心，我单纯就是借住，况且她儿子也住在家里呢。
3: 我怎么会生气呢？我觉得那个大姐还挺好的。
2: 你好好跟着他干啊。
1: 会的。

0: 明天下午2点，段主任要约他一
1: 个手术方案，你别迟到了。
2: 哦，我已经上好闹钟了。
3: 小周，
0: 切点水果吧，可以进来吧。
2: 啊，进。
3: 哎，饭后水果吃一点。
2: 哦。我先挂了，小雅。
3: 在视频啊，不好意思啊，我想问你个事儿。你们太阴国际开门红业绩第一的业务员，公司要奖励一台车啊？
2: 你怎么知道？
3: 我看群里有人发的呀。
2: 那就是呗。
3: 哎，明天你去帮我求证一下，好吧？问问你们总监。哎，对了，你在太阴国际分到谁手里了？
2: 说了你也不认识。
3: 我在这个行业20年，但凡有点声响的业务员，我哪个不认识？
2: 唐玲，你认识吗？
3: 认识，太认识了。原来你放在他手里，他是我徒弟。
2: 你徒弟？真的假的？
3: 但是这个人啊，你得防着一点，注意一点。干归干，留个心眼啊。
2: 已经体会到了。
3: 那个干什么子啊？啊？哎。鞋子你放外面去啊，放这里有味道的。
2: 哦，我一会儿。
3: 猫注意点啊，不要让它抓家具啊啊！爪子剪过吧。
2: 你放心，很乖的。
3: 明天帮我去核实一下，好吧？问问公司有没有这个政策。
2: 不是，你到底要干嘛呀？
3: 你别管了，吃水果啊。
4: 刚刚是男朋友？
3: 嗯。
4: 我还没回答你的问题。喜欢一个人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你的外貌、性格、你的工作，包括你对上一段感情的忠诚度，都是我喜欢你的原因。
5: 对上一段感情的忠诚度？
4: 是的。我想，如果要是换成另一个女生，在我的追求下，可能会立即放弃之前的潦倒男友，选择跟我在一起。但是我看不上这些人，而你，你不是这样的女生。
5: 那如果……如果我是你，

0: 我已经决定和他分手。
1: 因为我
0: 在他身上看不到未来的希望。你现在还会觉得我是一个值得被你喜欢的女生吗？

0: 我进来喽。
1: 我敲了半天，你怎么不开门啊？
2: 说我要干什么？
1: 什么我要干什么？这是我家，你说我要干什么？
2: 不是你半夜三更穿成这样，你要干什么呀？
1: 怎么了？穿的不好看啊？啊？
2: 不好。不是大姐，你别大姐，大姐，你别乱来，我不是这样的人。
1: 我拿灯。
2: 拿灯干什么？
1: 拿灯。我录我的小视频呀，我的灯在这里呀。我的小视频你看过吧？好好学习一下。你以为我半夜进去？

0: 你房间想干嘛？要劫色啊？
1: 没有，没有。
0: 你以为你谁啊？吴念祖啊？就你这姿色，
2: 还没资格让我老娘晚节不保啊？
1: 不是，一场误会，真的是一场误会。
0: 当初你说你要筹钱给你妈看病，我心一软就让你住进来了。现在想想，孤男寡女，好像真的不太合适了啊。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是嘛，要不天亮你就搬出去吧。省得你总怀疑我对你有意思。
1: 不是，不会了，真的不会了。
0: 还是分分清楚比较好啊。
1: 不是我不是还得给小丁补课呢吗？
0: 把孩子交给你这样的人，我也害怕。把电插起来帮我。
1: 大姐，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0: 真知道错了啊？
1: 真的。
0: 倒也可以原谅一次啊。要么。
1: 问我什么？不是你还要谈条件啊？不是这个分成比例，这个分成比例不能再改了。我妈的情况你也是知道的呀。
0: 我没有这么缺德，好吧？要不这样，你把你女朋友介绍我认识啊？
1: 你要干什么呀？
0: 她是医生呀，认识人多。我们卖保险的嘛，比的就是人脉资源呀。
1: 她其实不太认识什么人的。
0: 哎，你吃我的，住我的，靠我开单，现在还不愿意跟我分享资源？我提醒你啊，我们没有血缘关系的。
1: 大姐，我知道我很麻烦，但是我不能再让我女朋友为我付出更多了。在我最难的时候，她对我不离不弃。我妈住院，她一直在科里照顾着我妈，我不能为了这一点佣金，我就把她卖了吧？我真的不能这么做。但我也知道你和我合作呢，你觉得亏了，实在不行，行吗？只要你答应我不找我女朋友的话，就分成比例再谈嘛。
0: 你都满会怜香惜玉的，分成比例再谈怎么谈？已经三期了，难道真的二八？
1: 哦，你要是真的想这样的话，这二八也行吧。
0: 我八，你二。周扒皮都下不去这手，好吧？你倒是真的可以哎。为了一个女人，底线可以低再低的。
1: 那我……
0: 哎，算了，当我没说，好吧？没事的啊。光不太好哎，你先困吧，要睡觉吧？
1: 啊，
0: 帮我打个光好了。
1: 好，
0: 手举一下来。过来点，小心点，过来，轻一点啊。你坐下，累吧？光面对我，看到吧，脸上有亮。哎，太侧了，进来一点，再过来一点。好，别动啊，就这样，坚持得住吧。我录了啊，我开始了，不要说话啊。开始啊。嗨，我的客户宝宝们，你们好，爱你们哦。我是保你无忧的古月狐，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用保险为亲情加分。人生得意病老呀，侬阿猜一下嘛，我重新排，我重新排嘞，抵抗力那么差啊？打好了吧，光不能动，再往上一点，往上一点，对着我的脸，哎，看，别动，再转过来一点，不能再打了啊。当当清扫吧。来做啥？快点吃饭。快起来，第二遍叫你了啊！
3: 别呀，我这也吃不了。
0: 我跟你说过了，
4: 背英文要大声，要背出声音来，眼耳口都要到位。
0: 你赶紧的，坐这里五分钟了，一口饭都没有动，上课迟到了。
3: 老妈，我就长了一张嘴，你又让我吃饭，又要让我背书，你矛盾吗？
0: 我有你这顶嘴的时间，一个英文单词都已经背出来了。有你的，怎么老清老早腹腔调？你看你这精神状态。财神爷看到你都绕道走，
1: 财神爷可能比我还懒呢，要不然全世界大部分人都发财了。

0: 就你歪理多，你赶紧的，醒一醒啊！
1: 不是保险公司又不坐班，你这么早叫我干嘛？
0: 时间不等人，抓紧时间谈客户啊！你开微信，我给你发了几个都是有可能开单的客户，从今天开始一个给我去跑。
1: 今天不行，今天公司要开例会。
0: 你说什么？
1: 我今天不行，公司要开例会。
0: 那你要进公司了，嗯，帮我送一下钉钉。凭什么呀？
1: 服务如雪呢，我是给人补课，我又没说让我做月嫂。人家
0: 快递小哥送快递，还顺便给我扔个垃圾来。你要提高你的服务意识，知道吧？让客户离不开你，帮人补习这个道理。
2: 卖保险也是这个道理啊！我教你，你要学。
1: 他妈，
2: 啊，
1: 你俩真是万里间的关押军，我就爱看你俩互怼。
0: 继续。
3: 哎呀，我们不要多快递去啊！你快一点，钉钉要是上课迟到，我罚你的。
1: 我把你的事情都做了，你做什么呀？
0: 我干什么？我在家联系客户呀，不满意啊？那我们换一换，好吧？我去送钉钉上学，你负责客户啊。哎，
2: 米矿油淌了吧？
1: 啊，收够了。
0: 等分溜，你能快？干嘛？打死狗的脸要烂掉了！我告诉你，
1: 你自己工作压力大，一大早就咒我是吧？
0: 过分！我压力哪里来的啊？啊？趴
1: 给的。
0: 哎，我们要多快点！书包都理好了吧？啊，
1: 在那儿呢。
0: 嗯，急死了。5分钟后出发啊！快点！
1: 动作快呀！
0: 急起来了。
1: 快递！来来来来，上车吧，急！来来来，
0: 快点啊！路上注意安全啊！
1: 知道了知道了。
0: 上课认真点啊！
1: 小英，你是怎么忍受你妈这么多年的？啊，我同情你。
4: 兄弟，我丑话说前头，入住502，你得有颗大心脏。未来的日子里，胡曼丽女士的无边魅力。
5: 将会一直伴随着你。我看你了，以后你是我哥，叫你丁哥吧。
6: 小雪，学着点啊。众所周知，我们组薛小周入职不到2个月，连开2单年金，一举打破公司新人业绩，我们来恭喜他。
5: 想必大家也很好奇啊，小周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从垫底王到业绩王，完成了一个漂亮的逆袭？下面我们就有请小周来分享我们的开单经验，鼓掌！
1: 没什么好分享。
5: 鼓励。
1: 谢谢，其实工作上我跟大家的方式都差不多，无非是不停的打电话膜拜，也是机缘巧合吧，就开成了这一单。
7: 太谦虚了，那后面那一单呢？也是巧合？也是我打电话膜拜来的客户。拜托，那些膜拜上门的客户，人家连互惠宝都不愿意买。
5: 能开年金单子的客户至少得维护2到3年，
7: 他还能一连2个都不卖成了，别扯了。那这2单你能跟同事们分享的开单经验是什么？
1: 尽人事，听天命，我运气挺好的。好，好，好，好。
5: 不过，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对于我们这一行来说，越主动越幸运。今年公司为了鼓舞士气，制定了前所未有的奖励机制。从11月到春节后，谁在这个期间拿下业绩第一，公司就奖励一台豪华轿车。
0: 希望。

0: 小张，你坐那儿，
1: 靠窗第二排，那位置好。啊，我帮你。
2: 什么事儿？
1: 帮你啊。坐坐坐坐。
2: 姐，你不是说那是风水宝地吗？你怎么给他了呢？
1: 我说的是，这个位置是留给业绩好的业务员。就目前来看，你们所有人的业绩加起来都不如小周一个人的。小周，来呀，别愣着，来，来，一畅，
3: 哎，
1: 帮忙拿一下。
3: 好，来，我帮你啊。
4: 哦，没事。
3: 哎，不好意思啊。
1: 小心点儿啊。

0: 开始啊。
1: 坐坐坐。这多好，顺眼多了。好好工作哈。大家好好工作，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
1: 女士你好，请问吃点什么？
3: 啊。
4: 今天周一，我可以用你们这里团购的券吗？
1: 啊，可以。
4: 那我确认一下啊。49.9元的团购券可以抵消你们这里249的套餐，对吧？
1: 对。
4: 没有其他额外费用吧？
1: 没有。
4: 有没有服务费啊？
1: 没有。
4: 那我要是再加个被子要钱吗？
1: 不要。
4: 时间上有上限吧？
1: 没有。
4: 要是有什么套路要提早告诉我的啊，我这人脾气不太好啊。
1: 我们没有任何套路，您可以放心。
4: 那这张团购券帮我核销了吧。
1: 您可以用完餐之后再结。
4: 不，我先结。
1: 啊，好。

0: 看起来没有。哎，苏月凡，帮我拍张照片好吧？你站这里，把那个东方明珠给我拍进去啊。靴子看得到吧？
1: 啊，看得到。
0: 我先拍个背影好吧？
1: 好。
0: 人不胖了，侧脸啊。你把那个点心帮我拍到啊。
1: 好好好。
0: 你低一点，腿长一点。

0: 谢谢啊。
1: 我喜欢曼丽，嘿，曼丽，曼丽，我只想告诉你。
0: 哎呀，这一对我才花了49块9，真是优秀呀。
2: 曼丽，哎，这里这里。瑶瑶妈，
3: 不好意思啊，
2: 坐坐坐，好久不见了啊。
3: 给瑶瑶送作业去了。
2: 又忘了作业啦？
3: 是啊，我把她送到学校，刚回到家，老师就打电话投诉了。数学作业又没带，我去他房。

0: 房间一看，作业就在桌子上。上个学嘛，我要跟着擦屁股，气死了。
1: 哎呦，不要气，不要气，小心气出结节啊！小孩子都是这样的呀。哎，我点了这里的王牌点心塔，你吃一点。
0: 啊，好呀。
1: 你还要点什么吧？
0: 喝茶就好了。
1: 茶就好了啊。
0: 好的呀。啊，谢谢。
1: 我们正好在附近逛街。嗯，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就住在这附近呀，对吧？我就发个微信试试，没想到你还有空。
0: 对啊，很近的。
1: 今年你那个医疗保险续了吧？
0: 续了，续了，就上次你说的。
1: 再见啊，服务员，帮我再换个杯子好吧？
2: 哦，好的，
1: 谢谢啊。

0: 钱钱，过来。哎，你看这女的，大半天接四五个客户了，桌子上的点心愣是没怎么动，真是绝了！哎呀，卖保险的嘛，老套路了。看见没，故意让我都拿一个杯子放在客户面前，人家客户来了呢，就假惺惺的喂人家，要不要再点点什么？人家客户当然不点了，就陪他一起喝水喽。哎呀，这49.99的套餐呢！
1: 愣是让他吃出了400.99的效果。我呢，待会儿还有个会，我就先走了啊。
2: 江爱，我呢再给你做些方案，你再看看，好吧？再考虑考虑。
1: 你坐啊，我下次，好不好？
2: 哦，好的，好的。哎，再见啊。
1: 哎呀，该拜的神都拜完了，可以开吃了。

0: 我是孙俪，欢迎收看《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开门红业绩第一，至少得上千万吧？
2: 看不起人？这是一辆车吧？这是对我价值的认可。
3: 吴雅是吧？我叫胡曼黎，你叫我曼黎就好了。
4: 你好，
3: 我们加微信好吧？以后我们会常见面的呀。
1: 这不是我写的，这不是我写的。
5: 凯文总要听你一个月的节目，
1: 停播一个月。
5: 办法我有的，你能配合吗？
1: 你说。

0: 这边，这里，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呢，没工夫理你。
1: 羡慕了？
0: 羡慕个屁！走吧。
1: 这西方饮挺好喝的，明天还可以。
2: 你妈妈今天没来接你啊？
1: 啊，没事，她忙，我自己回去也一样的。哦，
3: 那我顺路送你吧。
1: 不用不用，我妈妈让她同事送我。
0: 你好。
3: 哎，你好。那行，那你自己路上小心啊。
1: 阿姨再见。
3: 哎，再见，
2: 拜拜。
4: 你们几个都是
3: 伙伴
4: 的
3: 啊。好，那我
5: 是
3: 想吃什么呀？
5: 糖醋排骨。
3: 又吃糖醋排骨、啊、
4: 明天赶紧去上学吧。
6: 这边这边，然后明天我把那个
4: 累不累、
7: 啊、这样过来过来
6: 这样，拜拜，妈来了。
0: 什么？你喜欢他？
1: 又不说。
3: 好的好的。哎，
1: 你回来之后可千万别跟我妈再说。
0: 再说什么呀？
1: 就说我喜欢你，你懂的。
0: 你不说我胡说吗？你紧张什么？
1: 反正回去之后你什么都别说就对了。老妈，今天晚饭吃什么？我要饿死了。
3: 吃饭之前你就没有什么话对我说啊？
8: 来，宝蛋。
1: 没有吧？
3: 你好好想想，到底有没有啊？
1: 你是不是发现你刚刚口中很痛？我没有。
3: 你也知道啦。
0: 哎，大姐，你说这种事情吧，它其实也正常，对吧？
3: 正常。之前他的英文月考还能考到个80加，这次都退到78了。哦，你要记住你的承诺，下次他要是再考不好，你要负责任的。
0: 嗯，
1: 好好。原来你是说这个呀？
3: 要不然呢？你还有什么事情？

0: 你瞒着我啊？啊？
1: 没有了。
0: 你最好没有。皮给我收紧点，心思放在学习上啊！这礼拜手机、电脑都别玩了。
1: 啊，不要啊！
2: 哎呀，大姐，我说句公道话吧，这个成绩的提升呢，肯定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对吧？这是个一次小小的月考嘛，这没有必要上纲上线。
0: 我还没有说你呢，你的月考很差劲哎。你上午在公司开例会，下午去干嘛了？
2: 我去医院跟医生开一下我妈手术方案的会。
0: 回来路上，给几个客户打电话了，在医院有没有挖掘新客户啊？一看就眼里没活，连你的猫都叫保单，你自己能不能有点上进心啊？我告诉你，我现在连买个菜都在发展新客户。
2: 放轻松嘛，这不是刚刚11月吗？
0: 刚刚。哎呦，一个心都这么大，做什么事情都要在屁股后面盯着，我不要累死的。你来该做啥啦？打算吃饭啊？吃好饭，该做作业的做作业，该搞钱的搞钱去。哎，
3: 难兄难弟呀。

0: 背完了没啊？
1: 哦，哦，我还不太熟。
0: 听哥，50分钟50个单词，这都背不起来。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
1: 都说了不是啊，哎，你放心好了，我会好好学习的。下次月考不会掉链子，一定让你给保单都留下来，行了吧？
0: 哎呀，一个心事重重的人是不可能搞好学习的，你要和我说实话啊。
1: 生活经验告诉我，不能跟老师说实话。
0: 行行行，我刚才还让我做小弟呢，不能乱讲话是吧？随便了。
1: 我说了，你确定不告诉我妈吗？
0: 告密是，告密是我最讨厌的行为。说吧。
1: 王诗言，哦，就是那个女孩，她爸爸要去美国工作了，她后天就要跟着走了。
0: 接着说。

0: 查了一下，叫什么托举人身意外险。郭老师，你问这个干嘛？
1: 托举人身意外险。
2: 笑什么？有那么好笑吗？
3: 我捋捋啊，
4: 你的意思是，你对那个王世言有好感，但你怕他看不上你，原因是你俩一边高。
2: 嗯，
4: 还有你是单亲家庭，他家庭和睦，你妈现在失业，他们家条件好啊。
2: 总之吧，我跟他差距还真挺远的。原来我还以为有时间主动追赶他，没想到他都要走了。
4: 我把你妈送我的一句话转送给你吧。
2: 什么？
4: 年纪不大，心思不少。
2: 你就别嘲笑我了，好吧？
4: 丁哥，我跟你说，
3: 你们呢，也就是有大智商
2: 啊。
4: 身高不是距离，家庭条件呢，也不是什么问题。
2: 不可能，不都说人以群分吗？

0: 你又不是正常人。
1: 真是你妈亲生的。
0: 反正我不说，万一他拒绝我多尴尬。
1: 你说万一他是愿意的呢？
2: 咋可能啊，他朋友可超级多，才不会缺我呢。
1: 懂得还挺多呀。哎，你们现在小孩都想这么远？
0: 你才小孩呢，我很成熟的。
1: 丁哥，在你这个年纪最不需要的就是成熟。你想，如果你现在不把话说出来，你可能会后悔一辈子呀。
0: 可是我害怕呀。
1: 你怕什么呀？我给你出个主意。
0: 什么主意啊？
1: 写封信给他。
2: 写信？写什么？
3: One word then, one smile.
4: 耶，藏什么东西啊？啊？看我进来就藏起来，给我看看。
0: 没藏什么呀。
4: 我进来就把它藏起来，什么东西啊？
1: 没事，我在辅导小丁的英文写作。
4: 英文写作？干嘛用这么花里胡哨的形式啊？啊？
1: 要有临场感，模拟真实的写作状态。
4: 确实啊，啊，丁丁，好好学学，人家为什么可以考上名牌大学，不是没有道理的。
1: 笑什么？
4: 来，念给妈妈听听。
0: 啊？
4: 啊什么？啊？
1: 你听得懂吗？
4: I like 嘛，我喜欢呀，是吧？弟弟们，你给我翻一下呀。
0: 那个。
4: 什么了？是不是你写的？会写不会翻啊？啊？
1: 这样，你读，我来给你翻，这样方便一点，好吧？
0: I like for you to be still. It is as though you were absent.
1: 我喜欢这样的人生。继续。
0: And you hear me from far away, and your voice does not touch you.
1: 一个人在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和碌碌无为而感到羞愧。
0: It seems as though your eyes had flown away.And it seems that a kiss had sealed your mouth. As all things are filled with my soul, you emerge from the things, filled my soul. You are like my soul, a butterfly of dream. And you are like the word melancholy.
1: 这样我在临死之前就可以说出那句话，为人类的解放。
4: 没啦，
1: 没了。
4: 不对啊，他说那么长的英文，你怎么就这一句话没啦？
1: 这就是中文的博大精深了。有时候中文一句话，那英文一大堆。
4: 这样啊？哦，你可以，小丑啊。平时丁丁语文作文都写不了这么长，补习没多久就让他进步这么大。
1: 哎，主要是这个孩子聪明。
4: 再接再厉啊！
0: 老妈，你不会是要发朋友圈吧？
4: 我儿子这么优秀，炫耀下怎么啦？我那么多宝妈客户，看到我发孩子的朋友圈嘛，都会点赞评论，一来二去。正好向他们推荐产品呀。
0: 不是，你不能这样利用我。
4: 哇，起吧，我最后赚的钱是给谁花的？我们这是一起创业，懂吗？
0: 不是，哎，
1: 我同意，不过你得等等啊。既然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吸引目标人群客户，那我建议呢，这个小丁这篇作文啊

0: 还是要再改一改。这个遣词造句语法我都得再过一遍，过好了确保万无一失了我们再发。主要我们现在啊处在一个开门红最关键的时刻，朋友圈人设一定要夯实啊。你想万一人家看到了一些语法错误，那不就尴尬。
1: 听到吧，啊，好好学学，任何事情都要精益求精，知道吧。这点水果啊，我先出去了，不影响你们了。

0: 兄弟，经过这一次，咱们也算有过命的交情。
1: 我有点晕，鸡血汤了。
0: 给我拿一个蓝莓。
1: 没手啊。
2: 哎呀，陈老板，不好意思了，专门让你送一趟。
3: 没。这个你拿个东西，
2: 你进来坐好吧。
3: 啊，这我不进去，这脚底下脏，拿个东西。
2: 那等我洗，我去拿这米包啊。
3: 好。

0: 陈老板，来，
1: 那行，那我走了。
0: 哎，你等一下，我跟侬讲眼事体嘞。来，坐。
1: 哦，我这
0: 没事的，你坐。哎，你看啊，你按照这些资料都收集好啊，去这个营业厅找孟老师，他是他们公司专门管理赔部的，也是我朋友，我都帮你确认过了。你上次受伤的意外险可以赔。我帮你解释一下这件事情啊，保险是不骗人的，是卖你保险这个业务员不负责任，知道吧？你这个意外险两年之内都是可以赔的，只不过呢，业务员离职了，你的保单没人管了，懂吗？所以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情，你尽管来找我。
1: 那这多不好意思啊，这保险又不是在你这儿买的。
0: 那不好意思吗？你问我买保险，我靠谱的呀。哎呀，开玩笑的呀，这些事情我熟门熟路干了20年了，很简单的。那你要是放心我，你就可以给我写个委托书，之后跑医院调资料的事情我可以去帮你做的。
1: 好好好，那要不你把上次那个保险资料再发我看看。
0: 不要有心理负担，好吧，我们正好要去这家医院给我爸配药的，知道吧，都顺便的事儿。
1: 不是胡老师，我不是跟你客气，是因为我们一家人上的保险都是新农合，跟你们城里的社保比起来吧，老觉着心里头没着没落的。
0: 要是这样的话呢，你回头把家里情况发个微信给我，我做几个方案你看看，好吧？
1: 好的。
0: 啊，
1: 好。
0: 哎，进去喝口茶好
1: 不好？不喝了，我市场上还忙呢。
0: 这样的啊，好，那你忙了啊，我不留你了啊。
1: 好。
0: 谢谢啊。哎，一会儿那个海鲜的钱我微信你啊，好吧？
1: 好，
0: 再见啊。哎，
1: 再见。
2: 你那个弟弟干活怎么样？
3: 嗨，凑合用吧。他能开单而不靠我，都让人住家里去了还叫凑合。哎，胡曼丽，你是不是有点言不由衷啊？你会不会对人家有所企图？
0: 那我要哈三五四光龙哥，你可以质疑我的人品，不能质疑我的审美。
3: 坐实了啊，否定太快说明心虚。
0: 那老哥，这个人吧也不是一无是处，还是有优点的。
3: 哪能当了？
0: 我最近呢，让他给我儿子补习英文，效果还可以的。
3: 那哪能？
0: 你看，我儿子现在写的英文作文，领了。啊哈。
3: 哎呦，没想到你现在思想还挺开明的嘛。
0: 什么意思啊？
3: 我想啥么子，侬晓得吧？
0: 小张吧，啥意思了？
4: 拜拜。

0: 听着点啊，
1: 宝宝这边这边。
2: 黄师爷，
1: 这边啊，这边。
2: 这个给你。
3: 爸爸，
4: 谢谢。
3: 今天我又被老师表扬了。
5: 走了，回家。
2: 哎，丁嘎尔，发生什么了？你信给了吗？给了，跟着礼物一起。
1: 拜拜。
2: 你说他看了信，会不会拉黑我？
0: 有可能。
2: 啊？
0: 懂懂。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你已经做了所有你能做的事情，我为你感到骄傲。
1: 这边，这边。
2: 哎，慢点啊，大叔。
6: 过来过来过来，成绩怎么样啊？
2: 后妈，我回来了，
0: 洗手去。

0: 懂吗？
1: 哎呀，今天就三个菜啊。你怎么了？
2: 什么怎么了？
1: 不是，你今天怎么这么安静啊？
2: 我平时很吵吗？
1: 没有啊，这平时很吵吗？
3: 还好吧。
2: 你怎么那么安静啊？
4: 我平时很吵吗？
2: 很吵。

0: 没有，我吃饱了，我现在写作业了。
1: 等一下。
0: 怎么了，老妈？
1: 上次薛小舟让你改的那篇英文信件改好了吧？
0: 那个
1: 多久了还没改好啊？
2: 管我，管好了。
0: 啊，对，
1: 拿来，我看一下。
2: 交上去了吧？
1: 交上去了？交给谁了？
2: 留了作业啊，交给老师了呗，对吧？
0: 对对对，交给老师了。
1: 好的，那我就发上次拍的那张，我也发朋友圈。
0: 别呀，
1: 苏三。
0: 算了吧。
1: 我下去啊。
0: 别显摆了，招人恨。
1: 没关系的，有点小错误也没关系的，写的太好反而失真，就这么发。
0: 哎，别呀，老妈。
1: 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0: 我没什么呀，老妈。
1: 你别叫我妈。联合外人一起骗我，你还当我是你妈？
2: 你还认真吗？
1: 你别说话。我说呢，英文成绩这么差，怎么还退步了？原来是早恋了。
2: 哎呀，曼玲，不是你想的那样。
1: 亏我这么信任你，把孩子交给你，你倒好，教他写情书，教他早恋，我真是引狼入室。
2: 你先别急，那个你先回写作业去，你回去，没事，我跟你妈解释啊，回去。你过来。

0: 件事情呢，不能怪小婷。
1: 我当然不怪我儿子，他才十三岁，懂什么？还不是你在背后教唆？
0: 对，我就是在教唆。我教唆，那是为了小婷的好，更重要的是，我是为了你好啊。
2: 侬当我是戆大对伐？我是戆大，脑子进水了对伐？

0: 信。
1: 有那的，
0: 谢谢老妈。
1: 还有呢？
0: 对不起。
1: 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啊？对小姑娘有好感嘛，那很正常的了。你这个年纪要是没点想法，我反而担心嘞。
0: 老妈，你说的是真的吗？
1: 我皮能阻塞了？我在你这个年纪嘛，也有自己喜欢男生的呀。同学之间纯真的友谊有什么啦？这件事情捂在心里，还把成绩搞下降了，至于吧？
0: 妈妈，我真的不怪我早恋。
1: 早恋？你也太看得起你自己了吧？你们这个年纪嘛，同学之间你喜欢我，我喜欢你，撑死了就是在一起做作业的革命友谊。以后有事情不许瞒我，听到吧？
0: 好。
1: 还有呢？
0: 没有了。
1: 好好想想。
0: 真没有了。
1: 那你为什么跟薛小猪说，说我破产了，没有人家女孩家里有钱，怕王世言看不起你？哎
0: 呦，开玩笑的，你别当真啊。
1: 玉又脏肚了子吧？啊，有自己心事了？妈妈跟你说啊，你长得好，性格也好。阳光、开朗、善良、幽默，就光这几点，已经打败了全国99.99%的儿子了。
0: 老妈，你别这样，搞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1: 那至于我的工作嘛，的确是遇到了一些问题，但我没有放弃啊，对吧？你看我还在工作呀，你少吃少喝了吧。将来要是有哪个女孩看不上你，那不是你的问题，是他们的问题，他们眼光有问题，知道吧？啊，你在妈妈眼里是个完美的小孩子，知道吧？啊，
0: 老妈，你别老煽情好不好？我真的会尴尬的。
1: 因为表扬你还尴尬了，骂你就不尴尬了是吧？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啊。
1: 功课做完了不啦？
0: 还没。
1: 哎，读啊。
0: 不懂，很快就写完了。
1: 快走，牛奶喝掉它啊。
0: 好。
1: 早点睡觉啊。

0: 不是得感谢我吗？强则得。不是我说的没错呀，小丁已经有了自卑的倾向，对吧？要及时的纠正，他自卑了，就会影响你们之间的关系。你说我是不是凭一己之力拯救了你们母子俩？
1: 你这是一招险棋，万一人家女同学把他给骂了怎么办？
0: 啊，这不会的，这。

0: 小丁，随你啊，讨人喜欢，我是经过深思熟虑，啊，才会顾虑他这么做的。
1: 这几句还算人话。有空给新客户做个方案啊。
0: 新客户？什么情况？
1: 菜市场水产老板。
0: 不是你买的菜真发展出一个新客户啊？
1: 奶奶，有些人恋爱脑，不肯把女朋友介绍给我。
0: 我们只能自己想办法嘞。你那边怎么样？有没有新的意向客户啊？
1: 我联系了几个，但都没得到回复。反正我们不是开了两单大的吗？不着急，慢慢来呗。
0: 你昨天吃过饭，今天不吃啦？年纪轻轻，不要给我搞什么佛系开单。你想出家当和尚？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觉得。
0: 你前一阵子实在是太忙了，要放慢脚步，休息是为了更好的出发嘛。
1: 讲道理最起劲，一到做事情就往后缩。我今年把话放在这里，太阴国际奖励的那辆车，我必须要拿到。
0: 大姐，开门红业绩第一，至少得上千万吧？
1: 看不起人？
0: 不是。
1: 不是这意思，我知道你厉害，你有能力，但是定目标也得根据实际情况来啊。7年前，我拿到了人生中第一个 TOT，知道什么是 TOT
0: 吧？保险行业对业务员最高业绩的认可。
1: 对，我拿到第一笔佣金就冲到了 4S 店，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辆车，和现在公司奖励的那辆车，一个牌子，一个型号。啊。
2: 后来把你所赐呀，我被踢出了保险行业，为了活下去，我把那辆车给卖了。
0: 你挣了钱把车买回来不就完了？
1: 这是一辆车吧？这是对我价值的认可啊！你有文化没被歧视过，生活中丑陋的一面都没怎么见过，我呢全中，唯一能让我抬起头的就是卖保险了。所以这辆车，我怎么着都要挣一挣。
2: 实在不行，我把我女朋友。可以。算了，当我没说过吧。弟弟，男人在女人面前要面子，我懂。但你想，女朋友爱你什么？是你这个人，你让她帮个忙。
1: 他就不爱你了，你们感情那么脆弱，不会的呀。再说了，你挣钱不是为了你自己，是为了你们两个共同的未来。啊？
0: 我不能保证你成功吧？你就先介绍我认识，好吧？
2: 千万不要强行推销。不会的，我保证不缠着他，不转发任何资料，不会逼着他介绍朋友给我认识。好吧，啊，说好了啊。小周，我放这儿行吗？
3: 小张，喂，
1: 小雅，这位是女朋友，好漂亮啊，眼睛那么大，吴雅是吧？我叫胡曼黎，是现在带你们家小周一起做保险的老师。
3: 什么老师？我们是合作关系。
2: 对对对，合作。<笑>
3: 你叫我曼黎就好了，很高兴认识你啊。
2: 你好。
3: 小周一直在我面前夸你，说他妈妈病了这些年，要不是你在边上陪着他，他根本就熬不过去的。哎呦，现在像你这样爱情至少女孩就很少了。
0: 小周，你好幸运啊，我都替你高兴。
2: 不是你有事就说，说完了没有啊？我们一会儿还有事。
3: 哦，对对对，一会儿还要聊妈妈的手术方案，对吧？
2: 我们加微信好吧？小周现在住在我那儿，你过目。

0: 会常见面的呀。我做饭做得不错的，以后到我家去啊，曼丽姐做饭给你吃。
1: 好，
0: 我扫你好吧？
1: 啊，好。
0: 我的微信名就叫胡曼丽，通过一下啊。
1: 嗯，好。啊，好，
0: 哎，对对对，有了。哦，好好好，那我先走了，不打扰你们了，手术顺利啊，阿妈顺利啊，走了啊，再见啊。
2: 小雅，实在是对不起啊，他非要认识你，我现在寄人篱下，我也没办法，他要有什么非分的要求，你就直接拒绝他就好了啊。
1: 没关系的。哦，对了，段主任说他正在接待病人，一会儿就过来了。
2: 行，没事，反正我在这儿没什么。
1: 那我先过去了。
2: 哦，行，哎。
3: 好，谢谢。哎，怎么了？
4: 是我写的，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呢？
5: 老丁，跟我可以说实话。
4: 我说的就是实话呀。哎，这是我一个朋友找我的，我跟他说了我不写这些，他说了他们自己写，写完之后给我看一看，我就想给对方一个台阶下嘛。等他们写完了，我再拒绝。可谁想到，哎，自说自话就硬出来了，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5: 老丁啊。最近的节目点击率远没有达到预期，凯文总本来就很生气，现在又看到这个，觉得你是私自出去接活，不想给公司缴管理费，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4: 你不用担心，我现在亲自找他去解释。
5: 他在气头上呢，你说的话他能信吗？就别火上浇油了。
4: 那你说我该怎么做？
5: 你坐。
4: 哎，
5: 办法我有的，你能配合吗？
4: 你说。
5: 凯文总介绍过来一个朋友，做保健品的，想推荐一款海参，希望植入到哲人说里。
4: 海参，你让我。哎呀，你让我怎么植入进去嘛？
5: 口播词都替你想好了，都写里面呢，你直接照着念就行了。
4: 金瓶海参随身装，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哎，这么低俗词儿，你让我怎么说得出口啊？这绝对不行。
5: 看来你还是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凯文总要听你一个月的节目。
4: 停播一个月，开什么玩笑啊！这样会流失多少观众啊！钟宁啊，这个节目可是你亲手打造的，我相信你不会眼睁睁的看着这个节目就这么完蛋吧？
5: 我是不想啊，挽救的办法我也替你想了，可你不听啊。
4: 我明白了。
5: 明白了就好，那我带你去见凯文总。
4: 你们给我下套是吧？我丁志远吃软不吃硬，这一点你应该清楚。
5: 是吗？软的你吃吗？没有吧？
4: 什么都不用说了，给我下套，没用的。停就停吧，宁玉碎，不挖掘。
6: 目前看来，李总这边的校区招生情况是最好的，毕竟地段摆在那儿。那讨论一下继续扩张的事宜。我不建议。
7: 为什么？邱总，丁教授着急找你。
5: 你们先出去吧。

0: 怎么了？这个时候过来，出什么事了吗？
1: 你看看，
0: 哎呀，这个李芬栋，说好了让你再修改的，怎么自说自话就把它给印了呢？他也太着急了。
1: 这件事儿，你不知道？
0: 我当然不知道了，我是最维护你的名声的，我怎么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2: 可这序上的照片是你给我拍的，除了你，别人都没有啊。
0: 志远。请你相信我，当时李总问我要照片的时候，我已经反复地跟他确认了再让你修改的事情，可是他跟我说他们的作者脱稿了，为了赶印期，所以排版的事情只能先同步了。
1: 那好吧，你让李芬都把所有的书都收回来，一本都不许往外卖。
0: 这不太合适吧？
2: 不合适，我没有认可，他拿着这个破序去出版，这才叫不合适。
0: 志远，你这可是给我出难题了。李芬豆是我的好朋友不说，关键啊，他还是我们新校区的房东，我以后还要倚仗他去做生意呢。
1: 谈生意是你的问题，跟我没关系，跟我说不上。你要是不好意思去找他，行，我自己去找他。
0: 哎，志远，哎呀，你别生气，先坐下来。冷静点啊。其实这件事情啊，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你想想，他这本书谁会买啊？他无非就拿去送送人，那些收到的人又有几个会真正的打开来看呢？
2: 我现在看到了，我们平台的同事领导都看到了。我现在做这档节目，名气只有越来越好，将来观众、粉丝他们都会看到，我就像吃了一只苍蝇一样，我浑身难受。这件事情他必须得给我一个说法。
0: 那你有什么想法？你告诉我。
2: 先礼后兵。如果他执意要卖书，好，我让律师给他发律师函，未经授权私自利用我的名气去卖书，这是违法行为。
0: 这样对我们双方都不好。志远，你想想，写序这件事情是你点了头签了字的，如果闹大了，我们这边自己也理亏呀。
2: 那天他是在给我挖坑，那天我喝醉了。还有啊，你当时为什么不拦着我？你是不是故意在帮他？
0: 你这么说，是我和他一起害你是不是？你怎么能这么说呀？难道我不是为你好吗？
2: 我没有责怪你。那按照你的意思，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你就看着我的名声被别人这么糟蹋。
0: 你先回去吧，我们晚上再聊。我现在很忙，好吗？

0: 我是孙俪，欢迎收看《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是好人，可你们公司啊，只想做稳赚不赔的买卖，这不合适吧？
2: 曼里每次带我们去看病吧，都能给我们安排的妥妥帖帖的，根本就不用我们操心。
3: 他离了小胡，什么也不是。
4: 这种暴发户写的所谓的自传，好歹你先要看一看。
5: 我真的是入了他们的圈套了。
6: 我们分手吧。
7: 不是，小雅到底怎么了？
8: 小雅。
9: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0: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
11: 丽。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12: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3: 是人生的高光，
14: 是你感动的泪光，
15: 是你肯定的目光。
16: 逐光而行，
12: 超越永无止境。
15: 逐光而行，
13: 看见更多美好。
17: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8: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9: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20: 一帧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21: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22: 前路步履不停，
21: 故事精彩继续。
23: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24: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某人，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0: 现在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6: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7: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8: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9: 你要把这个坎

0: 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1: 一幕幕，暖意融融。
2: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3: 我们永远不分开。
1: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慢点，慢点，慢点，郭德爷，郭德爷，哎，等会儿，二嘎，怎么又馋鸡蛋了？
1: 郭德爷，啊，不是，我脚崴了，
0: 脚崴了，啊，怎么搞的？来来来，我看看，疼吗？不疼，
1: 啊，这儿疼，疼啊！
0: 郭德爷，哎，怕是最近训练太猛了，啊，脚没撑住，一下就给崴了。郭德爷，嗯，咋能好得快点啊？我还得训练呢。
1: 想训练，想出成绩，那是好事，但是呢，也得要尊重客观规律，是不是啊？
0: 我看了，你的骨头啊没啥事儿，回去冷敷，过些日子啊就能消肿。但是啊，一定要注意休息。
1: 郭德爷，嗯。
0: 我真的一天都不能耽误啊！二嘎，你千万要记住我的话，不然的话会落下病根的啊！听话，没事，
2: 听话啊！好了，
0: 我得回去休息吧。
2: 谢谢郭德爷，
3: 不客气。
0: 谢谢郭德爷，慢点啊！
2: 哎，记住啊，回去好好休息啊！
3: 哎哎。
4: 伤得重吗？
0: 顶着筋了，没啥大问题，你得让他好好歇几天。

0: 我脚好了，你看。
1: 啊，你别跳，别跳。
0: 教练，我急啊，待不住。
1: 你不要移动，来，打几个，我看看。

0: 你的反手准确性提升了不少，
1: 教练，我感觉这段时间我的动作已经形成了习惯，注意力啊也慢慢放在球上了，动作形成习惯以后啊，发力更容易了。
2: 等你脚好利索了，把摆速加进去，再增加速度和力量的训练，结合你原来的技术，形成一套新的打法。
3: 我明白了。
4: 老许啊，刘二嘎那个新打法练了有些日子，我看他这个新技术不成型。
3: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前天我跟他试了试，相对来说趋于成熟。新的技术嘛，总得有个时间才能适应。话是这么说呀，但是等你这个技术练成了，你就能确定它比我们原来的技术更有效，威力更大呀。 具体能提升多少，我心里也没数。但是我觉得这套打法很可能是红旗杯制胜的关键。
2: 老许，红旗杯大赛在即，胜利给咱们下的任务，可是夺冠，哪有时间让你试啊？如果你这个新技术不灵，这风险咱们可承担不起啊。咱们还是应该。
3: 把我们现有的技术好好的练一练，巩固巩固，提高提高，那还有可能在红旗杯上取得个成绩。你说的，我都理解。乒乓球技术的进步哪能凭空得来，总得推倒旧的，建立新的吧。你这是拿咱们全省队的荣誉做赌注。
4: 你要觉得心里不踏实，咱们现在让邵杰和刘二嘎打一局。
1: 现在，
4: 走，差不多了。

0: 你觉得六二嘎大怎么样？他这个直拍反攻啊，已经基本上成型了，而且跟他以前的技术动作结合的也不错。阿雪，你这个新打法，我一直担心出不来效果，现在看起来还有点意思。那你觉得能用上场吗？
1: 还要继续提高，在这个阶段就去打红旗杯还是有点冒险。

0: 怎么了你？
1: 不是，我肚子疼。
2: 二哥，
3: 疼的真是。
4: 忍着点，再坚持一下。小心点。郭队医，这个急性盲肠炎严重吗？
5: 啊，没啥大事儿，做完手术啊，休养几天就会好的。放心吧啊。
3: 这好好的咋还盲肠了呢？
5: 哎呀，时间不早了，你们俩回去吧，啊，早点回去休息。我们还是留下帮帮忙吧。
4: 哎呀，没事儿，有我在就足够了。你们早点回去休息，别耽误明天的训练，回去吧。
3: 可是郭队医，
5: 哎呀。现在全队上上下下都卯足了劲备战红旗杯，你们别在这儿耗着，早点回去休息，有我在就足够。待会儿啊，许教练也来，回去吧。啊，听话，早点回去。
0: 那郭队医，那如果有什么情况的话，你打电话到队里。
5: 好好好，
0: 对
5: 对，好，早点回去
0: 啊，早点回去。
5: 好
0: 的，
5: 好，
0: 有事打电话啊。
5: 好的，好的，好的。
6: 爹娘，
7: 翠
6: 翠来了
7: 啊。
6: 为啥？翠翠听说二嘎开刀住院了，说要跟我们一块儿去。
7: 啥时候走啊？收拾好马上就走。
8: 不是你耽误你的，哎，孩儿他娘
7: 啊！
8: 人家队里领导打电话不说了吗？盲肠炎是小刀，你非让大嘎通知翠翠，你弄得七上八下，多不踏实这事儿。
9: 我不是琢磨着，这俩孩子都定亲了，咋地也得跟翠翠说一声啊。
10: 嗯，就是一起走路上也好有个照应。翠翠姐，你把这搁我包里拿着。
7: 等着。我呀，买了一些关东糖，压碎了。
10: 婶儿不是说了吗？二嘎从小就喜欢吃这个。哎呀，
6: 这。上了，别上，那我们走了
8: 啊。行，路上小心点啊。
6: 好嘞，好嘞，
7: 好。爹娘，我们走了。
8: 啊，好，慢点啊。
7: 哎，
8: 哎，大奶呀，哎，
6: 咋了，爹？爹，这干啥呀？
8: 这二十斤粮票啊，你到荆州交给你弟弟啊，让他还给队里的同志。另外跟他说，别忘了替咱家谢谢人家啊。
6: 好嘞，没问题，
8: 你走吧。放好了，千万别丢了。
6: 哎，你放心吧，
8: 别丢了。
6: 爹，
11: 哎，小杨护士，我真的没事了。打完这瓶啊，你就让我出院吧。
12: 运动员同志啊，这事儿啊，你得跟医生说，我可做不了主。中饭呀，我一会儿给你送过来。
13: 我真的没事了，你让我出院吧。
10: 二嘎。
11: 啊，
10: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我们都问过医生了，医生说你再住个四五天就能归队了。
13: 还要四五天？
14: 我跟你说啊，医院知道你是省乒乓球队的，正在备战红旗杯，人家特意这给你安排的一个人住，你就踏踏实实在这住吧啊。
13: 这医院又送花又送饭的，我哪能踏实啊？
6: 二嘎，
7: 二哥，
6: 二嘎，大哥，
7: 二嘎，二哥，你咋样啊？
6: 你们咋来了？
5: 哦，二嘎。你开刀之后，许教练考虑再三，就给你家里发了一个电报，把你家里人给叫来了。
10: 家里收了电报，爹个娘都不放心，让我们这做哥哥嫂子的带春燕来看看你。你伤口恢复的怎么样了？
13: 我没事了，很快就好了。啊，对了，这都是我的队友们。
6: 哎，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15: 大哥，嫂子，上次我们见过。
6: 啊。哦，对了，那个二嘎啊，咱爹给你准备了20斤粮票，让你赶紧还给这些队友们。
13: 哎呀，大哥，不用，我过一阵子就能还上。你跟爹啊，不用操心了。
4: 这怎么行啊？咱爹怕你又饿着了。你打球这么累，不能再从牙缝里省了。
6: 你快快，这个该还给谁啊？
14: 借我粮票的都在这儿。
4: 那啥，俺爹说了，让我好好谢谢各位，我给大家鞠个躬。
7: 谢谢，
4: 拿着，
13: 大哥，我跟你说啊，我们在队里处的那跟兄弟姐妹一样，这他的事儿那就是我们的事儿，这粮票不用还了，然后就不用还。
6: 别，
15: 少杰说的对，这个事儿都过去了，不用还了。
4: 这怎么行啊？哪有借钱不还的？来，拿着，
13: 大哥。
14: 咱也差不多了，咱回去吧，
7: 是啊，
14: 也别耽误了训练，是吧？
5: 对，
14: 咱回去吧。
5: 二嘎，那我们就先回去了啊，等下午训练完了之后，我们再来看你。
13: 对，
15: 你就安心。

0: 养病吧，我们走了。
1: 好好训练，不用来看我了。
2: 不是，别别别，你们
3: 哪儿？
2: 那我送送，我送送，
3: 快快快，
2: 我一定要送，我一定要。来，走走走，
0: 那谢谢了，
2: 谢谢。
4: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0: 嗨，你就是建华哥吧？老听我二哥念叨你。
4: 你是春燕吧？二嘎可没少夸你。
0: 我算啥呀？你们和我二哥才都个个都了不起呢。
5: 翠翠啊，
0: 哎，
5: 你别忙了，过来坐会儿歇歇。

0: 阿卡。
1: 啊。
0: 我写的信你收到了吗？
1: 收到了。
0: 看没？
1: 有的看了。
0: 有的看了。那你咋不回呀？
1: 翠翠，有些话我想跟你说，就是
0: 啥？你说呀。
1: 我想跟你说，我现在满脑子呀就是打球、训练、比赛，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想我们结婚的事儿。我看你也别等我了，我怕你再这么等下去啊会耽误你。
0: 二嘎，我就是因为喜欢乒乓球才喜欢上你的，你喜欢打球要发展事业，我咋会不支持呢？咱们不着急，你也不用担心，你要是想结婚了咱们再结，我等。
1: 这门亲事儿本来就是赶鸭子上架的事儿，翠翠你听我一句劝，不要在我身上白白浪费时间了，咱俩呀还是算了吧，你去找个对你好的踏实的人。
0: 你心里有人了？
1: 不是啊。
0: 那你咋让我找别人呢？
1: 翠翠啊，你对我好我心里都记得，可是我对你没那意思，我也不能骗你啊，你等也是白等，咱俩就是没可能。翠翠，你别哭。
2: 运动员同志，开饭了。
3: 哎，
2: 小范，
3: 吃饭了啊？
2: 你快尝尝，他们做的包子。
4: 哎，让一让，病人要吃饭了。
5: 哎，想还有人给你。哎，翠翠，
4: 这是食堂啊，专门给你熬的小米粥，趁热喝。
5: 哎，
4: 下午啊，李主任专门过来给你拆线。
5: 谢谢小杨护士了。
4: 你们啊，可不能惹病人生气。这伤口要是恶化了，责任啊你们可担不起。
5: 哎，明白明白，谢谢您啊护士，谢谢。
1: 哥，粮票你还是带回去吧，你放心我很快就能还上。
5: 你把翠翠咋了？你跟人说啥了？
1: 我就跟翠翠说我俩不合适，让她找一个合适的嫁了。
5: 啥？你这混账小子咋能这么说呢？
1: 我跟翠翠啊压根儿就没有爱情。
5: 啥叫没爱情啊？两家老人面对面定的这事儿，所有的乡亲见证着你俩喝的定亲酒，你这一句没有爱情你就把人家翠翠给休了，你让人家以后咋活呀？
1: 现在是新社会，啥休不休的呀？再说了，那定亲酒也是你替我喝的。
5: 我为啥替你喝？我为啥替你喝定亲酒啊？
1: 不是大哥，你打我干啥呀？
5: 我告诉你啊，我这一巴掌是替咱爹咱娘打的。二哥，你现在是出息了，但是你不能丧良心。你到城里你就把乡下的婚毁了，你干的这是人事吗？我告诉你，我为啥打你？咱爹走十里串八乡的，最讲究的就是诚信。他跟马家定的这事，你说毁就毁了，你让他咋做人？闹饥荒的时候翠翠给了咱家多少粮啊，要是没有她的话咱现在在哪还不知道呢。你干出这么忘恩负义的事，你让人家咋看咱们刘家？你让咱刘家咋做人？
1: 大哥，你要打我由你打，你要骂我由你骂，但是硬要我说喜欢翠翠的瞎话我说不出来。
5: 我让你说什么？
6: 大哥，

0: 你要是敢啊，要不是装病，你准赢他。我都说了，他掰腕子掰不过，打球也打不过你。哎，自己还不服？
1: 你是真没看出来，还是假没看出来啊？他进步很快，那天好几个球打得我特别的别扭。
0: 他那个野路子，你适应了之后，照样占上风。哎，就他再怎么练，咱们的技术打法，怎么也压他一头啊。
1: 行了行了，你也别野不野路子，你每天把这精力放在训练上，好吧？
2: 你忘了，他是赢了你回的南队。
3: 不是，你不能这么说。那不是因为许教练给他吃独食，他才能赢我。你们给他我看看。等下次我再遇到他，你看我怎么笑他。
2: 小学啊，
3: 哎，
2: 那个削球，你是得练练削球。少杰，走，咱们也聊聊。
3: 啊，
2: 咱们东宁队。 已经参加过4届红旗杯了，一共拿了2块银牌、2块铜牌，看着不少，就是没有一块金的。为什么？因为咱们的打法一直没有突破。这届大赛，省里和杨副省长给咱们下了保单征团的任务，一定要拿金牌。
4: 和刘二嘎交手，他这个打法对你有压力吗？
5: 有。
4: 他这个反手发力很隐蔽，而且速度快，如果自己不调整的话，还真不好打。
2: 他的直拍反攻，很可能是咱们突破红旗杯困局的一次机会。其他参赛队的人，对这种新打法比你更不熟悉。 难免会落了下风。
5: 您给二嘎去换动作改打法，就是为了走出一条新路。
2: 对，新路要走，老路也不能丢。这门新技术到底能走多远，我也看不清楚，需要通过大赛的实践来检验。你的打法基本功扎实，攻防都很好，爆发力也不错。 但是，你缺少破坏对方节奏的能力，所以你要好好在这方面多下功夫。少杰，你是咱东宁队的队长，这一届红旗杯，我希望你带领大家好好努力，打出风格，打出好成绩，为咱们东宁省拿下一枚金牌。
5: 放心吧，教练，我一定努力，不会让您失望的。

翠翠，翠翠，你把门开开，你说你把自己闷在屋里都一天了啊，翠翠，你到底咋的了？开开门跟你妈说说啊。

0: 这孩子，自打从荆州回来，看完二嘎就把自己关屋里了。上午跟他说话吧，这还吭声，现在也不出动静了。哎呀，这到底是为啥呀？你说急死！
1: 为啥？还用问吗？肯定和那个二嘎呀又呛呛起来了。
2: 静静。

0: 哎呀，亲家，
1: 哎呀，快来！哎呀，
0: 进来，我，来啊！老刘，快进来！
1: 好，好，好，来，来，好，亲家，那啥，我来看看翠翠。哎呀，
2: 不年不节的，整这玩意儿干啥呀？你说，
0: 哎呀，你说老刘啊，这俩孩子到底咋的了？这翠翠看完二打回来，就把自己关屋里了，啊，都急死我了。
1: 咋回事啊？
2: 不是老刘，你坐下，坐下，坐下。坐下说。来来来，我请你。你说的到底怎么回事啊？
3: 亲家，亲家母，别着急啊，是这么回事儿。
2: 那个翠翠不是去看二嘎吗？二嘎这小子犯浑，说了几句那混账话，我怕翠翠是委屈，就赶紧过来看看翠翠。我这也是刚才听大嘎说的。
3: 别着急。
2: 我说老刘啊，不管怎么说啊，你说还没过门就受欺负。
3: 又真要嫁过去，你们刘家还不得把他欺负死啊？那不能，绝对不能啊！
2: 不是，当初啊，也是你老刘答应的这门亲事啊，所以我才给他开了个政治审函。
3: 这才几天啊，就怎么这么一出？这啥意思？这是
2: 咋的呀？进城了？翅膀硬了？要反悔啊？好啊，
3: 我今天就把他换掉这儿。
2: 如果你们刘家非混日想反悔，哎。
3: 我们马家绝不高攀。
4: 哎呀，亲家，亲家母，别生气，别生气，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亲家，你刚才说这话，你不埋汰我吗？这定亲酒喝了，那就是板上钉钉啊！我老刘认这个理儿啊，这个我二嘎呀，不懂事，说了一些混账话啊，那嘴上没把门的。但是我跟二嘎他娘啊，早就把这孩子当成我们的亲儿媳妇了。我今天来就想表明一个意思。 啊！只要我刘金定还有一口气，就绝不允许这个兔崽子胡来。这样，你们别生气，消消气儿。我现在就替二嘎给翠翠赔不是去，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我这就去，我就赔不是去。

0: 翠翠呀、啊，
1: 刘叔今天来，是替二嘎，还有我们老刘家，给你赔不是了。
0: 二嘎呀，说了那些浑话，让你伤心了，确实是他不对。你呀、啊，不光是我们老刘家没过门的儿媳妇儿，更是我们老刘家的恩人。这一碗米养个恩人，这一斗米却养个仇人。二嘎说的确实不是人话。你大嘎哥呀，当时大耳瓜子就扇他了。你这样，你等着，我见他之后我也扇他，给你出出气啊。
1: 翠翠呀，
0: 你要是不要他，我明天就去省城，先打断他狗腿，然后再把他给吞回来。他把我这么好的儿媳妇给丢了，他这个破球也就别打了。
2: 叔，
3: 孩子，
2: 你可不能叫他回来啊，怎么能是您赔不是呢？叔，是我心太窄了，这二嘎马上要比赛了，这又生病了，说他心里能不着急吗？他这一着急能跟谁说呀？你说他这脾气不跟我撒，难不成跟领导撒呀？他说现在不想结婚，想忙事业，这是好事儿，我应该支持他。叔，你放心吧，我没往心里去，我也知道你们是为我好。
4: 好孩子，能娶上你这样的儿媳妇，让老刘家走上积德了。

0: 徐教练，教练，你是刚出院就这么练啊？你的注意休息。我想把住院这几天落下的训练都给补回来。打这个看看。哎，刚出院动作小一点。徐教练。
1: 我现在反手的技术啊，越打越顺了。
2: 掌握新技术分三个阶段，从不会到会，从会到熟练，从熟练到精通。你现在刚到第二个阶段，熟练。<笑>
3: 那怎么样才算精通啊？
1: 你心想到哪儿，手就能打到哪儿，就是精通。
2: 早点回去休息吧，后天就是资格赛了。你们俩有没有信心？
4: 有。
5: 争取红旗杯三个主力队员的名额，只有拿下小组第一，才有机会。嗯，是。
6: 哎，你说这帮打篮球的傻大个儿，也不给咱们留点好差的啊？酸不死他们。
7: 胡哥。
6: 明天就是资格赛了，咱要不要也加练加练啊？临阵磨枪，不亮也光嘛。
5: 光个屁！临阵磨枪有啥用啊？现在比赛前期最重要的是休息，以逸待劳，懂不懂？哎，
6: 虎哥，许教练这样留下感练新技术，啊，那跟你分在一个组，对你可是个威胁。
5: 威胁个屁！威胁有啥威胁啊？
6: 上次他跟邵杰打比赛没打完，你没看着啊？咱们的技术全面压制他那个花把式，我看啊，打他3-0一点问题都没有。嘿嘿，哎，也是啊。甲组第一肯定是孙邵杰，乙组肯定是你，丙组嘛，不好说。
5: 呸，
6: 嗯，你说我早就不能左转运分到丙组去呢？
5: 嗯，这话我爱听啊。哎，不过你放心，如果你放开了打，进那个出场大名单也没问题的。
8: 21-15，2-1，孙少杰胜。
9: 好。教练，
10: 等一下，等一下。

10-5，双方交换场地。

0: 刘二嘎的直拍反攻新技术还有点意思吧？刘二嘎刚才啊，因为刻意要你反手，错过了几个主动球，这个有点顾此失彼。我看啊，左推右攻还是主流，
1: 左推右攻是主流没错，但是技术的更新，有句话叫一招鲜吃遍天，创造新的打法很重要。刘二嘎的直拍反攻技术虽然不够完善。 但会造成对方严重不适应，这要搁大赛上，就是秘密武器，你说呢？

0: 上。
1: 阿雪，这就让大家集合一下。
2: 太棒了！来，恭喜你们三个人都拿了小组第一。
3: 来，那个集合。全体都有。
4: 稍息，从备战一开始，我们就宣布了，按照惯例，凭实力说话。下面请高教练宣布男队主力队员的人选。
5: 通过这个资格赛啊，看到了大家近期训练的成果，很喜人。至于说主力队员的人选，我们教练组还需要再认真的考虑和酝酿一下，晚些时候会正式的张榜公布。行，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解散。
6: 哎，师傅，
7: 你找谁呀？
6: 乒乓球队的，叫刘二嘎。啊，
7: 你是他什么人呢？
6: 我是他大舅。
8: 哦，那你当个记吧。啊，在这写，在这写。好，我马上打电话给你找啊。
6: 哎，好。
8: 哎，苏少杰啊，哎，你去里边喊一下二嘎子，他大舅来了。让他赶快出来接人啊！啊，
9: 你好，你好，
6: 谢谢你啊！哎，我写完了，
8: 写完了。哎，
10: 哎，大舅来了，传达室呢，赶紧起来啊！嗯。
11: 大舅。

0: 老张吗？
1: 我是老高啊。
0: 我刚刚听说有人要找我们队的刘二岗。啊，
2: 不行，大赛赛季每个运动员
0: 必须全身心的投入到封闭训练中，就算是亲爹亲娘来也不能见。
2: 老张，

0: 你必须把好
1: 关，影响到运动员的训练和比赛，后果你很清楚的啊。
2: 哦，那个请放心，放心吧，我一定严格执行啊。
1: 嗯。

0: 大舅，哎，刚才领导啊打电话过来，说这个备战训练期间呢，严谨备课，你回去吧。这个影响备战训练呢，我可耽误不起。过几天你再来。
1: 这啥玩意儿？你这我好几百里地来的，我就看看孩子，我又不是外人，是这怎么就不行啊？
0: 领导说了，亲家老子也不行。
2: 哎，你怎么进来了？来，你拿着，拿着，拿着。你拿着，你不是你，
0: 你就给我整条烟，我也不能放你进去。
2: 你别，来，烟抽，烟抽。我进去啊，就两句话，也就两颗烟的功夫，行不行？哎，
0: 赶紧拿你烟回去。
2: 不，你听我说，我现在啊，跟你好说好商量。你要真这样，那我就不为你着想，真的。
0: 你这什么意思啊？
2: 我嗓门特别大。
0: 你说我要在这喊门房师傅勒索运动员家属，你受得了吗？这是领导不让你进的，你坑不着我。
2: 哪个领导啊？哎呀，你瞎嚷嚷什么呀？
0: 你看看你，你也害怕，是不是？我也不喜欢嚷嚷。你这样啊，你放我进去，谁要问你，你说你没看着；谁要把我抓住，我说我翻大墙进来的，跟你没关系，这行不行？就两颗烟的功夫，
2: 一颗烟啊。
0: 一颗烟的时间啊，
2: 谢谢你啊！
0: 哎，你等会儿，你的烟，
2: 你拿着，
0: 这放我这儿烫手。
2: 好，谢谢啊！
0: 去。

0: 咱把刘二法用好了，他就是突击制胜的骑兵。明明我打赢了王小虎，为什么他是主力啊？
1: 你乱搞男女关系，是谁手上拿着鸡蛋？
2: 魏根许县吃的。
3: 要想当个一名优秀的运动员，
1: 那你最起码把握机会的能力都没有。
4: 爸爸，那么要查那个同事不知道，
2: 这么检讨不是把人家的火上烤吗？你没有资格给我谈男队的事情。
1: 爸，
2: 叫我教练。

0: 知不知道我为啥找你啊？
1: 知道。
0: 不是，你跟翠翠说啥了？
1: 我跟她说，我现在只想打球，不想结婚。
0: 不想结婚？你心里怎么想的？那小舅舅，我别喊，我看不出来。你现在是进城了啊，城市人了啊，瞧不起农村姑娘了，眼皮往上翻了，啊？你爹，我告诉你，全村子那是最讲情面的人，怎么到了你这儿就昧着良心做事呢？啊？
1: 我没有昧着良心，我是为翠翠好，我是摸着良心跟她说实话。
0: 你为什么来着？你为她好，你为什么好？我，哼，你说。翠翠自从喜欢上你啊，哪一点不为你着想啊？把自己家的木料偷出去，打了平牌就案子，谁用了啊？自己家的米缸掏空了，粮食都搬到谁家去了？搬到谁家去了？嗨，你还摸着良心，你真敢说你。
1: 是，翠翠对我很好，是我亏欠她的。但是，
0: 但什么？但是，啊？你是不是打乒乓球把脑瓜打傻了你啊？我告诉你，别以为我治不了你。你不想打球吗？好，我现在就到省体委找你们领导去。别，关东堂，那翠翠上次到医院准备给你的。我告诉你啊，你再跟翠翠犯浑，我饶不了你。
2: 马书记。哎呀，你看你这大老远来了，本来就应该您坐，本来就应该请你出去好好吃一顿。我这实在是太忙了，真的是没时间，你就将就着吃一口，好不好？
0: 我这也是来的太突然了。
2: 哦，对了，你等等。哎呀，我这儿好像还有，我看看放哪儿了。
3: 什么？
2: 酒，我这还有半瓶酒呢。哎呀，搁了好长时间了。就这一个茶缸子。你多整点啊！
0: 哎，好。
2: 哎，对了，马书记，你有没有去省队看刘二岗？
4: 我看了。
2: 嗯，
4: 这小子就是道犟驴。
2: 我跟你说，马书记，我特别喜欢这小子。
4: 嗯，
2: 有灵气儿，有冲劲儿，是个好苗子，真的。
4: 不是，完全说到这儿了。

0: 不是我夸他。嗯，这二嘎呀太不容易了。嗯，你说作为一个农村孩子啊，走到城市来了，他有股闯劲儿啊。这一路上过五关斩六将，吃了多少苦。
1: 是，我记得当初他是顶着家里给他定亲的压力到永安来找的我。哎，为了他结没结婚，我跑到你那儿还做过调查呢。
0: 你这整明白了吗？这不耽误孩子打球就行。
1: 是，
0: 说实话，你说这孩子家里啊，祖祖辈辈啊都是贫农，没人教，没人带啊，就靠自己，就那么练，练出一身本领来。
1: 梁二嘎这孩子有悟性。王书记，你放心，我们省乒乓球队一定好好培养他。
0: 哎呀，就这句话呀，我首先得代表他父母。啊，代表东方公社感谢你了。哎
1: 呀，马书记，来来，您喝一口，喝一口。
0: 另外啊，这小子，还有一点好处
1: 啊，
0: 就是知恩图报。你今天我去看他啊，一再跟我说，说没有王主任呐，当时在东方公社举办那场球赛，那么推荐我啊，那么赏识我，哪有我今天呢？所以在这孩子心里呢，一直就想感谢感谢你。哎，今天跟我说了，他一定刻苦训练，打出好成绩来，多拿金牌报答你。
1: 他要感谢我，我还得感谢他呢。我更要感谢你这老哥哥，你们东风公社就是一个宝地啊，刘二嘎就是我从你这宝地上挖出来的宝贝啊，才给省队输送了这么好的人才。
0: 那就这样，千里马再厉害，不抬着脖子吗？你就是刘二嘎的脖子。哎，要不你说他现在？不太农村，种地呢，哎，所以啊，你看今天上午
1: 啊，
0: 我去看他，就说那么几句话，他呀不乐意了，说我耽误他打球了。
1: 我跟你说，马书记，他们最近是特别紧张
0: 啊，
1: 这几天正在打这个红旗杯大赛的资格赛呢。
0: 那咋能不打上资格呢？
1: 这个经过这一段时间这在省队的系统训练，我觉得他很有希望在资格赛里头冒出来。代表咱们东宁参加红旗杯，
0: 王主任，这事就拜托你了，真的。他如果能上去，我敢保证，他肯定能拿金牌。我告诉你吧，
1: 你保证？嗯，马书记，你拿什么保证
2: 啊？乙组资格赛，刘二嘎第一，王小虎第二。怎么能让王小虎打主力，刘二嘎当替补呢？老高，你对刘二嘎有偏见？
3: 我要是对刘二嘎有偏见，他连替补都打不上。老许啊，你不能看到刘二嘎赢了一场王小虎就认为他合适打主力了，他能稳定发挥吗？
2: 你别忘了资格赛之前咱们向全体队员做动员说的话，不论资排辈，凭实力说话。
3: 王小虎是老队员啊，大大小小的各种比赛他参加了不少，比赛经验更丰富，临场发挥更稳定。从整体上看，刘二杆是不如王小虎的。老徐啊，大赛面前不能掺杂丝毫的个人情感。
2: 刘二杆能打败王小虎拿小组第一，说明他的技术比王小虎强。我承认我喜欢刘二杆，这孩子悟性高，训练刻苦，打球机灵敢拼。王小虎呢，他平时训练就偷工减料，你看他个懒散的样子，他能打好红旗杯吗？你选他当主力，哎呀，咱就别丢人现眼了，我看退赛得了。
3: 哎呀，老许啊，咱别意气用事好不好？你忘了上一届红旗杯咱们输得一塌糊涂，那杨副省长是怎么劈头盖脸训咱们的？越是大赛越是不能冒险。
2: 你说起上一届红旗杯我就来气，你非要王小虎上，结果男团第一轮他就乱了阵脚，要不然全队怎么会输得这么惨？
3: 吃一堑长一智，我相信他这一次会吸取教训的。哎，这一届咱们东宁是东道主，咱们首先要稳，要万无一失，不能冒冒失失的启用技术还不成熟的新人。
2: 刘二嘎怎么不成熟？他的直拍反攻技术已经练得相当熟练了，这种新打法别的队都没有，咱把刘二嘎用好了，他就是出奇制胜的骑兵。
3: 哎呀，好了，老徐啊，咱不能现栽苗现浇水啊，这事听我的，你把心放肚子里边，准没错。好了，先不说这个了，我去省体委开个会。
2: 老高。

0: 东西还唱上了。
1: 我高兴，我事儿办得漂亮，
0: 事儿都办妥了
1: 啊！我一个书记，我还治不了一个刘二嘎。
2: 爹，你是不是去省里找二嘎了？
1: 啊，贝娘，来，你坐着，我给你汇报汇报。他爹收拾不了他，我书记还管不了他呀？
2: 你怎么能这样呢？我对二嘎靠的是真心实意，不是靠你马书记的身份压他的。
1: 我怎么是压他呢？你别死心眼儿，我告诉你，你说一次一次的他折腾你退亲，你真要嫁过去还有你好吗？啊，我这个当爹的如果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他将来还不得亲你背梗拉屎啊？
2: 那你去市里找他，到队里找他，你这影响多不好呀。哎呀，
1: 我这点觉悟还没有啊。我一去，我说我是刘二嘎的大舅，然后我把他单独调出来说的话，他进省队不容易，我能给他造成不好影响吗？
2: 那你是不是还是教训他了？哎呀，
1: 我呀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我把你翠翠啊对刘家和二嘎如何如何好，哎，你呀怎么天天的惦记他，我把这话呀我一字一句的掰开了揉碎了我说给他听，说的他哑口无言，服服帖帖。
2: 完了呢？
1: 完了啊，完了，他说欠你情。
2: 完了呢？
1: 完了，我没动手啊，我没动手。
2: 哎，完了呢？
1: 啊，完了，完了，我就找他们领导去了。
2: 什么？你怎么能找他领导呢？
1: 哎呀，你坐着，我告诉你，你以为我真是不明事理的人呐？我找的那王处长啊，主要想给刘二嘎抬抬轿，这不要打比赛了吗？不能让他泄气。
2: 是吧？那你找王处长说啥了？
1: 你看我们两个人在办公室，那个我呀在荆州，我找了一个最好的饭店，我请这个王处长吃的饭，饭桌上我把刘二嘎好顿夸，而且王处长就把话撂着了，说啥？刘二嘎是我们省队重点培养对象。
2: 哎呀爹，你这事儿办得太好了，请二嘎以后啊肯定会给你长脸的。
1: 给我长不长脸无所谓啊，只要对我闺女好就行啊。
2: 爹，我去给你打洗脚水去啊。
1: 差点没说漏。
3: 蓝队主力队员孙少杰、杜建华、
4: 王小虎。哎，虎哥，有你啊，还是主力啊。
5: 哎，那你看看，实力在这呢，我不行，谁行啊？
6: 就是啊，就是啊，
4: 说了二哥。这怎么回事啊？明明我打赢了王小虎，为什么他是主力啊？
7: 太不公平了，二哥，你得找教练讨个说法呀。
4: 走。
5: 哎，刘二哥，不是几个意思啊？还要找教练把主力位置给你啊？我实力本来就在你之上，技术也比你扎实，不用我还用你啊？
4: 资格赛小组第一是我打赢了你，主力啊应该是我的。
8: 人有失手，马有失蹄。我们虎哥偶尔试题，那照样是千里马。
5: 新来的啊，你得啊学会看黑板，上面明明写着主力队员王小虎，替补队员刘二嘎。
4: 凭什么？我赢的小组赛让你打主力啊？这榜单不公平！二嘎，二嘎，
5: 厉害厉害啊，厉害啊，厉害啊，太厉害了！少杰，你看看，你看看他。
8: 哎呀，刘二嘎，你真厉害呀你！教练组的榜单你也敢撕啊？
9: 李东升。你瞎起什么哄？
10: 吵吵吵什么呀？有劲儿能不能使在比赛上面？
9: 王虎，
4: 有种现在咱们再打一局，我一定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5: 谁怕你？打就打呗！我要输了，我还不当主力了呢。
4: 好，这话可是你说的。
5: 对，
4: 走
5: 走。
4: 21分，一局定胜负。
5: 不用那么麻烦，11分就行。我们主力队员的体力啊是用来打比赛拿冠军的，不是给你们替补当陪练的。

0: 来吧。
1: 好球，1-0。
2: 哎，吉比西啊，
3: 你们干啥来了？
2: 提尔卡加油。好球，
1: 2-0。
3: 小点声，吓死我了。
1: 2-1。
2: 一起啊，加油。

0: 没事吧，虎哥？来，
1: 王虎，是个爷们儿，就得说话算话。现在谁是主力，谁是替补，我们就去找教练说清楚。
2: 刘二嘎，你还是不是队友？虎哥都受伤了，你还显摆什么呀？
0: 虎哥，走，我们去医务室。
3: 啊！刘二嘎，你别给脸不要脸啊！你不是比我多吃鸡蛋，你能赢我？
1: 你别扯了，我先后赢你两次，都是因为之前比你多吃鸡蛋。我告诉你，我偷鸡蛋的事儿已经挨过罚了，早就翻篇了。
3: 偷鸡蛋是翻篇了，但你乱搞男女关系，教练还不知道。
1: 王小虎，别赢得起输不起的，输球就是输球，别满嘴喷粪。你说我跟谁乱搞男女关系了？
3: 好，你要这么说我就问了，是谁手上拿着鸡蛋喂给许倩吃的？
4: 鸡蛋我也吃了。
5: 我也吃了，你别血口喷人。
6: 我是吃了刘二嘎的鸡蛋，那能说明什么？什么叫乱搞男女关系啊？
3: 吃鸡蛋不算乱搞男女关系，但他手拿着鸡蛋，你拿嘴接着，两个人挤在一块黏黏糊糊的，谁看了脸不红啊？
7: 王小虎，别碰我！
3: 不是，干嘛？
6: 跟我说清楚了，谁黏黏糊糊的？
4: 你和刘二嘎争夺主力名额，这是业务上的事儿，你别在这破坏关系。这事跟许天有啥关系？
1: 他找你惹你了？
3: 我亲眼看着他，两个人躲在犄角旮旯里面生鸡蛋，那可是生鸡蛋啊！顺着刘嘎手就往下流，许倩就用嘴接着，那满嘴的鸡蛋，嘴角上还有蛋清呢。你说黏糊不黏糊吧？这光天化日的就敢作风不正派，那背后说不定干什么事儿。
6: 王小虎，你别胡说八道！
1: 王小虎，回宿舍去。
4: 行吧，行吧，
3: 行。
8: 两位大英雄，谁先动的手？
9: 我。
8: 都吃饱了撑的，球打得不咋样，架打得挺威猛。
1: 教练，他嘴太臭，说的不是人话。
8: 你干的是人事，竟敢撕榜，谁打主力谁打替补，是你们俩说了算的。混蛋玩意儿，你出去。

0: 20圈，
1: 爸，
2: 你，30圈。
3: 不是教练，这事儿跟许倩没啥关系，
2: 都扯上作风问题了，没关系吗？
4: 教练，我不是这个意思。
2: 滚！

0: 这个刘二哥又是绑单又打架，咱们队里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必须要严肃处理。
1: 开除，全都开除，连我一块开除。
2: 我说老许，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1: 刘二哥是我教的，他犯了纪律，应该开除。我这个教练不合格，一块开除。
2: 老许，我知道你心里边窝火。
1: 但是这个是队规里边明文规定的，必须完全服从教练的安排。可是这个刘二嘎他不但不服从，还打架，这个性质是很恶劣的。
2: 资格赛刘二嘎打了小组第一，却当不上主力队员，换你，你心里舒服？
1: 我是主教练，你应该清楚我的安排。一切都是为了我们整个的队伍能够在红旗杯上拿到一个好成绩。咱们俩别置气好吗？就事论事，你说这个刘二嘎。
2: 不但和老队员打架，作风还不检点。
0: 老高，打架归打架，有的话不能别人乱说什么你就信什么。
2: 当然了，我也不信那些乌七八糟的话。哎，可是要是王小虎他咬住了不放，那就会越传越邪乎。这个对你女儿倩倩她也是很不利的。
0: 就凭这一点，再加上他违反的那些队规，我看就该开除。打架撕绑单是不对。 但临阵斩将就更不对。大赛赛季，一切都应该服从一条，那就是稳定军心是最重要的。拿了小组第一，当不了主力，反倒被开除了，这队伍我没法带，你带吧。

0: 好吧，那就先不开除。这样，让他在队里先做一个深刻的检讨，我们看看他的态度，再做决定，好吧？但是几点错误他必须要检讨到。第一条，不管有什么意见，撕榜单就是目无教练、目无纪律。第二点，打架斗殴严重影响到队员之间的团结。第三点。
1: 男女关系问题必须要说清楚，讲清楚了，对欠钱有好处，也省得人家传闲话。如果说他不能深刻的检讨自己，那该开除的还是要开除。该开除就得开除。你觉得这样行吗？
2: 行，
1: 可以了。嗯，那就这样。
3: 事情是王小虎挑的，凭什么我做检查呀？
1: 你看啊，现在是三件事。第一件，队里的榜单是你说撕就能撕的吗？这也没问题，我一时没搂住，我检讨。
3: 好。第二件事，打架斗殴，你说不管谁对谁错吧，你怎么能动手打人呢？
1: 是因为王小虎嘴太臭，活该。
3: 哎呀，那你这意思是啊，今后谁嘴臭你就动手打谁呗？
4: 行，这我做检讨。

0: 第三件事，你和许倩，你们俩之间的事儿，必须得说清楚。
1: 我和许倩之间有没有事儿，你不清楚啊？
0: 我清不清楚那再说，是吧？但是现在重要的是得让高教练清楚。
1: 彪哥，
0: 你就做个检查，不就这事就过去了吗？
1: 你要是真的被队里开除的话，那你的运动生涯。

0: 检查呢，我帮你写，我怎么写，你就怎么念，你看行不行？
1: 刘二哥，你听着啊，今天这个检讨会意味着什么，你应该清楚。你的认错态度决定你的去留。开始。
2: 鉴于我犯了严重的错误，今天当着全体队友们的面，我怀着懊悔、自责的心情，特此反省我的问题。首先，我没有控制好情绪，一时冲动，公然撕榜单，这是藐视组织，质疑教练的权威。我已经深刻认识到这是个严重的错误，我向教练组真诚的道歉，恳请教练们原谅我，以后绝不再犯。第二，我不应该违反队里的规定，因为言语不合就先动手殴打朝夕相处的队友。我诚恳地承认错误，向王小虎同志道歉。
3: 道歉了啊。
2: 第三，在给女队做陪练期间，我和许倩

0: 念哪，刘二哥，念哪？
1: 他俩干啥呀？怂了呗。
0: 接着念。刘二嘎，
2: 我刘二嘎撕榜单了，打架了，过去也偷了鸡蛋，我都认，我甘愿受罚，但这些事情和许倩一点关系都没有。鸡蛋是我逼他吃的，王小虎编造我和他关系，污蔑我们，他血口喷人。
3: 刘二嘎，你还想
0: 刘二嘎，你好大的胆子，这是做检讨吗？
2: 我打王小虎是因为他嘴太贱，活该挨打。我下次他再胡说八道污蔑好人，我照样打他，而且打他满地找牙。
3: 刘二嘎，你还敢打我？我哪句不是实话？大家听好了，我可是亲眼看着他拿着鸡蛋喂给许倩吃的。我王小虎在这对天发誓，我有一句假话，天打五雷轰。你们就是作风，作风的事我就不说了，反正大家的眼睛也是雪亮的，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对不对？
4: 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

成何体统？成何体统啊！开除！

0: 爸爸，二嘎他有多努力，多喜欢乒乓球，您都看在眼里。从您第一次见他，您就说这小子挺有意思的，他拿了永安市的冠军，您更说这小子有出息。他进了省队，您在他身上付出了这么多的心血，怎么能因为王小虎的一通胡说八道就把他给开除了？这不是毁他前途吗？
1: 谁毁他前途？他口口声声说一心就想打球，结果一点委屈都不能受，连起码的遵守纪律、控制情绪都做不到，能成什么大器？
0: 爸爸，再给他一次机会吧，让他回来，他肯定会好好认错。
1: 我已经说服教练组给他机会了，是他自己不珍惜。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运动员，连这种起码把握机会的能力都没有，真是活该走人。
0: 这怎么算机会了？二卡那么要强，您不是不知道，这么检讨不是把人架在火上烤吗？
1: 你就没错吗？你作为一个运动员，又是教练的女儿，跟别人交往本来就更应该注意分寸。你倒好，给了外面那么多说闲话的机会，你还跑到我这儿替别人打抱不平。我问你，你站在这里跟我说这些，你什么身份？运动员还是女儿？如果是运动员的身份，你早就越规了；如果是我女儿，你没有资格跟我谈男队的事情。
0: 爸，
1: 叫我教练。

0: 你咋来了？我们来送送你。这是饼干，带着路上吃。二敢，对不起啊！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被开除。我什么都帮不了你。对不起。说啥呢？
1: 要说谢谢的人，应该是我。谢谢你帮了我那么多。在省队的这段时间，我除了打球，最高兴的事情啊，就是认识了你。

会永远记得你们的。建华，别哭，哭啥？好了，我走了，你们多保重，好好打球。以后啊，拿了金牌，你记得告诉我一声。

0: 不打球了，你说啥？不打球了？骗谁呢？那以前见着乒乓球撒丫子就没影，为了打球连老子的话都不听，今天说不打就不打了，啊？说吧，到底咋回事？
1: 不，你平时不是挺能跟我对着干的吗？说话一套一套的，今天怎么了？哑巴了？
0: 是啊，阿嘎，你得说出个子丑寅卯了呀。你们就别多想了，就是以后啊，再也不打球了。我现在去收拾，明天和哥下地去。不，你，
2: 这孩子，
0: 哎，你怎么回事啊？ 平时好说歹说的，为了打球，石头牛都拉不回来。现在说不打就不打了，而且那嘴紧的跟上岸的蚌壳似的。

0: 翠翠，吃完晚饭再走呗，干啥呀？你说你这急三胡四的，干什么去啊？
1: 爹，你前几天去荆州，你跟二嘎领导说啥了？
0: 说啥我不跟你说了吗？我让那王处长好好关心关心二嘎呀，怎么了？
1: 那大嘎过来捎个信儿，说是二嘎回家了，不打球了。
0: 啊？这不可能啊！ 这小子特别喜欢打球啊，这这怎里边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0: 这到底怎么的了？我先去看看。你去看有什么用啊？你去看呢？不行，我去一趟吧。我问王处长，到底因为啥不让孩子打球了？啊？
1: 哎，爹，现在情况都不清楚呢，你就别添乱了。
0: 我怎么是添乱呢？我不是都为他好，为你好吗？这王处长前两天跟我说要好好培养培养他，这怎么才几天啊？这是？
1: 爹，那这样吧。
0: 我先去问问
2: 二嘎什么情况，如果他真的不打球了，我也尊重他的意见。
0: 不打你怎么当冠军呢？你这不打你，
1: 不当冠军就不是刘二嘎了吗？
2: 行了，你自己想清楚就行了。你去吧。
0: 好吧，扔的，我这包。
2: 慢点儿。
0: 哎呀。

0: 说翠翠这孩子今天啊，连饭都顾不上吃了。没办法，咱这闺女啊，是认定二嘎了。亲，你笑啥呀？这二把事儿整的心里都堵得上，还能笑得出来？
1: 这个事儿啊，未必就是坏事儿。
0: 啥？二嘎，是不是上次我爹去，对你说啥了？
2: 是我自己不想打球，跟前任没关系。为什么呀？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啊？没啥苦衷，反正我爹也不喜欢我打乒乓球，现在不是正好吗？
0: 谁说的？刘叔知道你在省队打球之后，甭提有多高兴了。他呀，逢人就说你出息了，为咱们县、为咱们市都争了光。我们都希望你坚持下去，在更大的比赛上拿到金牌。
2: 二嘎哥，打从东方杯上看你打球之后，我就一直觉得你这个人天生就是打乒乓球的料。我希望我可以无条件的支持你，做你想做的一切。如果你去打球，我去当你的球迷；你要回到家，我当一个好媳妇儿。只是我不希望你受一点委屈，不要因为其他的事情而放弃你最热爱的乒乓球。
1: 我本来啊，也只想打打乒乓球而已，没有想过要进省队拿啥冠军呢。现在我进过专业队了，也打过精彩的比赛了，也学了不少的乒乓球知识，还有很多技巧。我没啥遗憾的。

0: 临阵斩将是兵家大忌，是会严重动摇军心的。你倒好，大战在即，为了一点不疼不痒的事情，直接把人给开了。
1: 教练让我来找二嘎，让他立刻回去训练。
2: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这婚必须接。
1: 从我认识你那天起，我就感到你身上有这么敢打敢拼的劲儿。我希望你能坚定一个信念，你要明白自己为什么打球。
3: 我一定努力，为国争光。

0: 好事儿。
1: 二小子都不能打球了，咋还好事儿呢？
0: 你不一直想让二嘎去参军吗？
2: 今年秋季征兵，我就给二嘎留个名额。
0: 今天我不当运动员了，明天我穿上军装，而且是四个兜的，当个军官，你亏吗？
1: 我的天哪，亲家，你这想的也太周到了，你这我给你鞠一躬。
2: 老公，还有事我跟你商量。
1: 说，亲家，
2: 你说二嘎一旦去当兵，一走就是好几年的了。婚事如果不办，我这心里总是不踏实。
1: 哎呀，亲家，还你不踏实？我跟你说吧，我们家呀，还怕丢了这千里挑一的这好儿媳妇呢。你说说，你说咋办就咋办啊？
2: 那不行，就这样，咱们抓紧时间，把这七里八乡有头有脸的都请来，热热闹闹的办一场婚礼，行不行？
1: 亲家，你说了算啊。
3: 二嘎呀，我跟谁跟马书记已经商量了啊。既然咱不打球了呢，那咱就参军。不过参军之前，你得先跟翠翠把婚结了。
4: 哎，爹，国家不是有规定吗？要是结婚的不让参军的。
3: 结婚手续先不办，婚宴咱先摆。马书记说了，只要不扯证呢，就没啥问题。你表个态。
5: 怎么着，都随你吧。
6: 要喝二哥和翠翠姐的喜酒了。
7: 那你这是就算答应了？
3: 那参军呢？
5: 听你们的安排。
7: 你说今天这孩子怎么这么乖呢？
3: 啥这么乖？这么大了该懂事了。要是早这么听话，不什么事都没有了。你这叫找啥呀？城头跑马兜一大圈子，不还得回来吗？干啥呀？
7: 你让孩子吃饭。
8: 婶儿，
9: 哎，
8: 哎呀，你咋一早就来了？
9: 啊，二嘎呢？
8: 早早的就跟大嘎下地干活去了，你找他呀？

0: 啊，没有，我想帮他收拾收拾屋子。
1: 去带点啥呀？
0: 啊，我爹跟我说了，打算让二嘎结完婚之后去参军，但是参军啊还有好一段时间。我寻思着，二嘎在城里住惯了干净的房子，我就给他扯了块布，然后带了一些新的画报，给他收拾收拾房间，让他住得舒服一点。
1: 你这闺女啊，想的就是周到。来，我给你打个下手。
0: 啊，不用不用，婶儿，我自己来就行了。那，你给我熬点浆糊吧。
1: 行啊，等着。
0: 哎。

0: 老秦。
1: 司令。司令，我就盼着你回来呢。
2: 盼我回来干啥？
1: 这里都没有我的对手了，和你过过招。放心吧，我是不会让你的。
3: 来吧，司令，
4: 来一局，
3: 来一局。

0: 我认输了，
1: 怎么回事啊？

0: 我从县城里边给你扯了几块布，想给你做两身衣裳，一个呢是你结婚的时候穿，一个是平时穿，你看行吗？
1: 好。
0: 新被子我已经谈好了，我就是觉得有点太素了，我想绣点花样，你喜欢什么样的？
1: 都好。
0: 哦，那我就绣了啊。你觉得屋子收拾得怎么样啊？
1: 挺好，只要你不觉得委屈就行。
0: 能嫁给你我怎么会觉得委屈呢？只要能跟你在一起，我觉得在哪儿都是开心的。别说咱们这个可心的小屋子，那就是破瓦烂窑我都觉得比大高楼强。

0: 牛师傅，我这差多少了？怎么也得半方木料，这堆打个架子还差不多。啊，
1: 打架子。
2: 刘师傅，这个刘婶儿，哎，翠翠来了。嗯，
3: 咋来这么早啊？
2: 我这衣服做好了，想拿给二嘎试试。啊，二嘎呀，翠翠来了。
1: 老刘要我过来给他打个柜子。
2: 打柜子？啊，不是想给你们打套柜子吗？
1: 可牛师傅估摸着这木料不太够，啊！我以为啥事儿呢。对，我家有多余的木料，我这就给你拿来啊。哎呀，
4: 翠翠，你先别这样，你这结婚吧，打柜子还得你们家拿木料，我们家清啥？
1: 你这事儿挺舒服的啊，回去上那谁家借点，凑凑能凑齐啊。哎，你那没事，你给大婶，你啥你翠翠来了，你说说说句话。
4: 行，反正我也不打球了。
1: 留着球桌，也没啥用。拆了吧。你说什么疯话？胡说八道来呢。刘师傅，要不行麻烦你先回去，回头我把料凑齐了，我再请你过来一趟。
2: 好嘞。
1: 哎，慢着。
2: 哎呀，放开你啊！
1: 人家翠翠把家里盛大粮的料都拿来了，给你做的礼物，不让砍的。
2: 哎呀。 二嘎呀，你可别折腾了，那办喜事还得用呢。
5: 刘叔、刘婶儿，你们别拉着他了，让他批吧。
2: 闺女啊，啥批呀、砍的呀，咱不能说这话啊。

0: 您慢点。哎呀，前两届红旗杯咱们东宁的成绩不理想啊，那么这一届呢，是在咱们自己的家门口办。
1: 是，
0: 书记跟省长很重视。前天开会的时候问我，哎，这个这一次咱们能不能放个卫星，为东宁捧回个冠军杯来呀？
1: 杨副省长，我跟您说，队员们。早就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了。
0: 看来这是信心十足啊！
2: 是。
1: 可是咱们这个男子团体从来都没有进入过决赛。
2: 对。
0: 有把握吗？
1: 我们还是很有把握。
0: 哦，
1: 因为我们早就进行了男队的人员的调整跟补充。
0: 嗯。
1: 我们不光有常规武器，我们还有秘密武器。
0: 哎呦！
1: 又是常规武器，又是秘密武器。那好，那这回我得好好见识见识。您这边请。
0: 好。
1: 杨副省长，这边。那就是咱们。 男队的队长孙少杰，过去几届大赛成绩非常亮眼。这就是你说的那个秘密武器？那倒不是，但是他的综合实力是最强的。小虎，少杰，来来来，过来过来，这是咱们杨副省长。
0: 杨副省长好。队长好。
3: 杨副省长您好。
0: 小同志，球拍借我一下。
3: 哎。
0: 队长，跟你学习两手啊。
3: 来来来来来，跟杨副省长打两球。
0: 好，杨副省长球打得这么好，在哪儿学的呀？我这两下子太业余了，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947年，毛主席在陕北还打过乒乓球呢。所以说，发展体育运动，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身体力行了。这次红旗杯呢，是全国的专业大赛，全看你们的了，啊，小同志。
3: 哎，
0: 好好的，争取拿个好成绩，
3: 一定不让领导。

0: 接着练吧。
1: 杨副山长，这边。
2: 好，继续。
3: 来练。
1: 杨副山长，目前队的情况是这样的：除了几名稳扎稳打的老队员之外，新队员的技术打法也有不同的特点。我说的秘密武器叫刘二嘎，打起球来野味十足，把他派上场，那就是咱们队的奇兵。
0: 那就是说是一个好苗子了。
1: 对呀、
0: 以前怎么没听说过？
1: 新招来的。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以后，技术水平有了很大的突破，打球那就一个彪。还有更有意思的是，这小子为了打球，把家里给他安排的婚事都给推了，一个人拿着球拍到远来找我说就想打球。有他在，新老队员结合，我觉得冲击男团冠军胜算很大。老高老许，刘二嘎呢？他怎么不在？
2: 刘二嘎不在队里。
1: 去哪儿了？
4: 太草率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们为什么不上报？
5: 开除的报告已经递到省体委了。
4: 老高老许，你们是教练，是带兵打仗的人，谁都知道临阵斩将是兵家大忌，是会严重动摇军心的。你们倒好，大战在即，为了一点不疼不痒的事情直接把人给开了啊。
5: 我们都是按照规定来的。
4: 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们经常说一切从实际出发啊，现在比赛就在眼前，火烧眉毛，你们这么处理问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吗？更何况就这些闲言碎语，没有任何证据就一棒子把刘二嘎打死，这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吗？刘二嘎一个农村孩子，贫下中农，从群众中来，你们这样就等于断了一个农村孩子的路，葬送了一个优秀运动员的前程，伤害的是阶级感情，打击的是一大片基层群众的运动热情。
5: 王处长，你能别爬得这么高吗？
2: 王处长，既然这件事我们做的不对，是不是应该把刘二嘎叫回来？
4: 叫，马上叫，马上叫刘二嘎归队，让他戴罪立功，有什么问题比赛以后再说。开除的报告我回去以后退给你们。

0: 叫回来喽。哇，寸寸姐，你都捡这么多了，真漂亮。你帮我看着点啊，我去贴了。
1: 好啊。
0: 寸寸姐，正了吗？
2: 正。

0: 二哥，二哥，二哥！
1: 建华，建华！你咋来了？
2: 徐教练派我来接你归队，准备参加红旗杯大赛。
3: 开啥玩笑呀、啊！我都被开除了，参加啥大赛？
2: 谁跟你开玩笑了？你的开除公函啊，被王处长退回去了。他叮嘱我啊，一定要带你回去。二嘎，二嘎，哎呀！
1: 我的二嘎归队了！

0: 站住了啊！又犯了浆糊，风一吹就掉了。
1: 爹娘，哎，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队友杜建华。
2: 叔叔好，阿姨好。
3: 哎，你好啊，建华呀，老天二管念叨你。
4: 建华哥，哎，
2: 春燕，
3: 这衣服怎么咋湿成这样了呢？上西屋换了去，去，快去换了去，去。
2: 走啊，
5: 来吃花生。
6: 来，
5: 建华，来，你多吃点。
2: 谢谢婶儿，
5: 客气。
1: 这姑娘你多吃啊。哎
2: 呦，谢谢叔。
7: 你说二嘎，你这小子也是，你建华来喝喜酒不提前通知一声，这弄得多怠慢。
1: 爹，建华不是来喝喜酒的，他是来叫我归队的。
3: 你能打球了？嗯。
7: 建华，二嘎说的真的假的？
2: 是真的。叔，教练让我来找二嘎，让他立刻回去训练。哎呀，
5: 这不是双喜临门吗？
3: 翠翠，赶紧回去跟你爹报个喜。哎，
1: 爹，我今天就动身。
7: 说什么谎话？
2: 叔，队里有规定，不经批准是不允许结婚的，一旦被发现，是要被开除的。
1: 爹，上次体委派人来调查我结没结婚，你忘了呀？
7: 这个队可以不回啊，婚必须得结。建华，喝完喜酒回去跟队里汇报一下，就说二嘎这球不打了。
1: 爹，
7: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这婚必须结。
3: 刘叔，
7: 翠翠，叔给你做主，就是天塌下来这婚必须结。
3: 刘叔，明天这婚绝对不能结。
7: 你说啥？
8: 翠翠说的对，婚宴不办。
3: 爹，
7: 亲家，你这
8: 不，当初啊，我提议结婚是因为二嘎说他不打球了，现在他又回去了，那就不能破坏队里的规矩，影响他前途啊。
7: 亲家，这开弓没有回头箭，这说好了办婚宴，你说这事儿没办，让他回去了，你这我们家成啥了？我们家不成了说一套做一套了？
8: 不能这么说，问题在孩子，谁让他是块金子了呢？是金子就得让它发光，对不对？那么我们做长辈的能扯他后腿吗？
7: 你问题是这三桌婚宴的人我都请了，你说明天亲戚朋友一到，完我宣布我这婚宴不办了，你不把人当猴耍吗？你
3: 刘叔，明天咱这婚宴照办，只不过呢，咱把这婚宴啊改成送行宴，咱们风风光光的把二嘎送去夺金。今天知道你能回去打球，看你那高兴的样子，我就知道你在盼着这一天呢。二嘎，喜欢一个人就是希望他能高兴开心，既然你能回省队打球，我打心眼里为你感到高兴。
2: 翠翠，
3: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不要觉得内疚，也不要觉得过意不去，这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的。二嘎，你不知道你打球的样子有多好看，你就天生是打球的料，你就应该夺冠军，你就应该上场比赛，那样才是真正的二嘎，才是我最喜欢的二嘎。至于结婚，我会一直等着你，一直等到你想结、愿意结的那一天。
7: 都到齐了是吧？我先说两句。首先呢，我代表我们老刘家呀，感谢各位亲朋好友的赏脸，但是今天我得先说声对不住了，因为今天这酒席呀，不是结婚宴，哎。
9: 就是啊，
10: 这不是定亲酒
11: 吗？对呀、啊，这两家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3: 是这样的，我们二嘎呢，马上要代表咱们东宁省参加全国的乒乓球大赛，所以今天这个宴席就改成了二嘎的送行宴。

0: 希望二嘎在这次比赛上能拿一个大金牌，为咱们刘家屯儿，为咱们永安市，为咱们东宁省争光添彩。
1: 好。
2: 那这婚不结了？
3: 婚要结，这不球队有规定吗？咱不能违反规定啊！哎，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喜酒啊，等了二嘎拿了冠军之后，咱马上就办，啊！
4: 马书记说的对，今天大伙先吃好喝好，等结婚那天呢，再把大伙请来好好喝啊！这样，今天这杯酒就先干了，
5: 来，先生，哎呀，好，
6: 来，老师啊。
4: 是，
7: 来吧，中饭吧。
8: 这二哥，把酒喝了吧。
9: 你喝啥呀？人家运动员有规定，不能喝酒。
3: 不，咱破破规矩啊，图个好彩头。这样，建华，二哥，就这一杯，干了。红旗杯，过五关斩六将，摘金夺银，干了。
4: 行。
10: 哥，你打球要力气，吃饱饭，别饿着自己。
11: 知道了，妹，照顾好爹娘。

0: 还是让我当替补啊？
1: 对，主力名单跟之前一样。
0: 那不是还要坐冷板凳吗？
1: 谁告诉你替补队员就永远坐冷板凳？我告诉你，只要赢不了球，那就是站着茅坑不拉屎。主力队员没状态，或者说替补队员更有赢的把握，照样有机会上场。
2: 教练，那我就明白了。感谢您让我归队，我一定好好备战，不辜负您对我的期望。
1: 你不用谢我，王处长爱惜人才，你才有机会归队的。哎，对了，既然回来了，好好准备一下。这次检讨一定要深刻，千万不能出任何乱子。
2: 啥？还要做检讨啊？
1: 你撕榜单打两次架，让你做两次检讨，委屈你了。
2: 只做撕榜单和打架检讨？
1: 有意见？
2: 没意见，一定检讨，深刻反省，认真检讨。谢教练，谢教练。
3: 我，刘二嘎，今天在这里向大家做深刻的检讨。上次打完资格赛之后，我撕了教练组的榜单，这样的行为啊，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保证以后一定服从教练组的安排，让我干啥我绝不打磕巴。对于这个非常严重的错误，我在此向三位教练道歉。
4: 对不起。
3: 还有呢，我犯了打架斗殴的错误，虽然起因呢是因为王小虎嘴太贱，但毕竟啊是我先动的手，我一脚把王小虎踹了个狗吃屎。王小虎是革命同志，是肩并肩的队友，我怎么能把他踹了个狗吃屎呢？在这里我为我那脚错误是两脚向王小虎同志鞠躬，向大家鞠躬。希望王小虎同志啊能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我。感谢各位领导，各位教练，给了我这次改过自新的机会。从今以后啊，我希望身边的队友同志们监督我，帮助我，如果我再犯错误，建华、少杰，你们就把我的眼珠子抠出来当灯泡踩。
5: 踩不死
1: 啊，严肃点。
3: 如果我

0: 再犯错误，我愿意接受一切的惩罚。
1: 好，
2: 好，好，好，好，好。
3: 下面我来宣布一下队里头对刘二嘎同志的处理意见。刘二嘎留队查看，以替补队员的身份参加红旗杯的比赛。球队的纪律方面，如果再犯，绝不姑息。
0: 是。
1: 好。
4: 回队。
5: 不是，这就完了？

再快，再快点。速度

0: 教练，您找我？刘二嘎。哎，二嘎，你是要代表咱们东宁队去参加全国比赛？你这个名字有点土，是不是得换换？换名字啊？你想象一下，赛场的广播里，东宁队运动员。 刘二嘎，好听吗？确实有点像小名，不像大号。第25届世乒赛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荣国团，26届世乒赛中国第一次拿下男团金牌，荣国团王传耀、徐英生、庄则栋、李富荣，27届世乒赛中国第一个男双冠军张协林、王志良。 听听人家这些名字，多么响亮，多么带劲！响亮一点的，刘第一，刘冠军，教练，冠军怎么样？冠军，冠军，哎呀，多响亮啊！
1: 你叫刘金牌算了，冠军是拼出来的，不是被人喊出来的。哦，
0: 你打球为什么？
1: 拿第一。
0: 夺金牌，拿第一，夺金牌，又为什么？
1: 为咱们队，为咱们省争光。
0: 说的没错，但格局太小。一个运动员最终的目标，是要为国家争光。你现在虽然在省队，但你打的每一场比赛，每一场胜利，都是为了能有一天进国家队，代表咱们中国，站在世界大赛的舞台上，用你手中球拍，告诉全世界人民。 中国最强，中国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最强，这才是夺金的真正意义。当年咱们新中国在世界体坛上一块金牌都没拿过。第25届世乒赛，荣国团干净利落3-1战胜了匈牙利名将西多，为我们中国人第一次拿到了这枚宝贵的金牌。他靠什么？ 除了他的天赋和努力之外，他靠的是顽强拼搏的精神，靠的是为国争光的信念。你们后面每一茬运动员都应该把这个信念继承下来，把咱们的乒乓球变成人民心中的一面红旗，变成体育精神的象征。这打球啊，拼搏和信念就像两条腿，你缺哪一个都跑不起来，缺哪一个都是一盘散沙，粘不紧，聚不齐，立不起。

0: 你小子记住了，拼搏是咱们乒乓球的魂。从我认识你那天起，我就感到你身上有这么股敢打敢拼的劲儿。今天在这荣誉室，我希望你能坚定一个信念，你要明白自己为什么打球。我记住了，我一定努力为国争光。
1: 对，
0: 为国争光。哎，你就叫刘争光吧。
1: 刘争光，刘争光，这个名字不错。教练，我以后一定不辜负这个名字。
0: 刘争光。
2: 下面请运动员入场。

0: 哎，
1: 这个东宁的观众很热情啊！
0: 是，这得感谢国家体委把红旗杯的任务交给了我们。现在整个东宁就跟过节一样，
1: 现场这么好的氛围，一定会激发咱们运动员的竞技状态啊！咱们拭目以待吧。

0: 湖北队。男子团体第六小组，北京队5-0战胜河南队。男子团体第七小组，上海队5-1战胜辽宁队。接下来将是男子团体第八小组，东道主东宁队和湖南队的比赛。
1: 这人参含在嘴里，补充体力的。来，

0: 4-4。接下来是决定胜负的第九场，由东宁队的杜建华对湖南队的潘建国。
1: 这个潘建国争取水平在你之下，
2: 加油！
3: Okay.
2: 加油！
4: 建华，加油！
5: 比赛开始，杜建华发球。

0: 团体第六小组，东宁队战胜福建队，提前晋级女子团体八强，让我们向他们表示祝贺。男子团体四分之一决赛，东宁队对阵山西队，第一场，东宁队上场队员是孙少杰。
1: 好球！

0: 马上。
1: 反手要快啊，快！
2: 恭喜东瀛队在男子长体四分之一决赛中以总分5-0战胜山西队，进入四强。
3: 杨副省长，恭喜你们呀，这么好的成绩。
4: 谢谢谢谢。
1: 杨副省长，祝贺你啊！
4: 好，谢谢，
1: 祝贺，
4: 谢谢，
1: 祝贺，
4: 谢谢。

0: 把指望压在险招上，恐怕不是取胜之道吧。
1: 看你能不能把跟张志宏打的机会让给我。
2: 你想进国家队，我也想啊。
3: 比赛上场了，比赛
4: 第一场就这么输了，接下来怎么打，整个队的士气就没了，这金牌拿不到，你说我怎么向书记首长交代，怎么向东宁的父老乡亲交代。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再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明天咱们的对手是浙江队，实力不一般。他们队里有几个高手，有一个叫邱成杰的，挺厉害。
1: 对，这个邱成杰啊，打法诡异多变，而且不按常理出牌，所以外号叫邱老怪，是块硬骨头。
0: 这两天我也看了比赛，咱们得好好琢磨一下怎么啃这块硬骨头，啊？
1: 既然是硬骨头啊，那咱们就派上铁钉子，让王小虎去硬碰硬，说不定能杀出一条血路来。
2: 就怕把王小虎上不是钉子碰骨头，而是鸡蛋碰石头。
0: 老薛，你什么意见？
2: 我觉得既然是硬骨头不好啃，干脆出奇制胜，派刘征光上。
1: 刘征光的基本功不如王小虎，这是全国比赛，不是队内切磋呀。
2: 王小虎的基础虽然相对扎实，但是几场比赛下来，他的路数啊，早被别人摸透了。反倒是刘征光一直没有出场，这会儿咱们启用这个秘密武器，倒是可以杀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0: 我觉得是好主意。
2: 他的直拍反攻击

0: 艺术正好克邱成杰的打法。
1: 老许，你这是在赌啊！排兵布阵把指望压在显招上，恐怕不是取胜之道吧？我还是坚持让刘正光上。这样，我立跟金军状，如果他输了，责任在我，跟你老高没关系。
2: 嗨，这什么话呀？哎，咱不吵啊！这样，既然老许八棒大锤定睛这么有信心。 那咱就让刘正光上，杨斌前日用兵一事，也该让这小子出出力了。啊，老高，你说呢？

0: 我看了出场名单了，今天秘密武器要上场。
1: 对，我们想主动求变，在半决赛有所突破。
0: 好，
2: 下面进行红旗杯全国乒乓球大赛男子团体半决赛，由一号台东宁队的刘征光对战浙江队的邱成杰，二号台将由北京队的世界冠军张志宏对上海队的武新德。
3: 真不信，好吧。
4: 行，
5: 来来，
1: 看一下球拍好吗？
6: 比赛开始。
7: 得分零比一。得分零比二。得分零比三。
8: 加油！
9: 好，
10: 好球！
7: 得分一比三。得分。得分。得分八比四。得分九比六，得分十比六，得分十三比六，得分十三比七，换发球。本局浙江队邱成杰获胜。
1: 这个刘征光是谁呀？我之前怎么没见过呢？
11: 不知道，这么臭的球还敢上场？教练想什么呢？
0: 你知道毛病出在哪儿吗？你盯他手，别看他眼睛，他变化多，知道吗？你灵活点。啊，
12: 刘光，陈竹记。
4: 加油！加油！加油！

0:1

得分0-2。得分2-3，3-2，换发球。得分，2-2。得分4-3。得分8-3。得分。得分18-9。得分20-18。Yeah.

0: 云队刘增光2-1获胜。
1: 下面进行男子团体半决赛第二场，由东宁队孙少杰对浙江队陈少卿。
2: 你看，这个啊，还有这儿，这两个人都不错。还有，
3: 哎，这个，你这样。你跟食堂说一声，这个比赛不管打到什么时候，一定要保证饭菜是热的。
4: 好。
3: 另外，每个运动员再多加两个鸡蛋，这笔费用，胜利出。
4: 好，知道了。
5: 请。杨副省长。
3: 哎，来了。哎，看我这乱的，来，坐坐坐坐。
5: 好，
3: 坐。
5: 好。
3: 咱们说正题吧，现在咱们男队呢终于进入了决赛，这一步一步的实在不容易。这几天省上领导呢一直关注着红旗杯，刚才书记省长来电话是这样交代的，说见金牌就拿，

0: 见红旗就扛，一场都不许让。团体赛检验的是一个省乒乓球发展的整体水平，所以这一次咱们男队团体赛的金牌绝不能在东宁父老乡亲的面前给丢了。至于怎么打，怎么把它拿下，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1: 杨副省长，那我就先跟您汇报一下北京队的情况。
2: 好，
1: 北京队这次派出的主力队员有三个，除了世界冠军张志宏之外，一个是上一届红旗杯的第四名张国辉，一个是全运会的第三名徐林。这三个人的球技不但在全国是顶尖的，在世界上都是一等一的水平。
2: 杨副省长，根据以往的经验啊，我们教练组也进行了分析。 我们一直认为呢，这次北京队派张志宏打第一场的可能性最大。打仗要占领制高点，团体赛的第一场啊，那就是制高点。如果拿下了开门红，就能极大的提振士气，就更有希望能拿到冠军。
0: 那么如果第一场北京队派张志宏出场的话。
1: 那我们派谁呢？我认为我们最合适的人选啊，是我们男队的队长孙少杰。他14岁就进了省队了，经过了多年的刻苦训练，不但技术扎实，攻防全面，而且参加了大大小小的很多比赛，心理素质也很不错。只有他能跟张志宏一搏高下。
0: 把握有多大？
1: 杨副省长，这个谁都不敢说有十分的把握，毕竟对手是世界冠军，是国际大赛的常胜将军。哎，
3: 那个跟浙江队打的那个刘争光怎么样？
1: 啊，
3: 杨副省长，我建议啊，刘争光上。
4: 因孙少杰从小受了训练，就是张志宏那套打法，虽然他的技术已经很扎实了，但是速度和力量跟张志宏比，有差距，胜算不大。
5: 如果说孙少杰都不行，那刘争光凭什么赢啊？
3: 他有直拍反攻啊，这是我们新研究的一套技术，对付张志宏的近台快攻有很大的优势，而且刘争光身上有一股子永远不服输的劲儿，不到最后的一分一秒，他绝对不会放弃的。
0: 咱们要想拿下张志宏，只有刘争光有一线希望。
1: 那雪，你看，咱们俩总是说不到一块儿去，
0: 这不很正常吗？咱们还是得用实践来检验，因为半决赛，刘争光起作用了吧？
1: 那也不能单凭一场比赛就下结论吧。
0: 你们之间有分歧，很正常，咱们得好好讨论讨论。但是有。
6: 喂，是我。
0: 你等一下啊，咱们先休息一会儿。
6: 好。好，你说。高教练，
0: 好像是上个月吧。
6: 你怎么来了？我有事儿想跟您汇报一下。
7: 什么事说吧。
0: 我想请战，
7: 你请什么战啊？你不一直是主力吗？我想第一场跟张志宏打。
0: 为什么想挑这个最硬的骨头啃呢？他是世界冠军，打败世界冠军那是对我最好的证明。
7: 要说还是你这个脑子活呀，跟世界冠军打，打输了不丢人，打赢了大放光彩是吧？<笑>
6: 而且他水平高，我觉得跟他打能把我自己的状态给逼出来。
0: 嗯，
6: 没别的想法。
7: 团体赛上上下下都特别关注，如果第一场能跟张志宏对战，再打出几个好球，
0: 我觉得进国家队就更加有希望了。
1: 少杰啊，我看咱们省队。

0: 这上上下下，只有你最适合进国家队了。行，我会帮你争取的。啊，
1: 谢谢。
0: 啊，好。我觉得第一场啊，让杜建华上，都比刘春光的赢面大。
2: 杜建华不合适，他是个削球手。
3: 张志宏的连续快攻肯定会把他压制住。
2: 杜建华和徐林虽然都是削球手，但是建华的进攻意识比徐林好，让他对徐林胜算比较大。孙少杰左推右攻比张国辉好，让他对张国辉胜算也大。
0: 老徐，不能刘春光说他胖你就跟他喘啊。
4: 半决赛他赢了邱老怪，就算你押宝押在刘春光身上押对了，可下一场要对的是张志宏，世界冠军，不能再押宝再赌了。
0: 比赛是残酷的，运气不会总是在一个人身上的。
3: 老高，我不是赌，我是实事求是。张志宏什么打法，孙少杰什么打法，都是近台快攻，张志宏是世界冠军，
2: 是这种打法的优秀代表。你孙少杰打得过吗？但是刘春光的直拍反攻技术对他的近台快攻，我认为是奇兵。咱们第一场我觉得应该出奇制胜，要巧取。
0: 老许，
5: 好了，我看这样吧，咱们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
6: 我看这样好，这样好，民主集中，举手表决，选择孙少杰的举手，选择刘春光的举手。就这么定了，让刘春光第一个上，对阵张志宏。
5: 好，那把这三个队员都叫来吧。
7: 教练，找我们。
5: 来，过来，过来。
0: 杨副山长，那我就宣布了。宣布一下，经过慎重研究，我们教练组决定，明天的决赛出场顺序是刘春光、孙少杰、杜建华、王啸虎和廖强替补。
6: 晚上就这点时间了，老高老徐，你们抓紧时间给他们仨做一做赛前分析指导吧。嗯，
5: 好。
6: 杜建华，建华。
8: 哦，杨副省长，
5: 你好。
8: 你好。
5: 削球打得不错，啊！
8: 谢谢。
5: 紧张吗？
8: 有点。
5: 别紧张，
8: 放开他。
0: 到了场上，最重要的就是心态，明白吗？
3: 张志宏
2: 是很强，但你得动脑子跟他打。他强，强的近台，速度快，力量大。但只要你把他调到中远台，他的速度和力量必然会大打折扣。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把他调到中远台，把你的直拍反攻技术发挥出来，不要有包袱，要敢打。要信息啊！
8: 明白。
3: 建华，哎，你明天第三个上，很可能对战徐林。徐林和你一样也是削球手，但他是老队员，参赛的经验比你丰富，身体素质不如你，所以你也稳住了，打相持，找机会加强进攻，拼到最后，他体能一定拼不过你。
8: 明白。
6: 我再提醒你们三个一次，打球千万不要跟着对手的节奏跑，记住了。没有谁不能被打败，关键是首先自己不能认怂。到了场上，不要只拘泥于技术，技术只是手段，能赢球最重要，明白吗？
9: 明白。
7: 明白。
6: 杨副省长，该孩子们说几句吧。
5: 好，我就不多说了，啊，抓紧时间回去早点休息，养足精神。明天呢是一场硬仗，记住，狭路相逢勇者胜。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发挥得很好。另外，明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著名解说员张正会来，要向全国的听众解说这场决赛。你们可一定要为咱们东宁省争气啊，尤其是你刘春光，刘春光啊，不要辜负这个名字，打他一个开门红。
9: 是。
7: 春光，建华，那个建华，你先回去吧。

0: 我跟正光说点事儿。啊，好，那我先走了。
1: 啥事儿？你说呗。你觉得我平时对你咋样？
0: 好啊，从我进第一天开始，你就一直很照顾我，跟我亲哥一样。那我就说了。你说呗，别磨磨唧唧的。
1: 我想跟你换一下明天的出场顺序。
0: 啥意思呀？我想第一场跟张志宏打。
1: 这可是教练安排好的，我不能不服从教练的安排啊。
0: 就是因为教练安排好了，所以我才跟你商量嘛。你看你能不能明天在比赛前跟教练说一说，说你不想第一个上，然后把跟张志宏打的机会让给我。
1: 为啥呀？
0: 你看我一直是咱们省队的一号主力，而且在省队这么多年，我做梦都想进国家队。
1: 如果在男团决赛的时候，我第一个能跟张志宏打，那是我特别好的一个表现机会。少杰，你想进国家队，我能理解。其他事情我都能让，可这事儿我真的没法让。为了打好这场球，徐教练下了多少功夫呀？在这个节骨眼上，我提出不想第一个上，这不是打他脸吗？你想进国家队，我也想啊。

0: 上场了，比赛了，上场了，比赛了，上场了，比赛了，上场了，比赛了，上场了，比赛了，上场了。上场了，比赛了，上场了，比赛了，上场了，比赛了，上场了，比赛了。
1: 清华，你怎么了？
0: 上场了，比赛了。
1: 比赛还早，歇水。
0: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 来得及，来得及，
0: 来不及了，
1: 来得及，
0: 来不及了，
1: 你慢点，
0: 来不及了，
1: 来得及，清华，坐，
0: 来不及了，
1: 慢慢躺下，
0: 来不及了。

0: 来得及。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解说员张正，这里是东宁省体育馆红旗杯全国乒乓球大赛的现场。今天我们即将为大家实况转播的是红旗杯男子团体冠军的争夺战。
2: 好，
3: 现在运动员正在用场，我们再来介绍一下今天男子团体决赛的赛制。
1: 它和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斯韦斯林杯一样，是采用9场5胜制，每场是3局2胜。现在决赛双方的出场队员名单已经确定。
4: 北京队1号球员是张
3: 志宏，2号球员张国辉，
1: 3号球员徐林。东宁队的1号球员是刘争光，
3: 2号球员是徐少杰，3号球员是杜建华。现在运动员们已经开始上场了。
2: 好，来了。

0: 今天的这场决赛，北京队首发球员是世界冠军张志宏，
1: 他的球技代表了当今国际乒坛男子的顶尖水平，而东宁队却出人意料地派出了小将刘征光来与他抗衡。东宁队之所以敢于这样排兵布阵，这也说明了刘征光这名新手一定有他的过人独到之处。
2: 你知道什么时候到的？
3: 昨天晚上。
2: 来来来，老王啊，
3: 本届的东宁队让人刮目相看，
2: 杨副省长亲自抓，我们这次就是冲着冠军来的，
3: 信心十足呢。
2: 哎，李指导，你这次下来是为国家队选拔人才来的吧？你好好看看我们队里这些小伙子，个个都棒着呢。
3: 今儿是场恶战，咱们回头聊。
2: 好好啊，来。
1: 乒坛新人与世界冠军之间的对决，是新人初生牛犊不怕虎，一鸣惊人大爆冷门呢，
4: 还是技术精湛、大赛经验丰富的世界冠军独领风骚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5: 怎么了？
6: 安静！
7: 来来来！

0: 您字儿，您花，您先选。
1: 求。
0: 您花。好。练习两分钟。停止练习，比赛开始，0-0，刘争光发球。

0: 红谷。
1: 小将刘正光开局不利，很快丢掉了第一分。
2: 张志宏擅长金牌快攻，他球的特点是速度快，灵活多变。
1: 刘正光作为新人，大赛的经验少，他对阵张志宏，开局处在不利的位置。
3: 咋上来就丢了一分呢？别急，才刚开始呢。
4: 好球！好球！
5: 得分0-2。得分0-4。得分0-5。5-0，
6: 再发球。
5: 得分6-0。
6: 这球没打。
5: 得分9-0。

0: 1:1。
1: 得分2:13，13:2，快发球。得分4:20。

0: 局，张志宏胜。
1: 21-4，张志宏轻松地拿下了第一局。从这局的比赛情况来看，东宁小将刘征光
0: 完全被张志宏的近台快攻所压制，
1: 但是刘征光他的右手直握球拍，在反手的位置可以直接用反拍来打，也是很有意思。刚才赢的这几个球就很特别，
2: 但是目前来看呢，他的发挥还不够充分，不够稳定，还没有能够对张志宏形成真正的威胁。
3: 哎，你们一个人干嘛呢？蔫不拉几的，不就是输了一局吗？只要二嘎把第二局赢回来，就能翻盘。你说是不是，春燕？
4: 他的球速快，力量大，你还没适应。谢德，不要想第一局了，记住我跟你说的，他不是没有弱点。你要力争打多拍、打相持，想尽一切办法发挥出你的反手优势。只要让他动起来，把他调开金台，你就有获胜的希望。听清楚了吗？
5: 明白。王飞的，啊，
4: 好，好，
5: 加油！
6: 浇灌场地，
7: 加油，加油！
0: 第二局比赛开始，0-0，北京队张志宏发球。

0: 分1-1。得分3-2，2-3，换发球。得分2-4。得分3-7，1-3，换发球。3，得分11-5，得分12-5。
1: 第二局比赛一开始，刘争光找回了一点状态，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反手球速度快、力量大的优势，但是弱点是还不够稳定。
2: 那么世界冠军张志宏也很快调整了技术打法，
1: 他已经注意到了对手的反手，所以尽量的把球打在他的右手。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小将刘争光将处于被动的局面。

0: 方明辉，你说是怎么回事？你们不是说他很有希望吗？他平时挺有冲劲儿的，今天这是不在状态。状态？什么状态？我没看出来有什么状态。原本想出骑兵，即便是败了，那也是惜败。现在倒好，一败涂地。那你说，第一场就这么输了，接下来怎么打？整个队的士气就没了。 还有，这金牌拿不到，你说我怎么向书记省长交代？怎么向东宁的父老乡亲交代？你告诉我，
1: 朕要是拿不到金牌，我第一个做检讨。
0: 检讨有用吗？嗯，你们一起来做检讨。

0: 讨也没用，做完检讨金牌就回来了。
1: 第一局输的是惨了点，但指不定第二局这小子能打出奇迹来。
0: 奇迹？哎呦，13-6还能有什么奇迹啊？就这样还能打败人张志宏？
1: 昨天也投了他一票。
0: 什么？说什么？嘟囔什么了？说呀！
1: 你昨天也投了他一票。
0: 我那是看着你投了，支持你。

0: 太不可思议了，东宁小将刘争光面对世界冠军张志宏竟然后来居上，将比分反超了，8-17，刘争光领先了一分。
1: 他知道大伙都竖着耳朵听呢，他敢不好好打，看回来给我收拾他。

0: 在场上的比分是18比18，这场名将和新人之间的比赛可以说是犬牙交错，交替上升，
1: 越来越精彩。

2-20，刘春光打出了一记令人意想不到的反手球，反败为胜，他拿下了第二局。这时候全场观众全都兴奋地站立起来，为刘春光鼓掌欢呼。刘春光最后这一分真有拼命三郎的气势，而且刚才救球的那一板也反映出他随

0: 孙少杰在他面前，起码到现在为止啊，显得还不够成熟，打得比较被动。陆建华家庭那地儿忙，他妈妈病危，这事儿告诉建华，既不利于大局，也不利于他个人。
1: 殷杜丽有希望吗？
2: 许倩不占优势，他跟杜丽交过几次手，许倩都输了。
1: 比赛打到这个份上，不光是比拼技术，更是心理素质的比较和意志品质的抗衡。

0: 蓝莹莹是属于比较异的一个状态。但是剧里呢，梁红她应该是属于一个比较哀的一个状态，像一个乖乖的学生一样，去多去看到老师很多对于戏份的一些处理。
1: 梁参谋，
0: 梁红这个角色非常的有意思，他是倒吊参谋，他是一个综合素质还有个人能力非常突出的人。
2: 我接受过专门的特种驾驶训练。
3: 坐稳了。
0: 他代表的是一个知识型军人的新形态，兼具着理性还有冷静，性格非常的飒爽，我非常喜欢。
3: 各部门注意，立即登机。
0: 他一以贯之的性格底色就是理智、
4: 柔啊，
0: 还有执着，
4: 不懂变通。
0: 他的执着非常有意思，就是体现在他永远是要拿数据说话，
2: 数据和理论分析是不可以作假，我们只负责记录和关注事实。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事实依据的，事实就是事实。
0: 他不仅仅是有一个决策者的气场，然后呢，他会兼具了共情力。原因就是他中间出现了一个事件。
2: 梁参怎么了？我妈突发心脏病，现在在抢救。
0: 然后正好又碰到了一个紧急的作战演习，在两难的情况之下，

0: 他选择的是去进行作战演习，但是并没有把自己的心情啊、心态啊调整得很好，导致了屡屡去犯到了各种各样的错误。
1: 对不起，我刚走神了。
2: 走神了？梁参谋，因为你走神，我大半个加强连没了。我告诉你，梁红，真要是在战场，我送你上军事法庭。
1: 对不起，这是我的责任，我会去承担的。
2: 你承担得起吗？
0: 所以梁红在此之后他就成长和蜕变了，他不会要求自己说我要始终的保持理性，他也会学会洞察自己的情绪，去安抚自己的情绪。
3: 你是个人，不是台机器，不要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0: 这反而让他变得更加的强大，他会更加的有大局观。后期梁红的时候呢，我是在眼神和状态上对他有了一些设计，就比如说眼神呢，我会觉得会让他更加的笃定，然后状态呢反而会更加的松弛。这是我跟欧豪老师的第一次合作。
1: 性格骄傲自大，不按常理出牌。
2: 谁说我的底牌没有了？
0: 在这次的合作当中呢，就是让我非常相信欧豪老师就是郭子健。郭子健他的性格和梁红的性格，就是看上去好像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但是他们却是非常好的互补型的事业战友以及改革的黄金搭档。
2: 梁参谋，
1: 到，
2: 发起最后攻击。
1: 是。
4: 那大概就是因为传说中的英雄识英雄吧。
0: 他俩根本诉求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希望可以尽快的实现数字化的转型，以提高综合的实战能力，所以最后他们可以搭档和互补走得很远很好。
2: 合作愉快。
5: 郭营长，合作愉快。
0: 新时代军人的内核就是改革求索，科技强军。
4: 我希望您可以安排我尽可能多的参加到各种规模的演习工作当中，收集数据，积累经验。
0: 女性战士她也可以在科技强军的道路上，在主战岗位上面去扛起重任，然后可以作为一个知识型女兵的这样的一个行进的过程和标杆。
4: 请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您这个禀报的可是真香啊！我不客气了，吃吃吃啊！哎，耿彪，你刚修完车，连手都不洗，就抱着大扁砍，生病了怎么办？
1: 罗政委，我这个胃啊可是铁胃。想当年，我们过草地的时候，我和战士们穿着草鞋、单衣，饿的呀，连路都快走不动了。 这个时候，咱们的彭老总给我们送来了热乎乎的马肉，我当时啊，两只手上全是泥。可是吃的甭提多么香了。可是后来，我们才知道，是彭老总杀了他自己心爱的战马。 我和战士们才没被饿死在那片草地里。等知道这件事以后，我和战士们的心呢，甭提了。
2: 你看看，我说这些干嘛呀？来，吃饭。
3: 对，
2: 来吃饭，吃吧，吃吧，吃吃吃吧。
4: 你手上都是泥，带着泥吃马肉，到底病了没有啊？大娘，
0: 啊，
4: 我向您保证，没有。
3: 好，好，好，
4: 来吃，吃，吃，吃，来来来，吃，吃，吃啊。
0: 大爷大娘，打扰你们了。部队的同志们还在等着我们，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
5: 是啊，
0: 走吧，
6: 走。
5: 哎，
6: 那都吃饱了没有啊？
3: 吃饱了。
5: 哎呀，
4: 小哥哥，哎，再见了。
5: 哎，再见，
4: 保重身体啊。
3: 哎，好，
5: 再见，大爷。
4: 哎呀，快点啊！
3: 知道，知道。

0: 敌军驻守在此，对吧？
1: 是。
0: 对，陈正孝，首长。哇，司玉，六百，要不可把你们叫来了？心有灵犀嘛。啊，肖副司令员告诉我们的十字妙计，就是没说啥时候用啊。
2: 就是，
3: 这不正是来说这个事儿吗？
0: 路上我们的车抛锚了，要不然早就到了。
3: 怎么？
0: 你们就是对着地图搞庆祝的，
3: 可不是嘛？没想好下一步怎么打，谁也没有心情庆祝啊！哼，
2: 对呀，看来我们这个突然袭击是对的。
0: 对呀，
3: 各位首长，咱们先休息一会儿，等吃点东西，我们再商量起南庙计，好不好？
0: 哎，对对对，先吃饭，先吃饭。
3: 不用了，我们已经吃过大餐了。
0: 好了，大餐
2: 就说到了。
0: 啊，
2: 小强，你先带我们去看看伤员，然后再听取你们的汇报。
0: 好，好，走，走吧，首长请。